心情。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依然有马来西亚 MyFM、 新加坡 UFM， 还有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由全世界 DJ 为您精选了本周最新最热的华语音乐，感谢您持续的锁定。

0: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1: Hello， 你好，这里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本周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的专业推荐是来自香港歌手 Michael C， 他在8月26号发布的最新单曲《伤口不算什么》。Michael C 他的全新单曲《伤口不算什么》是由他自己以及 Juni 作曲，由梁嘉音来填词，黄伟忠与冯廷正共同编曲以及监制。歌曲呢，写下了人生成长过程当中少不免受伤，那从学生时代第一次拿起吉他，到十年后带着伤痛与成长的经历。这首歌像是 Michael C 一次回到原点的重新出发，伤口或许存在，但是只要仍然愿意选择自己继续弹下去，那些伤痛似乎真的不算什么。伤口不算什么，无论是在编曲、思路、混音上都加入了很多的乐队元素，所以电吉他是不可或缺的元素。为此 Michael C 特别的邀请了两位来自不同乐队的成员阿正和 Herman 协助打造 Michael 他梦想的曲风。在演唱方面， Michael 也尝试了过往作品当中甚少出现的咆哮、怒音等唱法，与昔日的明亮乐观形象形成反差。一起来听听看 Michael C 他的最新单曲《伤口不算什么》。

听过了告五人的这首新歌在这里等你，真的有好多好多的感触。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的 DJ Daniel 黄振宇。这一首的歌曲，它的歌词全部都编跟写得非常的妙，它描述了一百年前跟一百年后可能千变万物，好，世界上有好多好多的东西都变，可是唯独不变的就是当时我爱你的心。为什么会说当时呢？我觉得有些时候记忆的美好，回忆的遗憾之所以会那么重，就是因为除了很爱当时的你之外，也很爱当时的自己。因为有你喜欢的人在的时候，当下我爱你的那个模式，我们彼此一起创造的回忆是永远无法用他人来取代的。就是为什么当那一个人离开过后，他会变成一个遗憾，是因为我们不能再找到相同的人去经历一样的东西，一样的过去，一样的遗憾，一样的回忆。所以其实这一首歌曲，我觉得告五人的在这里等你，除了在等待他回望你一眼之外，也等待是否会有一天我们一起创造的那个过去跟回忆会在历史重现。这首歌曲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电台 UFM 1003的沈佳怡。今天要给你介绍的这首歌曲来自新加坡女歌手 Jamie， 她发的这首新歌呢，我很喜欢，是因为她有点 R&B 的风格，但同时呢，她又有一点 rap 的成分在里头。她的整首歌曲节奏感是非常强的，但是歌曲的歌名是恰恰相反的，慢半拍就是这首歌曲的歌名了。这三个字在歌曲当中也是反复出现，就成为了整首歌最重要的一个概念了。因为我们人生当中其实有很多东西也是要讲节奏的吧，就好像一个人要追求梦想，然后另外一个人是认命的，觉得脚踏实地生活还是比较稳的方式。要说对错也很难啦，因为两个都没有错啊，只是说他们的节奏都对不上。在爱情里呢，可能慢半拍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像是两个都喜欢着对方，但是迟迟就是没有告白，让这个机会溜走，最后只能怪自己慢半拍。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明佑。我发行了全新的专辑《快乐有时有》，这张专辑真的筹备了非常久，而且这是我第一次从头到尾制作统筹整张专辑，然后收录了12首歌。《快乐有时有》是一个非常好的态度，在面对你不知道该怎么样往下走，在面对彷徨的时候，有的时候其实就稍微等待一下，让事情发生， Let it be and then let it go， 让它发生然后让它走，远离那样子不开心，然后找到快乐有时有。向你推荐一首我的新歌《改口》。《改口》这首歌我觉得非常的走心，这是我第一次，也不算第一次，但是是我认为又进一步的用更成熟的唱腔跟口吻去唱一首歌。在这首歌录制的时候，因为配器非常的少，然后我在唱的时候就字字雕琢，很希望把每一个歌词想要传递的讯息跟情绪都让听者感受到，希望你可以跟我一起在这首改口当中得到疗愈自己的力量。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与你一同欢庆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 楼花专家 Chris Wu、
0: Sunny Communities；
1: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Roseport Honda、
0: 信捷冷暖；
1: 金赞助皇冠门窗、
0: 龙舟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1: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In、
0: The Break；
1: 银赞助陆福海鲜酒家、
0: 清风到家、
1: MiFi Smart Home 智能家居、
0: 雅阁饼店、
1: Wallace 何师傅装饰设计、
0: Brimley Toyota、
1: 龙舟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0: 饮品赞助大排档、
1: 见面会场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0: 晚宴场地赞助豪门宴。
1: 期待已久，新之美月饼出炉了。
2: 好，月饼也有新鲜出炉。
1: 新之美就有每日推出即时烤焗的奶黄月饼，走过他店铺都阵阵香味。
2: 原来新鲜出炉的月饼真的好好吃，松脆的酥皮外层加上流心奶黄的馅料，咬下去那一口，简直停不下来呀。新之美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致，选用最上等的材料，不买你就走宝啦。
1: 一定要试啦，不过你给我尝一口先啦。
2: 清新之作，
1: 清新之美，新之美月饼。
3: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的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4: 全新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5: 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6: 开始了吗？
7: 开始了。
6: 等一下，

感谢您持续的锁定，这里依然是全世界环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新音乐联盟，我是江娜，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 这一周呢 Sarah 要带来的流量点播推荐是来自张悦，他在8月31号发布的最新单曲《天生刺猬》。在今年浪姐上表现亮眼惊艳众人的张悦，终于完成了从演员到全能艺人的蜕变，他也成功打破了可能我们很多观众印象当中林有有的形象，让我们了解到唱跳俱佳全能的张悦。这首在8月31号发布的《天生刺猬》是一支舞曲，我们反复练习与世界交手的方式，辨认眼神，拿捏分寸，在人群的缝隙里为自己找一把椅子。可真正的自在也许是接受自己本来的样子，就像每个人的身上都有刺，那些不完美、不圆滑、不一样的部分，恰恰组成了最真实的自己。可以有锋芒，可以有距离，可以不合群，也可以坦坦荡荡地去爱、去表达、去生活。天生刺猬把这些不必解释的棱角放进旋律里，轻松、直接，也带着一点不按常理出牌的洒脱。做一个有点刺的人又有什么关系呢？一起来听张悦的《天生刺猬》。

宇宙人的这一首同名专辑歌曲 Dear You 值得你拥有。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的 DJ Daniel 黄振宇。其实我第一次听 Dear You 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我觉得它融入了好多好多的曲风，比如说有复古的，有 soul 的。然后当我去看他的歌曲介绍的时候呢，宇宙人他们就有说到了，他们不刻意说这个是属于哪个年代的歌曲，反而是把不同年代的音乐养分融入了宇宙人的这个创作语言，成为了他们属于自己的一种歌曲方式或者是曲风。那当然 Dear You Y-O-U 指的你呢，它 不一定说是友人爱人还是亲人，反正就是你相遇的人，你爱的人。我特爱的一种方式就是呢，他用了一个很温柔的歌词去表达了这个人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他对你的影响，你有多爱他。然后呢唱完副歌后有一段纯伴奏的这个音乐，让我们去活在当下。我相信说有些时候当你真正的去爱一个人，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活在当下的那一刻就是创造回忆的时刻。由宇宙人的这一首歌曲 Dear You 送给你在你的生活中爱的那个人。

0: 期待已久新之美月饼出炉了。
1: 好，月饼也有新鲜出炉，
0: 新之美就有每日推出即时烤焗的奶黄月饼，走过他店铺都阵阵香味。
1: 原来新鲜出炉的月饼真的好好吃，松脆的酥皮外层加上流心奶黄的馅料，咬下去那一口，简直停不下来呀。新之美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致，选用最上等的材料，不买你就走宝啦。
0: 一定要试啦，不过你给我尝一口先啦。
1: 清新之作，
0: 清新之美，新之美月饼。
2: 张雨晨的粉丝准备好没有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带给您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和现场的你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3: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4: 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电台 UFM 1003的沈佳怡。今天要给你介绍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 Ben Hum 范平庚的《还是爱》。其实在人生很多阶段呢，就会发现自己有在成长着，就变成不一样的人，有可能是人格，有可能是长相有一点不一样，又或者是你会发现你喜欢的东西也变得有一点不一样了，和身边的伴侣感情也有可能会产生一些变化。就在这些变化当中呢，有些人还是选择了爱。 Ben Hum 范平庚还有他的老婆两个人就在社交媒体常常会分享一些情侣生活的小时刻，可以说网民也是看到他们从交往到求婚到结婚。那另外呢，范平庚曾经也是表示过他要给老婆写一首歌，虽然说他来不及在婚礼前写完，但是现在已经写好了。这一首歌曲就记录着他们日常的浪漫，告诉我们普普通通的生活其实也是有他们的浪漫的，可能不像是当初轰轰烈烈那样，但是一次又一次的选择对方，可能就是最朴实的浪漫。

0: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UNUS。
0: 没错，我们发行了首张全新专辑 Unfold， 那这个也是我们的第二张正规专辑啦，很开心这次回归，然后这次也带来了12首不同风格的歌。那这些歌都围绕在2010年代，有一些在千禧年，然后我们其实主要就想让大家回到我们小时候的那个时候。然后如果要我推荐一首歌呢，我想要推荐我们的新歌 101， 这首歌我们跑去泰国拍了一个非常帅的 MV，现在在 YouTube 跟各大平台已经上架了，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去看。 Yeah。

不知不觉当中，今晚的华语音乐风暴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九月的第一周，希望我们都可以在新的月份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忙碌的时候认真生活，写下来的时候也别忘了给自己一点放松的时间。感谢大家今晚的陪伴，也谢谢每一位 DJ 为我们推荐的最新华语好歌。希望这些旋律能为你的周末留下一个轻松的句号。新的一周，愿你有新的期待，也有熟悉的音乐陪伴着你。我是 Sarah， 下周日晚上华语音乐风暴，那我们继续不见不散。晚安，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以下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 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 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3: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4: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5: 演扬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现在开始。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制作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潘会长你好，
1: 黄居士你好。
0: 你同大家具解鸠摩罗什法师所译的《维摩诘经》见阿速佛品第十二，讲到佛陀正式介绍呢位阿速佛和维摩诘居士的出处。当时世尊对舍利弗话：有国名妙喜，佛号无动，是维摩诘于彼国末而来生此。咁舍利弗听见释迦牟尼佛话维摩诘居士舍净土而嚟到我哋呢个娑婆世界嘅五族畏土，有咩表示呢？
1: 我哋继续读下下边嘅经文。舍利弗言：未曾有也，世尊。是人乃能舍清净土而来遨此多路海处。舍利弗听到佛讲之后呢，即起赞叹咁样讲，真系未曾有嘅殊胜事。舍利弗叫一声世尊，佢话维摩居士呢个人呢，竟然能够舍弃清净嘅妙喜佛土而来这个多路海的地方，实在非常难得。清净世界是快乐庄严，那里是没有障碍，又容易修学。而这个畏恶的娑婆世界，痛苦是这么多，彼此间又多路海，就好像这个世界的众生不得贪欲重，贪名贪利贪求五欲，真心太重，真慧而于法路，暴力伤害众多，与大乘菩萨的慈悲相违。娑婆世界的众生既多真慧路害，互相斗争不已。一般厌患世间者想出来都来不及了。而维摩居士就不同于一般人，放弃清净的世界来到这个多路害多斗争的世界，是十分值得我们尊敬，值得我们称扬赞叹的。继续读下下面的经文。维摩诘与舍利弗于意云何？日光出时与明合乎？答曰：不也，日光出时即无众明。舍利弗虽赞叹维摩居士舍清净土来到这个五族恶世的国土是稀有难得，但是都不是太了解维摩居士所以来畏土的伟大抱负。维摩居士是一位法身大士，他是古佛在内，无论净土畏土都是为道生而示现的，所以这个娑婆世界虽然是斗争坚固，但因为他的见地高，见畏土犹如净土，不受斗争的影响，以此而来到表示维摩居士不可思议解脱的境界。在这里维摩居士就答舍利弗，他这么说：你怎么想呢？你的意思是怎么呢？譬如日光出来的时候，光芒照耀整个大地，它的光是否与暗合乎？即是光与暗会不会同在呢？舍利弗回答说：不也，不可以，因为日光出来的时候呢，就没有众明，黑暗都已经消逝， 咁样边度有光与暗合嘅道理呢？光与暗系绝对唔能够混杂相处。维摩居士系发生大事，不论娑婆世界点样黑暗，只要大事嘅至光一道，五族恶世嘅种种黑暗立即归于乌有，完全消失嘅。维摩居士从净土嚟到呢度，尽管呢一度系点样怒害斗争，但系决唔会同流合污被佢所害嘅，就好似明不与暗合呢个道理一样啦。我哋继续睇下下边嘅经文，维摩揭言。夫人何故行阎浮提？答曰：欲以明照，为之除明。维摩居士又以比喻嚟到问舍利弗，佢话：夫人何故行阎浮提？就系、是、太阳为乜嘢出现喺南阎浮提呢？四大洲中，南瞻部洲又称为南阎浮提，换言之就是指这个世界。维摩居士所指的是当时古印度的世界观，以须弥山为中心，海拔84000由旬，东南西北有四大洲，太阳就在须弥山腰旋转，所以必定会照耀到阎浮提。舍利弗答维摩居士：太阳所出现的这个南阎浮提，目的是想以其光明的照耀，为之除去阎浮提的明暗。我们继续读下经文的内容。维摩揭言：菩萨如是，虽生不净佛土，为化众生，不与余暗而共合也，但灭众生烦恼暗矣。维摩揭听到舍利弗的答案，正中下怀了，于是他接着讲，他说不但太阳光是这样，菩萨亦都是一样，虽然生到不净佛国土，目的是为了教化这些五族恶世的众生，但是不会与此界的余暗众生同流合污，只是为了灭除众生内心的烦恼黑暗。不用说，只有圣人才能够有这些的精神，做到这个的程度，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但是不止维摩大士是这样，其他的大菩萨，好像文殊师利、观世音菩萨等这些大菩萨，亦都能够以同样的目的来到这个世界。有些初发心的菩萨开始就发愿要到冇佛法嘅地方，或者到五族恶世，或者好似三途之中化度苦恼众生。但呢啲只系愿心而已。现在讲呢，系已经证悟圆满嘅大菩萨，应生净土而不生，生到畏土来到道生，又可以不同他们同流合污，这些是维摩居士发扬他自己的精神。
2: 那我们继续读下以下的经文呢。自是大众学扬，欲见妙喜世界无动如来及其菩萨声闻之众。舍利弗提出一个问题， 引起东方世界无动如来的事。大众知道之后就希望一见，好似世人听到有靓嘅风景就想去睇下一样。施事就係舍利弗等大众听到东方有妙喜世界，仲有不动如来喺嗰度度生嗰段时间。维摩居士又係从妙喜世界而来嘅，於是对妙喜世界生起学养之心，想去见下妙喜世界的无动如来，并且那个世界的大菩萨众和声闻众。妙喜世界与众香世界不同，众香世界只有大菩萨众，妙喜世界就有菩萨和声闻，大小乘兼备。在娑婆世界是相似的，但是妙喜世界是净土，娑婆世界是秽土，又有净秽的不同。那我们继续读下下面的经文。佛知一切众会所念，告维摩诘言：善男子，为此众会现妙喜国无动如来及诸菩萨声闻之众，众皆欲见。佛知道在会的一切大众，诸天人鬼神等心之所念，立即劝维摩居士：善男子，在会的大众对于妙喜世界及无动如来既然都咁热切仰慕，咁你就喺呢个法会嗰度为一切大众显现妙喜国无动如来同埋嗰度嘅诸声闻大众俾大家睇下啦。因为大众每一个人都想见到妙喜世界同埋阿初佛等。现妙喜世界系使现依部，现阿初佛等就是正部了，所见依正皆极为庄严，是会令到此会的大众更加精进地修正土行。那我们下次和大家继续讲余下的经文吧。
3: 为你细说佛菩萨和高僧大德的事迹，为你介绍佛教名山大川的典故，专讲人。

各位朋友，我哋上次讲到达摩禅师嚟到东土，但系因为同当时南朝梁武帝话不契机，于是佢毅然离开金陵，即系而家嘅南京，渡过长江，去到洛阳嵩山少林寺，喺一个山洞里边面壁静坐啦。期间虽然有好多人前来拜师求法，但系呢啲人多数都系由于好奇心驱使，特登嚟睇下呢个被称为壁观婆罗门嘅天竺僧人到底系何方神圣，所以都被达摩禅师一一默奔。直至后来有个叫做神光嘅出家人真真正正诚心嚟求法嘅，佢为咗表示自己求法嘅决心，虽然整夜大风雪，到第朝早雪深过膝，佢仍然不肯离去，终于感动达摩禅师收佢为弟子，而且认为佢系佛门法器，可造之才，仲同佢改名做慧可添。达摩禅师系一心嚟中国传法嘅，不过佢嘅门徒就寥寥可数噃。典籍有记载嘅，除咗慧可

0: 而行入又分做四行，即是报冤行、随缘行、无所求行和清法行。报冤行就是当自己受苦的时候，要念这些是宿殃恶业果属而甘心忍受，无所怨诉。随缘行就是得失从缘，心无增减。无所求行就是视万有皆空，安心无求。至于清法行，就是对清净的法理无染无着，修行六道而无所行。总括来讲，理入是刚，行入是木，刚举木章相辅相成，再配以灵家经作为参禅印证。因此早期中国禅宗又被称为灵家宗。根据《景德传灯录》记载，达摩禅师在嵩山少林面壁多年之后，想返回天竺，于是就叫弟子齐集自己面前同他们这样讲了：
1: 弟子能拜见师父。
2: 立来到东土传法，不经不觉已有多年，现在机缘时至，都应该要回去了。临走之前，立想听下你们各人的学道心得，好将衣钵交付。道夫，你讲先啦。
3: 是，师父，弟子如见认为不执着文字，亦不离文字，却能用之于道，就是禅的意趣了。
2: 道夫，你只是得到为师禅法的皮，黎总持你呢？
4: 师父，弟子近日禅修都能够禅心如水，就好像兴起见阿初佛国，一见便不再见。
2: 能够禅心如水已经不错了，再用心啦。
4: 是，师父。
2: 不过你只是得到为师禅法的欲。
4: 我
2: 咁你呢，道玉，你又有乜嘢体会啊？
5: 师父，弟子认为四大本空，五蕴非有，以我所见并无一法可得。
2: 好，道玉，你得到为师禅法的骨，为何你又点啊？
4: 咦，点解为何师兄唔答师父，只系行出嚟向师父顶礼，然后就企翻埋原位？佢咁样做系乜嘢意思呢？
5: 系咯，点解呢？
3: 为何师兄一向都好有智慧，佢咁做一定有理由嘅。
2: 好好好，为何你尽得为师禅法嘅精髓？
6: 多谢师父。
2: 为何昔日释迦如来喺灵鹫山拈花，迦摄大士会意微笑，得传正法眼藏，辗转累足而至于我，现在我将袈裟交付俾你，你应当护持。
6: 是，弟子遵命。
1: 恭喜为何师兄。
2: 为师有一首偈语，大家听住啊。本来之土，传法救迷情，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
1: 弟子等谨记偈语。
0: 于是慧可就成为中国禅宗二祖了。达摩禅师交付衣钵之后，是不是就这样就反

0: 返回天竺呢？关于佢晚年嘅事迹仲有一个传说嘅。不过我哋要留返下次再讲啦。
1: 信佛系咪一定要皈依㗎？
2: 啲人成日话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3: 烧元宝蜡烛金银衣纸嗰啲系咪即系。
1: 又话唔应该杀生嘅。咁啲蛇虫鼠蚁。
4: 我见到有人劏鸡杀鸭甚至成隻烧猪抬去还神。
5: 唔系拜得神多自有神庇佑嘅咩？
6: 老老实实啦，究竟边个菩萨最灵先？
0: 点解呢？
7: 咁嘅，
8: 潘会长啊，有位简先生问：我哋一般人总会有时行衰运，有时行好运噶。咁点先就可以净系留住啲好运呢？
7: 这个要从因着手。所谓好运呢，就是有好的果，包括所求遂依、际遇好、人缘好、身心舒畅、安乐自在。要际遇好，就一定要时常心存善念，常修六波罗蜜多，即是要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时常行布施道呢，如果遇到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会出手做财施、法施、无畏施等等。时常守五戒、修十善，就能够身口意三业清净。不作恶因，修安忍，就是不会同人结恶缘，精进止恶身善，修禅定，精神容易集中，处理事情井然有序，做事的效率自然高，减少执着，观想真理就能够产生智慧，这样身心康泰，好运自然来。要留住这些好运呢，就是要不断地作善因，不作恶因，在如是因如是果的因果关系之下，就能够感引福报。这些福报就是大家所讲的好运。由于善因不断，福报亦都不断，就所谓留住好运了。
8: 如果大家想重温过去播出过的演扬妙法，可以去浏览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的电脑网站，www.onbds.org。如果有问题想潘会长为你解答，就麻烦你在网上留言了。我们今次的节目时间有够了，要到下次再会，拜拜。
9: 演扬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现在已经播放完毕，请各位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
10: 本节目部分广播经费由各地热心人士捐助，仅此致谢。
11: 以上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2: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 Markville Mall、 Fairview Mall、 士家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umu Japan Living 萬錦廣場同北約克分店、丹丹龍城商場及以下大多百地點：士嘉堡世紀廣場、太古廣場、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萬錦王府井、密史中國城及黃金廣場，亦可以到 plem.com 點擊免費派發點瀏覽詳情。
13: 买屋要找有实力和发展潜力高的发展商，咁就万无一失啦。
14: 所以我拣 Treasure Hill。
13: 佢哋位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的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上斜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由799,900元起价，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14: Treasure Hill 出品，我有信心。
13: 周末立即去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5: 张雨晨的 fans 准备好未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任幕晚宴多伦多站，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日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的你见面，分享佢嘅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16: 呢铺仲唔翻身？
17: 冇可能嘅，下铺下铺一定赢。
16: 今次肯定要翻本。
18: 当你以为你一定赢嘅时候，你已经踏入咗非理性赌博嘅第一步。运气你冇得控制，但系行为你可以全权话事，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嘅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为你同你家人着想，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十二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音乐直航。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尖叫，沿途错过的欢笑都悄悄，终会明了其实多么可笑，频密步履代替心跳。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3: 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4: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但愿今天的信息能够对你的灵性有所帮助，也可以使你更多的来认识神。你是不是尝试过失败的滋味呢？你是不是觉得没有力气再向前多走一步呢？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主耶稣对跟从他的人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因此我们实际上是没有办法避免苦难和逆境的。但是主耶稣说这话不是到此为止，因为最宝贵的就是他接着又说，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苦难无可避免，但是要记住主耶稣已经胜过世界这一个事实。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跟我们思想如何在逆境中前行？现在就请你留心的收听。
5: 回想一下上次你感到前无去路的情况，在情感上你耗尽了一切，你觉得无路可走，又没有人可以倾诉，自己也不能再做什么了。跟着你的思想是什么呢？什么思想就进入了你的脑海中呢？路越来越难走，让你觉得好像进入了死胡同，出不来了，前面也再没有出路，你什么都不能做。事实上，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过这种心情，很不好受。然而，我们不一定需要有这样的思想，这完全要看我们以怎样的态度去回应和面对。有些时候，我们的确进入一条充满危险和崎岖的幽谷中，前面尽是漆黑一片，连尽头也没有半点亮光。我们内心知道，要是再往前走，只会越走越艰难。当前面的道路越走越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什么呢？有什么是我们可以冲破的呢？当我们所有的精力都用尽了，情感也枯竭的时候，有什么可以支持我们继续前进，而且让我们确实知道，我们如果是这样行，最终会越过这些难处，获得胜利的？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四十章就有这些问题的答案，这也是我们今天所要思想的。好，弟兄姊妹，让我们一块儿翻开圣经，我们来看旧约以赛亚书四十章二十七节到三十一节。以赛亚书四十章二十七到三十一节，经文这样说：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这是以赛亚书四十章二十七到三十一节的经文。请我们留意先知在这儿所用的词儿，就是疲乏、困倦、跌倒、软弱，而疲乏和困倦更是先知一再使用的。通常我们谈到疲乏和困倦的时候，我们都会联想到身体生理上的疲累、体力的透支、精疲力竭的这种感受。然而，有一种疲乏和困倦是身体以外的，而且比身体的疲乏困倦更让人痛苦和失意的，那就是情感上的疲乏。心灵上的困倦， 当一个人的精神感到疲乏和耗尽的时候，那是一种非常衰弱和乏力的表现，就等于供给他能量的源头被堵住了。当我们走进一条漆黑的隧道，看不见尽头，也没有半点亮光，让我们感觉到的尽都是绝望，没有信心和确据。在这些时刻中，恐惧就油然而生了，即使是基督徒也不例外，会有一种深沉的恐惧从心底升起。到底当我们情感耗尽、体力透支的时候，我们可以往哪儿去躲藏呢？我们可以怎么样继续支撑下去呢？我们可以怎么样面对和迎接不可知的未来、不可知的明天呢？我们要做出怎样的决定？当我感到里边已经一无所有，已经枯竭，已经耗尽了，我们还可以怎么样生活，怎么样工作呢？到底神希望我们在这些我们无法理解也无法前进的情况下该怎么做呢？我们甚至连神也找不到，好像神也躲藏起来了。难道神不知道我此刻所面对的吗？难道他不明白我受了伤害吗？难道他不晓得我内心的惶恐这种感受吗？如果神真的爱我，为什么他不在这些关键时刻出现？为什么他不立刻改变我的处境？为什么他不为我做点什么呢？我们心里头会有很多的问题，会对神提出很多的质疑。到底神期望我们走在一条布满荆棘的路途上，可以有怎么样的作为和表现呢？我们又怎么样才有力量走下去，继续前进，不断得胜呢？当前面的道路越来越难走，越走越崎岖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呢？许多时候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作为一个属神的儿女，我们的路竟然是这么难走，甚至比起没有信耶稣的时候还来得更难。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认识一件事，那就是我们是活在一个邪恶败坏的时代中。圣经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今天我们活在一个没有公义、没有和平、没有满足的时代中，到处充满着疾病、痛苦、邪恶、死亡、流血、征战、混乱和纷争不断。不论在家庭里、在教会中，或者在国家、在人群，甚至在个人的生命中，都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张力和困难。在这些艰难的时刻中，在充满压力的情况下，在灰心和伤痛的心情中，我们到底可以往哪儿去呢？不管我们是谁，是不是基督徒，其实都一样要面对充满着苦难和混乱的环境。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罪入了世界，就带来了痛苦。但是弟兄姊妹，这是暂时的。魔鬼撒旦是非法掌权者，是出于神的许可。罪恶虽然好像得胜，但这却是天父的世界，那早已被立为承受万有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有一天，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他是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基督是得胜的。在这个神暂时容忍罪恶横行的世界里，我们无法改变环境，因为环境往往不是由我们去控制。唯一我们可以改变的，就是我们学会怎么样从神的角度来看待事物，懂得以正确的态度回应苦难。这样，即使我们活在痛楚之中，即使我们在征战里、在惧怕中，我们最后依然会获得胜利。虽然身处在逆境中，就我们人的本能来说，谁都会愁容满面，没有办法欢笑，快乐不起来。但是我们的内心却依然充满喜乐，因为我们的喜乐是基于内心对神的信靠，而这份信靠就成为我们每天生活的动力。虽然情况不容易去面对和经过，但是神却能够领我们度过。很多人都问了，为什么生命常常会出现逆境？为什么人生的道路总是困难崎岖的呢？多少时候，我们真的发现，周围的环境都是那样让人气馁，都是叫人充满着焦虑惧怕。不论在学校、在家庭里、在人与人的相处关系当中，我们到处都遇见问题，而我们也往往不懂得怎么样去面对，经常都会出错。到底为什么我们经常都会落在逆境中呢？这也许很多时候是由于我们个人所做的决定，是我们让自己陷入了困境中， 有时候我们的决定过于粗心大意，缺乏深思熟虑，没有好好的考虑就妄下决定，又或者我们还没有来到一个成熟的时机，我们就做了决定，于是就得到这样的结果。圣经明说呢，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而且收的往往比种下的还要多。要是我们不留意这个原则，我们不理会神的声音和教导，我们一意孤行，妄下决定，就必然会面临逆境，这是肯定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之所以陷入困境中，是因为受到魔鬼撒旦的搅扰，撒旦的攻击，不是因为我们做错了什么，也不是因为我们犯了罪，而是撒旦主动的攻击我们，搅扰我们。特别是我们如果想要过得胜的基督徒生活，那魔鬼撒旦他更是会以我们为攻击的目标，他会加倍的搅扰我们，叫我们产生疑惑，叫我们感到灰心疲倦，目的就是要我们对神产生错误的看法，叫我们不再积极追求，不再努力。所以让我们陷入困境的原因，可能是我们做错了决定，也可能是出自于魔鬼撒旦的攻击，有的时候也可能是因为我们拒绝听神的声音。神希望给我们清楚的方向，每一次神向我们说话，其实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是为了保护我们，为了教导我们，为了指引我们，同样是为了将来要发生的事情，神要保护我们。要是我们拒绝听神那微小的声音，要是我们忽略了神的心意，我们就会让自己陷入困境中。然而也有些时候，困境是出自于神，是由神主动安排和策划的。我不是说所有的困境，所有的逆境都来自于神，如果我们是属于神，又是行在圣灵里的，神有的时候容许逆境临到我们，是为了某些特别的原因。神在我们生命中有正面的光明的引导，但是也有阴暗的反面的引导，这都是出于神的智慧，神的主权。有的时候神让逆境临到我们身上，是为了叫我们能够更好的成长，因为当我们经历逆境和难处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会成长得更好，更加的茁壮，因为神要透过逆境建立我们，在逆境中神要赐给我们承担逆境的能力。因此弟兄姐妹，让我们不要在逆境中埋怨神，责怪神。神如果容许苦难和逆境临到我们身上，不管是我们做错事自己招来的，也不管是神选择安排临到我们身上的，都没有分别，神都能够透过逆境带给我们好处。就像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使徒保罗所说的，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神要我们在逆境中学习功课，他验中了我们，这些功课我们往往是在逆境之外学不到的。换句话说，人生里有一些功课非得在逆境中才可以学得会。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今天正是处在顺利当中，千万不要以为你特别蒙福，要晓得你特别顺利很可能是因为你特别软弱，你还没有能够承担逆境的能力。如果不顺利，你很容易跌倒，所以神按着我们能够承受的给我们顺境。但是基督徒的灵命不能够只停留在这个阶段。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保罗接着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八节，作者又说，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我们与主一同受苦，我们效法他，凭着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这个是预定的，我们要在耶稣基督的患难国度里有份。所以苦难逆境不是厄运和人生中的不幸，而是神所许可临到我们，是化了妆的祝福。我们可以回想过去的日子，多少次我们现在逆境和伤害中，我们对神说，主啊，我寸步难行，我没有力量再往前走一步，但是神却鼓励我们说，不要怕，有我与你同在，我带领你一起走过，我加给你力量，这样我们的生命潜能就不自觉地被激发出来了，生命就成长了，人生就变得宽广丰富了。我们有信心可以踏出困境，为什么？ 因为一切困境都是经过神所命定和许可的。这就是我们有信心可以走上去的原因。神从来不希望我们一个人独自行走，也不希望我们靠自己有限的力量，我们自己有限的智慧去解决问题。我们不是凭着自己的本事，靠着自己的能力。神的计划是要我们依靠他，因此他会把我们摆在一些环境中，叫我们感到乏力，我们感到不能够再往前走了。我们承认，主啊，我实在是无能无助，我什么都不能做，我只有呼求你的帮助，因为我实在无能为力。神常常把我们带到这样的地步里，让我们完全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为的是要我们看清楚自己的有限，不再靠自己而活，而是专依靠他。使徒保罗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主，凡事都能做。要是靠我们自己在顺境中学习，这个功课永远都学不会。在顺境之下，我们很难知道自己的实力到底怎么样。但是当神把我们摆在困境中，叫我们屈膝在他面前呼求他的帮助，认识到自己的无有，我们愿意放下自己的努力，转而寻求神的帮助，神就要把属天超然的能力加给我们。但是在此之前，他先要我们放下属地的一切，我们放下自我的力量，神才能够把他的力量加给我们。因此我们会发现，有些时候我们落在逆境中，不是由于自己做错了什么，或者别人做错了什么，这乃是出于神，是神亲自的作为，神验中了我们。神爱我们，他要我们经历试炼，经过困难，为的是叫我们感到无助，在疲乏困倦的时候，我们看清楚他所指引的方向，并且懂得以正确的态度来回应苦难。到底我们应该以怎么样的态度来面对逆境？在逆境中应该有什么态度呢？很多人都会尽自己的方法抗拒逆境，或者是埋怨神，或者是责怪别人。我们会认为，哎呀，如果某某人他不是这样这样，今天的情况不会这么恶劣，这么糟糕，都是他。我们会在逆境中发出许多的问题。以赛亚书40章第27节经文说，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我们会认为，神你不明白，你不会了解，你错待了我。我们找不到神，我们觉得神似乎隐藏了，到底神是不是忘了我呢？是不是神不爱我呢？是不是神不晓得我现在活在幽谷当中呢？为什么圣经说神爱我，神要保护我，赐福我，关心我，但是我感受不到呢？如果神爱我，为什么他容许这么多逆境临到我身上呢？我们会有许多许多的问题，许多许多的困惑。不少弟兄姊妹在逆境中，他会埋怨神，甚至是叛逆神，认为是神对他不好，他却不明白，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他不明白神在逆境中向着我们的心意其实是美善的。神向着我们所怀的是赐平安的意念，是为了我们的好处。如果我们懂得以正确的态度去回应，我们就能够在逆境中成长，得着力量，我们的生命就会更像主。然而人往往在软弱中会以埋怨以及叛逆来回应困难，像约伯的太太，约伯的妻子，当他看见苦难来到了，他就埋怨神，但是约伯却持守纯正，不以口犯罪。弟兄姊妹，埋怨神并不能解决问题，只会给魔鬼留地步，只会让圣灵担忧。第二个常见的反应在逆境中就是逃避，离开困难的环境，远走高飞，躲得越远越好。为什么要逃避呢？因为觉得环境实在太困难了，我没有办法承受，我不要背十字架，所以我丢下十字架，我一走了之。然而许多当年在逆境中一走了之的人，到后来却产生无限的后悔和痛苦。因为基督徒得荣耀是经历十字架的，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雅各书1章12节经文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 还有第三种在逆境中的反应，就是用世俗的方法来麻醉自己，或许是酗酒，或者是吸毒，或者是抽烟，或者用一些不正当的关系，或者放纵情欲，任何能叫自己离开困境的事，人都会借此去麻醉自己。这绝对不是神要我们走的道路。我们要晓得，那些用各种方法麻醉自己这样的人，其实是给自己制造了更多的问题，让自己陷入更大的愁苦和黑暗当中。有的人甚至绝望到一个地步，在困境中走上了自杀、自我毁灭的道路，他用错了方法。神的心意不是这样的。弟兄姊妹，让我们朝着积极的方向去思想，虽然神容许我们现在绝望无助的光景当中，神以苦难当饼给我们，但是神所期待的是我们转向他，经历他的大能，他要指教我们，神不要我们放弃生命。自杀不能解决问题，虽然我们人好像一死百了，可以逃避眼前的问题，但其实不是，因为死后你要面对神的审问。所以环境无论怎么样恶劣，怎么样的绝望无助，怎么样的艰难痛苦，不要想到自我毁灭，不要想到自杀，因为在神永远有指望，神的慈爱比生命更美好。历代有许多的圣徒受了极大的磨练，他们在身体上、情感上、心灵上受过很多挫折和痛苦，一个接着一个的打击，让他们难以招架，从四面八方来的风暴让他们喘不过气来。然而他们因着仰望神，所以环境再恶劣他们一样能够生存，而且胜过环境，超越困难。我们读希伯来书就看见这些见证人如同云彩一般的围绕着我们，他们的信心仍然对我们说话。我们要晓得，自杀不是神的旨意，也绝对不能解决问题。那么到底我们在无力往前行、快要放弃的时候，怎么样才可以继续前行呢？当然有些困境是我们可以选择离去，或者离去是最好的方法，神也许会指示我们离开一些事情，但是有些环境是我们不能放弃的。要知道，神永远不会指导我们去做一些违背属灵原则的事。因此我们在做决定和选择以前，我们要求问神的旨意，主啊，到底你要我怎么做呢？有一个很简单但是我们却要实践的方法，就是到神那里支取力量。这就是我们在困境和逆境中可以做的事。我们怎么样走出困境呢？不是选择逃避，不是选择结束生命，也不是选择叛逆神或者怨天尤人。正确回应逆境的态度是来到主施恩的宝座前，求问神的旨意，向神支取力量，靠主度过困境。今天的经文形容神的能力是极大的，是无比的，是无可测度的。他是全能的神，他是全知的主，同时也是全在的神。不论我们落在怎么样的光景中，他都与我们同在。他的能力可以帮助我们，他的智慧是超越的，他是无所不知，又是爱我们至深的。同一章的经文，以赛亚书40:9-11这样说：报好信息给锡安的啊，你要登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诚意说：看啊，你们的神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乳养小羊的。请我们留意，当人生的际遇和环境越来越糟，越来越恶劣的时候，

0: 他乐意牧养我们，引导我们。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40章第11节描述的非常生动，经文说，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乳养小羊的。但愿我们在逆境中，因为知道神这样的爱我们，而信靠他，欢然前行。好，弟兄姊妹，今天的讲题《逆境中前行》的第一讲，我们先讲到这儿。愿神赐福弟兄姊妹。
1: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今天所分享的信息，希望你能够在任何逆境当中都懂得转向神，并且明白他在逆境中对你的旨意。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且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是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如果您是初信主的基督徒，也欢迎你来电索取史丹利博士主讲的信息光碟。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买房要找有实力和发展潜力高的发展商，那就万无一失。
4: 所以我选 Treasure Hill。
3: 他们在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的 Monta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整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由79.9万起，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4: Treasure Hill 出品，我有信心。
3: 周末立即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啦！李婷告诉。微现场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5: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会，9月14号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6: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6: 楼花专家 Chris Wu，
5: Sunny Communities，
6: 钻石赞助天宝旅，
7: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6: ，Roseford Honda，
5: 性节冷暖，
8: 用稻草压垮忍耐，用心来把你宠坏，放心我认出爱，只会掀起一些澎湃。
5: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除了有张雨晨带来出色不凡的精彩歌唱表演之外，还有暖场表演嘉宾岁月留声得奖者 Chloe Jeffrey 和司仪张志文，他们会用最热闹的气氛，当然还有丰富的美食，同您共迎中秋。9月14号晚上7点豪门宴，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U Image， 大会摄影唱炮 Lawrence Chu。
8: 钻进我怀里怀，钻进怀里淘汰，对我热情说爱。
9: 加拿大中文电台
1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9: 我是何广佩。
11: 阳光，
12: 早安，
11: 多伦多。
13: 早安，今天要6点30分的，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频道阳光早安多伦多直播节目，我是依宁。今天呢是长周末，是 Labor Day 的假期，也都预示着咱们这个

暑假也好啊，那夏天也好啊，真正的就结束了啊。先给您看看天气的状况，目前的室外温度15度，相对湿度90%，晴朗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今天白天晴朗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最高气温呢在24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4公里。今晚最低气温15度。明天星期二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4度，最低呢在16度。啊，有没有发现呢？这两天的朋友都互相的这个约定啊，今天呢啊，才去 CE 参加各方面的活动啊，啊，还有这个 barbecue 啊等等。哎，咱们在这个夏末的时候，晚间，咱无论是出行啊、散步啊、啊晚间的聚会啊、啊这个在室外非常的清凉，大家非常的舒服。但有一个恼人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对了，就是蚊虫的问题。有没有发现呢？这个除了咱们啊喷了这个啊防蚊水呀、啊，或者是啊做了一些啊这个措施之外呢，哎，专家告诉您，原来啊跟您在室外使用的灯光都有一定的影响。现在呢，大家都啊省电啊，相对于啊传统的这个白炽灯 LED 灯呢，非常省电，寿命又长，所以说呢大多数人呢都使用这样的，尤其是户外。为什么呢？户外时间啊，咱们到夏天呢等等开的时间比较长，如果咱们用传统的这个灯泡的话呢啊就蛮费电的，所以说呢大家采用了 LED 灯泡，这样的话是比较省电，寿命也长了许多。因此啊，越来越多人都在使用 LED 啊。但是无论是哪种灯光啊，都会吸引成群的昆虫靠近啊等等。那这种昆虫呢叫做怎么样，叫趋光性。对了，它见到光它就会跑过来。那么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善 LED 灯吸引昆虫的状况呢？尤其在咱们后院的时候啊，大家聚会的时候，那美国 LED 灯的供应商啊专门做了这方面的这个研究，而且呢在网站上呢发表了一些这个说法。所以说呢，大家尤其门口咱们一般装的叫冷白光的 LED 灯，因为有较多的蓝光的成分，对了，就像咱们手机一样啊，可能呢会将昆虫啊吸引过来。而如果咱们使用暖光或琥珀色的 LED 灯呢，通常吸引较少的昆虫，因为昆虫对这些较长波长的光线呢并没有那么的敏感。言外之意啊，就是说呢，昆虫啊对光的这个波长啊是有啊这个吸引力的。如果啊您使用的是比较啊，这个蓝光成分的，那就更加容易吸引。如果是暖色的或者琥珀色的 LED 灯，大家知道 LED 灯也都有颜色的，对吧？有点发黄的那种，哎，那就是比较好一些。如果发白的啊，这样的话其实是蓝光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更加的吸引昆虫。举例来说啊，同样户外的 LED 的灯具啊，照向阳台的是叫做泛光灯，叫 5000K 的泛光灯啊，比带有遮光罩光线向下投射的 2700K 的 B 灯呢更加吸引昆虫。所以说根据光的这个波长和出来这光的颜色不一样的啊。那专家就告诉大家，如果您想降低 LED 灯所吸引昆虫的数量，可以使用琥珀色或者黄颜色的防虫型的 LED 灯。那这种灯啊吸引昆虫就少了一些，尤其是当你降低亮度并将光线向下投射的时候。您看装这个灯啊还有不同啊，哎，一般的 LED 灯旧式的是那种灯管型的，现在呢有仿灯泡型的。对了，那您要看一看呢，当这个灯点亮的时候它是什么样的颜色，直接影响到啊您坐在那里昆虫。那在室内啊，其实也就无所谓了，对吗？如果在室外，尤其啊您在这个花园聚会的时候，其实这灯都蛮重要的。为什么？由于这灯选的不对的话呢，哎，那这个昆虫就不断的都飞过来，这样的影响了您聚会的这个氛围啊。好了，咱们再深入一点说，昆虫为什么具有这个趋光性质？夜行的昆虫啊，利用自然光来辨别方向，灯光啊，会造成干扰这种昆虫的导航，尤其是明亮、无遮蔽或者含有波长的光线的这个灯光。所以说呢，如果您灯啊，加一个灯罩的话，都有好处。
啊，记住这灯啊，加了灯罩，这个灯泡不是往下照的吗？那这样的话呢，反而昆虫啊就没有这么多了啊。许多昆虫对蓝光、紫光、紫外光非常的敏感。那咱们老式的这个白炽灯泡的热量增强，对昆虫也都有吸引力。那 LED 灯是冷的啊，那光谱的特性和灯具的安装的位置通常比热量就更为的关键了。所以说咱们这个 LED 灯啊要往下照射，而且要装灯罩啊，这样的话呢昆虫啊基本上有灯罩遮盖看不到，但是下边呢哎在咱们使用光源的这个范围之内呢就比较好了。所以说还是那句话，记得啊，白颜色的也就是蓝光的是不太行的，因为它吸引昆虫。琥珀色、黄色的啊，较吸引较少，因为波长越长呢，昆虫越难看到。但是呢，它们也无法真正的驱赶昆虫，只不过会少一些，啊，所以说呢，您还呀要做其他的啊防蚊的措施，喷一些啊防蚊水啊等等啊，还包括人体，有人说专门吸引蚊子，为什么呢？包括人体散发的二氧化碳呐、体温呐、湿气啊、气味啊，都是吸引的蚊子一个主要的这个因素啊。大家知道，以往到夏季，咱们大家都啊这个非常注重啊被蚊虫叮咬啊，有这个西尼罗病毒啊等等一切啊，真的是格外的小心。哎，如果您今天聚会，不妨把您的 LED 灯往下照，加一个灯罩，同时呢，采用啊这个黄颜色的或者琥珀色的，就会好一些啊。6:37，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哪位是老板？楼花专家 Chris 胡老板说要优惠给他的准买家老板们，成本价力推万景好楼盘，78万起至80多万，有 Warden 和 Major Mackenzie, 14街和 McCowan, 另外 Highway 7和9街有1500尺至3000尺任选，周六1430于1661 Denison 直播楼花优惠天花板。其实楼市反转有的选才是真老板，马上打416-668-8688找 Chris 胡啦。
1: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T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2: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六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1430了。
3: 11月份，加拿大中文电台一年一度怀旧金曲盛事 La De France Time Center 大为表行之岁月留声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海选即将展开，密切留意报名日期。坚持梦想，想唱就唱。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e France Time Center 大为表行。
4: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5: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Labor Day长周末的假期。目前的室外温度是5度，相对湿度90%，晴朗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今天白天晴朗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最高气温24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4公里，最低气温15度。展望明天星期二呢，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4度，最低在16度。由于是长周末的假期呢，各大主要交通要道都比较畅顺，不过呢，警方呢仍然加强打击各种违规驾驶的行为，也都希望大家格外的小心，有一个安全愉快的 Labor Day 长周末的假期。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特别带给您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
1: 想被听见。
2: Hello， 你好，我是张雨晨，很开心在9月13号呢会来到东方广场，有机会跟你近距离见面，记得一定要来跟我打招呼哦，到时见。
0: 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和现场的朋友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有座位券的朋友就可以和张雨晨零距离接触拿签名。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有爱就陪我起飞，一起用快乐感觉路在
0: 远。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地区，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万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即下市，全套家电、中央冷气、10英尺台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薇现场直播。
4: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与你一同欢庆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5: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5: 楼花专家 Chris Wu，
4: Sunny Communities。
5: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Roseport Honda，
4: 信捷冷暖，
5: 金赞助，皇冠门窗，
4: 龙舟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5: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In
4: The Break，
5: 银赞助，陆福海鲜酒家，
4: 清风到家
5: ，MiFi Smart Home 智能家居，
4: 雅阁饼店
5: ，Wallace 何师傅装饰设计
4: ，Brimley Toyota，
5: 龙舟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4: 饮品赞助，大排档，
5: 见面会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4: 晚宴场地赞助，豪门宴。

0: 张国荣拒绝再玩国粤语版是1987年的作品。1987年，张国荣在做什么呢？
1: 寻找新鲜刺激，寻找一晚的爱抚。
0: 1987年，哥哥凭电影《英雄本色二》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提名。同年主演电影《倩女幽魂》，他饰演的宁采臣成为香港电影史上经典的书生，并且让书生热延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音乐上，1987年，哥哥转投新艺宝唱片公司，推出了《Summer Romance》专辑。这张碟在香港本地的销量超过700斤，成为当年全港销量最高的唱片。同年发行的国语专辑《爱慕》在韩国空前大卖20万张，创造华语唱片在韩国的销量纪录。
1: 就这样，我喜欢走八方的路。就这样，我呐喊直到游戏结束，拒绝再玩。
0: 而广东话版的《拒绝再玩》就是讲男女情爱里面的游戏规则，而国语版就反叛得更彻底，不想被社会的游戏规则所束缚。

早年尚处于青春偶像时期的张国荣是飞扬跋扈的，拒绝再玩里面的那份嚣张的拒绝他唱得起。加拿大中文电台继续钟情张国荣，哥哥生日快乐。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安听好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皮尔区警方拘捕了一名涉及袭击案的疑犯，正在追查第二名疑犯的下落。案发在昨天下午大约五点半，在密西沙加市的 Main Street 和 Dundas Street East 交界地区，一名男子被人用利器刺伤，送往创伤中心时情况危急。警方证实拘捕了一名疑犯，正在追查一名30多岁西班牙裔女子的下落。多伦多一天之内发生了两宗相信都是涉及电动自行车有关的火警。第一宗发生在昨天下午中午之前，在 Sinclair Avenue West 和 Bussers Street 交界地区两座建筑物之间的一条小巷，火警由电动自行车的电池所引起，火警受到控制，没有蔓延。两个人因为吸入浓烟被送往医院，在两个多小时之后，在位于 Crescent Town Road 和 Victor Park Avenue 交界地区一座住宅大厦当中的地面一层又发生了火警，火警被救熄，无人受伤。事件可能涉及电动自行车。多伦多消防队表示，市内今年至今已经有93宗和锂离子电池相关的火警。斯高沙省的省长休斯敦表扬前线的人员致力保护在出现严重水淹地区的民众。在东北部的 Cape Breton Island 有3个郡仍然处于紧急状态，当地自星期五起就有暴雨，恶劣的天气缓慢的移动，部分地区的降雨量超过了200毫米，而暴雨导致部分的道路和桥梁等设施损坏，有一人丧生。总理卡尼表示，联邦政府准备就绪，提供任何所需要的支援。加拿大国家展览会 CNE 今天结束，另外如无意外的话，今天将是加军雪鸟飞行表演队短期之内最后一次划过多伦多的天际。第77届加拿大国际飞行表演最后一天，今天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3点40分在多伦多安大略湖的湖滨举行。而今年飞行表演的焦点是雪鸟飞行表演队，联邦政府已经宣布雪鸟飞行表演队现在使用1960年代开始投入服务的 CT-114教练机将会在今年之后退役，新的飞机至少要2030年代才会登场。因此如意外，这次是雪鸟飞行表演队短期之内最后一次划过多伦多天际。而除了雪鸟飞行表演队，参与国际飞行表演的还包括加军的 CP-140 海上巡逻机和 CF-18 战机，美军原定也都派出 F-16 战机表演队加入演出，不过临时退出。大会和美军都强调，原因纯粹是表演队的行程问题，与加美两国近期关系紧张无关。飞行表演队在湖滨大部分的位置和加拿大国家展览会 CNE 的会场都可以欣赏到，不过如果想在专区观看并收听现场的旁述，就需要另外的购票。 CNE 今天结束，下午5点开始停止让游人进入会场，并在晚间的9点关门。另外，多伦多和约克区劳工议会今天举行一年一度的劳工日游行，队伍在早上的9点从市中心的 Queen 和 University 出发前往 CNE 会场，区内多处封路到下午的2点。劳工议会说，今年的游行主题是工人塑造我们的未来，纪念为正义和工人尊严所做的斗争，估计有超过25000多人参与。以下关注国际新闻。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由俄罗斯转抵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双方都在正面的评价会谈，但未有明显的突破。泽连斯基预料战事将会持续到冬季。美乌双方首先进行了会谈，其后英国、法国、德国的国安代表也都在尾段加入。美乌双方会后召开记者会， 威特科夫形容会谈务实和重要，并感到非常的鼓舞，又指较早之前在莫斯科的会谈也都取得了很多的进展，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有良好的对话，期间听取了新的想法，但未有透露详情，只表示期望很快可以公布新一轮俄乌和谈的消息，而强调俄乌都要做出让步，缩窄分歧。泽连斯基也都形容对话实质，指乌克兰和美国及欧洲国家短期之内会再次会晤继续的磋商，但领土问题必须透过领导人层级的会谈来解决，强调乌方已准备好和美国及俄罗斯进行三方的会谈。他又预料战事很可能会持续到今年的冬季，会上也都讨论到加强向乌克兰提供防空设备和能源支援，以应对俄罗斯在冬季加强袭击乌克兰的能源设施，也都有谈及未来对乌克兰安全的保障以及战后经济支援等。德国东部的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举行州议会的选举，而极右翼的另类选择党取得约 44% 的得票，成为当地的第一大党，也都是二战以来首个有机会在当地执政的极右翼政党，但未能获得单独执政所需要的过半议席，能否在萨安州组建政府仍然是未知数。多个主要的政党较早之前已经表明不会与另类选择党组成联合的州政府。另类选择党成立只有13年，立场是亲俄和反移民，这次选举的得票比5年前多超过了一倍。首席候选人西格蒙德出席集会庆祝，形容成功创造历史，认为选民选出要求政治变革的明确呼声，也都指这次的地方选举大胜为另类选择党在2029年联邦选举取得国家执政权踏出了第一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料本月下旬访美之际，外电报道说，中美将会在本月的中旬就人工智能安全风险举行会谈。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记者会上未有证实或否认有关的消息，指中美双方就 AI 问题一直保持沟通。路透社较早之前引述消息人士指出，会谈的具体议程和参与者名单仍未确定，而美方代表团可能由财长贝森特率领，中方则可能由副总理何立峰代表出席。而消息指出，美国希望在会上讨论合作监测由 AI 系统发动的网络攻击，并建议美中两国的实验室自行监管研发的项目，并分享信息，防止利用 AI 发动网络攻击。美国、日本和南韩展开为期5天的自由之刃年度联合军演，加强应对北韩的核威胁。演习在济州岛以东和以南的国际水域举行，由3国主要的海上和空中力量参与。南韩军方未有交代参与演习的兵力，但较早之前指规模和范围与往年相若。南韩联合参谋本部指出，这次的演习属防御的性质，依照国际法和国际规范进行，旨在提升美日韩海上空中和网络等多个领域的作战和联合应对的能力，同时保持稳定的合作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曾以成本高昂为由，要求大幅缩减美韩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的规模，由原本的11天缩短到5天，令外界关注其他联合军演会否同样被缩减规模。而菲律宾的防长特奥多罗向记者表示，美韩军演规模缩减可能会被中国视为印太地区扩大影响力的机会，但也都指出菲方已获美方明确的保证，防卫承诺维持不变。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特大泥石流发生将近2周，至今造成接近1400人罹难，5500多人失联，而其中尼泊尔死亡人数升至1355人，有4996人失踪。当地今天全国哀悼，政府的建筑物和驻外使领馆下半旗致哀。西藏自治区吉隆县至今确认43人罹难，当地成立专家团队，调集60多名法医技术人员，启用3个专门的实验室展开罹难人员身份识别的工作。目前已经确认了部分罹难人员的身份，大部分救援人员也都继续在吉隆口岸一带搜寻失踪者。核心区域约5.4万平方米，分别为7个片区进行搜救。 中证监的前副主席王建军受贿9000万元人民币，在山东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而审理查明，王建军由2005年上半年到2019年的9月，利用担任中证监云南监管局副局长、中证监办公厅副主任和市场监管部主任等职务的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公司上市、企业融资、业务承揽等方面谋取利益，非法收受9300多万元的财物。法院指出，王建军受贿数额特别巨大，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遭受特别重大的损失，应依法惩处。鉴于他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部分受贿的事实，具有从轻处罚的情节，于是作出无期徒刑的判决。以军凌晨空袭黎巴嫩南部一个村庄，造成包括2名婴儿在内至少11人死亡、5人受伤。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说，以军空袭击中了一幢3层的民宅，而救援人员在废墟当中找到了9具的遗体。以军无人机也都袭击一辆民用的车辆，造成车上2名急救人员死亡。黎巴嫩卫生部指出，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持续的袭击黎巴嫩，已经造成4300多人死亡，1.2万多人受伤。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底在华盛顿达成框架协议，以军将从南黎部分地区撤出，但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巴嫩境内的目标发动军事的打击。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4: The Break 帐篷大清销回来了，帐篷放满了精选清仓和库存商品，最高低至4折优惠，震撼优惠多到必须租多一个帐篷。限量精选货品包括 Nola 沙发只需499元，两用可切换式冷藏冷冻冰箱组合只要199元，周六12点到4点还有免费热狗和汽水提供。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万景市、列治文山和四家宝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5: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可以选，当然想住在四周有园林美景、见到绿油油草地的房子，每天都能呼吸到清新空气 ，perfect。
2: 人人都知啦，那价钱肯定贵。
1: 你错了 ，Cheshire Hill 在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的 Montera 贝享 Golf Club， 仅由79,900起，最后一期全部开放，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2: 好吸引哦！
1: 别只顾听，周末马上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Cheshi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行，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 Cheshire Hill，
3: 楼花专家 Chris Wu，
1: Sunny Communities
3: 金赞助，皇冠门窗
1: 龙舟记明炉商位专门店，
3: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Ng
1: The Break。

0: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推出的 Monta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1: 在哪儿呀？
0: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点去看一下啦。
1: 背向 Magna Golf Club 那个盘？
0: 是啊，提供双车房，四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万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子薇现场直播。
2: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标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世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另有辛芷蕾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ville Mall、 Fairview Mall、 世家堡辛芷蕾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世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4: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5: 晚安，今天的朋友，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 Labor Day 长周末的假期。目前的室外温度15度，相对湿度90%，晴朗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今天白天晴朗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24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4公里，今晚最低气温在15度。展望明天星期二，预测呢是多云天气，最高气温24度，最低呢在16度。7:20呢，由于是这个长周末假期的关系呢，各大主要的交通要道都比较畅顺，有几个地方提醒大家，司令的机营线在 Winston Churchill 的附近的 Collector 两条线道受阻事故发生，司令的东行线 Newton 啊快线的交流道去到 Collector 也都是关闭的，在 Markham Road Warden 以南啊，在 Major Mac 附近呢也都是关闭，有维修的工程，在 Wong 啊，在近 Huntington 附近也都关闭，有一些路坑在维修当中。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6: The Break 帐篷大清销回来了，帐篷放满了精选清仓和库存商品，最高低至4折优惠，震撼优惠多到必须租多一个帐篷，限量精选货品包括 Nola 沙发只需499元，两用可切换式冷藏冷冻冰箱组合只要199元，周六12点到4点还有免费热狗和汽水提供。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世家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7: 张雨晨的粉丝准备好没有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带给您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和现场的你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4: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8: 财经新闻报道。
5: 早安，听众朋友，7:23呢，在财经新闻方面，美股本周只有4天的市场，星期一也都是假期休市。本周呢，聚焦在美国最新通胀的数据，有助于市场判断联储局利率的走向。同时呢，关注美债资息率的走势，对金融市场进一步的影响。在联储局本月15到16号议息的会议之前，市场关注本周四和周五所公布的美国8月份最终需求生产物价指数 PPI 还有消费物价指数 CPI， 市场估计 PPI 按年升幅可能扩大到 5.3%， 按月呢则由之前持平，8月份转升 0.4%， 市场也都估计上月 CPI 按年维持 3.4% 的升幅，按月的升幅扩大到 0.4%。 至于核心的数据，市场预计按年升幅稍微收窄到 2.4%， 按月维持 0.2% 的升幅。美国上周五公布了8月份非农就业新增职位16.2万个，远超于市场的预期。根据芝加哥的有关方面的数据显示，市场估计下周啊可能会分析加息0.25厘的机会是接近了60%，而市场也都关注债息的走势。上周50年期的债息升至4.78厘的水平，破进了市场普遍认为可能对股市带来压力的5厘水平。而在其他的数据方面，星期四将公布上星期首次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还有8月份二手房屋的销售。本周甲骨文和 Adobe 都将公布季度的业绩。另外，欧洲央行将会在星期四公布利率的决定，市场估计将加息 0.25 厘，将存款的利率上调到 2.5 厘。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随着俄罗斯受到西方国家的制裁，今年俄罗斯运往香港的黄金急剧的攀升。报道引述香港贸易的数据指出，今年头7个月，香港从俄罗斯进口接近100公吨的黄金，创下历史的新高，几乎是去年同期的3倍。大部分流入香港的黄金最终运往中国，而过去2年，香港占中国黄金进口量的比重已大幅的上升。伦敦证券交易所的分析其实指出，自俄乌爆发了冲突之后，伦敦市场不再对俄罗斯的黄金开放，因此俄罗斯黄金的生产商将出口转向东方市场。报道也都指出，中东的冲突令到迪拜的物流运输受到了干扰，正在加强香港作为俄罗斯黄金结算中心的角色。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中国大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墨西哥加和芬顿先后发生袭击案，有两个人受伤。多伦多一日之内发生两宗相信都是涉及电动单车的火警。尼泊尔举行全国哀悼日，悼念严重泥石流罹难者。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八点钟新闻。
0: 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0: 夹嚟到9月7号星期一早上嘅7:31，你好，我系乐希。虽然咧今日系劳工日嘅长周末假期啦，应该不少朋友咧都系唔需要翻工嘅，路面非常之畅顺。咁但系有啲即系封路嘅情况咧，要话俾大家听嘅。首先第一样嘢咧就系401东行线去到 Newson 由 Express 去 Collector 嘅 Transfer 咧，因为有交通意外，现时系封闭嘅，所以早少少咧过去 Collector 先啦，否则咧可能要去到 Melville 或者 Port Union 咧先至可以入得去 Collector， 咁你又分分钟咧就会错过咗你要去嘅目的地噶啦。咁而另外喺曼金市咧 ，Warden 介乎 Major Mackenzie 以南咧，现时有紧急嘅道路维修工程系封闭啦。而喺旺市咧，因为要修补啲路坑咧 ，Huntington 由 Tray Valley 到 Rutherford 咧，亦都系封闭。再加埋咧喺市中心咧，因为有劳工日嘅大游行咧，所以有一啲地方咧系已经封闭咗噶啦，包括 University 由 Dundas 到 Richmond 已经封闭啦 ，Queen 由 Dufferin 到 Bay 亦都系封闭嘅 ，York 嘅北行线由 Richmond 封到去 Queen。而另外 Dufferin 咧就 Lecture 到 Queen 咧，亦都系封闭进行一阵间咧会举行嘅劳工日大游行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1: 期待已久，新滋味月饼出炉啦！
2: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1: 新滋味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皇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2: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皇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1: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2: 倾心之作，
1: 清新滋味，
2: 新滋味月饼。如果有得拣，梗系想住喺四周有园林美景、见到绿油油草地嘅屋，朝朝都呼吸到清新空气 ，perfect。
3: 系人都知啦，咁价钱实贵。
2: 你错啦 ，Churchill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嘅 Montera 背向 Golf Club 只系79,900起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3: 好吸引、哦。
2: 唔好净系听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高智威现场直播。
4: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嘅幕后花絮，到竞选前嘅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点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嘅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嘅荧幕八爪鱼啦。
5: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151430。

0: 早晨，早晨。
1: Good morning， 大家好，9月7号星期一早上的7点36分开始今朝早的阳光早晨。你好，我是乐希。话晒嚟到劳工日的长周末呢，亦即是代表呢好多小朋友听日就要返学啦。纵然有啲学校呢可能要等到星期三呢先就开课。咁但是呢似乎是修心养性啊，收拾心情呢，亦都有好多人喺呢个周末入面要做嘅事情。可以呢又悠闲闲地呢去享受呢个周末，唔需要话周围走嘅。咁但仍然有啲朋友呢可能会选择去到 cottage 去到 cottage 呢慢慢叹下。都冇问题咁，所以今朝早你见到咧路面嘅情况都真系几畅顺啊！几中意喺长周末入面咧去报交通嘅，因为冇任何嘅交通意外啊，冇任何交通挤塞嘅报告，通常都会比较少啲，小车就自然少意外噶啦。反而咧今日有好多朋友真系要特别留意啦。如果你平时都系惯咗咧，过咗周末之后要去到银行度攞钱咧，可能你只可以靠提款机就见唔到个柜台嘅姐姐或者哥哥嘅，因为对于好多银行啊同埋政府机构咧，喺劳工日嘅长周末今日是会停止营业的。当然邮差亦都不会派信，等攞信的朋友等到听日。而另外多伦多的公共图书馆在昨日和今日都是会关闭的。对于那些喜欢行摩的朋友要看清楚，虽然现时来讲在加拿大不少的商场在这些法定的假期里面是可以开放，但是不代表个个摩都开放的。看回今日来讲 Bremelia City Center 会开11点钟就收6点钟， Dufferin Mall 是会关闭的， Eaton Center 都要等到11点钟才会开门，而今晚7点钟就会关闭。北约克的朋友如果去了 Fairfield Mall 的话，他就说今天会关闭的，但是他有些食肆在，会不会如常开放呢？这个你要慢慢查清楚了。 Markfield Mall 是开放的，早上11点钟至到下午6点钟，而太古广场 Pacific Mall 也会开11点钟收8点钟。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和 Sherby Garden 今天会关闭， Square One 要等到11点钟才开门，但是很早收，晚上6点钟就会关门了。住在 New Market 的朋友行开 Upper Canada Mall 今天不需要担心，他们早上11点钟会开门的，不过都是收晚上的6点钟。 One Mills 如常地都是多日的，礼拜六去了 One Mills 真的人头涌涌，找个车位都是非常困难的。不过今早要等到11点钟才好去，因为11点钟才会开门的，收晚上7点钟。而 Yorkdale 基本上就说他们的mall是会关闭的，但是部分的一些餐厅和戏院是会开放，那当然了，因为餐厅通常来讲都开放，尤其是呢食芝士饼那间到依家我都未有机会排到队嘅。所以如果你话今日真係喺长周末諗唔到啲咩地方去遇上喺行摩呢，呢啲嘅选择大家要特别留意嘅。而今朝早呢都係比较凉爽，希望大家着多一件衫啊。现时嘅室外气温呢只得16度嘅，相对湿度94%。最近西北风，风速平均每小时呢6至9公里。咁而今日嚟讲阳光普照，好正啊。最高气温24度，加埋湿度会有27度嘅感觉。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将系7点43分。

0: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1: Good morning， 7:42，美好长周末，记住恬静地生活啦。好，现时咧睇翻401东行线喺 Newson 由 Express 去 Collector 嘅 Transfer 咧，继续因为早前嘅交通意外而封闭噶，所以变咗咧，如果你行紧喺 Express Link 的话咧，喺 McCowan 嘅 Transfer 咧，好快啲过 Collector 啦，否则你要去到 Melbourne 或者 Port Union 咧，先至入翻去到 Collector 咧，就分分钟会 miss 咗你要去嘅出口嘅。咁而另外咧，因为劳工日嘅游行关系咧，现时喺市中心 University 由 Dundasoo Richmond 系封闭啦 ，Queen 由 Dufferin 到 Bay 系封闭嘅 ，York 嘅北行线由 Richmond 到 Queen 都系封闭，而 Dufferin 咧就由 Lakeshore 到 Queen 咧都系封闭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2: 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万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夹 Major Mac， 14街夹 McCowan， 仲有 Highway 7九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找我 Chris Wu 买，还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找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3: 周末14:30直播。
4: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宝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奥布布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Rider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快发点浏览详情。
0: 乐器随想。
1: Good morning， 大家好，今日是2026年9月7日星期一，农历7月26日，节气白露。一嚟到劳工日嘅长周末，亦即系代表暑假即将结束。因为真系未结束啊嘛，要到咗听日或者后日，小朋友翻落学校嘅时候，先至系暑假嘅结束。但喺临近结束嘅时候，唔知作为成年人嘅你，你嘅感受系点样呢？会唔会觉得好咯？终于都完结咗，呢两个月要成日睇住小朋友嘅日子，可以过翻啲自己比较畅顺、比较自己随心所欲嘅生活。虽则可能你会有咁样嘅感觉，但系试问下你自己，又会唔会觉得因为多咗机会见到小朋友，自己嘅心地都会纯洁咗啲呢？虽然有啲人会话，今时今日嘅小朋友有时嘅思想都可以好复杂，但系总结嚟讲，佢哋谂嘢系比起我哋大人单纯好多，最起码佢哋系嗰样就嗰样，唔会话转弯抹角。你试谂下喺我哋嘅周遭嘅环境，有啲人对你好，其实系因为希望喺你嘅身上面攞着数，佢对你嘅反应好多时都系虚伪，系伪装出嚟嘅。相反，小朋友就会简单好多，佢都真系可能喺你身上面想攞啲着数嘅。但系佢中意你就中意你，唔中意你就唔中意你，好难话。因为为咗要喺你嘅身上面攞啲着数咧，而夹生去扮一个模样出嚟。所以每每发觉同小朋友接触得越多咧，我哋越应该从佢嘅身上面去学习下做人嘅单纯，做人嘅简单，而唔好机关算尽。咁而那边厢，小朋友又可唔可以从你嘅身上面去攞嚟做一个榜样，用你嘅思想行为模式去作为一定嘅规范去学习你呢？其实一有机会同人哋嘅相处，这个互相嘅交流、互相嘅影响就一定会发生㗎啦。但係你能够影响到对方嘅，係令到对方变得更加好啊，定係话对方会学埋晒你嗰啲陋习呢？有时或者我哋自己都唔知道自己嘅陋习系乜嘢，因为我哋总会觉得自己应该冇问题啊，我唔能够做到人上人，但係起码都唔会系地底泥啊。咁点样可以知道人哋学完我哋之后其实系难顶呢？这个其实真的要等学了之后那个结果出来了，可能已经太迟。因为一方面你是害了其他人，而另外一方面当你从人家的身上面看到你自己的不是再去改，是不是需要多了少少的时间先？所以如果可以能够做到自己不是的反省，不是去想想自己这样做事会不会有问题呢？ 这个反省就可以确保自己不会浪费了很多不必要的岁月，因为始终人生真的短暂的，我们所能够用到的时间不是很多。如果你说用回今日的感受来去作为例子的，我想有很多的小朋友都会觉得好像刚刚昨天才开始放暑假而已，为什么这两个几月这么快就来到完结呢？某程度上面，除了因为时间过得快之外，未必完全善用时间可能是一个因素，但是就算你自己善用时间，开心的日子总是会过得特别快。所以时间不够用并不是单单很多打工仔要面对的境况，就算你是一个更加珍惜时间的人，时间都总是不够用的。咁而要做到每一分每一秒冇被浪费呢，就或者我哋唔好过分犹豫去为某些事作出决定。因为虽则话做人谨慎可以确保自己少做好多嘅错误，但係如果你话过分嘅谨慎好多人都有过分嘅计算的话呢，咁亦都可能会令到有啲不必要浪费嘅时光就会因此慢慢地流走。不过因为暑假嘅结束讲咗咁多嘅反省，其实今日最紧要就要令我哋明白，有家放嘅恭喜你，因为呢个系你应得嘅。但系就算你话你份工作需要你今日要去开工嘅，亦都应该感恩嘅，因为你仍然有工作。而喺工作当中，你又可以点样反省翻你工作所能够为呢个社会带嚟嘅意义，同埋你喺你履行自己工作责任嘅时候，点样可以得到当中嘅尊严呢？或者喺今时今日人浮于事，当经济环境都未必太过明朗的时候，很多人在他上班的时候只要有得做，只要不要太离谱，就什么都逆来顺受。那这个又是不是一件好事呢？有时适当的忍耐是一个美德，但是过分的忍耐可能会令到自己失却自我。所以有时在这方面想得清楚一点，都可以令到我们真正担当工作的时候，可以等自己上班上得开心，服务人的时候都可以变得更加有意义，让我哋彼此共勉。
5: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6: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7: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6: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7: 流花专家 Chris Wu、
6: Sunny Communities、
7: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8: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7: Rose Sports Honda、
6: 迅捷冷暖。
9: 铿锵玫瑰，黎晓梅为你精心挑选好听的歌，一起解锁，用音乐打开更美好的生活空间。
10: 我在加拿大、香港、英国都做过传媒，包括电视、电台、报纸，亦都做过航空公司音乐节目的 DJ。约定你啊 ，AM 1430逢星期六晚9点至10点，有我黎晓梅，铿锵玫瑰。
11: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
1: 喺长远租灭口，940户得条窄路走。购买居屋是不少市民置业的重要途径。钻石山启祥苑当年以冇得输的地理位置一推出便大受欢迎，楼王单位更加是半小时之内售出。然而有传媒近日接获业主投诉，指当年睇中启祥苑靠近港铁站，用尽积蓄上车，可惜入伙3年就发现设计货不对版，感到被骗。该住户指出，约有940户的屋苑现时只有一个行人出入口，当初售楼原有2处出入口，但是另一个出入口被无故封闭，成为一条消失的通道。居民批评事前没有咨询。另外，启祥苑正门对出的彩虹道正进行道路工程，被水马隔开的行人通道宽度仅约1.5米，居民若果要前往港铁站， 需要绕行一条狭窄且无遮无掩的 L 型路线。居民扶老携幼使用露天通道，需要长期面对日晒雨淋之苦。有化名张女士的居民指，她翻查文件之后发现，售楼书列明的另一个出口早在入伙之前，在完全未有通知或者咨询业主的情况之下被房委会取消，质疑当局做法严重缺乏透明度。她又指出，在屋苑西北方向年内将有无障碍升降机投入使用，可以直通港铁站范围，方便推婴儿车或者轮椅人士。如果按当初售楼书和实体模型展示，经原定西北出入口前往升降机，距离只是单单20米，步行少于1分钟，兼且完全无需接触车路。他又指，居民曾经透过多个渠道反映，获得房委会在2022年3月回应，只经过独立审查组批准，取消了该西北行人出入口，可惜业主却懵然不知。他质疑，粒声不出取消出口就得，业主要求开翻就说有业权问题，咁仲唔系双重标准？房委会回应传媒查询嘅时候解释，由于接受申请同埋拣楼嘅时候仍然处于兴建阶段，建筑模型同埋售楼说明书没页，切提醒发展项目及其周边地区日后可能会出现改变。又强调，买卖合约亦都列明卖方有权因应实际情况更改建筑图纸。房委会又承认，售楼期间确实规划了一个通往比邻公营房屋用地的行人出入口，不过该公屋用地后来调整作绿字居启转院，为了厘清物业管理责权和避免纠纷才取消出口。可惜当局在传媒查询更改图纸是否曾经咨询业主和留花期未入伙的业主是否有知情权等问题未作出任何回应。至于目前大多数居民使用露天通道前往屋苑和港铁站，张女士指出，通往屋苑的路段虽然不长，但是对于有幼童和轮椅人士的家庭简直就是噩梦。她透露自己平日推住婴儿车带小朋友外出，如果撞啱风季雨季，钻石山一带风势特别强劲，而这条通往地铁站的 L 型道路又如通风道，一手推车一手拎起雨伞，把遮都很容易会吹翻。他形容屋苑内不少轮椅人士的情况更加令人心酸，曾经见到有老夫妇一手推住轮椅上的另一半，两人被雨水淋得全身湿晒。张女士又指，早前极度高温的时候亦都曾经目睹长者走到去地下大堂的时候体力不支，需要由旁人即时伸手搀扶。房委会发言人亦都就此事作出回应，只表示理解取消行人出入口同埋部分居民最初的理解存在落差。他指，现时正兴建一条由四美街经过彩虹道直达钻石山港铁站的行人隧道，位于彩虹道比邻启祥苑的隧道入口，预计可以在今年12月启用，届时居民由屋苑正门步行大约70米就可以全天候经隧道前往港铁站。不过张女士直言对这个安排不收货，她提到售楼期间就已经将该行人隧道列为社区配套，不应该是当局用作弥补取消西北行人出入口的方案，兼且经屋苑正门前往隧道仍然需要经大马路日晒雨淋，质疑当局偷换概念。美乌首阶段会谈结束，威特科夫指令人鼓舞。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斯纳率领的代表团在星期日转抵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率领的谈判团进行第一阶段会谈。威特科夫在会后表示，今次会谈令人鼓舞。报道指，首阶段会谈历时大约3个钟头，在当地星期日下午5时结束。威特科夫形容在会谈很重要和务实，期待继续讨论，直到达成最终目标。报道指，第二阶段谈判将在星期一进行，将会邀请英国、法国和法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参与。另一名代表库斯纳表示，希望今次访问乌克兰能够为和平进程找到新的途径。他在会谈之后指，希望今次访问能够为推动事情发展找到新的途径。他认为从今次的访问当中学到很多东西。英国、法国和德国的代表参与的另一轮会谈星期日进行。泽连斯基指，感谢欧洲国家和乌方站在一起，也都感谢乌方能够加入一个这样的联盟。日本男子41岁，坐拥1亿日元，提早退休，日日留在家。女儿天真发问，惹来尴尬。日本一名41岁男子累积大约1亿日元的资产，在1年之前毅然离开职场， 提前实现财务独立，提早退休。喜鸟女儿天真咁问爸爸：爸爸，点解日日都喺屋企嘅咧？令佢重新思考工作嘅意义。根据日媒 The Go Online 嘅报道，呢名男子已化名助足受访。佢达成资产破一亿日元之后，选择离开公司。目前妻子仍然系上班一族，而佢就负责喺屋企处理家务同埋育儿。每日早上送女儿翻学之后，佢会打扫、洗衫、准备晚餐，亦都会参加学校活动。空闲嘅时间就会进行资产管理。更令人意外嘅系，佢喺提早退休之后，并冇出现资产快速缩水嘅情况，反而因为投资表现顺利，资产持续增加。作足强调，钱完全唔系一个问题，但系真正嘅难题就喺女儿上小学二年班之后浮现。某一日，女儿突然间问佢：爸爸，点解你日日都喺屋企嘅呢？作足一时语塞。女儿接住透露，朋友曾经问佢：点解你爸爸成日都喺屋企？系咪冇嘢做啊？面对孩子嘅疑惑，作足只好解释：爸爸在家工作啊嘛，你唔系每日都见到爸爸用电脑嘅咩？但系女儿继续追问：咁呢个系乜嘢工作啊？作足回答：买卖股票。可惜呢个只系对年幼嘅女儿嚟讲难以理解。不过作足表示自己冇后悔提早退休，但系佢就深深思考工作嘅意义，系咪需要等孩子见到自己投入某件事情，对生活负责嘅模样呢？
11: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我系乐希。办公室特维新法，黄桂林。
12: 大家好，我是黄桂林。很多朋友每一日埋头辛苦咁工作，做住嘅都系一啲重复性高、机械化嘅工作，以为勤力呢就等于系嗰个价值。但系其实随住工具进步，重复劳动就最容易被取代噶啦。想要升职加人工，仕途方面扶摇直上，咁就要跳出呢个死做死挨，要建立一个优化嘅思维，令自己变成为团队入面无可缺少的一个角色。同样的工作，如果只是照做，永远都是基层的员工。但是如果你肯想，那有没有办法做得更快呢？流程有没有可以再精简一点的地方呢？数据方面有没有自动化的可能呢？一次小小的优化，节省团队半个钟，长期累积下来就会变成为你的核心价值。在上司眼中，不是一个勤力的员工是最好，而是懂得帮团队提升个效果的人是最值得重用的。所以特维不是靠死做，而是靠考干。今天下班之前，选一件你每一日都在重复做的工作，想一个优化它的小方法。听着，优化做得多，你的不可替代性自然就会升，升职加人工的机会就大大提高了。
5: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1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5: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于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并有大量停车位。
14: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越南红肉物油3.98元一个，
15: 陈太油菜1.88元一磅，
14: 去皮铁干淮山2.99元一磅，
15: 油水桂花鱼12.88元一磅，
14: 有机金沙排骨8.99元一磅，
15: 泰高白虾仁7.99元一盒，
14: 日本 SMB 咖喱块7元两盒。
16: Winco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选。
11: 晨早新闻专辑，
17: 今日是本国的劳工日假期，而在多伦多的 CNE 今日实况，里博尔举行全国哀悼日悼念严重泥石流死者。八家内地银行和保险公司宣布增加资本3.6亿元人民币。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早晨，现在由蔡碧娴报道新闻。今日是劳工日假期，银行、各级政府的办公室和部分商场及连锁超级市场都会休息一日。余世超报道。
18: 在今日标志着暑假最后一日的劳工日，本地各级政府办公室、银行和邮局都休业一日。 多伦多市政府辖下的公共图书馆更加从昨天开始连续两日暂停开放。大型购物商场包括是 Dufferin Mall、Fairview Mall、Scarborough Town Centre、Surrey Gardens 以及 Yorkdale 的购物范围今日亦都不开门。全线 LCBO 酒铺和不少连锁超级市场同样都会休息，不过部分连锁药房和 The Beer Store 啤酒铺的门市就继续营业。虽然有店铺或者是会议较短，甚至是平日一般的时间照常做生意，市民想去的话最好都是在出发之前了解清楚目的地有没有开门。至于本地大部分景点今日就继续开放。而公共交通方面，多伦多公车局 TTC 和 Go Transit 在劳工日按照周末或者是假日时间表提供服务，两者并且都已经公布了迎接新学期的班次调整安排。加拿大中文电台余世超报道。
17: 而在多伦多市中心的加拿大国家展览会先于今日煞科，另外如无意外今日会是加军算了飞行表演队短期之内最后一次划过多伦多的天际。余世超另一次报道。
18: 第77届加拿大国际飞行表演最后一日，今日正午12点至下午的3点40分在多伦多安大略湖湖滨举行。今年飞行表演的焦点是雪鸟飞行表演队。联邦政府已经宣布雪鸟飞行表演队现在使用的1960年代开始投入服务的 CT-114 教练机将会在今年之后退役。新飞机至少要到2030年才会登场。所以如无意外，今次是雪鸟飞行表演队短期之内最后一次划过多伦多的天际。除了雪鸟飞行表演队，参与国际飞行表演的还包括了加军 CP-140 型海上巡逻机和 CF-18 战机。美军原定也都会派出 F-16 战机表演队加入演出，不过就临时退出。大会和美军都强调，原因纯粹是表演队的行程问题，和加美两国近期关系升温无关。飞行表演在湖滨大部分位置和加拿大国家展览会 CNE 的会场都可以欣赏到，不过如果想在专区观看并且收听现场的旁述，就需要另外购票。 CNE 今日煞科下午5点开始停止给游人进场，并且定于晚上9点钟关门。另外多伦多和约克区劳工议会今日举行一年一度的劳工日游行，队伍早上9点半从市中心 Queen 及 University 出发前往 CNE 会场，区内多处封路至到下午的2点半。劳工议会说，今年的游行主题是工人塑造我们的未来，纪念为正义和工人尊严所作的斗争，估计有超过25,000人参与。加拿大中文电台余世超报道。
17: 皮尔区警方调查一名男子相信在同人争执期间可能被人用利器插伤事件，事发在昨晚大约10点在宾顿市 Yardley Street 和Clockwork Drive 交界地区，救护员为一名成年男子送院时有生命危险。另外，警方公布拘捕了一名涉及袭击案的疑犯，追查紧第二名疑犯下落。呢一宗案件发生在昨晚下午大约5点半，在密西沙加 Main Street 和 Dundas Street East 交界地区，一名男子被人用利器插伤，送院时情况危殆。警方拘捕了一名疑犯，而家追查紧一名30多岁西班牙裔的女子下落。警方形容在逃女子身高5尺4寸，有金色同啡色的头发。多伦多一日之内发生两宗相信都是涉及电动单车的火警。第一宗发生在昨日中午前，在 St. Clair Avenue West 和 Buffer Street 交界地区，在两座建筑物之间的一条巷，火警是由电动单车电池引起，火警受到控制，没有蔓延，而有两个人因为吸入浓烟身体不适被送往医院。在这宗案件发生之后两个几钟头，位于 Crescent Town Road 和 Victoria Park Avenue 交界地区一座住宅大厦地面一层发生火警，火警被救熄，无人受伤，事件可能是涉及电动单车。多伦多消防队话，市内今年至今有93宗同锂离子电池有关的火警。 尼泊尔举行全国哀悼日，悼念8月26号严重泥石流罹难者。政府办公室下半期致哀，这一场由冰川崩塌引发的灾难性洪水和泥石流，在尼泊尔和西藏合共造成超过1300人丧生，大约5000人失踪。渥太华表示，有29名加拿大公民和永久居民下落不明。美国电商巨头亚马逊一架货机昨日在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的时候冲出跑道，撞倒汽车并且起火，造成至少5人死亡、5人受伤，当中3人情况危殆。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完，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9: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7: 八家内地银行和保险公司宣布增加资本3600亿元人民币，当中3000亿由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支付。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0: 八家内地银行和保险公司宣布增加资本3600亿元人民币，当中3000亿元是由财政部以发行特别国债支付。财政部将会分别向农行和工行注资1300亿元和700亿元，认购两家内银发行的 A 股。工行和农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分别升至 13.54% 和 11.41%。 此外，财政部向中国人寿和中国太平分别注资350亿和70亿元。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合计获财政部注资400亿元。中国人保、中国再保分别透过配股和增发内资股获财政部注资合共大约180亿元。中信证券认为，今次获注资的企业范围覆盖政策性金融机构，可以为重大项目和产业转型等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国有商业保险公司获得注资，亦都有助承担更多的风险保障，有更大的空间配置股票、股权等的长期资产，增强资本市场的稳定性，有助合力支持实体经济。光大证券国际证券策略师伍丽贤相信，今次财政部注资可能是为当局准备推出的刺激经济政策做准备。
21: 归根到底都是体现着内地希望想去扶持实体经济的决心。对于银行企业实体经济去提供一个资金的帮助，保险企业来讲的话，随着它的资本充足率的提升，活跃的资本市场亦都是有一个正面帮助的基础。如果从时间轴上面去睇，依家已经系第三季最尾一个月份。咁如果从今年第二季同埋第三季经济数据去睇嘅话，第四季前后啦，即系去推出一啲更加强而有力去支持经济嘅措施，我觉得有咁样嘅预期咯。提高翻佢哋嗰个资本充足率咧，都有机会系大家互相关联，做定一啲准备功夫。
20: 伍丽贤相信，今次注资有助增强银行嘅贷款投放力度，抵消利率下行嘅影响。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7: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举行的论坛上致辞。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22: 由本港一个媒体和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合办的论坛在哈萨克举行，活动汇聚了几百名来自全球政府、企业或者业界代表。行政长官李家超视像致辞说，中亚国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经济体，他对近年香港和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又说去年香港和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亿2400万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又提到，他早前率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达成多项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同时建立特区政府和两国政府之间的高层联系。合办这次活动的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和本港投资推广署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促进双向投资。在他访问之后，一家香港家族办公室和哈萨克当局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加强可持续能源方面的合作。李家超说，本港有航空公司明年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的直航服务，有助本港和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
23: A Hong Kong airline has recently announced the launch of direct passenger service between Hong Kong and Almaty next January. With the opening of direct flight linkage, Hong Kong and Kazakhstan could better develop our hub-to-hub working relationship, facilitating not only passenger,but also business exchanges.
22: 李家超又重申，香港在一国两制优势下实行普通法制度同埋简单低税制，同时有多元人才提供专业服务，有助中亚企业开拓中国市场。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7: 在香港，一架私家车在旺角行驶期间，怀疑未有理会警方截停行动，及后撞伤警务人员和一名报案人士，也都撞到一架的士。警方其后在红磡发现涉事私家车，暂时未有人被拘捕，案件暂时列作狂乱驾驶跟进。香港旅游业交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两间持牌旅行社和一名持牌导游的牌照。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0: 旅监局表示，深入调查两宗涉及内地入境旅行团个案之后，发现两间持牌旅行代理商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和百爵旅行社有限公司，分别在今年二月和四月接待内地旅行团旅客期间，未有采取一切合理步骤，确保团友不受威逼购物。导游孙冠英更加对有关团友作出威胁言论，威逼购物。旅监局公布，即日起撤销涉事持牌旅行社和导游的牌照。今次行动是继今年四月同六月撤销一间旅行社同两个导游的牌照，并在八月暂停一间注册商店注册三十日之后，再次就威逼购物采取的执法行动。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说，近日有多宗涉及威逼购物被除牌或停牌的事件，反映监管机制有效，但强调违规行为一宗都嫌多。
2: 最近都好多單呢啲個案呢即係走出嚟啦，其實就反映呢監管當局嗰個執法呢其實呢係有效嘅，似乎可能真係呢一有投訴呢即係監管當局就做到嘢㗎啦。咁相對於我哋每日即係入港嘅旅行團有百幾團啦，咁暫時個數目其實就唔係話好多，同埋我相信呢即係我哋嘅導遊啊同事呢其實呢即係絕大部分呢都係循規蹈矩嘅咁樣，但呢啲個案實在係一單都嫌多啦。
0: 旅監局對威逼購物同損害香港旅遊業聲譽嘅行為採取零容忍態度，堅決嚴厲打擊呢一類不良行為。旅監局話，國慶黃金週假期將至，會聯同其他執法部門加緊巡查，嚴格執行旅遊業條例嘅規定，全力保障訪港旅客權益，維護香港旅遊業嘅聲譽。旅監局提醒旅客，如果遇到不公平對待，包括威逼購物行為，可以即時聯繫旅監局。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道。
17: 中港台新聞報道員翻嚟有財經消息。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7: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413点，跌237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6,399点，升1,378点。日元汇价一加元兑72.4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4: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交通消息是由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的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赞助。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今日是劳工日长假期的星期一，在各主要高速公路上都没有出现延误或者是严重的情况。至于在多伦多市中心，由于今日有劳工日巡游的关系， University 在 Dundas 和 Richmond 之间的路段封闭， Queen 在 Dufferin 和 Bay 之间的路段封闭， York Street 北行在 Richmond 到 Queen 的路段是封闭，Dufferin 在 Lakeshore 至 Queen 的路段亦都是封闭。而由于今日是 CNE 最后一日，亦都会有飞行表演，预期在湖滨一带将会有人群，现场一带的交通预期都会挤塞。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是由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赞助，欢迎来临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参观选购。
4: Downtown 充满生气生机， Downtown 充满活力激情， 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点来体验下北美洲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吧。
5: 我是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g Kersher， 欢迎来临我们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6: 中秋节送礼，下雨有好介绍。
7: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瞓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6: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1668。
8: Treasure Hill 是 Aurora 推出的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9: 在哪里啊？
8: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点去看看。
9: 会向 Magna Golf Club 的盘？
8: 是啊，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10: 时事百科，
11: 欧洲最年长君主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去世，享年89岁，由53岁王储哈康继位，以哈康八世为皇后。哈拉尔五世深受人民爱戴，被誉为挪威君主制现代化的创造者。他打破传统，迎娶平民出身的索尼亚为皇后。哈拉尔是相隔567年后第一位在挪威本土出生的王子，一生经历二次大战、战后挪威社会现代化和皇室角色由传统走向较开放、亲民的转变。1991年在父王奥拉夫五世去世之后继承皇位，统治挪威超过35年。哈拉尔童年并不算平凡。1940年4月9号纳粹德国入侵挪威，当时只有3岁的哈拉尔跟随母亲和两位姐姐逃离战火，皇室先经瑞典再到美国生活。5年后二次大战结束先返回挪威，这段流亡经历对他日后的人生观有重要影响，亦都令他更加重视自己和普通挪威人之间的联系。反国之后，哈拉尔接受相对普通的教育，1955年完成中学，接受军事训练，先后就读骑兵军官学校和挪威军事学院。在毕业和完成军事服务之后，前往英国牛津大学，在1960年至1962年间修读社会科学、历史及经济。除了皇室身份之外，哈拉尔亦都是一位热爱运动的人，尤其钟情帆船。他曾 曾经代表挪威参加奥运帆船比赛，常年将体育视为生活重要一部分，加上他性格低调、幽默和亲切，逐渐形成了一个平民化国王的形象。哈拉尔登基之后，延续祖父和父亲的座右铭，一切为了挪威。由于挪威是君主立宪制国家，国王主要负责代表性和礼仪性工作，而实际政治权力主要由民选政府和国会掌握。哈拉尔因此更着重成为国家团结的象征，而不是直接介入日常政治。哈拉尔在位期间，挪威曾经经历多次重大事件，包括2011年7月22号一场恐怖袭击，一名极右翼恐怖分子先后在首都奥斯陆政府总部附近引爆汽车炸弹，之后再到于特岛向参加挪威工党青年组织夏令营的人开枪，两宗袭击一共造成77人死亡。哈拉尔透过公开讲话、探访受害者家属和出席悼念仪式，展现出国家元首的安慰和团结作用。
12: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竹赞助播出，北约克 Center Points 店 Young Gap Steel 西南角，电话416-733-8388。
13: 阳光天气站
14: Good morning， 星期一早上的8:21，你好，我是乐希，祝大家劳工日长周末快乐啊！成朝早气温没有变过的，仍然都是16度啊，相对湿度呢是 94%， 吹紧西风，风速平均每小时7至11公里的。而今天来讲将会阳光普照的，最高气温24度，加上湿度会有27度的感觉，紫外光指数是偏高的，去到6这个度数的。而今晚开始会有少量云，兼及可能在晚间呢会有雾嘅，今晚最低气温跌翻落去14度啊！听人嚟讲咧，早上啲雾就会散去噶啦，跟住之后就会阳光普照，有阳光咧迎接所有小朋友咧要翻返去学校嘅日子啊！听日气温咧最高会去到25度，而加埋湿度咧会有30度嘅感觉嘅。听日嘅紫外光指数同今日一样咧，都系属于绿，都系偏高嘅。但系听晚开始咧就会有啲唔同啦，因为听晚咧将会多云，会有40%机会有零散骤雨嘅，而星期三更加会全日有雨。虽然星期三晚上嘅降雨机率下降去到只系得60%，但仍然都系天阴阴有雨为主嘅。星期三嘅气温咧系介乎16度至到25度之间，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将为7:43。
12: 阳光天气站系由皇后明竹赞助播出，北约克 Center Points 店 Young Gap Steel 西南角，电话416-733-8388。
15: 每一日清晨，城市慢慢天光，有人赶住去翻工，有人送小朋友翻学，你我佢各自忙碌。但总有啲味道系大家默契嘅开始，每一个早上默默陪你出发。皇后明粥，西肴每一碗靓粥，用心不变。每日天利光，我哋已经喺度。粥系心嘅味道，皇后明粥。
16: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中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换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17: 边个系老板？流花专家 Chris Wu 老板，为益下啲准卖家老板，成本价力推万锦笋盘，78起到80几万，有 Wording 嘅 Major Mac 14街嘅 McKelvin， 另外 Highway 7及9街由1500尺至3000尺任拣。星期六1430于1661 Denison 直播流花优惠天花板。其实楼市作反，有得拣只系真老板，即刻 call 416-668-8688揾 Chris Wu 发版啦！
18: I found my way， 多得你在旁，成就无穷动力。
19: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除了有张雨晨带来出色不凡的精彩歌唱表演之外，还有暖场表演嘉宾岁月流星得奖者 Chloe、Jeffrey 和司仪张志文，他们会用最热闹的气氛，当然还有丰富的美食和你共迎中秋。9月14号晚上7点豪门宴， 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U Image， 大会摄影 Tom Ho Lawrence Chill。
18: 每段日记，每串希冀，尝试一起。
13: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熙、阳光，早晨，
3: 早晨，早晨，大家好，今日继续我哋开工嘅，早晨时间8:26啊，咁啊，早晨大家好，应该大家都系安坐家中或者啱啱起身啦，系咪咧？早晨啊，乐熙，
20: 早晨 Riffle， 早晨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听众，
3: 突然间叫我英文名，早晨啊 ，Edwin，
20: 今日觉得咧九月咧有啲少少嘅新嘅变化，
3: 可以啊，每一日我出发都觉得自己系新人嚟
20: 嘅，系噶，我哋都系新人，我哋都要向好多前辈学习啊，不过今日咧可能。对于好多小朋友嚟讲咧，就谂紧，哎呀，会唔会同阿爹哋咧落去 downtown 嗰度咧睇？

0: 可以容許開放嘅，譬如我哋熟悉嘅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啦、Fairfield Mall 啦，今日咧佢哋會選擇關閉嘅。咁但係平常開得嗰啲啊，譬如你話咧，就我哋熟悉嘅 Pacific Mall 啊、Markfield Mall 等等咧，都會開放，不過會晏少少嘅。
1: 好，咁啊慢慢嚟啊，唔使講得咁快。我哋要講下咧，就係唔同嘅超市個安排，因為我見到咧有啲超市咧就話今日係一定唔開門嘅啦。咁但係亦都你知啦，而家始終都係聽日就開學，好多人都會爭取今日都會繼續開放。所以我哋見到大多倫多地區咧，就係話有一啲嘅以下嘅呢啲嘅超市咧，今日会采取一个开放嘅措施。不过咧就要视乎唔同嘅 location 吓 ，downtown 咧开放嘅一啲嘅超市咧就比较多少少。但系我觉得咧喺北边，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Markham 啦，又或者系我哋熟悉一啲华人嘅超市咧，我觉得佢哋今日都会开嘅。
0: 系啊，应该嚟讲咧，可以等大家可以如常地买餸，唔需要担心话，哎呀超市冇开，咁今晚咪冇餸食咧。应该咧大家唔需要有呢个担忧嘅。不过你讲翻话 back to school 咧，之前我哋都讲到话好多家长都好担心，因为物价高涨。今年似乎可能为好多小朋友佢哋嗰啲文具啊或者书包咧，都要系缩一缩佢哋自己嘅一个开支，因为见到个物价高涨咧，令到佢哋无可奈何地咧，真系以往嚟讲可能要买两排铅笔嘅，今年可能只可以买到一排或者甚至可能买一两支。
1: 咁啊，就开学用品真系嗰个开支大幅上升噶，咁啊大家都会感受到呢一份嘅家庭嘅压力啦。咁啊，好似最近咧，除咗你话一啲 back to school 嘅优惠咧，都推销咗我谂超过一个月噶啦。应该系八月头已经开始咗噶啦，咁但系亦都发现到咧，大家个购物热潮咧系会唔会够咧？咁因为有一个嘅平台咧做咗个调查，就访问到咧啲家长嘅，咁尤其是去到啲唔同嘅 shopping mall 啦，或者超市问一问佢哋，今年你嘅即系使钱有冇多咗定少咗咧？大部分话都会要，好似好多公司一样都要 cut 一 cut budget 嘅。咁亦都喺呢个 Boston Council Consulting Canada 咧做咗一个嘅调查吓，访问咗1200名嘅加拿大人。56% 咧都话今年咧就会系正常嘅，咁啊，但系咧亦都指出咧正常嘅预算，即系话同上年差不多。
0: 系喺呢个咧可以话好好彩，因为佢哋可以咧就唔需要话特别去即系去悭钱咧嚟去令到自己小朋友咧可以翻到学校嘅。咁但系亦都有啲话咧，即系佢哋好心水清啊！佢哋计到几样嘢就话，如果你话相对于上年喺开学嘅时候买文具啊或者衫裤鞋袜嘅价钱咧，佢哋话计得到今年嘅价钱系比上年咧系贵咗20%有多，哇！咁啊，即系呢个都几紧要喎。
1: 系啊，咁啊多咗好多啦。咁另外仲有咧，就系、问到啲家长咧，对于喺嚟紧开学教育局咧会取消一啲国际嘅交流团同埋一啲嘅旅游嘅方案，佢哋又点睇咧？一阵翻嚟同大家讲讲。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Virtual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美国定于听日起采取反制措施，对美国嘅产品征收关税。环境部预期受到水浸影响嘅斯高沙省地区会有多最多40毫米降雨量。日本关东地区遭遇破纪录大雨。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9:00新闻。
4: 期待已久，新滋味月饼出炉啦！
5: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4: 新滋味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皇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5: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皇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4: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5: 倾心之作，
4: 清新滋味，
5: 新滋味月饼。
6: 买过要找有实力和发展潜力高的发展商，那就万无一失了。
7: 所以我选 Treasure Hill，
6: 他们位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的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上车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由799,900起宅，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7: Treasure Hill 出品，我有信心。
6: 周末立即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4: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与你一同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嘅中秋佳节。名谢以下赞助商户：
8: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8: 流花专家 Chris Wu。

0: Sunny Communities
1: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0: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1: Rosebud Honda
0: 顺节冷暖
1: 金赞助皇冠门窗
0: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1: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Ng
0: The Break
1: 银赞助六福海鲜酒家
0: 清风度假
1: MyFi Smart Home 智能家居
0: 雅阁饼店
1: Wallace 何师傅装修设计
0: Brimley Toyota
1: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0: 饮品赞助大排档
1: 见面宴会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0: 晚宴场地赞助豪门宴
1: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5-1430。

0: 晨，醒神由阳光早晨开始。
1: 听日就九月八号啦，好多学生都要翻学啦。随住新学年嘅开始咧，有几样嘢咧，可能系中学生或者大学生都要担心嘅。咁先讲大学生先啦，因为多伦多大学咧，佢哋啲教职员咧，如无意外，听日咧就可以进入一个合法嘅罢工期。虽然工会话咧，听日未必一定会即时罢工，咁但系有咁样嘅隐忧咧，亦都好似令到好多咧准备系进入大学啊，或者本身读紧大学嘅莘莘学子咧，都唔知听日究竟有冇堂上嘅。
0: 咁啊，就尤其是关注到大学方面同埋一啲嘅吓唔同嘅 college 啊等等，咁但系咧，我哋起码见到安省嘅即系中小学咧，大部分咧呢啲嘅即系开学咧都会如期咁，同埋大家就心情好紧张啦。头先都有讲到有啲嘅话题就系究竟咧今年一啲教育嘅政策上嘅改动，大家家长有冇留意咧？因为上个礼拜五咧系好 critical 噶，好多学生咧就因为星期五收到咧个 schedule 啊，今个礼拜开学嘅时候读边啲科咧，咁亦都会有埋新嘅指引，咁而其中咧嗰啲嘅改革咧，就今年秋季咧将会陆续实施啦。咁啊，当中咧家长吓都要留意，因为呢个都牵涉到咧好多时候即系小朋友出席率或者需唔需要请假咧，你知啦，都系家长负责打俾学校嘅。
1: 明白
0: 系啦，咁所以即系我哋会即系详细讲一讲咧，今次呢一个改革当中咧，包括咗一个标准化嘅考试制度啦，仲有就系出席率同埋课堂嘅参与度嘅。
1: 照近咧，小朋友唔可能话完全咧由朝到晚都系唔上堂嘅，翻学系基本。但以往嚟讲，可能真系有事啊、唔舒服啊，或者甚至系要缺席嘅。咁呢个未必系会影响到佢哋个学业成绩嘅。咁但系由今年开始咧，尤其是系高年班嘅学生咧，要特别留意啦。佢哋嘅课堂出席率咧系占咗整体上面分数。如果你话九班同埋十班咧，系占咗15%，而去到11班同埋12班咧就会少啲，但系仍然都有10%咧系可以话你翻唔翻学系决定到你嗰年嘅年终分数嘅，
0: 咁啊，亦都可能系一件好事。咁即系话咧，其实即系呢一个10% 嘅一个比例咧，都唔算少。咁但系就对于学生嚟讲咧，参与度啦，同埋最紧要咧就系即系你知有时咧唔知醒，跟住屋企人又唔记得 call 学校，所以嗱，其实呢啲咧都系叫做出席率噶。咁所以咧，即系嗰个叫做啊同学校沟通啦，同埋仲有咧就系关于所有嘅程序咧，家长都要特别小心。咁啊，另外仲有就系嗰个标准化嗰个嘅考试嘅制度啦，咁因为咧之前我哋听到教育厅长都系咁样讲啦，其实今次嘅改革咧最重要有一个核心嘅 value， 个 value 咧就系、是。重回基本吓，翻去基本咧一个重视学习嘅基础，同埋咧同老师嘅沟通啦，同埋家长之间咧嗰个对教育制度更加有信心。因为始终咧我哋而家好容易咧真系好分心啦，啲学生亦都会适应紧 AI 啦，甚至好多嘢听老师讲啊，定系问 AI 咧，呢啲对于教育制度咧好大嘅挑战嘅。咁啊，中学生今年咧将会面对标准化嘅评估制度嘅改变啦。省府亦都话咧，无论学生就读边一间学校或者系边一个教育局咧。都会按照非常之清晰嘅一个评估标准去接受考试同埋考核嘅，所以头先你知道啦，大部分嘅高中课程咧都需要用呢个笔试嘅形式去计算部分最终嘅成绩啦。咁而九班同埋十班咧嗰个笔试咧占咗最后嘅比例系21%，十一班到新咧就占20%嘅。
1: 件好事，因为以往咧，可能有啲我哋就会觉得啲学校咧可能师资优良啊，或者甚至咧学生嘅水准比较高，于是乎咧等佢哋升读大学嘅比率比较低，咁系咪代表啊嗰啲即系可能系譬如入大学率唔够嗰啲叫做名校咁高，就系因为咧佢哋即系嗰啲师资系差啲咧？其实有时就因为每一个学校入面咧，佢嘅评分基准唔同，所以令到大家会觉得会有好多嘅问题出嚟嘅。咁但系当你有咗个统一嘅考试，好处就在于人人都考同一张嘅试，咁所以变咗咧呢一个试题就可以决定到究竟成个省入面学生本身嗰个能力有几强，咁变相就话用呢个分数去进入大学咧，就好似亚洲地方嗰啲叫做公开试咁样咧，叫做公平公正一啲咯。
0: 咁啊，始终喺一个改革之中咧，大家就会讲啦，系咪真系好咧？嗱，宏观上咧，我哋都会希望有一个嘅改革嘅决心啦，梗系希望佢变好啦。咁但系仍然喺一个即系变迁之中咧，大家都会睇到家长啦、学生啦、老师都要适应。睇下嚟紧咧，开学之后又会反应系点样？头先提到嘅一啲咧，尤其是关于咧就系末期嘅，或者叫做对唔住啊，应该叫期末嘅 考试啦，咁就将会喺指定嘅考试期间进行嘅。咁同埋仲有就系头先话出席率嗰样嘢啦，咁大家清晰啦，几多个 percent 咧？咁同埋你要知道你要批准就缺席嘅话咧，就唔会扣分。嗯、但系如果你又冇通知，又冇受到批准嘅话咧，有机会扣分噶。
1: 系啊，呢啲叫扩课咧，即系你都要话俾学校听点解你嗰日唔翻学嘅，讲得清楚咧就唔会扣分嘅。
0: 仲要讲下 EQA 喎。
1: 系啊，呢个都系噶，因为始终咧系对于好多学生佢哋讲个语文运用嘅事咧，呢、這个咧亦都系一个咧会有新嘅改动啦。咁啊，令到大家知道咧就话喺未来嚟讲，呢、這个 EQAO 嘅考试咧系可以喺九班嘅分数入面咧占咗佢哋整体分数入面嘅20%。因为之前都见过咧有一啲情况就系学校为咗保障翻佢哋学校喺成个省入面嗰个水平咧，系可能叫某些学生咧就唔好参加考试，就等嗰啲数据上唔到去省府。咁但系既然个分数系能够系贡献喺嗰个学生佢最终年终嘅分数咧，即系变咗冇任何藉口话唔考呢个试啦。
0: 咁啊，当时喺2025年12月嘅时候咧，就指出最新标准化嘅测验嘅一啲嘅数据显示到咧，其实喺我哋加拿大嘅学生咧，就包括咗阅读、写作同埋数学方面嘅进步咧系不足嘅，尤其是系数学嘅。咁而当时咧，省府亦都延迟公布有关于 EQAO 嘅即系测验嘅结果。咁啊，就因为呢个数据显示到咧，有40几个%啊，42个%嘅九年班嘅学生咧，系未能够达到省政府订立嘅数学标准嘅。咁所以咧，亦都知道呢一个改革嘅决心啦。咁啊，仲有咧就系嚟紧对于理财方面嘅观念咧，嗱，除咗现有嘅即系写读能力嘅测验之外咧，2025至2026嘅学年咧，升读九年班嘅学生咧，就会日后就会参与一个咧系必须要完成嘅金融理财嘅测验嘅。
1: 即系话小朋友咧，即系要识得理财啊，俾咗10蚊你使，唔好话使咗20蚊赚。
0: 你好似讲到简单喎，咁我都可以做阿 Sir， 你可以做 Miss， 唔系调翻转，我可以做 Miss， 你可以做阿 Sir。
1: 系，呢家都冇乜紧要。不过最紧要咧就话，其实有嗰班即系2025年上一年已经九年班嘅学生咧，学咗第一年噶啦，咁啊第二年佢哋继续读呢个理财课程咧，最终系要考试嘅。嗱，虽然呢个考试咧唔需要你攞到好高分，你只要攞到70分咧就可以叫做合格。咁但系有啲人士真系可能理财嘅能力比较差嘅，佢唔过70分都好。如果你第一次肥咗的话咧，仲有多一次，唔系话一次定江山嘅。
0: 咁啊，我哋都系每一日不停咁学习紧啦。就算你话做咗好多年呢一份工，咁但系其实每一次咧发现到世界嘅改变咧，我哋都要不停咁去学习，同埋都唔可以咧就完全觉得我哋咧系即系唔需要去适应一个新环境嘅。好似测验啦，头先所讲嘅理财测验啦，咁亦都会喺十年班嘅时候，关于职业嘅研究课程里边咧，亦都会进行啦。咁所以亦都会睇到系一个占咗系最终嘅成绩嘅5%嘅。咁另外仲有幼稚园亦都有全新嘅更新嘅内容噶噃。
1: 系啊，啲幼稚园嘅课程都改，所以你话咧今年嚟讲，其实你要针对翻，譬如可能你话你个小朋友已经读紧中学嘅，幼稚园嘅改动未必对佢有好大影响，但系如果你嘅小朋友啱啱先至读第一年嘅幼稚园，你谂下第一日翻学点样应对呢个礼拜，佢一路喊住话唔会入去学校嘅时候，你仲要咧去理埋嗰啲新嘅改动咧，其实好多家长真系希望大家

0: 今个礼拜能够轻轻松松嘅。
1: 咁就安省最年幼嘅学生都会受到今次嘅改革影响啦。幼稚园嘅课程咧都会继续透过一啲游戏啦，同埋重点培养咧，好细嘅年纪阅读咧、写作咧等等啦。同埋学生都会咧就系喺呢啲嘅叫哇幼儿课程咧，都会学习埋包括咗工程设计啦、科学研究，哇，好犀利，好伟大吓。咁但系我哋知道好多嘢都真系嘅，系细个时候咧，你接触个世界咧，嗰阵时你嘅吸收能力都系最即系快嘅时候咧，你唔好轻看一个即系幼稚园吓，可以带俾我哋一个小朋友重要嘅学习阶段嘅。咁啊，仲有历史课程都有改动
0: 嘅
1: 噃。
0: 系啊，历史课上面咧加咗啲新嘅环节嘅，包括咧就系加拿大嘅黑人历史啦，喺呢一个欧洲入面，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嘅大屠杀啦，同埋喺全球入面好多时反犹太主义呢啲嘅历史咧，亦都会加入咗历史嘅课程入面嘅。
1: 咁啊，今朝早我哋讲嘅全部都系集中喺安省啦，咁当然系我哋安省嘅生活咧，同我哋息息相关啦。咁但系亦都有一个好消息，就系9月1日开始咧，全省大概有80,000名嘅小学生嘅即系一啲嘅小学班嘅班主任教师咧，其实佢哋都可以得到一个叫做咧750元可以买一啲教学嘅用品。
0: 系啊，以往嚟讲咧，可能未必有呢条数啊。咁但系当安省政府咧宣布咧，佢哋选择咗 Staples 呢间公司咧去负责提供呢啲课堂，亦即系话好多呢啲教师咧，你只要去到 Staples 呢一间专卖文具嘅铺头，咁你去到发觉有啲乜嘢同你想学系有需要嘅文具啊，或者相关嘅器材咧，你就走去用啦。
1: 好多资料啊，真系，
0: 所以变咗
1: 真系。
0: 咁都好，
1: 净系去消化呢样事情，家长你都要多多关注，同埋要多多留意。
0: 系啊，所以变咗家长嚟讲，嗱，虽然你话对于嗰啲老师入面嗰750元使费，未必对你有好大嘅影响，但系亦都可以睇到，既然佢哋有相关嘅资源配合咧，亦都应该话咧，即系今年佢哋教书咧就会少咗好多咧，因为话欠缺资源而令到佢哋唔能够有效教学嘅情况咯。
1: 咁啊，仲有咧就系教师方面有啲咩 support 咧？由1年班至到12年班嘅教师喺今年嘅秋季咧，可以使用呢个叫做 Nelson Education 嘅 Edwin 嘅数学学习平台嘅，唔系数码平台嘅，叫做 Edwin
0: 啊。系啊，我就听呢个名。
1: Good morning, Edwin. Good morning. 咁啊，省府咧亦都话今次系用咗6,000万。去攞到呢一个使用权，系帮助老师嘅。
0: 系啦，所以变咗有咁多嘅资源，再加埋咧，其实安省更加一个好消息就话，虽然话全省有啲学校咧系因为人数唔够要杀校，但系整体上面咧系会有35间全新嘅学校或者扩张咗嘅学校咧系投入服务，总共投资超过10亿元嘅。
2: 咦啦啦，冇心机煮饭。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鳝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 ，XO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泼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翻杯消暑凉快。
3: AM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4: ！AM1430交通速递。
5: 今日是劳工日假期的关系，所以省内各主要高速公路车流少，没有出现延误或者是严重的问题。提醒大家，多伦多市中心今日有劳工日巡游，在 University 介乎 Dundas to Richmond 的路段是封闭，其他受影响的路段包括了 Queen 在 Dufferin 自卑 York Street 北行由 Richmond 到 Queen 以及是 Dufferin 由 Lecture 去到 Queen。 另外今日是多伦多市中心 CNE 最后一日，而且有飞行表演，在湖滨一带预期都会有人群，区内交通会挤塞。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AM1430 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6: The Brick 帐篷大倾销翻嚟啦！帐篷摆满晒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4折，震撼优惠多到直头要租多个帐篷。限量精选货品包括 Nola 梳化只系499元，二合一可切换式雪柜冰箱组合只系199元。另外，星期六12点至4点有免费热狗同汽水供应。 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4: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于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隆重举行。
4: 新张 Victoria 加埋一众 Little DJ 又跳又唱，精彩太极表演，刘子涛识史风演奏，金曲教主罗永亨同所罗门献上中秋好声音，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7: 重量级主持何志宏、所罗门欢天喜地同你玩足2个钟。
4: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中秋同庆 Denison 预埋你啦。
1: 阳光天气站。早晨，早晨，8:48啊！继续为到大家咧报道呢个天气嘅情况，因为今日大家要出去玩嘅，下昼先翻屋企咧就收拾心情啦。咁啊，今日嚟讲咧，天气系 perfect 嘅 weather 啦，因为今日嚟到9月7号嘅 Labor Day 日间嘅最高温度咧会有24度啦，咁亦都唔会话太过翳热嘅感觉嘅。咁啊，现时室外温度16度啊，相对湿度咧85%，现时吹紧西北风，风速咧系7公里嘅。今日 UV 紫外线指数咧亦都。属于比较偏高啦，留意系6嘅指数嘅，咁啊加埋湿度咧，日间有27度嘅感觉啦。今晚最低温度14度嘅，咁啊晚间嚟讲咧，就即系都系少量云啦。咁而听日开学日子啦，温度咧将会介乎咧就系晚间嘅18度，而最高咧系将会升到25度嘅。不过咧嚟紧都系会感受到啦，大家咧都带定外套出街好少少啊，因为有时晚间咧都会几凉噶。
8: 阳光早晨，油价指数。
0: 中东问题越搞越火，见到啲原油价格不断上升，好自然我哋咧就消费者亦都要挨苦嘅。现时见到咧大多市普遍嘅无缘汽油价格去到107.9仙一公升，会唔会机会咧有下跌嘅迹象咧？暂时睇咧礼拜三都未知嘅。咁亦都见到咧，就算你话晚间嗰啲平油咧都越嚟越贵啊。譬如好似喺 Hill Ontario 及 Derry 附近嘅加拿大的汽油咧，已经系全城最平噶啦。喺入夜时候咧都要报167.2嘅，咁而如果 Major Mackenzie 及 Knife Line 嘅先锋油站咧，平极都要170.9，而 Highway 7及427附近嘅再次加油咧，亦都系报171.9。呢个讲紧系9点钟过后嘅时候咧，先至见到咁平嘅油价。咁而 Burnham 符合夹427以西嘅显学油站咧，今晚都要报171.9嘅。油价咁贵，可以点样做咧？系咪真系转电车咧？定系话悭啲使，甚或搭 TTC 都 OK 嘅？因为始终187.9先一公升嘅油价，见到。油牌真系有啲惊惊地啊！
9: 正所谓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日常生活好多事物睇落去好似理所当然，但只要换个角度，往往都会发现隐藏喺背后嘅意思同乐趣。
10: 佢会用独特嘅视野陪你细味生活细节，分享最丰富嘅观点。
11: 大家好，我系周国峰，想听下我对生活嘅睇法同见解，记得锁定 AM1430， 逢星期六我嘅风言风语约定你。
12: 周国峰风言风语，逢星期六中午12点新闻专辑之后播出。
1: 精神醒神，由阳光早晨开始。
0: 今个礼拜咧，即系好多事发生啊！首先第一样嘢，今日如果大家有机会喺市中心咧睇呢个雪鸟飞行队嘅飞行表演啊，要好好珍惜啦！因为今次之后咧，又要过几年之后得睇。听日小朋友开学啊，再加埋9月10号咧就星期四喺多伦多咧将会巨星云集噃。
1: 系啊，咁因为咧就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咧开锣啦，9月20号至30号噶。咁喺呢段期间咧，其实已经知道咧喺 downtown 方面咧有好多即系准备嘅一啲嘅安排，尤其 时咧提大家咧 ，Tiff Festival 咧其实亦都有个咧系叫 Street 啊 Festival Street 啊，咁将会咧喺10号至13号期间就会举行，咁啊将会喺 downtown 有一啲嘅封路啦，咁同埋咧为咗配合今次嘅开幕咧，咁啊都会好大型嘅活动，估计咧有几十万人参与啊，喺呢一个 Peter Street 同埋仲有 University Avenue 嘅。
0: 系啊，年年咧一喺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咧，嗰度不单止封路啦，就连咧街车都唔能够通过，咁但系有个好嘅地方就在于，如果你真系喺嗰度出现又入得去嗰度咧，今年会嚟到嗰啲巨星咧，系绝对有机会俾你入一入手咧，同你 selfie 嘅。
1: 系啊，咁啊呢个咧就系同 Tiff 咧有直接关系，咁但系又系一个另外一个嘅活动嚟噶，咁同埋呢一种街头嘅庆祝咧，举办咗第11年噶啦，咁所以咧佢哋都希望咧有多啲嘅影迷啦，同埋多伦多嘅朋友咧可以亲近一下一啲嘅啊，即系主办单位啊，包括咗佢哋推广嘅活动咧，或者有一啲嘅名人会参与嘅。
0: 冇错啊，呢个 Street Festival 咧可以话系作为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嘅其中一个新延嘅，不过始终咧，如果大家要买飞咧，都真系要趁手，因为仲有3日就开始啦。嗰啲叫做热门嘅电影，你真系要买到飞，其实有时未必咁容易嘅。
1: 系啊，咁就即系当然啦，即系每一年咧，我哋电影节咧都知道，我哋所有台前幕后公司好忙，因为点解咧？就即系去做采访嘅记者啦，又或者系啲嘅主持咧，都会非常之忙啦。我知道由上个礼拜开始咧，佢哋已经开始睇紧一啲电影噶啦，同埋同主办单位咧要沟通咧，去定一啲包括咗申请去做访问啦，又知道有边啲嘅名人会嚟啦，咁跟住10号至20号咧就会有采访嘅内容啦，咁而喺幕后团队啦，我哋都好多同事参与制作嘅，咁就仲有今年咧有个亮点嘅就系冰冰，范冰冰
0: 会过嚟咯，
1: 但系佢嚟到嘅只好似差不多系19、20号嗰、那个即系 weekend 噶啦，
0: 所以变咗大家仲可以准备一下，因为始终咧每一次你去到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佢哋嘅网站咧就系呢个 tiff.net， 除咗可以俾你买飞之外咧，更加可以睇得清清楚楚边一个明星会喺边个时刻喺边间戏院度出现嘅。
1: 咁啊，除咗系电影节里边嘅好多嘅即系电影之外啦，咁其实咧头先我哋所介绍嘅咧就系有呢个 Tiff 啦，佢哋本身同埋 Next Wave 咧举办咗一个叫 Cinema Park， 咁啊 Cinema Park 吓，好似突然间想食嘢咁啊 Cinema，
0: 我突然间点解会有呢个肉桂？
1: 唔该，系 Cinema Park， 咁啊就会喺 downtown 咧系举行噶，咁就系免费提供一啲户外睇电影嘅机会嘅，我等你讲讲啦。
0: 哇，呢个几好啊！每晚10点，学佢话斋，就算嗰晚落雨咧，都有得睇嘅。有好多咧，即系经典嘅电影啊，譬如你话咧，数翻好多年前，查理卓别林嘅《城市之光》啦，再加埋咧就系希治国嘅《Strangers on a Train》。你谂下，入夜之后先至睇呢啲电影，仲要成班人免费睇，咁你话真系冇雨嘅日子就好好嘅。咁但系落紧雨，咁点样可以睇咧？大家唯有学下去 Roger Stadium 咁样，着住雨褛都可以睇戏啦。
1: 咁因为今次呢个 festival 咧就系属于配合咗 Tiff 嘅一啲嘅活动嘅推广啦，咁所以咧就即系举行期间方面咧，亦都会有多伦多嘅电影学校同佢哋合作，咁啊将会有好多唔同嘅展览同埋推广嘅项目，等大家知道咧，如果吓你对于呢啲艺术咧好中意嘅，同埋想继续可能学一啲 art 或者系 drama 嘅话咧，将会同好多制作人有机会见面嘅，咁同埋仲有艺术方面嘅装置嘅展览啦，仲有一啲 DJ 嘅舞台咧就系、是、打碟啦，同埋唱歌啦。哇！9月开学嘅，仲有咁多活动，
0: 所以
1: 要计一计时间表，点样可以参加到？
0: 所以你话对于喺市中心翻学嘅朋友咧，尤其是可能大专学生咧，比较容易参与嘅。譬如你话多伦多大学啊，或者 TMU 啊，多伦多都会大学嗰啲大学生咧，都可以试下参加呢啲活动。
1: 啱啦，你头先话大学有啲即系会罢工啊嘛。
0: 系，呢家佢哋未知道听日系唔系真系会罢工，但系进入一个合法罢工期咧，系会不禁令到大家担心嘅。仲有时间话就话去咗合法罢工期啫，仲可以有扭转嘅机会嘅。
1: 咁啊，不过要介绍下咧，就是、之前我哋做讲到呢一个咧，就系、是、关于喺嚟紧嘅开学嘅时候咧，加拿大人嘅心声啦。其中一份报告咧，亦都系问到啲家长同埋加拿大人咧，就对于一啲教育局咧取消国际交流旅行团咧，好多家长就话错误噶，话其实好多学生咧系非常之期待，就可以每一年咧参与到学校一啲安排嘅旅程噶。
0: 虽然明白到今时今日取消呢啲叫做国际嘅游学旅程咧，有几个原因嘅。第一，可能系经济啦，呢个主要上系同美国有 有关，亦都可能同政治嘅不稳定有关嘅。譬如你话中东嘅局势越嚟越不稳定，系唔能够令到好多学校咧要去到嗰啲地方。
1: 你点睇啊？你觉得取消好啊，定系唔取消咧？
0: 当然你话取消咧，可以确保所有学生嘅安全嘅。咁但系那边厢以往有嘅游学经验，虽然可能有啲家长都会觉得价钱比较贵，但呢个系一个好好嘅机会，等啲学生同埋老师可以走出我哋嘅国土，去睇下世界好多嘅历史啊、文化，同埋去得嗰啲地方系一定有嘢学。点解今年会因为政治嘅不稳定而要取消呢？呢个其实系有佢嘅原因，但系亦都未必系完完全全就要攞住呢个原因而作出决定咯。
1: 我自己咧就即系深深体会到咧，由第九班至到第十二班，即系嚟紧啦，我小朋友读十二班咧，咁会发觉，咦，每一年我都真系好想话仔女去 join 下呢个 international trip 嘅，咁但系点解去唔到咧？就发觉第一。一来啦，即系觉得啊、哦，会唔会第九班佢细啦，即系唔系太大啦。咁十班嘅就好似 OK， 应该可以俾佢去啦。跟住又遇上可能有好多唔同时期嘅一啲政治局势啊，或者其他自己家庭旅游嘅安排嘅考虑啦。咁而去到差不多上一年，我真系好有决心啦，真系要俾佢去啦。咁当时我记得系一个 March break 去日本嘅，咁、
0: 哦、
1: 我都发觉好好啊，即系佢去同学校呢啲学生一齐去，咁同我去系另外一样嘢嚟嘅。
0: 少咗好多購物啦！
1: 我當時睇完個 package 咧，同埋睇到嘅資料成7000-8000蚊咧，咁我當時就有少少卻步嘅。我就會發覺，咦，原來真係都唔係話即係任何嘅家庭都會覺得呢一樣嘢 afford 到，咁同埋佢哋都係真係嘅，佢哋有好多行政嘅考慮或者好多課程嘅內容，同埋同好多當地嘅學生啊或者學校啊連結，咁呢筆錢又值得嘅。不過當然啊，呢個就係變咗，我會覺得有啲家庭未必話真係可以參與到啦。係
0: 啦，始終家長嘅考慮同埋教育局嘅考慮咧係兩個唔同嘅方向，不過你針對咗咧一個好緊要嘅，就算你個行程係點樣吸引，係唔係應該喺學校方面？应该减少啲个费用，因为7000-8000蚊，
1: 咁就系冇办法啦。
0: 系啊，
1: 即系佢都唔系为咗要加钱而系即系可以先可以俾你去，只不过佢哋成个课程嘅设计啊，各方面嘅考虑。好，今日我哋睇下嚟紧开学，大家都安排得更加好啦。
13: 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8万起到80几万，有窝顿夹 Major Mac 14街夹麦卡云，仲有 Highway 7 9街3-5房，1500-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找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找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14: 周末1430直播。
15: 我个女嗰班有33个学生，佢同我讲班里面样样都唔够，个课室又逼又嘈，令佢觉得好大压力。而需要人帮佢嘅时候，老师永远都唔够。因为2018年至今，福特政府已经削减了公校65亿加元的教育经费，我们的子女值得有更好的教育，我们一起要求政府投资在我们的子女，缩减班级人数。此信息由安省小学教师联会提供。
16: 喜欢香港，自然喜欢独特的香港味道。美心双黄百年蓉月饼，严选极上咸蛋黄和优滑莲蓉，坚持极致品质，香港味道，美心制造。有一种味道由香港创造，令世界回味。美心流心奶黄月饼，融合法国牛油和双重控焗工艺，流露浓滑甘香。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17: 香港美心月饼由加拿大指定经销商大丰国际提供。
18: 如果有得揀，梗係想住喺四周有园林美景，见到绿油油草地嘅屋，朝朝都呼吸到清新空气。Perfect，
19: 係人都知啦。咁价钱实贵。
18: 你错啦。Churchill Hill 在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的 Montera 背向 Golf Club 只是79.9万起，最后一期全部开放，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19: 好吸引、哦、
18: 不要只听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廷高指挥现场直播。
2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晨早新闻专辑。
21: 美国定于听日起对美国采取反制措施。斯科沙省东北部多处预期今日继续有大雨。德根内地银行同保险公司宣布增加资本3600亿元人民币。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伟涵报道新闻。本国定于听日起采取反制措施，对大约280亿 元的美国产品征收关税。渥太华和华盛顿的贸易谈判在上个月宣告破裂，美国随即对大约280亿元的加拿大产品征收 50% 关税。总理卡尼宣布会在9月8日开始采取对等反制措施。特朗普政府之前威胁说，如果加拿大征收新的关税，美国就会采取进一步报复行动。在多伦多市中心的加拿大国家展览会 CNE 今日煞科。另外，如无意外，今日会是交军算了飞行表演队短期之内最后一次划过多伦多的天际。详情由余世超报道。
2: 第77届加拿大国际飞行表演最后一日，今日正午12点至下午的3点40分在多伦多安大略湖湖滨举行。今年飞行表演的焦点是算了飞行表演队。联邦政府已经宣布，雪鸟飞行表演队现在使用的1960年代开始投入服务的 CT-114 教练机将会在今年之后退役，新飞机至少要到2030年才会登场。所以如无意外，今次是雪鸟飞行表演队短期之内最后一次划过多伦多的天际。除了雪鸟飞行表演队，参与国际飞行表演的还包括了加军 CP-140 型海上巡逻机和 CF-18 战机。美军原定也会派出 F-16 战机表演队加入演出，不过就临时退出。大会和美军都强调，原因纯粹是表演队的行程问题，和加美两国近期关系升温无关。飞行表演在湖滨大部分位置和加拿大国家展览会 CNE 的会场都可以欣赏到，不过如果想在专区观看并且收听现场的旁述，就需要另外购票。 CNE 今日煞科下午5点开始停止给游人进场，并且定于晚上9点钟关门。另外，多伦多和约克区劳工议会今日举行一年一度的劳工日游行，队伍早上9点半从市中心 Queen 及 University 出发前往 CNE 会场，区内多处封路至到下午的2点半。劳工议会说，今年的游行主题是工人塑造我们的未来，纪念为正义和工人尊严所作的斗争，估计有超过25000人参与。加拿大中文电台余世超报道。
21: 而在劳工日假期，银行、各级政府办公室和部分商场以及连锁超级市场今日都休息。余世超另一节报道。
2: 在今日标志着暑假最后一日的劳工日，本地各级政府办公室、银行和邮局都休业一日。多伦多市政府辖下的公共图书馆更加从昨日开始连续两日暂停开放。大型购物商场包括是 Dufferin Mall、Fairview Mall、Scarborough Town Centre、Survey Gardens 以及 Yorkdale 的购物范围今日亦都不开门。全线 LCBO 酒铺和不少连锁超级市场同样都会休息。不过部分连锁药房和 The Beer Store 啤酒铺的门市就继续营业。虽然有店铺或者是会议较短，甚至是平日一般的时间照常做生意，市民想去的话，最好都是在出发之前了解清楚目的地有没有开门。至于本地大部分景点今日就继续开放。而公共交通方面，多伦多公车局 TTC 和 Go Transit 在劳工日按照周末或者是假日时间表提供服务。两者并且都已经公布了迎接新学期的班次调整安排。加拿大中文电台余世超报道。
21: 斯高沙省省长休斯顿表扬前线人员致力保护在出现严重水浸地区的民众。在斯高沙省东北部有三个郡仍然处于紧急状态，当地自上星期五开始暴雨，恶劣天气缓慢移动，部分地区降雨量超过200毫米。暴雨导致部分道路和桥梁等设施损毁，有一个人丧生。而加拿大环境部在今朝发出的声明中说，预期斯高沙省北部今日会有多25至40毫米降雨量。日本关东地区遭遇破纪录大雨，气象厅向伊豆群岛、新岛村及利岛村发布最高级别五级地质灾害特别警报，呼吁民众要保持最高警惕。首相高市早苗说，将全力应对危机管理，掌握受灾情况，采取应急措施。共同社报道，新岛村24小时降雨量超过480毫米，是9月上年降雨量的两倍以上。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5: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1: 八间内地银行同保险公司宣布增加资本3600亿元人民币，当中3000亿由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支付。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3: 八间内地银行和保险公司宣布增加资本3600亿元人民币，当中3000亿元是由财政部以发行特别国债支付。财政部将会分别向农行和工行注资1300亿元和700亿元，认购两间内银发行的 A 股。工行和农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分别升至 13.54% 和 11.41%。 此外，财政部向中国人寿和中国太平分别注资350亿和70亿元。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合计获财政部注资400亿元。中国人保、中国再保分别透过配股和增发内资股获财政部注资合共大约180亿元。中信证券认为，今次获注资的企业范围覆盖政策性金融机构，可以为重大项目和产业转型等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国有商业保险公司获得注资，亦都有助承担更多的风险保障，有更大的空间配置股票、股权等的长期资产，增强资本市场的稳定性，有助合力支持实体经济。光大证券国际证券策略师伍丽贤相信，今次财政部注资可能是为当局准备推出的刺激经济政策做准备。
5: 归根到底咧，都是体现住内地希望想去扶持实体经济嗰个决心。对于银行企业咧，实体经济去提供一个资金嘅帮助。保险企业嚟讲嘅话咧，随住佢嗰个资本充足率嘅提升啦，活跃嘅资本市场咧，亦都系有一个正面帮助嘅基础。如果從時間軸上面去睇，依家已經係第三季最尾一個月份。咁如果從今年第二季同埋第三季經濟數據去睇嘅話，第四季前後啦，即係去推出一啲更加強而有力去支持經濟嘅措施，我覺得有咁樣嘅預期咯。提高翻佢哋嗰個資本充足率咧，都有機會係大家互相關聯，做定一啲準備功夫。
3: 伍麗賢相信，今次注資有助增強銀行嘅貸款投放力度，抵消利率下行嘅影響。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1: 香港廉政公署侦破机场三跑道系统项目分判合约贪污案，起诉多人行贿受贿罪。其中一名填海工程分判商今日喺区域法院承认贿赂机管局时任总经理同时任首席高级经理以及大判承建商职员，涉及贿款590万元，分判合约同物料订单总值超过4亿3000万元。香港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事件，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对于现阶段的延误，作为医务人员而言感到有些失望。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22: 原本去年底分阶段启用的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28部升降机有24部出现运作不畅顺等问题，影响临床部门迁入。发展局日前表示，过去几个月一直督促相关部门尽快完成执修和善后工作，务求尽量减少工程的延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见记者的时候表示，对于工程延误感到失望，但他不评论工程的细节。
23: 对于现阶段的一些延误呢，作为医运员来讲呢，都是感觉到有些失望。我们期望个工程的执修啦能够尽快去到进行。我亦都知道发展局方面呢都已经是推动紧呢个建筑处以至到个承办商去到。最终我们是个大楼的使用者。我想呢就我们不太适合去到评论它入面个技术的细节。
22: 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恩同样表示失望，又说需要评估工程延误对后续的影响。
24: 玛丽医院的重建有所延误的话，我们确实很失望，和我们的期待也有很大的落差的。现时来说，玛丽医院的服务是没有受影响的，不过所有医院的重建项目都是为了中长时候的发展，现在暂时我们都还未收楼，所以进一步对我们日后发展的影响我们还会评估入面。不过相信呢，我哋真係到到收攞嘅时候呢，我哋嘅玛丽医院嘅同事都会好努力，係想希望追返嗰个进程嘅。
22: 李夏恩又话，收攞嘅时候会確保楼宇安全，审慎测试之后先至会开展服务。另外，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将于今个月17日展开，卢颂茂联同医卫局官员同医管局高层到西湾河家庭医学诊所接种流感疫苗。卢颂茂话，政府已经购买130万剂疫苗， 首批已经到港，又说现时流感活跃程度仍然处于非常高的水平，呼吁市民尽快接种流感疫苗。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21: 香港东华三院黄芬南中学据报发生涉嫌偷拍事件，警方在回复传媒查询时说，在今年4月30号接获相关报案，经调查之后，同日以涉嫌非法拍摄或观察私密部位拘捕一名17岁少年，他获准保释候查，案件交由九龙城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教育局在回复传媒查询时就说，早前接获有关学校通报，知悉学校已经即时启动危机处理小组跟进，包括支援受事件影响的学生，以及向相关家长交代事件，也都已经提醒学校需要加强建立学生的正确价值观和行为，亦会继续和学校保持联络，提供适切意见和支援。局方又说，由于警方正处理事件，教育局不会作出评论。中港台新闻报道完，回来有财经消息。
20: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1: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413点，跌237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6,399点，升1,378点。加元汇价1加元兑72.4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4: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交通消息是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的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AM 1430，交通速递。
2: 嚟到9月7号朝早接近9:14，今日是劳工日假期，省内各主要高速公路车流少，冇延误，亦都冇出现严重的问题。而在多伦多市中心，由于今日有劳工日巡游，有多段路会被封闭，当中包括了 University 在 Dundas 去到 Richmond， Queen 由 Dufferin 去到 Bay， York 的北行由 Richmond 去到 Queen， 同埋 Dufferin 由 Lakeshore 去到 Queen。 而今日都是多伦多市中心 CNE 最后一日，湖滨亦都会有飞行表演，预期湖滨一带会有好多人，区内交通会挤塞。一节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3: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4: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推出嘅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5: 喺边啊
4: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啲去睇下啦！
5: 会向 Magna Golf Club 个盘？
4: 系啊，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高指挥现场直播。
6: 冰鲜点心啊，品质高，包师傅送菜啊，味道好。中秋佳节又快到，莲蓉豆沙自家做，唔同工厂嘅味道，包师傅就一定好味道咧。送礼有面，包师傅中秋月饼采用真正双莲蓉香甜豆沙，真材实料，传统地道。时间补及列治文。山包师傅仲有送货服务，食得有要求嘅都识得拣。包师傅点心专门店，416-988-3033，416-988-3033。边个系老板？流花专家 Chris Wu 老板，为益下啲准卖家老板，成本价力推万锦笋盘，7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及 Major Mac 14街及 McKelvin， 另外 Highway 7及9街由1500至3000尺任拣。星期六14:30于1661 Denison 直播流花优惠天花板，其实楼市作反，有得拣只系真老板，即刻 call 416-668-8688揾 Chris Wu 发版啦！
4: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齐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名谢以下赞助商户：
7: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7: 流花专家 Chris Wu；
4: Sunny Communities；
7: 金赞助皇冠门窗；
4: 龙竹记名炉烧味专门店；
7: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Inc.
4: The Break。
3: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151430。

0: 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希、张志文，阳光早晨。早晨啊，早上时间9:18啊 ，Good morning， 大家好，今日放假啦，早晨啊，志文。
1: 早晨 Riva， 早晨啊，各位 AM430嘅咁多位朋友仔啊，今朝啦，谂大家都系心情舒畅嘅，事关今日系长周末假期啊，咁啊，所以咧就如果要翻工嘅话咧，唔紧要，有我哋陪住大家嘅。
0: 系啊，你个舒畅系咪要唱下歌啊？
1: 唱歌留翻俾啲明星歌星唱。
0: 而家成日都话咧，想唱就唱啊嘛，今年嘅岁月流星好快嚟到啦。
1: 是啊，咁最紧要呢就係今日真係大家开开心心啦过呢个嘅 Labor Day 嘅假期。咁如果大家想出去行街呀买嘢嘅话呢都唔使担心嘅。虽然话大部分嘅商场都唔开，但係有小部分都开嘅，好似 Eaton Center, Warren Mills, Markfield Mall, Square One 呢都係开门呢俾大家去 shopping。
0: 係啊，我哋都系嗰种呢即係叫做成日都话正宗大旺嘅地方啦，即係好似静静地呀放假。不过大家都会去啲旺啲嘅地方呢又去买下嘢啦，同啲小朋友食下嘢，因为听日真系开学嘅时候会觉得今日全日都留在家中又好似好闷咁样嘅吓，咁就但都要讲下，即系其实快乐嘅生活咧就系有一种嘅平衡感觉，有时咧又去玩下，但系有时咧又要奋斗，咁好似我哋加拿大嘅快乐指数咧，亦都会睇下究竟边一啲城市系最开心。
1: 咁我觉得多伦多都几开心嘅，即係你听到我哋嘅声音都知道啦，开心嘅，希望带啲欢乐啦同埋正能量俾大家。咁其实呢如果你讲喺加拿大究竟边个城市呀係比较开心啲呢，喂排第一原来系满地河啦，第二呢系 Brampton， 多伦多都系排第三咗，但唔紧要，最紧要有榜上有名就得啦。
0: 係呀，原来系即唔同嘅时间，我哋讲緊系唔同嘅季节去做呢个调查呢，我哋嘅幸福感觉都系唔会唔一样㗎，因为我哋都系好害怕冬天，但是我们又都喜欢冬天的，因为冬天对于很多一些商业啦或者一些小朋友喜欢玩的运动啦都是一个很开心的 season 来的。那么今次呢这个是叫做 Ledger 啦，他们最新公布的 Happiness Index。我其实昨天看到这个资料的时候呢我都想看看究竟他们怎样评分的了，怎样知道多伦多是不够这个满地可更高分的了，为什么呢？
1: 那么为什么我就真的暂时就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即满地可的人可能即可能他们真的是 free style 啲啦，因为佢可能有少少法国嘅风情喺度咧。但系头先你所讲嗰样真系啱嘅，就系唔同月份咧喺一年里边咧做呢个嘅调查嘅话咧，真系会影响咗嘅。因为其实今年咧，其实嗰个快乐指数系上升咗。事关今年嗰个指数嘅呢个访问咧，系喺六月做嘅。每年咧，其实喺三四月做嗰阵时候都仲系冬天，又灰色嘅天啊，即系好多唔系好多太阳啊咁样。所以六月做嘅时候咧，大家都会觉得嗰个快乐咧系会即系更加系加强咗，因为太开心啦嘛。
0: 天气啦，同埋就系生活嘅环境嘅压力啦，都会对于我哋呢一种叫做 happiness 啊快乐指数咧，会有唔同嘅计分嘅。咁我哋都系攞个 balance 啫，系咪 ？accounting 都话 balance sheets 嘅啦吓，即系呢张纸咧最紧要可以 balance 到。但系我又反而咁谂咧，咁如果你话报税季节去做呢个报告，咁应该唔系好高兴喎，有啲系咪
1: 整体都会下降添啊！
0: 但系系啊，咁最大嘅压力嘅来源当然就系生活成本啦。咁因为今次咧，我哋见到今次嘅调查咧就系 Happiness Index。咁啊，唔单止系加拿大嘅，美国嘅幸福指数咧，原来同我哋加拿大咧出嚟嘅结果亦都系好接近嘅。
1: 有啲近嘅，咁佢哋最高嘅幸福指数呢喺呢个 Florida 州啦，咁跟住呢就喺呢个 Kansas 州，第三呢就喺呢个 New Jersey 州嘅，咁排第三嘅，最低呢就係呢个嘅 Virginia 嘅。咁其实呢大家都以一个点样系觉得系比较幸福啲呢，可能关个社区事啦、人际关系啦、自然嘅环境啦同埋屋企有关。大家可能会諗同钱会唔会其实都好大关系，佢话反而钱啦同埋呢个负担能力呢并唔系幸福指数即係上升嘅主要嘅原因。不过即係唔係话有钱就万能啊，但係冇钱就係万万不能啊。咁所以呢佢财务同埋生活嘅成本呢都会呢令到嗰个嘅幸福感係会下降嘅。
0: 係呀，咁点解你会有幸福感呢？可能你又珍惜喺多伦多你拥有嘅一切啦。咁但係当然我哋唔係个个都可以真係咁完美嘅，有啲嘢我哋可能都会未必得到，或者有啲嘢可能都系做咗少少嘅遗憾。咁但係最重要我哋嘅心理够唔够健康啦。因为心理健康呢系被 加拿大人重视嘅 23% 嘅受访者咧，话就系因为呢啲生活嘅成本压力咧，令到心理健康咧系受到影响。咁而美国咧，同样吓贸易战，大家都一齐即系会有政策噶嘛，唔系净系我哋系接受你哋嘅挑战，我哋加拿大都有政策咧会嚟紧推动嘅时候咧，对美国人都造成挑战。咁所以之前咧见到呢个访问里边咧，亦都话咧心理健康方面咧，美国人都认为咧系生活成本造成压力嘅比例咧26%，我哋就23%，咁佢比我哋高少少嘅。
1: 系啊，咁其实咧就唔系话即系分加拿大人啦，定系美国人啦，总之你系人啦，就系、是、会感受到呢啲嘅压力啦。所以心理健康其实都好重要。除此之外咧，身体嘅健康啦，生活嘅成本啦，最紧要呢一个就系一个居住嘅地方咧，系俾到你有一个安全感咧，亦都系幸福感觉嘅来源嚟噶。咁指数里边都指出啦，如果你住喺一啲即系比较近多啲自然环境嘅话咧，那个安全感啊同埋幸福感咧都会高啲。咁啊，梗系啦，我都日日即系希望背山面海。望住个海，能够见到草啊，见到水啊，梗系会开心啲添啦。
0: 咁啊，好似咧，我哋头先睇到呢个排行啦，就满地海比较高嘅位置啦。咁有一位嘅人士咧，就真系咧，可能已经早着先机，亦都知道咧呢一种嘅生活嘅智慧啦。咁佢就喺多伦多一路行，一路行就行到 Montreal 啦。究竟系点解会有个咁样嘅创举嘅咧？
1: 喂，事关咧呢位人士咧，佢系从事呢个软件嘅发展嘅，即系话佢日日都系要对住部电脑。咁佢话即系有一日咧就把心话，佢话我要 unplug 啊，即系掹走自己嗰个电脑同电脑嗰个嘅一个连接啊，我要去接触翻呢个大自然，希望能够即系呼吸多啲新鲜空气。咁佢其实不嬲都中意行路嘅，咁佢以前都曾经试过咧就系、是、行晒所有执围线啦，喺多伦多啦，又话试过行咧由呢个 downtown 去到呢个机场咧，佢话不如。今次我大胆啲啦，由多人都行到去满地可。
0: 有一个讲法咧，话通常中意做 I T 嗰啲咧，都性格系有啲特别嘅。会唔会因为咁样，成日都中意沉醉喺自己嘅世界？我唔知道有冇朋友同佢一起行，咁但系我谂都几难啊，因为个个都未必好似有佢咁样嘅即系体力或者嗰个脚骨力啊。咁呢一位叫 Noah 嘅朋友咧，咁佢就即系走遍咗多伦多好多嘅地铁线啦，咁同埋咧亦都好中意步行当中咧，咦可以又听下歌，又可以自己静下，咁反而就唔使对住个电脑嘅。咁所以当佢知道咧有一个为期一个月嘅假期嘅时候咧，佢就同呢个 BlockTO 咧都系本地一个嘅。即系平台咧，就话我有个 challenge 啊，你哋有冇机会想报道一下咧？我哋一起合作啊，不如一起讲下咧，点样由多伦多行到去满地可噶？
1: 其实一啲都唔容易噶，因为其实佢开头行嘅时候咧，即系都以为自己行开咧都冇问题啦。点不知原来咧，即系可能由多人都去到 Kingston 嗰一程咧，佢话唔系咁容易，即系揾到有一啲落脚嘅地方去俾佢休息啦。可能一行咧就要30公里先要揾到下一个嘅酒店啊，又或者啲旅店嘅休息点啦。所以其实佢初初一开始行嘅时候咧，就行到成只脚咧都系生晒水泡啊，又好攰啊，好痛啊。咁跟住佢要改变策略啦，唔系一日咧系行咁多，反而将佢松开。拉开咁多嗰啲公里咧，去行嘅时候咧，咁佢就会舒服啲，同埋佢沿途见到好多即系人间有爱啊，有好多人咧会即系停低车，会睇有冇人帮手啊，有冇有人请佢食饭啊？佢哇，有人请食饭，梗系去啦。咁所以咧，其实佢最后都系完成到嘅呢个嘅旅程。
0: 恭喜晒，恭喜晒！头先你都话啦，佢行开啊嘛，即系佢行开咗，离开咗多伦多。但系其实你想讲就系佢平时不嬲有行开呢个行惯呢一个路段，所以有呢个毅力，因为你话净系由 Richmond Hill 行去多伦多，我哋已经觉得哇27公里，系咪？咁但系我哋嘅乐希都系做到嘅，我哋都有啲同事分阶段系为到 Sickies 而步行过呢个 Young 街嘅。其实即系我觉得，始终你都仲系喺 Toronto， 但系而家呢个人士行去 Montreal， 我揸车，我觉得5个钟我都有少少压力啦。我真系好佩服佢啊！
1: 早年咧，即系香港。早年即係成日都香港嗰啲人話，即係行路上廣州，咁我就即刻 check 下究竟行幾耐啦。咁啊，差唔多有成180公里啦。咁、
0: yep.
1: 原來由多倫多行到上去 Montreal 咧，有成500几公里啊。咁你話咁樣唔行，行幾耐先行得完咧？咁啊，最後其實佢喺9月頭咧已經係完成咗佢嗰個。

0: 你鍾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换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1: 买屋要找有实力和发展潜力高的发展商，那就万无一失了。
2: 所以我选 Treasure Hill，
1: 他们位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的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上车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由799,900元起宅，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2: Treasure Hill 出品，我有信心。
1: 周末立即去85号 Monte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展威现场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3: 张雨晨的 fans 准备好未啊？新时代传媒集团成献，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任幕晚宴多伦多站，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嘅你见面，分享佢嘅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4: 正所谓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日常生活好多事物睇落去好似理所当然，但只要换个角度，往往都会发现隐藏喺背后嘅意思同乐趣。
2: 佢会用独特嘅视野陪你细微生活细节，分享最丰富嘅观点。
5: 大家好，我系周国峰，想听下我对生活嘅睇法同见解，记得锁定 AM 1430，逢星期六我嘅风言风语约定你。
6: 周国峰风言风语，逢星期六中午12点新闻专辑之后播出。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美国定于今日起就住美国嘅关税采取反制措施。美籍名挂愿意为到重启朝美对话扮演推动者角色。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一处山区发生雪崩，有11个人死亡，6个人下落不明。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0点钟新闻。
1: 塘下烧腊列治文山店开业啦！三代祖传秘制烧鸭、明炉烧味、各式烧味拼饭、秘制卤水、独家八味牛筋，准备就水。新张买烧鸭一只送叉烧或烧肉半磅，优惠于列治文山及时间堡两店同步进行。食靓烧味梗系嚟塘下烧腊啦！新店位于列治文山1号 Spadina Road 16街交界，塘下烧腊647-216-8823 647-216-8823。
6: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0: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8: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0: 财经速递。
1: 早晨，早晨，九月七号星期一早上时间9:33啊，咁我哋今日请落嚟香港方面嘅财经专家咧，就系、香港方面著名嘅财经专家分析员咧，就系洪丽萍女士。Hello， 你好 ，Conita，Hello。
2: 你好
1: ，Weaver。好，咁嚟到九月份咧，见到上个礼拜开局之后咧，港股嘅表现咧都唔算话太差。咁而今日嚟讲咧，更加见到股市咧又开始个波动性咧又出现翻啦。咁恒生指数咧今日就一路咧系见到下昼咧都系一路跌近290点吓，290点。咁啊低见翻咧25,362点。咁最终收市咧经过计算咧就跌咗234点嘅。咁啊好多即系一啲好似见到咧，尤其是系啊即系内险啊，同埋仲有咧外银等等嘅股份类咧，都有下跌啦。而科技指数咧都跌咗42点嘅。同我哋讲讲今日恒指嘅表现先。
2: 系啊，其实今日整体恒指咧都系即系早段嘅时间咧就叫做平稳嘅。但系之后咧，因为正话你提到啲内银啊、内险下跌啦，咁所以个市咧就一路咧向下调整多啲。咁就最低嘅时间咧，恒指跌咗成288点，差唔多290点。咁就係25,362点啦，但係優收市咧都叫做即係升幅跌收幅窄，升跌幅係收窄咗噶啦，跌咗230几点，25,413点嘅。咁但係市場上面咧，主要我諗而家都係受住上個禮拜美國公布嗰啲就業數字啦，咁就大家又可能覺得個加息風險咧，似乎又唔係話真係特別緊張。咁所以港股呢边咧，其实早段都系，但系港股我谂另一个最主要嘅影响因素咧，就反为系嗰个内银同埋内险，因为喺星期日晚上咧，咁内地公布就话会即系由财政部注资咗3000亿，咁就令到譬如话喺加强翻，譬如农业银行啊、工商银行佢哋嗰个资本实力，咁亦都对呢个内险咧，若干间嘅内险咧，亦都注入资金，咁所以即系呢啲消息咧。可能就是大家之前已經可能會有啲少少嘅已經大家預期咗，咁所以反為公佈完之後咧，個股價曾經升一升，跟住就跌啦。咁所以呢個都係影響住指數表現嘅。咁相反，今日見到咧就一啲晶片啦，即係人工智能相關股咧，個別就升得唔錯噶啊，尤其是嗰啲光通訊嗰啲咧，嗰啲普遍都升咗成20%添噶。
1: 系啊，咁我哋都留意到今个礼拜咧，就系重点嘅消息啦，就包括咗咧美国即将会咧喺今个礼拜公布最新嘅通胀数据啦，咁亦都令到大家更加清晰可以知道咧未来吓好快，亦都系美国联储局咧嚟紧喺15号同埋16号，即系佢哋嚟紧下个礼拜方面咧一啲嘅议息会议之前咧一个好重要嘅即系数据嘅指标啦。另外我哋加拿大方面咧，其实政府咧亦都会系针对住美国商品咧去即系发出咗一定嘅叫反制性。嘅关税咧，喺听日星期二咧就会正式生效噶啦，亦都涉及到咧有280亿美元嘅美国产品嘅。我哋政府咧都系好啊坚定吓，咁知道上个月咧同美国嘅贸易谈判破裂啦，咁宣布咗咧以呢一个叫做好似有少少我哋而家大家知道就系以牙还牙嘅反制一啲嘅措施同埋制定啦。咁啊睇下嚟紧咧两个国家嘅贸易嘅局势咧可能会进一步咧嗰个紧张嘅气氛都会升级嘅。咁另外都睇到今个礼拜美国都有好多重磅嘅資料啦，咁點睇咧？美國股市咧喺嚟緊呢個九月，尤其是即系喺九月中之前咧，好似個波動性都存在喎。Conita，
2: 我諗都難免噶啦，就波動。但系咧，即系波動到嚟咧，如果你睇翻指數，都系咧喺一個上落區間裏面嘅啫，即系每日可能升300几百，跟住聽日又跌翻300几百，而且仲有除咗指數之外咧，佢哋嗰個板塊輪動都好快嚇。你見有啲即系人工智能相關股升一陣。跟住又翻翻嚟咧，去翻嗰啲七紅股份啊咁樣。咁其實自己我覺得就方向感唔係好夠啊。不過美元比較強勢，咁變咗始終大家對於佢哋喺 AI 嗰個前景方面咧，都仲係睇得比較樂觀啲，相對計。咁所以變咗美股就算有調整都好啦。目前睇咧，似乎佢哋嗰個整體嘅走勢上面都係偏強嘅。不過嚟緊就因為即係除咗話中期選舉之外啦。咁下個禮拜就係關於嗰個息口嘅因素，咁但我自己睇咧，九月份美國就唔會加息嘅，咁就算今年係咪真係會加息咧？其實我自己都有啲保留，因為雖然聯儲主席咧就好似放咗隻鷹出嚟，但其實佢冇具體嘢嘅，咁所以變咗美股，我相信雖然強啲啦，但係個波動性就呢樣嘢都係比較反覆，就唔係話一口氣咁就升咯。
1: 好，咁多謝曬洪麗萍女士嘅分析 ，Thank you， 我哋下個禮拜咧再同大家傾啦，多謝曬。Conita, okay? 多謝你。OK， 咁都補充下咧其他嘅資料啦。咁就美國股市咧，今個禮拜咧只係得四日市。咁今日咧美國咧都係假期休市嘅。咁我哋加拿大方面咧，亦都會有咧就係一啲嘅會議啦，包括咗咧就係豐業銀行咧將會喺禮拜三召開全球銀行同埋市場嘅金融嘅高峰會嘅。咁另外仲有就係汽車業咧，亦都要留意咧就係加拿大汽車工會嘅工人工會 Unifor 咧，將會喺今個禮拜決定同美國方面嘅汽車製造商咧會達成初步協議嘅內部咧一啲最後嘅期限就是今个礼拜啦，所以大家都关注有关嘅消息啦。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特别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
1: 以平人世界会面感冒。
2: Hello， 你好，我是张雨晨，我很开心9月13号呢会在东方广场有机会同你近距离接触，请你一定要来同我打个招呼啊，到时见。
0: 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的朋友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有座位券的 fans 可以同张雨晨零距离接触攞签名。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万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夹 Major Mac， 14街夹 McCowan， 仲有 Highway 7 9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搵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搵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4: 周末1430直播，
0: 欢迎来临 UHOMART 百货店，各式家品、厨具、清洁用品、玩具、汽车、电脑、手机配件、宠物用品、文具、e-scooter 应有尽有。UHOMART 价钱更平，品质为先，自家品牌源头攞货，智能物流免中间人，佢就喺列治文山鹰甲16街麦记旁边嘅 UHOMART 第二分店，9月4号正式开业。Labor Day 长周末一共3天，全店700折，凭收据每天抽10倍大奖，仲大派 coupon 添。UHOMART 性价比高，全城之平。
5: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6: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6: 流花专家 Chris Wu、
5: Sunny Communities；
6: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Rose Sports Honda、
5: 信捷冷暖。
7: 精神醒神，由阳光早晨开始。早晨时间9:41，大家好，我是李婷。室外温度呢今日呢都几舒服㗎，因为最高温度呢24度啦，咁但係现时嚟讲呢，多伦多呢都係一个好 perfect 嘅一个夏日嘅感觉，又唔会话太过翳熱。咁但係好明显呢，感觉到呢近期都好似呢天气呢凉咗少少㗎啦。而家嘅室外温度係19度嘅。志文你好。
8: 哎，你好啊，早晨啊 ，River。咁如果大家今日咧出去行街嘅话，就啱晒啦。无论系室外、室内咧都好嘅，天气嘅温度又爽啦。咁而且咧阳光又充足啊。不过如果要搭地铁嘅话咧，咁要留意翻，因为 TTC 咧有两条线啊，喺呢个嘅weekend 咧嚟，同埋下个星期嘅 weekend 咧都系会封闭嘅。哎呀！
7: 咁包括咗咧就係 Go Transit 啦，咁就喺嚟緊嘅呢個週末咧，包括咗有喺9月12、13，同埋仲有9月19至20咧，咁就 Metrolinx 都宣布咗咧有一啲嘅唔同嘅即係部分嘅路段啦，包括咗 Barrie Line 同埋 Kitchener 咧，都係會分路段咧有暫停服務嘅。
8: 系咁啊，受影響嘅車站咧，包括有 Downsfield Park Go 啦，同埋呢個 Union Station 之間嘅一啲嘅站啦，同埋如果 Kitchener Line 嘅話咧，就係 Stratford 或者係叫做 Kitchener Station 啦，佢嘅 Mount Pleasant Station 啦，咁啊由 Mount Dennis 去到 Union Station 咧，都係咧係會停駛嘅，咁大家要留意翻啊，可能要轉搭計第二啲嘅交通工具㗎。
7: 係咁，如果計劃咧嚟緊喺即係頭先所講嘅時段啦，12、13、19同20呢兩個 weekend 嘅話咧，就真係要好好作出呢一個交通嘅安排。不過都要講翻。我哋本台咧就将会好忙啦。首先咧，12、13、14啦，我哋就会好期待住张雨晨咧嚟到 Toronto 啦。咁啊，今次咧系新时代传媒集团咧为大家呈现嘅一个大型嘅活动啦。咁啊，有三个城市，我哋叫做咧巡回演出啊，真系为到张雨晨好高兴啊！
8: 其实真系期待咗好耐吓，咁啊由开始做一啲嘅宣传啦，咁啊到接触啊张雨晨啦，咁啊同佢做咗一啲嘅访问啦，咁啊终于等到啦，就嚟咧就系中秋节啦，咁啊同我哋一齐咧就系过呢个中秋。咁首先系啊喺呢个13号嘅礼拜日 嘅晏昼咧就会同大家东方广场见面啦。
9: Yes.
8: 之后14号咧就会一齐食饭噶，好开心啊！
9: 系啊，所以嚟紧大家留意住我哋嘅电台宣传啦。咁咧，当然嚟到 Toronto 佢一定会上到嚟加拿大中文电台啦。所以留意住下，到时咧会有精彩嘅访问嘅。咁另外20号，因为头先你有提到19、20号啦，20号咧亦都会喺 Denison Centre 我哋有一个 show 嘅，同大家一齐庆祝中秋节。咁啊，到时咧有强劲嘅阵容啦。司仪方面咧介绍下，有何主任，即系何志宏啦，同埋所罗门王，哇，好重份量啊！咁啊，另外仲有咧，所罗门又会为大家唱歌啦。咁仲有就系 Larry 啊、卢永亨啊，都系我哋嘅表演者之一啦，真系开心啊！
8: 所以亦都要趁机要介绍我哋岁月流星嘅比赛，大家快啲要报名啊！
9: 截止报名日期咧系九月尾，但系始终咧即系九月份，大家要开始练下歌啦。咁可能有啲朋友就话唔系，我九月就会放假，唔紧要。决赛系11月嘅，系11月1号嘅。咁嚟紧仲会喺10月初咧进行呢个 audition 嘅。不过我知道你想介绍呢个九月份嘅重点就系 TIFF 啦。
8: 梗係啦，嗱，九月咧由呢個嘅10号開始去到20号咧，就係呢個多倫多國際電影節啦。咁如果講到即係喺 downtown 咧，有好多即係嘅慶祝活動，咁當然除咗係嗰個影展之外啦，咁亦都咧係有條 Festival Street 啦，咁佢喺嗰度咧有好多唔同嘅嘢玩啦，有多嘢睇啦，有啲藝術嘅裝置啦，咁有嘢食，有嘢睇，仲有睇戲。咁我頭先聽到你同阿樂希咧都介紹咗少少，不過如果咧即係大家喺呢個 TIFF 嘅期間想撞到明星，有冇辦法咧？
9: 有去丹汤咯，
8: 周围行啊！佢哋因为要 explore 下呢个城市，放下假啊嘛，佢哋
9: 系啊。其实我都系因为即系喺参与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咧，而认识阿 fans 我哋嘅。
8: 系喎，
9: 咁同埋當時咧，我哋去一齊好似即係學生，我當時係學生啦，佢嗰陣時已經出嚟社會工作啦。嗰陣時咧，我哋撞到有張曼玉啦、梁朝偉啦，嚇、仲有王家衞導演啦。咁今年咧明星陣容都非常之犀利。咁我知道志文嚟緊喺娛樂消息咧會為大家再講講。咁但我知道咧，包括咗有《善男信女》呢部電影啦，同埋仲有咧導演啊或者啲演員啦。另外咧，鐘雪瑩咧應該會嚟到嘅。咁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呢一位咧台湾嘅金马影后咧，同埋仲有香港演员咧，亦都会嚟到 Toronto 啦。另外仲有就系冰冰、范冰冰都会嚟到 Toronto 嘅。但系餐厅方面，等你介绍啦。
8: 其实好多间餐厅啊，尤其是讲紧一啲酒店嘅一啲嘅餐厅咧，就成为咗咧就系好多即系荷里活明星咧佢哋流连嘅地方嘅，唔系卖流连，即系喺度行嚟行去嘅意思喺嗰度啊。咁啊，好似譬如喺Four Seasons 啊四季酒店里边咧，有间叫 Cafe Bullet 啦，咁啊亦都咧系旧年好多明星去嘅。咁啊，除此之外 ，Ritz Carlton 咧里边讲嘅 Apple Bar 啦，同埋呢个 Kitchen Terrace 咧，咁亦都系咧好多人会喺嗰度出现嘅。咁啊，除咗呢两间。酒店之外咧，其余咧都有好多地方可以见到佢。咁啊，首先当然唔小心系 The One Hotel 啦，因为佢哋嘅 lobby bar 咧就会变成咧就系一啲荷里活嘅明星嘅一啲嘅访问一个 green room 嘅一个地方嚟噶。所以咧喺11号到20号咧，基本上咧嗰啲明星喺嗰度出出入入嘅。如果你真系想见到佢嘅话，喺嗰度 book 张台食饭。坐定喺度，咁你一定系可以见到佢哋嘅。
9: 有机会，有机会。咁今年嚟到第51届嘅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咧，就由9月10号咧至到20号喺多伦多举行嘅。咁超过啦，我谂200几部嘅电影啦。咁同埋咧有红地毯啊。咁而我哋电台同埋电视方面咧，都会有我哋嘅采访队啦，同埋仲有记者啦。咁最紧要第一时间带俾大家咧，就是一个精彩嘅访问嘅同时咧，亦都系有好多咧，即系要拍摄咧。你知啦，红地毯有好多明星星光熠熠嘅。咁仲有。就是呢个 Street Festival 咧，都好特别、哦。
8: 系啊，因为呢个 Street Festival 咧，其实由喺呢段嘅期间咧，即系可以话系咧，即系往年吓有经验就系差唔多半百万嘅人潮咧，会喺呢个嘅即系 downtown 出现。咁介乎咧就喺呢个 King Street， 介乎呢个 Peter Street 同埋 University Avenue 咧，由10号到13号呢段时间咧，都唔系话净系我哋影展就见明星咁简单嘅。其实咧，任何人咧都可以咧系去到呢个 Festival Street 啦，因为事关里边有好多唔同嘅艺术嘅装置啦，有一啲嘅live 嘅音乐啦，有 DJ 喺度嘅表演打碟啦，最紧要嘅同电影有关嘅有一啲系。 户外嘅一啲嘅电影嘅欣赏，咁啊有 art market， 亦都有啲嘅美食车喺度，哇！所以其实咧嗰、那个系成个系 festival 嚟嘅一个嘅嘉年华咁样。
9: 要讲下呢个 TIFF 嘅 Festival Street 嘅活动咧，就系十号至到十三号，系四日嘅。咁啊沿住就系 King 街啦，就系、是、King Street 吓，咁啊嗰度亦都系有呢个 TIFF 嘅 Light Box 啦，本身嗰个位置啦，咁就由 Peter Street 至到 University 一带咧，就吸引咧非常之多嘅朋友参与艺术装置啦、现场音乐啦，仲有一啲嘅电影放映啦，同埋一啲市集啦，仲有当然有即系买嘢食嘅地方啦，好多合作嘅伙伴咧都系希望就系为到即系多伦多咧增加多啲唔同嘅 festival， 增加多啲经济嘅推动啦。
8: 最緊要咧係完全免費係出席嘅，咁大家隨時咧就係去都可以嘅。不過只係得四日嘅日子嘅啫，咁啊仲有好多一啲嘅藝術嘅展覽喺度啦。最重要頭先都樂希都講過一啲啦，咁啊其中有啲嘅電影咧會喺呢個時候咧係播放嘅。咁啊電影一啲街頭嘅電影嘅欣賞由10號去到19號都可以睇到嘅吧。
9: 最緊要有打卡位啊，各位朋友冇錯啦，喺邊度咧？就因為喺呢一個嘅快閃嘅一個安排咧，就係 TIFF 嘅 Lightbox 呢一個 building 旁边啊，356号 King Street West 咧，将会有一个叫 TIFF 嘅经典嘅街道嘅路牌，咁啊必定系成为一个咧，好似一个大嘅灯箱咧，个 LED 嘅灯光啦，咁呈现咗咧就今次嘅主题颜色，同埋仲有主题嘅即系 TIFF 嘅 Festival Street 嘅主题，咁啊记住去到嗰度咧一定要打卡，就 Hashtag 就系 Festival Street 或者叫做 TIFF 嘅活动啦。
8: 系啊，咁啊，仲有咧就系多伦多嘅女足嘅职业足球员啦，亦都会喺度出现噶。咁如果想咧就系同一啲嘅足球明星咧系见面嘅话咧，就唔好错过呢个咁好机会啊！
10: 如果有得揀，梗係想住喺四周有园林美景、见到绿油油草地嘅屋，朝朝都呼吸到清新空气 ，perfect。
11: 係人都知啦，咁价钱实贵。
10: 你错啦 ，Churchill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嘅 Monterra 背向 Golf Club 只係79,900起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11: 好吸引、啊。
10: 唔好净系听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12: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ville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丹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0: 张国荣作曲林夕填词的《我》，其实是哥哥的自我宣言。国粤语版都是以一句英文 I am what I am 开头的，我就是我，开门见山表达了自己对自身的肯定。
1: 我永远都爱这样的我，
0: 无论什么人扣我什么帽子，我还是原来的我，除了我自己，哪个都没办法去定义我。哥哥还进一步用他的生活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尊重他人的选择，因为我们都是造物者的光荣。
1: 种种色色都有他公允，我很庆幸。
0: 我们都不应该以己为耻，我们都要觉得荣幸，都可以坦荡荡以自己的方式生活。
1: 拿着我心告诉世界何为勇敢。
0: 我这首歌演唱方式直接有力，正如张国荣面对传统，面对非议，无畏无惧。他自我欣赏的姿态和勇气是值得我们敬佩的。哥哥让我们记得人人都是独特的存在，在茫茫的穹苍下，你和我一同生存，要互相善待大家。
2: 让蔷薇开出一种结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继续钟情张国荣。哥哥生日快乐。

0: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阳光早晨。
1: 介绍下咧，女神配对计划啊，志文。
2: 哎呀，咁啊，女神配对计划二啦吓，咁啊，终于咧同大家见面啦，咁啊，讲咗好耐啦，因为咧配对一嘅呢个嘅节目咧好受欢迎啦，咁啊，所以咧终于出现呢个女神配对计划二啦，咁啊，第一集咧啱啱喺寻日咧香港时间嘅星期日咧就播出咗啦，今次咧有另外五位新嘅女神嘅，包括有何佩嘉啦，有陈若思啦，余可晴、袁嘉敏啦，同埋系郭佩文嘅，咁啊，第一集咧其实个卖点都唔系喺啲女神。因为咧佢重点咧系讲有啲乜嘢嘅男士嚟参加，
1: 哇！咁啊，真
2: 系其实讲紧今次咧，就系当然好多都系素人啦。咁啊，大家都佢哋都话嘅，阿 Bob 自己都系嘅今次嘅节目主持啦。咁佢话今年嘅质素真系高，事关咧好多大只佬出现，个个都除衫嘅。
1: OK， 明白。跟住咧，
2: 系啊，咁
1: 有啲咩即系趣事咧？有啲咩趣事？
2: 嗱，趣事有好多嘅。咁啊，其中有一个嘅呢啲嘅参加者咧，佢就开头话俾大家听咧，佢系30岁。
1: OK，
2: 但后屘俾人踢爆咗咧，其实佢系报错数。
1: 哦，
2: 咁啊，误报其实佢系50岁，佢话自己50岁。
1: 争好远喎！
2: 你真系诈骗嚟喎！呢个其实基本上系啊。咁、
1: okay.
2: 就另外有几位呢就係靚仔啦大隻啦，有一位呢係混血兒，咁特别呢係为咗呢係即係呢班女神呢係出现啦，咁所以其实成件事都好吸引嘅，咁睇下究竟由下一集开始呢佢哋有啲咩嘅招数会使出啦，点样吸引啲女神啦，咁其中一位呢係之前呢都係喺 TVB 做艺人嘅，佢係香港先生嘅健力组嘅 Rocky， 唔知大家仲记唔记得嗰隻个大隻佬 Rocky 呢，咁佢都有返嚟参加，咁早前咧佢就有啲嘅绯闻前身啦，咁但系咧佢都今次咧就系无惧呢个嘅绯闻啊，咁所以继续咧就系要参加呢个节目。
1: 系啊，听得出咧你一定系好投入喺呢个节目啊，你好肉紧啊，尤其是咧30岁变成真正嘅50岁，我觉得咧其实可能系骗案啦，但亦都可能系即系本身制作单位希望佢造成一个话题，就话不如你唔好报30岁都唔知啊，因为始终而家咧即系要系吸引嘅即系节目内容咧，有时除咗你话有靓女有女神之外，系咯，好似呢啲素人啊，或者市民都好重要嘅，都要造成话题嘅。咁另外一个话题咧就系呢个翁家穗啦，咁就复出 TVB。咁其实佢当年咧攞到冠军嘅时候咧，都话系最美嘅港姐之一，到今时今日啊，都继续咁靓嘅。
2: 系啊，咁佢99年嘅时候咧就同乌有正咧系结婚啦。咁其实咧旧年啊，应该系今年中四啊，乌有正都有参加呢个中年好声音4啦。咁佢就虽然入唔到围啦，但系佢都系对呢个娱乐圈咧即系好有兴趣嘅。咁今次咧翁家穗咧就可以话系复出啊，拍呢个 TVB 剧集，虽然唔系正剧，系网剧啦。咁只系得4集嘅戏份，咁成个嘅网剧都系只不过咧呢啲微短剧咧系10集嘅啫。咁但系佢有4集嘅戏份啦，咁而且同上一届嘅上两届嘅港姐庄子璇咧，就系一齐有好多对手戏啦。咁见到佢咧出场嘅时候咧，都系好吸引啦。咁啊，依然系好靓、好雍容华贵嘅。
1: 咁啊，最紧要就系唔系做母女啦，系咪？即系话妈妈同女嘅角色啊？
2: 唔系，
1: 系啦，呢一样嘢，因为
2: 吓死我！我以为你话佢做武小姐嗰种，
1: 我唔系，你谂多咗啦。咁啊，妈妈同女女都系叫做两母女嘅，可能我漏咗个字啫。咁但系咧，就因为咧97年啊，4料嘅港姐冠军，我冇介绍错啦，我都4个奖。你谂下佢即系保持得非常之好，同埋佢哋即系参与嘅演出嘅时候咧，嗰、那个短剧里边咧，佢就系要演一个好专业嘅一个形象。咁好多制作队伍都话佢保养得非常好啦，好优雅啦，同埋好有气质。大家要留意住咧，就系翁家穗嘅演出啦。咁另外咧，就今日其实有个特别嘅重点嘅，因为其实大家知道喺香港乐坛咧，陈百强咧留下咗永恒嘅声音同埋青春。因为每一次咧听 Danny Chan 嘅歌咧，你都发觉咧好似冇一个时间嘅规范，成日都觉得哇呢把声好似嚟到2026年听都系一样，冇一种嘅叫岁月嘅痕迹啊！
2: 系啊，头先咧听到你介绍哥哥嘅，即系我就是我啦，我就即刻真系谂起今日其实就正正咧系陈百强啦 ，Danny Chan 咧佢9月7号咧就系佢嘅冥寿咧系68岁嘅，咁、所以咧即系今日咧特别都喺节目咧去到呢个时间咧都要同大家即系讲啦，咁因为大家都好中意佢嘅歌，无论系任何年代任何年纪人咧都会听，唔好话乜嘢，就算连我仔啊，佢即系都系 Gen Z 嘅年代，其实佢都有听过。 同埋佢都鍾意佢啲歌㗎。
1: 同埋佢当时呢即係嗰种嘅演绎歌曲嘅方法或者嗰种嘅形式呢係好似一股嘅清泉一样下。即係我哋讲緊好多时候可能有一定嘅即係好多流行歌手嘅演绎方法。但係 Jenny 嘅演出呢係好好有一种呢好纯真嘅感觉。好似你今时今日再听心爱着你啊或者係有了你啊或者几分钟的约会呢你同样都会俾佢嘅歌而感动㗎。
2: 係啊，其實呢啲經典嘅名曲咧，好多人都會中意即係自己唱啦。咁因為攞嚟喺卡拉 OK 嘅話咧，以為好容易唱，其實 Danny 嘅歌係一啲都唔容易唱。咁一嚟佢音域又廣啦，同埋最重要嘅你唱唔到佢嗰種味道啊嘛，即係冇人可以代替到即係 Danny 嗰種嘅味道噶。
3: 加拿大中文電台早上十點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電台新聞報導。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次新闻。本国定于听日起采取反制措施，对大约280亿元美国产品征收关税。渥太华与华盛顿嘅贸易谈判喺上月破裂，美国随即对大约280亿元加拿大产品征收50%关税。总理卡尼及后宣布会喺9月8日开始采取对等反制措施。美国特朗普政府之前威胁话，如果加拿大征收新关税，美方就会采取进一步报复行动。今日是劳工日假期，本地各级政府办公室、银行以及邮局都休业一日。多伦多市政府辖下的公共图书馆亦都暂停开放。一些大型商场，包括 Dufferin Mall、Fairfield Mall、Scarborough Town Centre、Sherway Gardens 和 Yorkdale 的购物范围，在劳工日都不开门。全线 LCBO 酒铺和不少连锁超级市场同样休息，不过部分连锁药房和 The Beer Store 啤酒铺的门市就继续营业。市民想去买嘢的话，最好都是在出发之前了解清楚目的地有没有开门。至于本地大部分景点今日继续开放，而萨科的加拿大国家展览会 CNE 将于下午5点开始停止让游人进场，并于晚上9点关门。而加拿大国家展览会 CNE 最后一日今日继续有飞行表演。加拿大国际飞行表演最后一场今日正12点至到下午3点40分举行。今年飞行表演的焦点是加军雪鸟飞行表演队。雪鸟飞行表演队现在使用的 CT-114 教练机将于今年后退役，新飞机至少2030年代才会登场。因此如无意外，今次是表演队短期之内最后一次划过多伦多的天际。参与飞行表演的还包括加军 CP-140 海上巡逻机和 CF-18 战机。不过美军 F-16 战机表演队就临时退出，大会和美军都强调原因纯粹是表演队的行程问题，与加美两国近期关系紧张无关。飞行表演在安大略湖湖滨大部分位置以及 CNE 的会场都可以欣赏到，不过如果想在专区观看就需要另外买飞。国际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愿意为重启朝美对话扮演推动者角色，有望为叫停朝鲜增强核能力发挥作用。正在法国国事访问的李在明接受法国传媒书面采访时，又谈及韩朝关系，说不认为仅凭几项措施就能够在一夜之间推倒不信任的高墙，但是韩方将为实现韩朝和平共处持续付出努力。至于韩美同盟，李在明就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的言行并不是为了毁损韩美同盟的可持续性，反而展现现在时代变迁下重塑同盟的意志。被问到韩日历史遗留问题，李在明表示目标是在正视历史问题的前提下构建稳定及面向未来的韩日关系。俄罗斯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共和国境内北高加索地区一处山区发生雪崩，33名登山者被埋，其中11人伤重不治，6人下落不明。 雪崩在当地星期日发生，一个登山队当时正沿住米希尔吉山冰川附近的路线前行，救援部门接报后赶赴现场。当局说登山队共有33人，其中10人自行落山，部分人被送往医疗机构治理。当局出动超过50人到场搜救，搜救工作在事发第二日上午仍在进行，清理积雪工作亦都在推进，但是高山复杂地形和持续的雪崩风险为到搜救带来极大困难。当局说等到天气条件允许，将有两架直升机投入救援。在金融指数方面，加美股市今日因为劳工日假期关系休市，而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413点，跌了237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6399点，升1378点。新闻以及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Virtual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6: Treasure Hill 是 Aurora 推出的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7: 在哪
6: 里？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点去看看吧。
7: 会向 Magna Golf Club 的盘？
6: 是啊，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8: 咦啦啦，冇心机煮饭，
9: 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舌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 ，XO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生猛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波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番杯，消暑凉快。
10: 饮食有型，生活精明，健康自省，有型花。
11: 今日是24节气的白露，俗语话白露秋风夜，一夜凉一夜。白露之后天气开始慢慢转凉，尤其是日夜温差是比较大，长者和经常出入冷气的地方的朋友就更加要小心是冷亲。秋天亦都是呼吸道疾病比较容易出现的季节，平时可以做适量的运动，例如是散步、慢跑，帮助维持身体的抵抗力。同时要保持心境轻松，多同亲朋戚友是倾下偈，咁对于身心健康都有帮助噶。另外秋天最大的特色就是干燥。所谓秋干就更加容易令人出现口干、喉咙干、鼻干、皮肤干，甚至是大便干结等等的情况。所以在我们的饮食方面可以着重滋润，多饮水，吃多一些是新鲜的蔬菜水果，例如是雪梨、莲藕、百合、萝卜、南瓜、甘笋等等。咁另外亦都可以适量咁食芝麻、豆类同埋粥。相反一啲辛辣啦、烧烤、油腻同埋过量嘅酒精就应该係少食少飲。至于进补方面呢，白露係可以适量咁食一啲嘅莲子啦、百合、杏仁、山药、枸杞、红枣等等呢啲嘅食材。不过如果本身係有慢性嘅疾病，又或者係打算係服用麦冬、沙参、西洋参等等呢啲嘅中药材，最好都是先咨询医生又或者是注册中医师的意见。最后提提大家，秋天养生不需要大补，最重要的是因应天气的变化，注意保暖，均衡的饮食，适量的运动和保持充足的休息，那就可以很健康地迎接秋天了。以上内容大家可以作为参考，有问题记得请教相关的专业人士。
12: 个系老板？流花专家 Chris Wu 老板，为益下啲准卖家老板，成本价力推万锦笋盘，7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及 Major Mac 14街及 McKelvin， 另外 Highway 7及9街，由1500只至3000只任拣。星期六1430于1661 Denison 直播流花优惠天花板。其实楼市作反，有得拣只系真老板，即刻 call 416-668-8688揾 Chris Wu 发版啦！
13: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14: 早晨 ，Sports 一班。
15: Good morning， 大家好，我是乐希。今日咧得我一个人同你讲下体育噶，先讲下蓝鸟队喺过去呢个周末嘅成绩先。星期五嚟讲咧，赢得咧系几紧要噶，9-2咧大扫肯萨斯城嘅皇家队啦。而星期六咧亦都赢4-3，嗰阵时咧令到大家非常之兴奋噶，因为你睇翻我哋嘅胜场比啦，打从四月开始之后咧，我哋未试过系超越呢个500分位嘅，到咗礼拜六已经系过咗尤达啦。咁虽然你话寻日咧就输波嘅，输1-6，睇翻咧，因为我哋呢位咧可以话。新購入嚟嘅球手咧 ，Eric Getty 咧，係佢令到咧我哋一開頭喺第一局同埋第三局咧已經落後咗咧對方成0-5。雖然你話我哋嘅呢個打擊手咧一路都係有打擊到一啲安打嘅，但係奈何唔能夠翻到本壘。咁而實際上咧，我哋嗰一分係喺咧第六個 inning 嘅時候咧攞到嘅，就係憑住阿 Josh Smith 一個 home run， 重要嗰陣時一個人都冇上壘，所以呢個咧真係嘥咗少少個全壘打。全場唯一一個咧多倫多攞分嘅位就係呢一分，咁啊结果咧就饮恨1-6啦。虽然话饮咗恨之后咧，我哋仍然维持喺呢一个咧72场胜72场负咧0.5嘅胜场比入面，但系咧曾几何时我哋跳咗上去咧就系美洲联盟嘅外野卡入面嘅第三位嘅。咁但系因为咧 Cleveland Guardians 咧赢咗波咧，所以我哋现时咧仍然落后喺呢条外野卡线咧一场咁多。唔紧要噶，仲有时间可以俾我哋追，话晒成个九月咧仲有成超过20场嘅赛事嘅。咁而由今日开始咧，我哋就会转战咧作客呢一个奥克兰嘅运动家，但系因为咧开波嘅时间咧会比较夜，去到晚上嘅10:05，所以可能由今日开始咧，今日同听日咧，大家要睇蓝鸟队嘅赛事咧都要挨眼瞓啦。但系反而咧礼拜三嘅赛事咧就会早啲嘅，下午3:05咧就会开波啦。咁讲完咧呢个棒球之后咧，就会讲下今个周末咧喺意大利举行嘅一级方程式嘅赛事。其实如果你一路睇咧，一路都以为咧阿罗素啊呢个平治车队嘅罗素咧有机会攞到冠军嘅。先第一个重点咧就系、是、其中一个车手咧喺头几圈咧就已经攞咗呢个 DNF 大奖，其实应该话咧只系错咗一个圈，就系讲紧咧就系、是、法拉利车队嘅 Leclerc 啦，因为咧佢喺过弯嘅时候咧 oversteering 啊，成架车咧铲咗上草地。无缘咧就继续进行佢嘅赛事嘅，咁其实咧差不多咧由一开头到中段咧，平治车队嘅罗素咧都系喺领先嘅地位嘅，咁而话晒都叫做意大利裔嘅 Antonelli 咧一路都只系喺第4、第5位左右嘅，咁啊直至咧到差不多临近完场咧剩翻10多个圈嘅时候咧，佢开始慢慢攀平咧，仲要喺一个位入面咧喺转弯佢真系偷得到位啊，仲要嗰阵时罗素咧完全系冇办法咧去拦得到自己嘅队友。嗰阵时其实我心谂咧，究竟自己队友咧系要俾佢上位啊，定系话真系希望咧揿得住佢啊？咁但系好明显你睇到嗰阵时 Antonelli 咧系得势不饶人咧就爬咗上去，咁所以最终咧首席意大利嘅平治车队嘅 Antonelli 咧以1:51.15咧就攞到冠军，罗素咧只系咧就系落后咧3秒咧攞第二嘅，第三位咧就系属于红牛车队嘅韦斯塔本啦，第四位同埋第五位咧都系由麦拿伦包办嘅，包括阿 Lando Norris 啊同埋 Piastri。啊，美顿即系法拉利车队嘅车手咧，只可以攞到第六嘅。经过今次嘅赛事之后咧，第一样嘢值得大家留意咧就系 Antonelli 咧，因为佢系意大利裔咧，其实睇翻意大利嘅车手喺自己本土嘅赛车场入面攞到一级方程式嘅冠军咧，上一次已经系6几年嘅事，即系计起嚟咧有60几年未试过有意大利裔嘅车手咧可以喺自己本土嘅赛车场入面 面咧攞咗冠军嘅。亦都因为今次 Antonelli 咧能够再次赢到咧，哇！佢个分数好劲啊，已经去到267分，领先咧第二位嘅罗素咧足足有成66分咁多嘅。第三位现时系咸美顿咧攞住191分，而 Lando Norris 咧麦拿伦车队嘅车手咧攞住171分排第四嘅。而美网今日大家要留意咧，男子同埋女子咧都有重要嘅赛事啊。先先咧就系斯华利夫咧就会对住21号种子嘅意大利选手啦。而如果你要睇两个强嘅女子选手对赛的话咧，今日下昼两点半咧会见到大阪直美对住2号种子嘅拉巴坚拿嘅。咁啊，而最后同你讲下英超嘅赛事啦。呢、这个周末入面咧，利物浦2-0赢咗叶士域治啦，班尼茅夫2-2和咗纽卡素，新特兰同宾福特咧都系1-1嘅，几多和波嘅赛事啊？白礼顿对住列斯联亦都系1-1，因为富咸2-3咧不敌水晶宫啦，曼城咧1-0赢咗高云地利城嘅。咁而另外两场赛事都系0-0握手言和咧，包括热刺对住诺定咸森林啦，同埋阿士东维拉对住侯城。反而寻日两场赛事咧，一场咧令到大家兴奋，尤其是如果阿仙奴嘅球迷见到2-1赢咗车仔咧，佢可以继续咧排比较高位置。咁但系曼联嚟讲咧，本来攞住2-1咧，谂住可以坐定粒六，可以食到呢一个爱华顿嘅，点知喺补时嘅时候临尾先至俾爱华顿怼翻一粒，咁啊结果咧2-2咧系打和。咁呢个亦都可以话无可奈何，令到好多曼联嘅球迷咧到到临尾真系喊晒嘅。现时嚟讲，你睇翻个排位，虽然只系踢咗三场啊，曼城咧仍然系得失球率比较领先咧，攞住9分排第一位，第二位系阿仙奴，第三位就系啱啱升班嘅侯城嘅。咁而曼联经过呢一场嘅和波咧，攞住4分，只系排11位啫。
16: 买屋要揾有实力同发展潜力高嘅发展商，咁就万无一失啦。
17: 所以我拣 Treasure Hill。
16: 佢哋位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嘅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系由799,900元起择，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17: Treasure Hill 出品，我有信心。
16: 周末立即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8: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19: I found my way， 多得你在旁成就无穷动力。
2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除了有张雨晨带来出色不凡的精彩歌唱表演之外，还有暖场表演嘉宾岁月流星得奖者 Chloe、Jeffrey 和司仪张志文，他们会用最热闹的气氛，当然还有丰富的美食和你共迎中秋。9月14号晚上7点豪门宴，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U Image， 大会摄影 Tom Ho Lawrence Chill。
19: 每段日记每串戏剧全是一起。
0: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阳光早晨。
1: 9月7号嘅 Labor Day 咧，大家知道丹仓咧亦都有一定嘅活动啦，包括咗 CNE 啦，同埋仲有一啲咧就系 Labor Day 嘅 Parade 啦。咁喺电台咧都好忙嘅，除咗我李婷之外，仲有乐希啦。早晨，乐希。
15: 早晨，李婷。今日不期而会令我谂，如果你话成个夏天有人可以有啲魔法将佢变长，变到一个礼拜就几好啊。
1: Magic Henry， 早晨。
21: 早晨，早晨。唔系，我都学紧呢一个魔法，点样可以做到？
1: 今日请你
15: 变大我自己户口入面啲钱。
21: 但系加拿大已经有呢个魔法啦，我哋成九点先天黑咧，已经算系好好噶啦。
1: 今日点解揾你嚟咧？首先都要多谢你啦，之前为到我哋 Little DJ Summer Camp 咧带嚟精彩嘅即系魔术嘅一啲课程内容啦。小朋友亦都咧每一次即系见到任何人都唔及见到你兴奋嘅，
21: 唔系我都好多谢你。
1: 系啊，咁其实都系因为即系我知道魔术系小朋友真系好中意嘅一个嘅范畴，因为好好奇点样去做到嘅咧。咁不如你都讲下啦，即系你自己都系一个家长，咁啊九月开学咯。你自己的小朋友的即是开学的心情，或者你自己是怎么看，因为读小学是
21: 第一件事呢，一定是你因为 听日已经是第一日翻学噶啦嘛、
2: 嗯。
21: 其实最需要你要调节就是你个起身嘅时间，因为每过咗成个 summer 咧，你系哇每一日可能你都系瞓到九点、十点啊、十一点、嗯，突然间你要叫佢七点钟起身，
1: 有啲咩魔法咧？
21: 系啦，就系咧，我而家就教你一个魔法咧，就唔使识一个魔术师嘅。其实咧，你系需要咧一个礼拜前咧已经开始慢慢慢慢叫佢早瞓、早瞓、早瞓，即系你系可能每日咧早十五分钟。即系听日又再早十五分钟、嗯，就慢慢调节到咧，啱啱翻学就啱啱。
1: 即系呢啲又有经验。
2: 系我亦都明白佢嘅小朋友可能喺过去呢两个月入面咧，系冇凌晨都未必会瞓嘅，
21: 冇咁夸张嘅。但系佢每一日咧都要睇一套 movie。Yeah, 一个 movie night 先瞓觉，
1: 咁、
21: 哦、之前
1: 瞓觉时间好重要啦。咁另外第二样嘢就系开学所有嘢嘅准备嘅事项，同埋仲有一个有一样嘢就系我哋好多家长会倾嘅就系、是、啊开学啦，除咗翻学之外要学嘢啦。
21: 系啦，冇错。咁啊，当然啦，开学嘅时候即系除咗我哋正式日头嘅教学之外咧，其实 after school program 咧对小朋友都系好重要嘅。以前咧我哋见到 after school program 咧就系可能啲妈咪咧就系当 day care 咁嘅啫，即系是但报样嘢啦，等佢。可以有个时间玩下系啦，跟住我就嚟啱啱好就抽翻佢。但系其实近年咧 ，after school program 咧，都系好多家长会真正想佢，即系喺课外都有一啲嘅成长。
1: 好似你咧自己本身都系帮呢一个多伦多教育局咧，就是、进行一啲叫做即系 after school program。所以呢一样嘢，我哋家长真系好想了解多啲。
2: 系啊，因为以往我哋听过咧，就可能系因为教育厅咧要削减拨款啦，好多个老师都话我唔会再投放时间去做课外活动嘅。咁、嗯、我哋好多时有个误解，以为我小朋友放学一定要即刻走噶啦。咁但系原来今时今日喺学校入面嗰、那个课外活动系有一啲独立嘅营运商去继续运作。系啊，小朋友学到好多嘢，
1: 有啲
2: 乜嘢咧？
21: 其实好多唔同嘅班嘅，以前咧嘅班就主要系可能系踢波啊，或者 art and craft 啊咁样咯、
1: 嗯。
21: 其实而家我自己咧就教 magic 嚟讲咧，我都系喺疫情之后咧，2022年开始咧，其实不断都系帮紧即系多伦多教育局里边嗰啲学校咧去教 magic 嘅。
1: 嗯，
21: 咁除咗 magic 之外咧，佢哋会有 STEM 啦，即系有 science 啊嗰啲科学啦。有啲robotics 啦、coding 啦、
1: yeah. ，
21: 但系其实咧，我眼见咧最传统嘅一啲班咧，最多人报嘅咧，其实系 chess 啊，
2: 哇，
21: 即系捉棋
1: 啊，
2: 国际象棋，
1: 都系脑部嘅训练。
21: 系啦，跟住近年咧有好多新嘅班，
1: 譬如
21: 咧，你有冇听过咧？原来啲班咧会教小学生 grade one two 咧理财、
1: 啊。我知道，
2: 我知道，啲要考啲啊，今日先讲完。
21: 真系、哦，佢哋会透过啲唔同嘅游戏咧，譬如佢假设就系俾嚿钱你，跟住你分一部分系你会用嘅、
1: 嗯，
21: 一部分系会储嘅，第三部分咧你可能会攞嚟做善事嘅，又或者会可能做其他嘢嘅。咁、嗯、令到个学生咧会喺游戏当中咧知道佢，哦，原来钱唔系净系纯粹攞嚟买嘢食或者买嘢玩
1: 嘅，
21: 其实钱咧仲有好多其他用途嘅。
1: 哇，非常好！咁即系其实如果你嘅小朋友系喺呢个多伦多教育局旗下嘅学校，咁亦都对于呢啲 after school program 有兴趣，嗯、你由今日就知道多啲啦。咁但系我想问。咁、嗯、究竟咧，即系你去咗咁多学校咧，作为一个即系呢个 after school program 嘅导师，由几细嘅年纪就会有呢啲 program， 同埋每一日系有几多时间嘅咧？
21: 好啊，其实咧最细咧，其实系由 JK 开始嘅。
2: 吓咁细个
21: 系啊 ，JK 已经 magic 更加好受欢迎添噶。
2: 嗯，
21: 因为佢其实佢哋我哋当然我哋玩 magic 教 JK 咧，同教大少少嘅班咧系唔同嘅。佢哋会用啲非常简单，但系佢会起码首先去接触到咩叫 story。telling 先，即系我揸住呢一张纸，原来系佢可以做到任何嘢，就算你屈到张纸都好啦，可能你都会需要解释某一啲嘢噶嘛。咁、
2: 嗯、
21: 我哋会利用 magic 咧去教佢哋多啲唔同嘅 confidence 啊，或者点样去 present 一样嘢啊。
1: 仲有一样嘢就系话、嗯，除咗讲故事嘅能力，仲有就系话有个 imagination， 有个想象力。
21: 系啊，冇错，系啊，因为其实佢唔想象咧，佢系唔会知道嗰件嘢究竟想表达啲乜嘢。
1: 我想问一下啦，咁多伦多教育局咧有咁多即系佢哋嘅课程啦，咁你哋作为导师，咁啲时间。系点样？因为有啲系早上上堂嘅喎。
21: 嗱、啊啊，其实基本上咧系分两 part 嘅，一 part 就个 lunch program，、
1: 嗯、
21: 即系每一间学校嘅 lunch 嘅时间咧，成个钟头噶嘛。 同時間咧，就係啲老師咧，可能佢都要休息嘅，
2: 佢都要食，
21: 即係佢都要 rest， 佢要食飯嘅。係小朋友咧，可能係食飯食十分鐘嘅啫，甚至乎十五分鐘嘅啫。
2: 嗯，
21: 但個 lunch 係有一個鐘頭，即係落佢哋出去可能去個 playground 嗰度玩，咁好多時候我哋就會俾一啲班佢，等佢喺嗰段時間咧學到嘢咯。
1: 哦，
21: 特別係落雪嘅時候，
1: 哇，
21: 因為佢哋出唔到去嘛，
2: 呢個係
21: 啦。咁佢喺學校入邊咧，咪可以有好多唔同嘅班去參加咯。
1: 嗯，
21: 第二樣嘢咧就係個時段就係放學嘅時間啦，即係佢哋會一放學，譬如放兩點九，咁個班咧就三點鐘開始。
1: 嗯，
21: 咁跟住啲班咧，一般就係拉到一個鐘頭度。
1: 咁即係話你做呢個導師嘅話，每一日你已經走遍多倫多，即係不同嘅多倫多教育局 TESB 所有嘅學校。
21: 係啊，因為其實嗰啲班咧，一個班咧一個 course 咧，可能大概係八堂到，或者係七堂至八堂到。咁咧，你佢就會同你講咧，哇嗱，而家呢間學校咧就開咗呢一個班啦，總共八堂。咁你去呢間學校啦，個時間就係星期二嘅，可能係十一點。
1: Yes。
21: 咁跟住嗰八個禮拜嘅十一點
1: 就見到
21: 你
1: 啦。
21: 係啦。
1: OK OK。咁其實都令到我哋更加知道咧，小朋友喺學校裏邊咧，即係除咗係即係 academic 之外，係一啲其他嘅興趣班，同埋究竟學校係點樣編排。咁今年有冇改動啊？
21: 今年都係一樣。其實個 format 都係差唔多，但係我哋嘅班嘅內容咧就會不斷去演變咯。嗱，譬如以前咧，你會見到有啲班位學 badminton 咪 badminton 咯，或者你學踢波就踢波啦咁樣。而家咧係興一種 multi sport 嘅，即係話嗰八個禮拜裏每個禮拜就玩唔同嘅運動。
1: 明白。
21: 咁佢運動量咪好大咯，同埋佢會接觸到好多唔同嘅運動嘅器材咯。
1: 咁你最大嗰班係幾多歲啊？
21: 我最大 magic 咧，我記得就係、是。Grade 9
2: 哇，都好突破，
21: 系啊系啊，
2: 嗰啲真系可以慢慢除咗教佢哋个表达能力之外咧，可以偷下李斯出去出面，
1: 冇错啦，
21: 系啊，
1: 因为其实咧就我知道你每年都搞啲唔同嘅 art festival 啦，嚟紧九月又嚟咯，
21: 系啊，九月十九我就搞咗个魔术节啊，咁呢个咧就系一个一日里边有三场嘅表演，咁、
1: 哦、
21: 有十一点半啦、两点钟同埋四点半，咁系玩啲咩咧？就系、是、全程咧，你就会睇到我最新嘅 magic 啦，同埋一啲。我邀請翻嚟嘅本地嘅魔術師啦，咁亦都佢哋會一齊表演佢最新嘅 magic、
2: 哦。
21: 最特別之處咧，就有一個 magic section 咧，就係俾啲大朋友同埋小朋友咧一齊學魔術嘅。
1: 哦 ，OK， 即係又可以睇 show， 又可以學嘢，
21: 係啦。
1: 跟住仲有啲唔同嘅攤位啊，或者一啲叫做市集
21: 嘅。係啦，有個市集係俾大家啦、嗯。今年嘅市集咧，因為屬於即係 back to school 啦，咁其實就多咗好唔同嘅班啦。我哋亦都揾到啲音樂學校啊。一啲手工藝學校啊，咁佢哋都會有一啲 special 咧，係當日會offer 俾大家。
1: 所以就希望大家可以即係參與嘅時候咧，攞到多啲好嘅資料。咁日子同埋時間咧，
21: 係
1: 同埋地點
21: 咧，係啦，九月十九號咧就係喺 Fairview Library Theatre， 星期六嚟。星期六嚟嘅，咁咧就系一个一日嘅活动啦，时间有三场，第一场最早咧就系十一点半，
2: 哦，都好晏，
21: 系啦，啱啱瞓咗个早餐啊，可以去啦。第二场就系两点钟。第三場就係四點半，因為我哋都知道咧，其實好多小朋友就係、是、可能佢日頭咧有其他班要上，咁你可以上埋個班，咁你咪睇四點半嗰場咯。又或者如果呢個班係下晝嘅，咁你咪可以睇早啲嗰場咯。
1: 嗯，係啊，所以都係推廣得好好，因為九月份一開始咧，家長就要諗啊，要學嘢啦，又要可能有一啲嘅活動
21: 啦。
1: 咁同埋我知道你都咧係精心安排嘅，咁就有一樣嘢我都想問啊，因為我見到咧你嘅 poster 上面咧有一啲比較成熟少少嘅一啲嘅魔術師，你就話俾我聽，佢哋係你嘅學生嚟嘅，咁有啲咧應該係長者嚟嘅，所以我就留意到原來咧喺多倫多有啲長者咧學下音樂啊，學下粵曲啊，或者學下呢一個 pickleball， 原來都可以學下魔術。
21: 係啊，其實魔術就係你嘅手眼協調咯，同埋我哋自己會設計一啲魔術咧，就係俾啲長者咧可以表演翻俾佢啲孫睇。
2: 嗯，
21: 同埋咧就可以表演俾佢飲茶嘅時候咧，隨時隨地方便
1: 攞啲點心出嚟。
2: 突然間令我諗起咧，以往有好多長者為防佢哋會有失智症啊或者腦退化咧、
21: 啊，
2: 以前成日都講啦，最好打麻雀。於是我身邊好多個長者咧，走去打麻雀，仲要記點樣去食呢一個台灣牌嗰單嘅。但係你學魔術都可以做到，同埋打麻雀氹唔到啲孫啊嘛，玩魔術可以氹到啲孫。
21: 冇錯。
1: 因為點解我會問你呢個問題咧、嗯？我就好好奇，我話咦呢位魔術師。是不是跟你同行的或者是一些精英即本身已经做开你说不是、哦、我学生
21: 是啊
1: 那我就很好奇了
21: 他都是一个退休人士来的、
1: 哦
21: 系啦，咁佢就学咗魔术大概一两年到啦。咁今次就俾
1: 佢
21: 机会
1: 一齐表演，
21: 系啦，而家就系有个机会俾佢大家一齐去玩下。
1: 其实呢样嘢就系真系不停学习。

0: 一个移形换影啊。就系咧，你会见到突然间，诶喺呢度咧，点解嚓一声去咗第二度咧？
1: 冇错冇错，我每朝早嘅拍档移形换影都系咁样发生噶吓。而家就系乐器拍档，一阵间又变咗志文拍档。但系好多谢你今日都同我哋分享到咧，多伦多教育局咧，即系佢哋旗下啲课程嘅内容，呢、這个好重要，家长好关心嘅。多谢晒 Henry， 大家可以留意下呢个9月19号嘅 Magic Arts Festival 啦。Thank you，Thank
2: you，
1: 拜拜，
0: 拜拜。
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4: 正所谓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日常生活好多事物睇落去好似理所当然，但只要换个角度，往往都会发现隐藏喺背后嘅意思同乐趣。
5: 佢会用独特嘅视野陪你细微生活细节，分享最丰富嘅观点。
6: 大家好，我系周国峰，想听下我对生活嘅睇法同见解，记得锁定 AM 1430，逢星期六我嘅风言风语约定你。
7: 周国峰风言风语，逢星期六中午12点新闻专辑之后播出。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新闻点题由专医颈椎病新旺角广场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特约赞助。
9: 今日是劳工日假期，本地各级政府办公室、银行和邮局都休业一日。尼泊尔全国哀悼上月泥石流死者，事件至今已经导致超过1300人身亡，仍然有大约5000人失踪。美国网球公开赛今日继续进行16强，男子及女子单打分别有4场赛事。详尽内容请留意11点新闻。
8: 新闻点题由专医今晚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妙手居赞助，905-604-8823。
10: 哎哟，我老婆我手麻又颈痛，点算好啊？
11: 去新旺角广场搵妙手居啦，我啲颈椎病都系佢医好噶。
12: 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由经验丰富安省注册中医师苏建学主诊 ，RMT 注册按摩师驻店，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效果显著。
10: 老婆，快啲帮我打电话去妙手居搵苏医师啦！
11: 预约905-604-8823，接受医疗保险。
10: 妙手居，妙手回春，而家舒服晒。
11: 治疗保健尽在妙手居。
13: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d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与你一同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名谢以下赞助商户：
14: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3: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4: 流花专家 Chris Wu、
13: Sunny Communities
14: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13: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14: Rosebud Honda、
13: 顺捷冷暖、
14: 金赞助皇冠门窗、
13: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14: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Ng、
13: The Brick
14: 银赞助、六福海鲜酒家、
13: 清风度假、
14: MyFi Smart Home 智能家居、
13: 雅阁饼店、
14: Wallace 何师傅装修设计、
13: Brimley Toyota、
14: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13: 饮品赞助大排档、
14: 见面会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13: 晚宴场地赞助豪门宴，
14: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5 1430。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黄婉之。
2: 九月七号礼拜一嘅时间 ，Labor Day 又嚟啦，家哥早晨。
3: 虽然系放假，
2: 系，
3: 但系
2: 最紧张嘅一日嚟噶。
3: 会唔会啊？
2: 会，听日两个堆翻学咯，
3: 开学啦。
2: 系啊，
3: 你大成咧讲话，哎呀，开学啊，好啊，系嘛？你话哎呀咁，
2: 你准备好晒咧就冇问题嘅。
3: 你这都会系咁嘅感觉，系嘛？哎呀，我唔使谂节目，
2: 冇错，
3: 哎呀，唔使咩啦。但其实开学
2: 系
3: 我即系。问下你
2: 开咗学好轻松，
3: 好轻
2: 松。未开学，即系而家呢段咁嘅期间咧，系好多担忧嘅，为佢周罗好多不同嘅配备咁样啦。
3: 系，
2: 冇错。
3: 呢个就系你要俾买齐
2: 买
3: 开学嘅嘢啊，
2: 冇错。
3: 咁呢个只系好快都搞掂得啦。
2: 系啊，
3: 与此同时仲有冇其他？譬如你同你太太两个，
2: 冇错。我老婆就搞佢知嗱，我仔嗰啲衫啊，衫裤鞋袜啊，波鞋啊，背囊啊，
3: 即系诸如此类嗰啲，即系必开学必须。
2: 系啊，有冇穿窿啊？补翻个俾佢嗰啲咁样，系啊，嗯。
3: 心理上有冇问题？
2: 心理上
3: 讲你两夫妻。
2: 我自己咧，今年系紧张咗噶，点解咧？因为我大仔系升中学啦嘛。
3: 哦。
2: 佢升中学，咁大家都知发生咩事噶啦。升中学咁佢要自由噶啦嘛，要自由奔放啦嘛。咁你放佢出去啦。你放佢出去，咁你要处理好多嘢啦。嗱，零用钱啦，嗱谂下，因为佢买嘢食噶嘛，咁要同啲 friend 出去食饭噶嘛。跟住哦，佢话要自己搭巴士啦。啊，咁啊，有嗰度有条数啦。呢个系经济压力啫。
3: 经济压力。
2: 呢个经济压力 ，OK 嘅，呢个都。
3: 咁即系换句话讲，
2: 系。
3: 你系我同意，我谂你而家讲紧嘅
2: 系，
3: 亦都系好多家长们咧，其实心里面
2: 一定要经历嘅呢样嘢，系啊，
3: 系啊，佢有咁样嘅，
2: 系啊，
3: 咁你知啦，而家呢个大环境底下，吓、啊、可能即系无论两夫妻一齐出嚟工作又好，咁成，咁即系喺工作上已经有好多。环境令至到佢增加咗个压力，
2: 系噶。同埋你一样嘢要记住嘅就系话咧，嗱，纵使以前妈咪就小学嘅时候就 pack lunch 俾佢嘅，嗱、你而家你 pack 个 lunch box 俾佢啦，佢未必睬你或者反感添。系啊，中学生啊，
3: 哦，中学生，
2: 因为你同啲 friend 出去食饭噶啦嘛，佢就佢恨咗好耐呢样嘢噶啦嘛，系啊，咁所以我哋就纵使即系话纵使我哋有时间 pack 个 lunch， 我哋都可能暂时唔会做呢样嘢啦。
3: 哦 ，OK，
2: 等佢即系我哋自己辛苦啲啦，咁我哋俾零用钱佢啦，同啲朋友啊同学出去 happy 下咁样啦。
3: 系，但系你要同佢讲，
2: 系
3: 呢啲即系话佢开始增大咗佢个社交。圈子，你又有好多嘢又要同佢讲，
2: 要噶，咁你要知道，嗱，你要第一你要节制啦，每日嗰、那个lunch 嗰个价钱啊，你要自己睇清楚自己的餐牌啊，控制同埋小心自己财物，
3: 系
2: 呢样最紧要。
3: 即系其实你系教紧佢将来踏足社会嘅时候，
2: 系啦，
3: 点样为自己预备好，
2: 要啊，
3: 即系嗰啲经济各方面，
2: 系啊，
3: 咁即系又多一层嘅压力，
2: 梗系多啦，系啊。即系要记住哦，你唔好使晒咁多钱啊！譬如一个礼拜100蚊，你自己悭悭地啦，咁样
3: 系好富有
2: 啊！而家啲价钱系咁上下，搞个系唔系我想噶？等阵我话我刻薄佢又话，
3: 我记得我嗰阵时读小学嘅时候，
2: 系
3: 每日嘅零用钱系6毫子港币。
2: 我知道，我以前
3: 咁中学嘅时候就加多少少，
2: 系
3: 唔知过2定2，
2: 系
3: 哦，咁当然我咁讲，你哋一定会笑。个笑系话，喂咩世界啊？
2: 系、
3: 啊、你点搞啊？即系呢个我啊讲话个比例
2: 当
3: 然随住咗唔同
2: 通胀嘅问题，
3: 通胀啊，
2: 系啊。
3: 但系压力，咁我又喺度讲下，其实压力呢家嘢
2: 系，
3: 我唔知道你认唔认同。
2: 嗯，
3: 首先第一样嘢，其实压力你唔去解决，你系会越积越。压嘅
2: 会噶，你积钱压住压住啊嘛，唔开心咯个人，
3: 好唔掂嘅噃，
2: 系噶系噶，
3: 会唔会咧？
2: 绝对会，
3: 系、啊、
2: 我太太就系比较担心功课嗰边噶嘛，
3: 系
2: 啊，佢真系会紧张。喂，你冇嘢做嘅，点解成日都
3: 系
2: 啦？佢近日俾啲嘢佢就话谷下佢啊，咁样啊，哎呀，你第时点样入大学啊？咁样
3: 嘅咁但系咁样嘅情况底下，又会唔会令至到除咗自己有压力之外，你将个压力唔系拨咗落个？ 仔女度，系将佢本来冇压力，突然间俾咗一嘢压力俾佢。
2: 系啊，系我哋自己俾自己嘅呢啲。
3: 唔系你除咗自己因为有压力，
2: 系啊，
3: 而你讲出嚟，
2: 系
3: 同啲仔女讲出嚟，你令至到啲仔女
2: 都唔开心。
3: 有压力啊！
2: 系啊，
3: 我哋直情系针对讲压力嗰度先。你都已经讲啊，呢个压力会令至一个人唔开心。
2: 系啊，
3: 咁其实你咪一嘢又掟咗落佢嗰度。
2: 系噶，呢个都会噶，一路加上去噶嘛。
3: 咁又变咗你两代喺同一个话题里面都会增加咗压力。啊，其实亦都系因为你家长里面唔识自己去释放自己嘅压力，而又再将自己嘅压力讲咗出嚟，令至到下一代又有压力。
2: 冇错，所以家长们应该咧喺北美其实已经尚算系轻松咗好多噶啦。咁、所以咧唔好俾咁大压力自己系第一样嘢。同埋如果真系遇到压力嘅时间咧，咁就揾个地方咧可以松弛下、舒缓下咁样啦。
3: 嗱，呢个即系舒缓啫，
2: 系啊，
3: 但系并唔等同你解。除咗，你冇将个压力其实减咗，只不过话，哎呀压得太犀利。识谂嘅人就
2: 系
3: 话，我去舒缓下，
2: 系，
3: 但系舒缓完
2: 又翻嚟，
3: 个压力仍然存在噶。
2: 系咁，点解点？
3: 会唔会咧？
2: 有
3: 咁，所以我成日都觉得压力其实系点解会产生？
2: 系自己个期望过高，有阵时我觉得
3: 其一原因
2: 系啊。
3: 其一原因就是自己的希望越大，
2: 系
3: 当希望越大，你未达到就会成为咗你身体心理上一个压力。
2: 冇错。
3: 咁而压力其实系点样可以将佢去解除呢？系我觉得，当一样嘢你有信心。个压力就会减低。
2: 哦，你讲呢、這个我又认同嘅。一个人冇乜信心嘅话咧，个压力梗系会比较大啲噶啦。
3: 而你系针对嗰样嘢要有信心，
2: 系
3: 喺工作上，你如果能够掌握到你嗰个工作，你一掌握到，即系你有信心去完成嗰件工作。
2: 咁即系我应该要对我嘅仔有啲信心。
3: Exactly，
2: 系咪咁样？对你有信心
3: 嗱，你呢样嘢，你系呢句你讲出重点来，
2: 系
3: 你对佢有信心，咁你就系唔会将个压力压咗落去，传埋落去个仔嘛？
2: 系啦，
3: 唔好乜嘢啊！哎呀，唔好乜嘢啊！哎呀，唔得啊！哎呀，你要点啊？哎呀，我哋，哎呀，你啲功课，你呢样嘢，你好似系教紧。
2: 是
3: 小朋友，
2: 其实我自己担心紧。
3: 你系担心紧，
2: 是
3: 你系教紧。但如果佢都令至你佢讲咗呢样嘢，令至到佢都会增加咗一个系，我要俾心机。哎呀，我要解决嗰个问题，解决个课本上嘅问题。咁系咪即系又变咗一层压力？
2: 這个我你睇个问题睇得好透彻。因为我哋自己系当局者迷咧，就唔会觉得自己系好担心嗰个咁。我就系觉得我做父母嘅提醒佢咁样嘅。
3: 提醒系得
2: 啱，
3: 提醒系需要嘅，系一定要添，百分百需要。但提醒嘅方法同埋提醒嘅次数
2: 系啱，
3: 系嘛？
2: 啱。
3: 你系一铺同佢讲晒
2: 就得咯，系啦，唔好咁盲
3: 沉。然后间中再留意，咁咪冇
2: text 佢啊？
3: 你又唔需要成日喺度谂，
2: 系
3: 紧佢哋，
2: 系噶。
3: 佢哋又唔使成日谂紧阿爸阿妈要我嗰样嘢，
2: 冇错，
3: 系间中抽查咪得咯。
2: 所以我哋都要学习下呢样嘢，
3: 冇错。所以呢样嘢我哋就净系啱啱诶，听日开学啦，咁啊趁顺带一讲啦，即系话嗰个唔好俾自己太大压力，又唔好俾下一代有太大压力。
2: 最紧要唔好俾下一代感受到咁多嘅压力。
3: 冇错，你又道出个重点来啦。
2: 咁佢哋又先有一个开心嘅学年，同埋咧做起事上嚟咧更加轻松，同埋咧得心应手。
3: 轻松就可以尽快完成。轻松唔系本撇啊嘛。
2: 系。
3: 轻松佢有轻松嘅心情去接受
2: 嚟紧嘅挑战，
3: 佢自己明天的挑战。
2: 系啦。
3: 咁咪可以減低咗個壓力啦，
2: 非常好啊！
3: 所以希望大家將壓力
2: 係
3: 化為力量，
2: 冇錯，輕鬆面對。總之咧，聽日開學嘅時間咧就開開心心。
3: 好，
2: 我哋去嘉維一兩句。
4: 嘉華一兩句，得閒諗諗佢。人脈咧就唔係靠討好換翻嚟噶。是靠你的人品去吸引来的。
5: 老细老细。 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8万起到80几万，有窝顿夹 Major Mac 14街夹麦卡云，仲有 Highway 79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搵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搵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6: 周末1430直播，鍾意香港自然鍾意独特嘅香港味道。美心双黄百年蓉月饼，严选极上咸蛋黄同优滑莲蓉，坚持极致品质，香港味道美心制造。五光十色就为香港魅力。美心冰皮月饼，特有缤纷嘅水果蓉饼皮，内外 fruity， 绽放中秋味。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7: 香港美心月饼由加拿大指定经销商大丰国际提供。
8: 如果有得揀，梗係想住喺四周有园林美景，见到绿油油草地嘅屋，朝朝都呼吸到清新空气， perfect。
9: 係人都知啦，咁价钱实贵。
8: 你错啦， Churchill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嘅 Monterra 背向 Golf Club 只係799,900起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9: 好吸引喎、
8: 唔好淨係听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霆高指挥现场直播。
10: 张雨晨嘅 fans 准备好未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任幕晚宴多伦多站，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号中5:12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嘅你见面，分享佢嘅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3: 原来，
2: 原来，
3: 原来，
2: 原来，
3: 原来系咁。
2: 好，今日我哋原来系咁，就讲埃及人。你睇我哋嗰啲电视剧啊，咁埃及人剃晒头噶，咁但又要戴假发噶。
3: 咪咯，系最出名嗰部电影《埃及妖后》，个个头发冇理由系自己整嘅，冇理由自己生出嚟咁噶，假发嚟嘅。咁咪攞嚟搞咧，又要剃头，又要戴假发。
2: 转头翻嚟话俾你听
8: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推出嘅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2: 喺边啊
8: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啲去睇下啦。
2: 会向 Magna Golf Club 个盘。
8: 系啊，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到付，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霆高指挥。现场直播，
9: 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11: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砌万里长城。
9: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11: 出街食饭带备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数，一举两得。
9: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特别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
1: Hello， 你好，我是张雨晨，我很开心9月13号会在东方广场有机会与近距离接触，请你一定要来同我打个招呼啊，到时见。
0: 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的朋友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有座位券的 fans 可以同张雨晨零距离接触攞签名。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正所谓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日常生活好多事物睇落去好似理所当然，但只要换个角度，往往都会发现隐藏喺背后嘅意思同乐趣。
3: 佢会用独特嘅视野陪你细微生活细节，分享最丰富嘅观点。
4: 大家好，我系周国锋，想听下我对生活嘅睇法同见解，记得锁定 AM 1430，逢星期六我嘅风言风语约定你。
5: 周国锋风言风语，逢星期六中午12点新闻专辑之后播出。
6: 原来
7: 是咁，
8: 原来是咁。我哋今日讲埃及，埃及就金字塔啦。
6: 古埃及好多人去，而家去埃及
8: 系
6: 会去睇博物馆，
8: 冇错，
6: 睇金字塔，
8: 睇木乃伊。
6: 睇木乃伊，
8: 通常睇呢两件嘅，系系
6: 木乃伊唔使一定去到埃及，
8: 系嗰个周围都有嘅，
6: 好多都有。我哋 Royal Museum
8: 系都有嘅，都有嘅。
6: 喂，仲有一样嘢，睇木乃伊我哋睇唔到佢光头噶，
8: 但你睇戏嗰阵时咧，我哋都会发
6: 觉有啲图片，
8: 系啲图片啊，
6: 有啲雕像啊，雕刻啊，有啲佢哋嘅雕像好多啦，
8: 冇错，
6: 系咪先石像啊咁，我哋睇到佢真系。光头，
8: 光头噶，
6: 系当然有头饰，有啲头饰喺度。
8: 嗯，
6: 咁但系我哋又真系嗱，我头先咪讲啦，埃及妖后嗰部电影
8: 系啊，个头发好靓噶，
6: 好靓啊嘛，
8: 系啊。
6: 咁第一，我哋要讲点解埃及嘅即系以前嘅古埃及嘅人，
8: 嗯，
6: 系全部要剃头，
8: 嗯，
6: 就关呢、這个。法老王事
8: 系，
6: 即系法老王系代表埃及王，
8: 系啦系啦系啦，
6: 系啊，咁佢咧，你知道，其实埃及嗰我哋又系讲翻电影啦，咩、十诫啊，咩嗰啲咧吓，诸如此类，诸如嗰啲，喺嗰个王朝上面，喺嗰、那个法老王旁边，一定有啲谋士谋
8: 祭司谋神啦、
6: 啊，一定系祭司
8: 咁样啦，
6: 又系咩什么占卜啊，又话一阵间又先知啊，
8: 一定话俾法老王听应该点样做，做啲乜嘢啦，咁啊做咗呢啲咧，就国姓咧就会好继续咧，
6: 无论
8: 封盛咁样，
6: 无论你圣经故事里面，突然间俾白跌晒啲青蛙落嚟，
8: 系
6: 系嘛，诸如此类，
8: 波西嗰啲系
6: 嘛，都系关嗰、那个咁嘅，
8: 系啦，
6: 埃及。有关之外，亦都系关个谋嗰个咁样嘅僧侣啦吓，
8: 当佢
6: 系讲噶嘛，
8: 系噶。咁其中一样嘢咧，嗰啲僧侣就话啦，咁啊就系话法老王，我哋咧啲毛发咧，其实咧
6: 系污物，
8: 系啊，
6: 系污浊，
8: 剃咗佢好啲咧，
6: 唔系好啲，系必定要剃，
8: 必定要剃，
6: 好啲都仲有得选择。嗰啲咁嘅，嗰啲咁嘅僧侣
8: 系啊，
6: 污浊，
8: 嗯，
6: 污秽
8: 系，
6: 所以。下由法老王下令，一听咗头发
8: 系
6: 毛发
8: 全部剃晒，
6: 全剃
8: 系
6: 眼眉毛使乜剃？
8: 咁又 keep 翻眼眉毛剩翻，
6: 我又唔敢讲有冇 keep。
8: 系啊，我呢个我知，呢个我知，
6: 系要穿梭翻去先知。
8: 系系系，
6: 总之毛发系要剃。
8: 嗯，
6: 咁就 冇污秽，即代表个人系冇污秽。
8: 咁但系都可以讲，当时嗰个环境都应该要剃翻头嘅。
6: 而家用翻今日嘅医学嚟解释，你讲啦。
8: 系啊系啊，
6: 点解要剃咧？
8: 你谂下，埃及好热噶嘛，咁啊，即如果长时间喺暴晒嘅时间，就会就会出汗啦，系咪？
6: 系。
8: 咁啊，当时咁几千年前嘅话，就冇一个好妥善嘅清洁嘅方法咁样嘅。咁所以
6: 水都未必够。
8: 系啦，咁啊冇乜冇唔够水啦。咁所以最佳
6: 冇冲凉洗。头要洗头啊，
8: 冇错，最佳打理嘅方法就系咧，将所有嘅头发咧就剃光晒。
6: 啊，咁啊系，
8: 系啊，
6: 即系你如果你唔干净，又唔系话佢污秽呢个样，真系即系唔干净。
8: 系啊系啊，
6: 唔干净，其实到今日嚟讲，有啲落后嘅地方，有啲小朋友，有啲人啦，点都系啦。你唔冲凉会有头虱噶嘛？
8: 冇错，
6: 头虱治理嘅其中一个方法就系要剃光个头先去治理嘛。
8: 系你讲得好啱，因为嗱，咁你最如果你个头污糟嘅话，咪最多一阵味有结，即系黐埋一嚿嘅啫，跟住就惹咗头虱出嚟。
6: 冇错，
8: 惹咗头虱有皮肤病出嚟啦。
6: 系啊，
8: 咁所以其实一个好理性或者一个好恰当嘅
6: 医学，今日嘅医学讲法
8: 系啦，
6: 系需要。
8: 冇错，
6: 喂，埃及沙漠嚟啊嘛，
8: 系啊，
6: 沙尘滚滚，一阵又起风暴，
8: 系
6: 我吹到成头沙。
8: 你都讲沙漠啊嘛，啲水几矜贵先得噶，我搞咁多嘢做乜嘢？
6: 所以
8: 睇晒噶啦，
6: 剃嘅剃毛
8: 系
6: 发毛发系正确嘅，
8: 系啦，
6: 医学解释。咁于是乎咪古埃及嘅人咪光头咯，
8: 系啦。但你又讲得啱啦，个个光头。法老王又光头，下边个穷鬼又光头，
6: 系啊，奴隶嗰啲叫奴隶，
8: 系啦，咁中间可能啲祭司啊又光头，
6: 系全部要光
8: 头，系啦，咁你一出街个个光头，
6: 冇 face，
8: 系啦，咁我
6: 冇个身份像，
8: 点样分到你系高级啲，我系可能冇咁高级咁样啦，
6: 乜身份像，
8: 身份像，
6: 你知以前啲王朝系要有身份，
8: 系啊，咁
6: 于是乎
8: 就要整一个。假发出嚟，
6: 仲有一样嘢，其实除咗身份象征之外，你嗰啲嗰阵时皇帝即系法老王要出巡啊嘛，
8: 系噶，
6: 系嘛，仲有一样嘢，啲皇后又要 follow 啊嘛，啲皇室人人要 follow 啊嘛，喂，嗰阵时啊，你坐嗰啲鞋有
8: 桥
6: 嘅，有桥，有马车，有蓬嘅，
8: 系。
6: 但系你秃头晒好辛苦，咁法老王都聪明嘅，
8: 系。
6: 唔可以戴帽噶嘛，
8: 系
6: 嗰时
8: 系
6: 戴假发，
8: 冇错，同我设计个靓仔嘅，唯我只有我先可以代表法老王嘅假发出嚟咁样，
6: 就要有阶级不同的假发，
8: 系啊，
6: 咁就开始有假发，咁你嗰头你自己有假发啫。个老婆啊，皇后
8: 都要噶嘛，
6: 都要有
8: 老公我咁靓，冇理由我做老婆光头噶嘛，
6: 仲要分开唔同嘅款式，
8: 系
6: 咁除咗系保护个头部唔好暴晒，
8: 嗯，
6: 亦都系一个叫身份的象征，
8: 系啊，最紧要就是身份嘅象征，
6: 咁有身份嘅象征就会出现一样嘢，
8: 嗯，
6: 佢又唔系成日戴住咯，
8: 系噶，
6: 系嘛，自己喺宫廷里面。可以唔戴噶嘛，系嘛？但系出去唔系戴咯。
8: 我即系话咧，不同场合咧就有不同嘅假发啦。
6: 喂，咁啊，梗系啦，
8: 咁可能
6: 梗系啦。
8: 即系好似咁讲啦，譬如话我真系法老王，法老王个老婆咁样啦，即系平时对住老公嘅。咁就唔使攞个咁劲嘅出嚟，攞个简简单单，
6: 甚至可以唔戴，
8: 系唔戴。
6: 嗰个法老王话：，
8: 系
6: 你可以唔使戴，
8: 系
6: 你戴咗，我觉得你唔似我老婆，唔似王。你唔好戴，唔好戴，唔好戴，系唔使戴，都有。但我又唔知系咪真，
8: 系
6: 因为我唔系嗰个年代。
8: 但系出席呢个叫做正式嘅宴会场合嘅话咧，
6: 或者啲大嘅宫廷，
8: 冇错，
6: 里面一啲重要事项，
8: 咁只要戴翻个假，
6: 梗系啦，
8: 系啦。
6: 咁多人你认唔到我有声，你唔认唔到我。唔得噶，
8: 咁啊，仲有譬如话头先讲嘅官员啦，或者系啲祭司嘅话咧，咁可能咧，根据不同嘅场合啦，或者普通嘅同事出席嘅场合，同埋见法老王嘅不同嘅场合咧，都有不同嘅发型啊、假发咧，就要佩戴上。
6: 系啊，你乱戴唔得嘅，咁又慢慢即系开始咗，除咗系即系嗰啲皇朝里面嘅人，即系个宫廷嗰啲皇室人员要戴，官员要戴，所以去到第二十一王朝。即系古埃及，
8: 系
6: 嗰个法老王就话，得 米可唔可以亂嚟，要有制度。佢、
8: 哦、
6: 就開設多一個部門，呢、這個部門叫咩呢？
8: 假法部，
6: 假法部，
8: 假法部咩嚟嘅咧？就係咧，即係我編織呢啲嘅假法嘅時間咧，係真係要有當時埃及人嘅埃及官員咧去管理、去睇住咁樣。
6: 係就做咗
8: 係咯
6: 假法部，
8: 做假法部出嚟。
6: 係
8: 咁啊，即係唔係假嘅法律，係假法咁樣。
6: 假嘅
8: 系啦，头发。
6: 喂，其实嗰啲假发，其实当其时都有啲研究咧。
8: 系，
6: 究竟呢个假发用咩做？
8: 佢当时好似有记载，系真系用真人嘅头发编织而成咁样嘅。咁而当时咧，亦都有一啲叫做咧上等嘅材料咧，叫做咧或者用蜂蜜咧去叫做咧打理佢咁样嘅。
6: 系要清理，
8: 要清理佢。
6: 咁蜂蜜喺嗰阵时古埃及有
8: 嘅，系
6: 有呢样嘢嘅，有加。仲有做啲棕榈咧，
8: 系
6: 佢有棕榈树，
8: 棕榈树
6: 啦，沙漠即系都有棕榈树啊嘛，
8: 冇错。
6: 咁佢用啲棕榈树嘅皮啦，嘅叶啦嚟做个，你有个囊先得噶，
8: 哦系，点笠落个头壳嗰度系
6: 咪？而家就梗系得啦，
8: 以前冇系咪？
6: Yeah, 我都戴
8: 舒服啊，
6: 我拍戏都有戴个假，戴个头套，嗰个材料嗰阵时冇，佢就用嗰啲。嘅物料，天然物料嚟制造呢一个假发，
8: 系啊，
6: 系啊，
8: 咁啊叫做咧，原来诶仲加上呢个动物脂肪啦、蜂蜡啦，咁啊整到咧嗰个有个发型喺里边啦。咁仲有咧，如果啲贵气啲嘅话咧，亦我整个辫啊，加啲金啊，
6: 梗系要啦，
8: 上去先
6: 啦。你睇埃及，
8: 唔好咁大咁样，
6: 睇埃及妖后
8: 系系
6: 嘛，佢哋都应该 research 过，即系经过咗资料搜集先做，
8: 所以好有研究啊呢样嘢。
6: 咁系啊，咁所以即系话点解？我哋呢今日呢个题目就系话，又要剃头，又要搞咁多嘢咧，就
8: 是、
6: 原来古埃及嘅即系宫廷历史有记载呢啲嘢，所以佢哋咪又继续系要有嗰个感觉咯。
8: 即系其实就系上等人嘅玩意咁样，
6: 系啦。咁而家需唔需要佩戴假发？未必一定系上等人，
8: 系
6: 个人嘅个
8: 人嘅要求啦。
6: 咁就算系话唔戴假发，就啊。即系头发光头都型嘅，
8: 梗系留须系咪？
6: 又拍年啦，停咗咁多年，
8: 都系咁嘅意思。但最紧要留翻须。
6: 好，袁大讲，
8: 袁大讲就到呢度啦。
6: OK，
8: 咁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7: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9: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一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殷雅乐报道呢节新闻。列治文山发生一宗民居枪击案，一人受伤。事发喺今朝七点左右，匪徒闯入位于 Young 街及 Weldrick 范围嘅住宅犯案，之后离开现场，相信多于一人。伤者被送往医院，冇生命危险。探员喺现场搜证，包括寻找目击者以及收集闭路电视片段。居民喺区内或会见到大量警力。今日系劳工日假期，本地各级政府办公室、银行以及邮局都休业一日。多伦多市政府辖下嘅公共图书馆亦都暂停开放。一啲大型商场，包括 Dufferin Mall、Fairfield Mall、Scarborough Town Centre、Sherway Gardens 同埋 Yorkdale 嘅购物范围，喺劳工日亦都唔开门。全线 LCBO 酒铺同埋唔少连锁超级市场同样休息。不过部分连锁药房同埋 The Beer Store 啤酒铺嘅门市就继续营业。市民想去买嘢嘅话，最好都系喺出发之前了解清楚目的地有冇开门。至于本地大部分景点今日继续开放，而萨科嘅加拿大国家展览会 CNE 将于下午五点开始停止让游人进场，并于晚上九点关门。本国定于听日起采取反制措施，对大约280亿元嘅美国产品征收关税。 渥太华与华府的贸易谈判在上月破裂，美国随即对大约280亿元加拿大产品征收五成关税。总理卡尼及后宣布会在9月8号开始采取对等反制措施。特朗普政府之前威胁说，如果加拿大征收新的关税，美国将会采取进一步报复行动。国际消息，尼泊尔今日全国哀悼上月泥石流死者，事件至今已经导致尼泊尔与西藏有超过1300人身亡，大约5000人仍然失踪。尼泊尔政府办公室今日下半期有家属参与哀悼仪式。泥石流在上月26号发生，至今13日。根据印度教传统，哀悼期是13日，最后一日会举行习俗仪式。在瓦砾中搜索失踪者的行动继续，多个其他国家派出专家去到当地协助，不过就有人批评救灾不力，亦都有家属预先为失踪者举行象征式丧礼。体育消息，美国网球公开赛今日继续进行16强比赛，男子及女子单打分别有4场赛事。在男单方面，戏码包括阿根廷的24号种子塞伦多罗对比利时的28号种子布洛斯，俄罗斯的卡珍洛夫对美国的14号种子钱亮拿，法国的基亚对荷兰的云迪桑普，德国的1号种子斯华里夫对意大利的21号种子达迪利。女单方面，四场比赛分别是俄罗斯的5号种子安祖娃对奥地利的24号种子保达普娃，波兰的8号种子斯维亚迪对中国的郑钦文，日本的13号种子大阪直美对哈萨克的2号种子拉巴坚娜，同埋两名东道主球手内控，14号种子祖域对4号种子戈夫。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2: 大山行深情金秋一日游正式登场，10月3号或4号同你秋日玩转安省，苹果园摘苹果， Outlet Shopping Paris 古镇打卡，当然唔好错过大山行农场及工场开放日，亲手挖西洋参，了解种植加工过程，现场仲有游戏抽奖，只需59.9加税，送价值150元大礼包，
3: 揀 Musa 上车，仲有专月府长仔公寓额外抽奖，嚟大山行门店、欧柏旅游朗豪坊店或双方网站购票，905-604-6488。
4: 边个系老板？流花专家 Chris Wu 老板，为益下啲准卖家老板，成本价力推万锦笋盘，7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及 Major Mac 14街及 McKelvin， 另外 Highway 7及9街由1500尺至3000尺任拣。星期六1430于1661 Denison 直播流花优惠天花板。其实楼市作反，有得拣只系真老板。即刻 call 416-668-8688揾 Chris Wu 发版啦！
5: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6: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6: 流花专家 Chris Wu、
5: Sunny Communities、
6: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7: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6: Rose Sports Honda、
5: 迅捷冷暖。
8: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9: 加拿大中文电台，
1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9: 我是所罗门王。
11: Magic Hour 梗要有好音乐 ，AM 1430多乐飞。

长周末愉快，今日是 Labor Day 假期，如果你今日要翻工，辛苦你了。呢度是 AM 1430，逢星期一至五都有我或者阿邦陈定邦在11点钟都会带俾你好嘅音乐。今个星期一至五有少少特别，因为嚟紧星期六9月12号就是哥哥张国荣70岁冥寿，我同阿邦一年五日，每日都会拣选一首张国荣嘅作品嚟向哥哥致敬，纪念佢嘅生日。今日星期一就由我率先拣选一首张国荣嘅作品，呢首歌都算系哥哥嘅快歌，比较特别嘅一首。佢虽然系郭小林原创，但系就加咗俾一位著名嘅日本创作人编曲，佢叫船山基己。船山先生嘅履历就丰富啦，佢帮好多经典嘅日本歌手写歌编歌，包括山口百惠、五轮真弓、泽田研二、西城秀树，以至去到后期嘅 SMAP、近藤真彦、中森明菜等等，哇，真系数唔尽咁多。例如我哋熟悉嘅五轮真弓嘅恋人咯，亦即系谭咏麟嘅忘不了你，仲有另一首徐小凤嘅夜风中，都系船山基己嘅作品。数咁多就系要讲出无心上面嘅厉害。开始呢个星期庆祝哥哥70岁冥寿特辑，我哋有无心睡眠张国荣。

0: 心想来的天。
1: Trash Hill 是 Aurora 推出的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2: 在哪里？
1: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点去看看吧。
2: 会向 Magna Golf Club 的盘？
1: 是啊，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ash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3: 又买餸又拎三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4: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5: 我喺度啊！
3: 想终止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4: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3: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6: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7: I found my way， 多得你在旁前就无穷动力。
8: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除了有张雨晨带来出色不凡的精彩歌唱表演之外，还有暖场表演嘉宾岁月流星得奖者 Chloe、Jeffrey 和司仪张志文，他们会用最热闹的气氛，当然还有丰富的美食和你共迎中秋。9月14号晚上7点豪门宴，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U Image， 大会摄影 Tom Ho Lawrence Chill。

前觉得何雁诗唱歌 OK， 不过不失，但系听过佢嘅新歌《悍马》，一首 rock 摇滚嘅作品，就觉得哇，佢驾驭到呢个曲式，呢个编曲就认真厉害。唔好听到我介绍佢唱 rock 就起晒杠，要避开何雁诗嘅演绎，因为实在值得欣赏嘅，同埋佢喺呢首歌表现嘅态度，亦都系要欣赏嘅。佢话俾我哋知，佢选择温柔，唔代表佢冇底线，佢要为佢嘅坚持而战斗，仍然无谓嘅冲击。佢有时选择退让，但系唔代表佢冇底线。何雁诗作曲，梁柏坚填词 ，Robin Law J1M3 直日优生编曲，何雁诗监制，悍马何雁。

假期嘅好日子放轻松，听翻啲有节奏但系有情怀嘅作品，改编自苏炳康嘅经典广告歌。一个柠檬茶嘅夏日情怀，可以去到池塘边睇鸭仔，可以去到湖边睇日落，可以去行 trail。我哋嘅假期都可以有好多好节目，可以有好多机会去偶遇特别嘅好情怀。Show number four, Dear Jane。

0: 日晚九点到九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CNE 今日煞科最后一场飞行表演即将开始，是格温雪鸟飞行表演队短期内最后一次划过多伦多天际。列治文山连续第二日发生民居枪击案，再有一人受伤。伊图壁谷发生一宗两车碰撞事故，有涉事汽车气袋弹出。详尽内容请留意12:05间新闻专辑。
3: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万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夹 Major Mac， 14街夹麦卡云，仲有 Highway 7 9街3-5房，1500-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找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找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4: 周末1430直播。
5: 我个女嗰班有33个学生，佢同我讲班里面样样都唔够，个课室又逼又嘈，令佢觉得好大压力。而需要人帮佢嘅时候，老师永远都唔够，因为2018年至今，福特政府已经削减咗公校65亿加元嘅教育经费。我哋嘅仔女值得有更好嘅教育，我哋一齐要求政府投资喺我哋嘅仔女，缩减班级人数。此信息由安省小学教师联会提供。
6: 同阿爸阿妈叹靓手风水，梗系 Shopper Villain 东南角六福海鲜酒家，一于预订埋六福糯米洋泉鸡、足料冬瓜盅，仲有特价18.99食加拿大龙翔红烧乳鸽、鲜油黄乳鸽、唐城外卖都得。六福更有原味梅菜扣肉、东林上素、江南白花鸡及优惠海鲜龙虾片平一套餐，周二休息特价5次套餐9.99起。六福海鲜忠诚商场只此一家，416-297-1398，416-297-1398。
7: 买屋要找有实力和发展潜力高的发展商，那就万无一失啦。
8: 所以我揀 Treasure Hill，
7: 他们位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的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由79.9900起宅，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8: Treasure Hill 出品，我有信心。
7: 周末立即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啦，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9: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151430。

0: 我是陈嘉熙，每日同你多乐飞。
1: 经典演员演过 Die Hard 系列嘅 Bruce Willis， 唔知你仲记唔记得佢系出过碟、唱过歌嘅呢？喺1987年，佢 remake 咗 Under the Boardwalk， 即系1964年 The Drifters 嘅经典名曲，收录喺佢 The Return of Bruno 呢一张专辑里面。咁究竟1987年 Bruce Willis 系做紧乜嘢呢？原来佢就系同 Kim Basinger 拍紧 Blind Date， 而仲未开始拍 Die Hard 噶。咁 Die Hard 系几时开始拍嘅呢？原来要到

0: 其实我都好旧派，讲起金童子，可能你一諗就会諗起汤令山同埋 MC 张天赋嘅歌，而我就会諗起奇利夫利察，即係 Cliff Richard 啦。佢嘅爱好就係金童子㗎嘛。哼，真係唔够年资都唔知呢个爱好㗎嘛。咁今朝早你又估唔估到我开边饭呢？唔使俾 tips 啦，零 intro 立即入歌，金童子汤令山 MC 张天赋。
1: 遗憾

我有唔少歌其实都系睇电视电影听翻嚟，有好多配乐巧妙地将一啲音乐嘅作品配入去画面剧情，将歌同情节扣到实一实。呢一份歌词同埋剧里面嘅情分巧妙地相连，就令我深深地记住好多音乐作品啦。呢一首 At Last 我原底系唔认识嘅，但系就透过男女主角经过好多个 seasons 兜兜转转，各自同好多唔同嘅人恋过之后，二人终于走到一齐，声音就随即响起前面嘅 At Last， Lou Rawls Diane Reeves。

0: 中秋节送礼，夏雨有好介绍。
1: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瞓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0: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1668。
2: Treasure Hill 是 Aurora 推出的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3: 在哪里啊？
2: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点去看看。
3: 会向 Magna Golf Club 的盘？
2: 是啊，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4: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5: 多洛菲

多谢你在这个 Labor Day 假期的早上选择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多洛菲，我是陈嘉希。今个 Magic Hour 九首音乐作品全部真真实实地存在过，我们都享受过。临走有子虚乌有颜米高，星期三再见你，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
1: 午间新闻专辑。
2: CNE 今日煞科最后一场飞行表演，现在开始是加军雪鸟飞行表演队短期内最后一次划过多伦多天际。列治文山连续第二日发生民居枪击案，再有一人受伤。意图逼谷有两车碰撞，有涉事汽车气袋弹出。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现在由恩雅乐主持9月7号的午间新闻专辑。加拿大国家展览会 CNE 今日煞科最后一场飞行表演刚刚开始，如无意外是加军雪鸟飞行表演队短期之内最后一次划过多伦多天际。余世超报道。
3: 第77届加拿大国际飞行表演最后一日，今日正午12点至下午的3点40分在多伦多安大略湖湖滨举行。今年飞行表演的焦点是雪鸟飞行表演队。联邦政府已经宣布，雪鸟飞行表演队现在使用的1960年代开始投入服务的 CT-114 教练机将会在今年之后退役，新飞机至少要到2030年才会登场。所以如无意外，今次是雪鸟飞行表演队短期之内最后一次划过多伦多的天际。除了雪鸟飞行表演队，参与国际飞行表演的还包括了加军 CP-140 型海上巡逻机和 CF-18 战机。美军原定也都会派出 F-16 战机表演队加入演出，不过就临时退出。大会和美军都强调，原因纯粹是表演队的行程问题，和加美两国近期关系升温无关。飞行表演在湖滨大部分位置和加拿大国家展览会 CNE 的会场都可以欣赏到，不过如果想在专区观看并且收听现场的旁述，就需要另外购票。 CNE 今日煞科下午5点开始停止给游人进场，并且定于晚上9点钟关门。另外，多伦多和约克区劳工议会今日举行一年一度的劳工日游行，队伍早上9点半从市中心 Queen 及 University 出发前往 CNE 会场，区内多处封路至到下午的2点半。劳工议会说，今年的游行主题是工人塑造我们的未来，纪念为正义和工人尊严所作的斗争，估计有超过25,000人参与。加拿大中文电台余世超报道。
2: 而今日是劳工日假期，银行、各级政府办公室以及部分商场与连锁超级市场都休业一日。余世超另一节报道。
3: 在今日标志着暑假最后一日的劳工日，本地各级政府办公室、银行和邮局都休业一日。多伦多市政府辖下的公共图书馆更加从昨日开始连续两日暂停开放。大型购物商场包括是 Dufferin Mall、Fairview Mall、Scarborough Town Centre、Survey Gardens 以及 Yorkdale 的购物范围今日亦都不开门。全线 LCBO 酒铺和不少连锁超级市场同样都会休息，不过部分连锁药房和 The Beer Store 啤酒铺的门市就继续营业。虽然有店铺或者是会议较短，甚至是平日一般的时间照常做生意，市民想去的话，最好都是在出发之前了解清楚目的地有没有开门。至于本地大部分景点今日就继续开放。而公共交通方面，多伦多公车局 TTC 和 Go Transit 在劳工日按照周末或者是假日时间表提供服务，两者并且都已经公布了迎接新学期的班次调整安排。加拿大中文电台余世超报道。
2: 列治文山连续第二日发生民居枪击案，再有一人受伤。周善玲报道。
4: 今朝早7点左右，有匪徒闯入列治文山 Young Street 及 Weldrick Road 范围的一间住宅开枪，之后离开现场，相信有多过一名匪徒。事件中一个人受伤，伤者被送往医院，没有生命危险。约克区警队探员在现场取证，包括寻找目击者以及收集闭路电视片段。区内的居民可能会见到大量的警力。列治文山昨日亦都发生过一宗同类的事件，有人在 Leslie 及 Elgin Mills 以北的一间房屋内开枪，一个人受伤，没有生命危险，疑犯逃走，可能有多过一人。警方话事件对公共安全并冇即时嘅威胁，警方并冇讲两宗案件有冇关联。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2: 意图逼谷发生一宗两车碰撞事故，有涉事汽车气袋弹出。事发在今朝10:15左右，于 Bloor 及 The East Mall。事件中两个人受轻伤，两名司机都有留在现场。 多伦多警队表示区内交通有延误，呼吁公众改行其他道路。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但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同寻日一样，都系报每公升 106.9 仙。预测指油价听日都会维持喺同一水平。国际能源价格继续因为地缘冲突而高企，现时嘅本地汽油价格处于超过三个月高位。联邦政府日前宣布，将限期原定听日届满，相等于每公升汽油减十仙嘅燃油税暂免措施，延长至出年1月31日。国际消息。德国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州选举，极右另类选择党大胜，对总理默茨构成压力。另类选择党赢得接近过半数的州议会席位。如果立场有显著分别的其他党派未能够克服分歧，组织联合政府，由另类选择党执政，将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极右派首次掌控德国州政府。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是较贫穷的前铁幕地带，立场反移民及亲俄的另类选择党在当地大受欢迎。默茨所属的中间偏右基督教民主联盟誓言会压制另类选择党，但是不成功。该党的崛起使到德国的政治格局产生变化，令到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等国策能否持续下去成疑。体育消息，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今日再上阵，寻求重搭升轨。蓝鸟东岸时间今晚10:05展开作客运动家的三场系列赛，将会派出他们的今季王牌投手 Dylan Cease 开局。蓝鸟寻日在作客堪萨斯市皇家三场系列赛的最后一场，未能够延续近期的强劲气势，输1-6，胜率回落至.500。此前蓝鸟连赢了四场，一度以较佳对赛往绩压过克里夫兰守护者，企上了将会拿下美联最后一张季后赛外卡的位置。现时蓝鸟落后守护者一场。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之后有周善玲报道中港台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香港有两间旅行代理商以及一名导游涉嫌威逼团友购物，被旅监局吊销牌照。旅监局话，国明旅游以及百爵旅行社分别在今年2月同4月接待内地入境团的期间，未有采取合理的步骤，确保团友不受威逼购物。导游孙冠英更加作出威胁的言论，威逼团友购物。旅监局重申绝不容忍任何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国庆黄金周假期将会联同执法部门加紧巡查。旅监局今年至今已经撤销三间旅行社以及三名导游的牌照。香港有团体联同地产商以及商会代表呼吁当局以及银行放宽商业按揭。民间团体107动力指，现时商铺由高峰期每个月成交大约600宗下降至到大约60宗，更加有铺位的价值下跌90%，认为商铺资产价格急跌会快速蒸发社会的可用资金，极力压抑投资和消费。团体亦都指，银行一边逼业主减价还债，一边拒绝向新买家批出按揭，导致用家和投资者对入市却步，成交进一步萎缩，形成恶性循环。另外，香港截至上个月底的官方外汇储备资产是4429亿美元，按月减少了50亿美元。斥资大约129亿港元扩建的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正式启用只有三个多月。日前离境大堂天花垂吊电子屏幕下垂欲坠，机管局说是显示屏移动表演期间缆索出了问题，已经为其余的显示屏安装额外的缆索。事件引起广泛关注安全问题。香港工程师学会发言人刘建德形容事件并不寻常，有可能是缆索材料出了问题，建议当局抽取涉事的缆索检验。翻查资料，显示屏是由浙江大丰实业设计、制造以及安装。公司表示符合建筑、机电和消防安全方面的严格要求，而且6个月内就完成交付。 香港机场三跑项目贪污案分判商东主同项目经理承认行贿罪，被告涉嫌在2018至2022年期间向机管局高层以及三跑填海项目总承建商提供合共大约600万港元的贿款，包括为机管局时任总经理殷国强支付购置珠海物业的部分费用，作为协助卡洛工程取得工程分判合约的报酬。吴启安承认五项串谋向公职人员及代理人提供利益罪。另外一名被告卡洛工程时任项目经理廖伟伦就承认向机管局高层以及总承建商提供200万元的贿款。案件押后到出年的1月听取结案陈词。玛丽医院新大楼因为升降机未通过验收，发展局督促部门检修，预计今年第四季完成。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表明失望，希望大楼尽早交付启用。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就话，正式收楼之后才可以评估延误的后续影响。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前年年底已经大致完工，因应新装升降机未达到验收的标准，大楼至今仍然未交付启用。早前卷入宏福苑授权票事件的民建联大埔区议员黄碧娇再度因病缺席区议会会议。民政事务总署回复媒体查询表示，黄碧娇因为身体不适，已经向明日举行的大埔区议会大厦管理工作小组会议申请缺席，并且已经提交相关的医生证明书。黄碧娇早前卷入宏福苑业主大会离世授权票争议，随后相继缺席多个本应出席的会议。香港一名女子涉嫌前年在住所外张贴旗帜，被控煽动罪，案件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控罪指61岁的被告杨秋琪2024年3月至11月期间，在天水围住所的大门、窗户以及单位外的走廊张贴旗帜，意图引起对国家根本制度以及特区宪制秩序的憎恨，被控一项明知而发布或展示具煽动意图的刊物罪。法官将案件押后到21号再讯。香港警方在油麻地截查可疑私家车的时候遇到反抗，一名警员受伤。事发于星期一下午4点几，警方在咸美顿街截查违泊私家车期间遇到反抗。网上片段见到大批警员围住一架私家车，用警棍敲打车身同车窗，私家车未有停低，沿住弥敦道高速驶去，之后在文明里和加士居道先后撞到三架车。警员围封现场调查，最后在红磡仁勇街发现私家车车头玻璃损毁，车窗爆裂，司机就逃去无踪。中港台新闻报道完，跟住有财经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5: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与 Kennedy 及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5: Sunshine Victoria 加埋一众 Little DJ 又跳又唱，精彩太极表演，刘子涛识时风演奏，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献上中秋好声音，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6: 重量级主持何志宏、所罗门欢天喜地同你玩足2个钟。
5: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中秋同庆 Denison 预埋你啦。
1: 财经简报。
4: 加拿大和美国的股市都因为劳工日假期休市，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413点，下跌237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6399点，升了1378点。财经简讯及五间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7: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8: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推出的 Monta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6: 在哪
8: 里？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点去看看吧。
6: 会向 Magna Golf Club 的盘？
8: 是啊，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 李霆高智威现场直播。
9: 至尊假期全新推出外大摩都号中日韩海陆空大乱游，首先带你畅游江南六大城市，参观 AI 机械人基地等多个精彩景点，继而乘坐中国最大最先进嘅世界级游轮外达摩都号，畅游日本福冈、韩国釜山、济州岛，上岸观光费用全部都包晒嘅，全程十二天，包食包住包豪华游轮，每位都系399蚊起咋，名额有限，报名随速，416-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边个系老板？流花专家 Chris Wu 老板，为益下啲准卖家老板，成本价力推万锦笋盘，7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嘅 Major Mac 14街嘅 McKelvin， 另外 Highway 7及9街由1500只至3000只任拣。星期六1430与1661 Denison 直播流花优惠天花板。其实楼市作反，有得拣只系真老板。即刻 call 416-668-8688，搵 Chris Wu 发版啦！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特别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
1: 以平人世间会面感冒。
2: Hello， 你好，我是张雨晨，我好开心9月13号呢会在东方广场有机会与你近距离接触，请你一定要来同我打个招呼啊，到时见。
0: 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的朋友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有座位券的 fans 可以同张雨晨零距离接触攞签名。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活圈。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1: 你好，张伟生在这里啊。
0: 在这个 long weekend 长周末假期就是 Labor Day 啊，那我们打工仔都要放假一天的嘛。
1: 当然啦，做了这么久是不是翻工啊，当然要给自己一个空间，给一个时间自己去放假。
0: 有些人放假放电的运动呢，就是真的去跑下步的。那啊，如果你问我会不会趁着这个机会跑下步，我答你不会的。
1: 我发觉好像你不是很喜欢做运动。
0: 其实因为没有一个盘咯，
1: 需要有人陪你一起做嘅。
0: 有个盘咧就可以有啲嘅模型嘅鞭策嘅，即系如果你去 gym room，我曾经都有两个星期嘅热度啊，咁咧就去跑下步啊咁样。咁但系我发现如果有人鞭策咧，扮下嘢先，唔好咁快就坐喺度唞啦咁样。
1: 你都要需要一个人去推动你嘅。
0: 系啊，同埋我觉得做运动咧要好讲个趣味咯，因为点解我唔中意跑步嘅原因咧系我觉得好闷啊。
1: 嗯，
0: 系啊，对住个电视机跑跑街咁样咧，就跑跑啊。嗱，如果行路我 OK， 即系如果你话出街行路，
1: 哇，真系辛苦你啊！
0: 跑就唔得嘅咁样，因为咧有啲人话要练气啊，咁样跟住跑马拉松啊嗰啲咧，我好羡慕嗰啲人系可以咁行久持之以恒地去跑马拉松，我就唔得嘅，我系短跑嘅。
1: OK，
0: 系啦，短跑系实际目的就系追巴士咯。
1: 哦，犀利！我睇你追边只啦，
0: 系嘛？
1: 追 friend仔系咪？香港 friend 仔嗰啲啦，追到真系俾个 like 你哦。你追到我真系俾个 like 你。
0: 因为点解要追巴士？我觉得呢边可能系要，我都见过人哋追巴士。
1: 我有呢度一定要。
0: 错过咗就半粒钟噶啦嘛，
1: 系啊，
0: 所以一定要追。
1: 系啊，唔止噶，有时个几钟都有啊。
0: 澳洲嗰阵时，因为澳洲同呢度系一样嘅，错过咗要等九个字啦。咁我就系真系争嗰两步嘅啫。咁咧唔忿气，我要追到呢架巴士，因为唔追就迟到啦。咁我真系追咗一个站。我仲要祈求即系天父做十分钟好人啦，即系似我红灯
1: 骨力系咪？
0: 系啊，脚骨力加红灯，似我一个红灯，暂时 hold 一 hold 嘅巴士先，真系俾我追到，哇！
1: 犀利，
0: 追到上去，巴士司机都送我两下掌声，话恭喜你，你追到巴士啦咁样。
1: O K， 系啦，翻翻嚟先，我哋讲紧马拉松啦。其实而家新嘅一代嘅朋友咧，好中意跑步嘅，我发觉，因为咧而家好多嘅产品啊，或者啲商店咧都会整一啲叫做佢嘅品牌马拉松咁样嘅。O K， 咁其实好多同埋好平，同埋佢嘅吸引度咧，吸引到我曾经有谂过去参与嘅，好平啦。第一嗰时候系50蚊，咁佢俾啲周边嘅嘢你啦，可能俾一件衫你，跟住俾个袋你，跟住可能又俾翻25蚊嘅 gift 卡俾你咁样嘅。
0: O K，
1: 咁其实今晚心谂又喂都系25蚊啫，因为佢俾翻25蚊你，跟住你又要周边货系咪？咁我其实有谂过嘅，最后都冇做过嘅，都系懒啦个人。系啦，
0: 唉，要跑咁辛苦嘅，要出汗嘅噃。
1: 系啦，但系因为呢样嘢，我觉得呢个世代嘅朋友咧，系好中意参加马拉松嘅原因系结交咗好多朋友，
0: 同埋好似真系好热情嘅。你一眼就知道嗰啲人系咪做运动。首先佢嘅装束咧，着住好贴身嘅弹性嘅运动衫啊，咁样啦，一睇就知道，咦，你系做运动。咁啊，同埋我有啲同学佢哋都会练啊马拉松啊，香港跑揸马。咁呢边都有嘅 ，Harbourfront 咧，每一年咧都有个马。马拉松对于热爱的人来讲，除了是运动之外，其实一路跑都可以欣赏下我们城市的景观。除了这边之外，原来我又发现在 BC 省就有一个他声称说几快乐的马拉松。为什么他不是纯粹是斗成绩的？原来呢，好像张伟生这么说，是交朋友之余还是一个探索社区的运动。因为他在温哥华的市中心出发，沿路就穿梭 Gastown 啦、Falls Creek Olympic Village， 跟住又跑咗去 English Bay 啊、Stanley Park 啊咁样。咦，哇！喺讲讲下呢啲景点，都好似去过。
1: 去过。其实如果你咁样讲咧，因为我喺温哥华都叫做去过下啦。咁去过。
0: O K。
1: 因为你讲头先讲紧 Gastown 啦，因为 Gastown 系比较有少少好似我哋 Main Street 咁嘅感觉。
0: Yeah。
1: 即系旧式少少，同埋有个钟喺度啦 ，Steam 嘅 Clock Tower 啦。
0: 哦，yeah。
1: 跟住你其实要一定要经过一个叫做Port。即是一个嘅可能话海旁咁样啦。
0: 哦，
1: 因为佢有个船
0: 哦系，其实因为温哥华佢又系个岛嚟㗎嘛，中间无啦突咗出嚟，你可以搭海上的士过去咁样㗎嘛。
1: 即系有个 cruise 咁嘅 dock 喺度嘅。咁你一定要经过嗰度，咁你沿住个海旁咁样系咪跑到个 gas town 度。即系成个感觉唔同咗啦，即系突然之间你哇好宏伟嘅海景啦，跟住跑到 gas town 嘅时候，咦变咗成个感觉一个怀旧嘅感觉返晒嚟。我觉得喂 得喎呢樣嘢。
0: 係啊，原來呢一個品牌搞嘅活動咧，除咗係跑步之外，仲有延續嘅，因為跑完大家就哦唔係四散啦，跟住飲茶咁樣，然之後咧就有一個音樂會嘅。咁佢音樂會咧就有DJ 打碟啦，仲有咧音樂都可以結合翻運動。點玩法咧？我唔知道你有冇見過有啲 gym room 咧，佢係咪搞類似踩單車咁樣咧？入到去黑掹掹噶嘛，然之後播音樂噶嘛，
1: 係
0: 啊，跟住現場個領班咧就話：嚟，我哋舉手，加油，你頂住，你得嘅 ，girl，
1: 好勁噶個氣氛，
0: 係啦，
1: 好澎湃噶，
0: 係啦。咁佢呢個咧就係音樂派對啦，加埋咧其實係個 feel 幾正嘅，咁啊有海邊日落。
1: 哦，
0: 哇！個
1: 即係個另外一個感覺咯，因為通常你好似你話齋去啲 gym room 啊，拎住部單車，你望都係望四面牆嘅啫。
0: 冇錯。
1: 但而家俾多個感官你，呢、這個視覺嘅感官，我覺得喂正喎、啊，一路踩一路睇住個太陽落。我觉得几浪漫喎、
0: 啊，
1: 问题系唔系净两个人睇嘛
0: ？Yes，
1: 系讲紧百几人睇噶嘛？
0: 冇错，
1: 咁呢个好壮观啊！成件事我觉得
0: 系啊，佢系即系瑜伽啦，佢喺度玩住瑜伽，然之后咧就一路睇住日落，再加埋音乐。而家 Gen Z 世代咧系想要健康多啲嘅，咁而呢一啲嘅活动咧有益身心啦。咁啊，唔知咧我哋多伦多呢边有冇咁样嘅活动？不过嗱，除咗跑步啊、瑜伽之外咧，有好多朋友学下跳舞啦。咁啊，稍后会出现嘅嘉宾咧，就系预先同佢做咗个访问，咁啊，话说咧就系之前 Sunshine Generations 有一个好正嘅开场舞，咁就系 Vibe Dance 嘅 Jasmine 咧，系为我哋今次编排嘅，咁所以咧就住呢个日子 Labor Day 咧，不如就问下佢啦。啊，其实跳舞而家 K-pop 系咪真系咁流行、咁大行其道嘅咧？了解下跳舞嘅世界。
2: 吓，阿女咁快就结婚？
3: 唔快啦，早啲好。
2: 咁你呢啲系
3: 喺保险箱抄翻出嚟嘅首饰咯，我而家就攞去补。除翻新或者翻箱，听闻佢哋有好多新款嘅现成托，仲即场改即场攞走添啊！剩翻嗰啲旧金旧托又可以俾佢哋回收，认真划算。
2: 老婆，点解你咁多丝绮首饰噶？
3: 啊，旧噶，阿妈俾嘅。
2: 宝翠地址：窝顿夹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505。
4: 如果有得拣，梗系想住喺四周有园林美景、见到绿油油草地嘅屋，朝朝都呼吸到清新空气 ，perfect。
5: 系人都知啦，咁价钱实。贵，
4: 你错啦 ！Churchill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嘅 Montera 背向 Golf Club 只系799,900起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5: 好吸引、啊！
4: 唔好净系听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廷高指挥现场直播。
6: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点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7: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5-1430。

0: 活圈。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咁今日咧就非常开心啦，我哋请嚟咧就系排舞老师 Vibe Dance 嘅 Jasmine 同我哋倾下偈。Hello Jasmine， 你好。
1: Hello，thanks for having me。
0: 系啦，咁我记得 Jasmine 嘅印象咧就系好似有一年嘅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一个 more show 啦，咁有一个舞蹈，咁啊需要有啲我哋年轻嘅小朋友 DJ 咧就系一齐上去一齐参与嘅，咁我就系其中一个啦。咁我仲记得 Jasmine 系，即系你俾我印象嗰阵时咧就系我感觉有啲气场嘅，因为你比较严肃，即系你俾我感觉比较严肃，同埋你好似好想赶快完成所有嘢，因为我哋时间得咁多咋，系啦。咁啊 ，Jason， 之后我哋再 connect 翻，原来你都记得我嘅，你有印象嘅，
1: 系，
0: 嗯，
1: 印象都几深刻，
0: 就系一个唔识得跳舞嘅人，
1: 唔系，系有挑战性嘅，好玩嘅，同你一起做嘢是好玩的。
0: 当然你都会面对着很多不同程度的人，是不是想来跳舞的人可以想得到什么呢？通常说真
1: 的。其实很多人来学跳舞呢，他第一个 step 就是他是很喜欢看跳舞，很喜欢听音乐，见到跳舞在 music video 或者什么，他见到跳舞他们都会很开心，很想学。那就是第一个 step。咁佢哋 ，you know， 揾个 studio 啦。咁佢哋一揾到 Vibe Dance 嘅话咧，就有一个好 ，you know， supportive and positive environment。
0: 嗯哼，就要睇个程度啦，亦都睇下个天分啦，系咪？咁有啲即系好叻嘅，可以真系好 groovy 咁样跟到啦。咁例如，因为我想问一下就系，即系可能有啲自肥，因为我自己咧就系手脚唔协调。我系好中意睇跳舞嘅，我都幻想我自己得嘅，但系点解手脚唔协调嘅咧？其实如果遇到呢啲咁嘅学生，你会点样去调教佢哋咧？
1: 首先就系要同佢讲跳舞唔係一件好容易嘅事。你想學點樣 bounce 啊，點樣 just two step， 咁其實 OK 嘅，咁你可以好快就學到。咁但係如果你係想進步啊，或者 get to the next level， intermediate 或者 advanced 嘅 level 呢，咁其實你係需要好多時間。我自己本身我都跳咗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咁我係因为我真係好鍾意好爱跳舞，好爱表演，咁我就会想摆多啲心机，摆多啲时间去学囉，同、学第啲嘢

0: 表演。
1: OK，
0: 咁我见到佢哋好劲，又系跳我中意嘅音乐嘅舞。
1: 例如咧，咩音乐嗰阵时系？
0: 以前好似 Britney Spears、
1: oh,、
0: Backstreet Boys。OK， 我已经
1: OK，I'm
0: not that old，but I am old 。
1: 但系 even 到而家都仲跳紧个 Oops I did it again， 永恒地跳噶喎呢个。
0: 系啊系啊，有好多 classic， 其实到而家，其实而家啲音乐都系用翻以前嗰啲 track 啊嚟 remix 翻嚟嘅， mm-hmm. 所以都系用紧以前嘅 classic music。
1: 嗯哼，咁你觉得跳舞其实系玩个节奏感啊，即系你系要听音乐嘅节奏感要重要啲啊，定系记动作重要啲咧？
0: 两样都好重要。
1: Okay.
0: 你冇一样系唔得嘅。咁、其实我觉得睇情况。咁如果你系 you know 就咁系想学跳舞啊 ，just taking class， 或者系想同啲 friend 一齐跳舞啊，咁节奏练习呢个节奏咧就好重要，好重要。咁、其实节奏啊foundations of moves 啊系好重要。你一开始嗰阵时就唔可以 skip 呢个 step 嘅。但系如果你去到另外一个 step 就系要表演，
1: 嗯、
0: 譬如我哋啲 Sunshine Generation 啊，或者你要
1: 我谂而家都应该冇乜机会再有啊，即系嗰时个机会把握唔到就啊咁样就系咯，即系例如要表演嘅时候，仲要顾及啲咩咧？可能系要佢个表情系咪都要顾埋噶
0: ？Yes， yeah， 有 rhythm 就系第一样，记动作第二样，跟住你去到一个位系。记到晒啦，咁你又有 rhythm 又 on beat 啦，咁就系要练呢个 performance，要一定要表演咯。你上到台，你唔表演，其实系好易睇得出嘅。
1: 例如，
0: 对我嚟讲，系好易睇得出，即系你系会见到一个人中唔中意喺个台上，或者系咪 enjoying themselves。你系见到嘅，你 feel 到嘅，即系唔使解释或者咩，你一睇就已经知道噶啦。咁、就其实系可以练少少翻嚟嘅。
1: OK，
0: 咁你 facial expression 啊，或者你个 energy 系要去到一个好远嘅地方，即系你balcony 嗰啲位，山顶嘅朋友嗰啲位，即系你个 energy 系要去到嗰个位，咁你先系可以。perform 到同埋有個 kind of 感染力咯，
1: 因為我諗而家有好多小朋友佢哋都慣咗係同個鏡頭啦，即係我意思係個手機啦，咁、有好多會拍好多片噶嘛，呢啲嘅 performance， 咁但係同你所講嘅又唔同，係真人嘅 performance 嗰個發射出嚟個能量又唔同嘅喎，係嘛？
0: 係啊係啊，
1: 因為而家你 studio 都要好多小朋友啦，有好多青少年 teenager 啦，佢哋點樣去學習呢件事呢？
0: 其實。即係 even for myself， 我以前係一個唔係我到而家都係嘅，都係一個好係咪叫內斂 introverted 嘅人嚟嘅。咁係有少少難度學習點樣 perform 嘅。
1: Yeah.
0: 但係我係有十幾廿年嘅 experience， 咁就去到我嘅 you know level。But 對於一個小朋友嚟講咧。你講得好啱，其實而家係佢哋全部都係錄 TikTok 啊，
1: yeah, yeah, yeah.
0: 或者錄 Instagram Reels 啊。咁啲 energy 其實係啦，係對面對一個 just one camera，right？ 咁但係我哋個 studio 或者其實呢度都有好多地啲 studio 係會俾一個表演嘅機會咯，俾好多表演嘅機會 ，and 係好重要嘅，因為係啦。就同你所講嘅完全唔同咯，但係 performance 係要用少少時間去教同埋練嘅，咁、你一練一個 performance 啊，就唔係好夠嘅，咁咪，咁我哋咧就盡量，如果有啲咩 performance 咧，我哋都係會有俾機會啲學生啊，或者啲老師啊，甚至我自己我都需要繼續咁樣練，咁樣 perform， 咁樣先可以。繼續進步咯，
1: 係咪真係要對住鏡練習？所以就係點解 studio 有鏡就係咁解，係咪要睇到自己個樣？因為通常就係、即係要首先唔熟舞步啦，咁然之後就永遠就耷低頭咯。咁然之後曾經又有個舞蹈老師就唔好耷低頭望鏡，好嚴厲嘅咁樣。
0: 咁第一樣我頭先講就係 experience 啦，就即係點都一定要成日都要有個 performance experience to 練習咁樣，點樣真係可以。perform， 但你講得啱，其實耷低頭啊 ，is so 好自動噶嘛，即係你唔諗你係耷低緊頭，但係個老師會見到，咁佢又會可以提

0: 咯。咁就要咁样提你提你提你提提提提好多次，咁你会去到一个位置，就系会自动识点样
1: 就 chin up 咁。
0: Yes, chin up 同埋眼睛最紧要个 eye level，
1: okay，
0: eye line 或者高少少，咁、mm-hmm. 样先可以 improve 咯。
1: 嗯哼 ，OK， 咁我哋暂时休息一阵先吓，转头翻嚟咧继续同 Jasmine 倾偈。
2: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3: 冰鲜点心啊，品质高，包师傅送菜啊，味道好。中秋佳节又快到，莲蓉豆沙自家做，唔同工厂嘅味道，包师傅就一定好味道啦。送礼有面，包师傅中秋月饼采用真正双莲蓉香甜豆沙，真材实料，传统地道。时间宝及列治文山，包师傅仲有送货服务，食得有要求嘅都识得拣。包师傅点心专门店，416-988-3033，416-988-3033。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与你一同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名谢以下赞助商户：
4: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4: 流花专家 Chris Wu、
2: Sunny Communities、
4: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2: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4: Rosebud Honda、
2: 顺节冷暖、
4: 金赞助皇冠门窗、
2: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4: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Ng、
2: The Break
4: 银赞助、六福海鲜酒家、
2: 清风度假、
4: MyFi Smart Home 智能家居、
2: 雅阁饼店、
4: Wallace 何师傅装修设计、
2: Brimley Toyota、
4: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2: 饮品赞助大排档、
4: 见面会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2: 晚宴场地赞助豪

0: 哥张国荣是我们心目中的永远偶像，他享有很多荣誉、很多爱和很多尊重，因为他在荧幕和舞台上给到影迷和乐迷很多超越精彩的作品。
1: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轻轻说声漫长路快要走过，终于走到明媚晴天。
0: 1986年电影《英雄本色》，张国荣饰演宋子杰哥哥，当年虽然觉得个角色不讨好，但是因为故事实在精彩，又可以和狄龙等等的演员合作，所以他都接拍了这一套经典电影。
1: 漂亮茫茫夜雨遮不住，
0: 好的演员就是不计较自己的角色讨好与不讨好，如果不是，我们就不会有英雄本色。
1: 拥着你匆匆往事诉不尽，
0: 英雄本色的主题曲广东话版、国语版都是当年情。值得一提的是，凭着张国荣的人气，这首歌在韩国大受欢迎，曾经在韩国最大的广播电视台 KBS 评出韩国人最难忘的六大影视金曲，当年情就是唯一入选的华语歌曲。加拿大中文电台继续钟情张国荣哥哥，生日快乐。

0: 百分生活圈。继续翻翻嚟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咁今日咧，我继续同阿 Jasmine 啦 ，Vibe Dance 嘅 Jasmine 倾偈啦。咁其实而家睇到嗰个跳舞嗰啲嘅流派都系差唔多嘅，都系有啲 pop 啊，咁跳 classical。但系似乎而家可能最流行嘅都系会唔会系真系 K-pop 咧？而家
1: 绝对系 K-pop。
0: 嗯哼 ，yes。几时开始嘅咧？
1: 我觉得系由 Psy 开始嘅。我谂应该系。嗰陣時係即係 mainstream K-pop 係好流行，咁、mm-hmm. 開始譬如我都開始聽第二啲 K-pop 啊，同埋開始中意同埋欣賞佢哋啲歌啊，或者啲啲、mm-hmm. 舞蹈咯。
0: 咁你覺得 K-pop 同 jazz funk 啊，咁呢啲個分別喺邊度咧？點解即係 K-pop 係咪真係嗰個力度係強啲，或者節奏再快啲？係個分別喺邊度咧
1: ？OK， 其實 K-pop本身嗰、那個 genre 咧，嗰、那個 style 咧，我哋喺個 studio 用嘅話咧，就係、是、其實只係形容嗰個 music， 係、用緊 K-pop music。
0: 哦、，I see。
1: 係啦，咁其實佢學緊嘅 dance moves 或者 dance style 咧，其實就係 hip hop、jazz、funk，又或者係另外啲 street styles、popping、locking、whacking、house、break dancing etc.， 好、多 dance styles 嘅。
0: OK，
1: 咁 K-pop 係排同編嘅舞都係用緊好多好多 styles 混合嚟變咗而家我哋睇嘅 music video dance moves 咯。
0: 哦，即唔會話可能有一首歌係只係用 hip hop， 只係用 jazz funk。
1: 大多數都係，咁、okay. 都有啲 music video 係淨係 whacking 啊，譬如我都見過，但係大多數都係 a good mix。Of street styles and dance styles.
0: OK， 如果对于小朋友或者青少年来讲，咩嘅舞蹈，好似头先讲嘅种类啦，边一方面容易啲学，容易啲上手咧？
1: 我觉得其实 hip hop 同 jazz funk 都应该系最好嘅 foundation 基础。你由 hip hop 同 jazz funk 开始学咧，咁你就会学到。譬如你係想學 K-pop 嗰啲 music video 嗰啲啦，咁就用呢兩個 dance 就係最 basic 最 foundation， 你會用得最多咯。
0: 例如你話 foundation 咧，即係例如邊一部分，即係我哋嘗試 break down 咗佢，例如手嘅動作啊、腳嘅動作啊，加埋個腰嘅扭動啊咁樣樣，咁即係佢學到係類似啲乜嘢咧？
1: 就係、是。所有咯，因為你跳舞其實係用曬成個身體嘅。咁 hip hop， 譬如 hip hop 咧，咁其實佢係一個好 grounded， 係用一個好 grounded 嘅 kind of dance style。咁你係會見到好多 bounce 啊，好多footwork 啊，又或者用啲手嚟 talking to your audience or who you're dancing with， 係用手嚟 kind of gesture 嘅。Hip hop 就會教到你個 rhythm、the beat 咁樣跳啦。Jazz funk 就會教你點樣用你個 chest 或者 hips。咁手同腳嘅 kind of 協調咧，就係、是、所有嘅 style 都係教你點樣用曬成個身體，用埋手、用埋腳，一齊跳。你學一個 choreography、就係咯，咩都要用曬咯。所以其實你學。多嘅 foundation， 多 style 系最好咯。其实
0: 听你咁讲，就系透过跳舞咧，都可以打开到我哋啲关节咁样啦。我估，因为咧，我成日就系见到咧，点解你哋条腰嘅 lower back 嗰度咧系可以凹入去嘅？点解可以？跟住之后你试下咬腰，我咬唔到啊！真系我系咁多啦，已经就一条直线咁样咬唔到啊！真系，好似你所讲嘅 hip hop 就系唔同嘅嘢，好似蛇咁样喐动啦。咁於是我另外一個問題咧，就係點解有啲人動作其實都做得啱嘅，但係就睇落就唔似跳舞，點解呢？
1: 其實呢個問題真係真係問得好好，係有少少難度去答你嘅。我覺得其實係睇情況，譬如上堂同埋你一齊上堂，我嘅 experience 同你嘅 experience 有好唔同，咁我哋跟住跳出嚟就唔同啦。但係譬如我同一個同我 experience 一模一樣嘅話，都係跳得唔同㗎。就係睇我本身個 dance history 個歷史，同埋 you know 我隔離嗰個係 一定唔同㗎啦。咁譬如如果我學過 popping 啊，又或者 locking 啊，咁我又會識點樣用嗰啲 dance styles 嚟喐，咁就已經唔同啦。由你學嗰個老師嘅 style 又係唔同，係啊，所以其實我覺得係有好多樣嘢係會 makes a difference of what the dance or how you dance。
0: 嗯哼
1: ，yes，
0: 嗯哼，
1: 所有嘅 situation 都唔同。另外一樣嘢就係，如果我就咁，我知道我其實今日我學呢個舞係只係為咗上堂，只係為咗練我嘅記憶力，咁同我學一個舞去表演嘅話都係唔同嘅，即係個心態同埋個 mindset 都係唔同咯，會令到個 result 都唔同。
0: 咁你覺得如果一個人開始跳舞之後咧，會帶到俾一個人有啲咩改變咧？我感覺係其實個身形係有啲唔同嘅，即係用我自己觀察啦，就係啲識跳舞嘅人咧，佢哋行路嘅姿態，至起碼係即係唔好似咁樣寒背人嗰個體態會有啲唔同啦。即係始終，即係我諗你哋跳舞之前有啲 stretching 噶嘛。我就係初就上嚟嘅時候，嚇而家就係跳呢啲啊？唔係啊，而家熱身嘅啫。原來唔係正式搞，仲有嘅原來。哦，咁樣你或者都見證住有多學生一開始零嘅兩三年啦，你會唔會覺得都有啲唔同咧？
1: 絕對有，係好似你所講嘅身體 physiologically 一定係有少少唔同嘅。譬如你拉得更多，咁你梗係就會 flexible 多少少啦。咁你行路啊，又或者你一開始跳舞嗰陣時候，嗰 five six seven 咧，你企嗰個位置，你都會有少少唔同咁樣嘅。同埋 confidence 自信心系一日一日一个 class 咁样一步一步咁样 build 翻嚟嘅。咁其实我如果你系一个学生跳咗两三年咧，系真系系睇得出嘅。尤其是我哋即系好似头先讲，我哋又有 performance 啊，又有recording video 啊，咁系会一定会帮到自信心好好多咯。对于啲细路或青少年
0: 咁我相信有好多大人佢哋都想学跳舞嘅，即系无论咩原因都好啦。咁但系咁样，因为咧其实 Jasmine 咧喺我哋啱啱嘅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咧，就系开场嘅舞蹈排练啦，其实我都好想即系就住，因为今日你喺度啦，咁我就可以问下你有关于呢一个舞步设计背后，你有啲咩心思摆咗落去咧？呢个时候休息一阵，我哋转头翻嚟倾。
2: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万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夹 Major Mac， 14街夹麦卡文，仲有 Highway 7九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找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找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3: 周末1430直播。
4: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喺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嘅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史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view Mall、Fairview Mall、史家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史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5: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推出的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6: 在哪
5: 啊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点去看看啦。
6: 会向 Magna Golf Club 的盘？
5: 是啊，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套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智威现场直播。
7: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
8: 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除了有张雨晨带来出色不凡的精彩歌唱表演之外，还有暖场表演嘉宾岁月流星得奖者 Chloe、Jeffrey 和司仪张志文。他们会用最热闹的气氛，当然还有丰富的美食和你共迎中秋。9月14号晚上7点豪门宴，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U Image， 大会摄影 Tom Ho、 Lawrence Chill。 每段日记，每串
1: 希冀，100分生活圈，
2: 翻返嚟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继续有 Jasmine 在这里。因为呢，我今次就睇你哋嘅彩排啦，只係嚟咗一两次啫。咁我第一次听到哦，原来你哋揀咗呢一首歌喎，係Le Seraphim， 係咪啊？
3: 係
2: Spaghetti。 听到哇，好 catchy， 因为我觉得 K-pop 点解咁流行嘅原因好有节奏感啦。嗰陣时係已经去到第三堂咁上緊。咁所以我就好想问一下 Jasmine， 你可唔可以帮我哋拆解一下今次你设计呢一个 Spaghetti？有冇参考过 MV 嘅咧？你个 thought process 系点样嘅咧？
3: 有嘅，有嘅，一定有，因为 K-pop 你知真系好劲，佢哋跳得真系好劲。咁但系其实我做呢啲编舞咧，我系尽量唔好睇咁多，因为我唔想copy 晒。咁尤其是我知道 Sunshine Generation 又有男又有女，又有完全未学过跳舞嘅，又有少少 experience 都有嘅。咁其实系有少少复杂嘅。咁我又唔想跟晒个 music video。咁其实都系全部都系我嘅 original choreography 嘅。系啊，系哦。Thank you very much. yeah, 是好好玩的，其实排这些 opportunity 真的是好好玩的，对我来说。编那阵时又好好玩，教那时又同埋见到个 result 那时哇真的好满足啦，其实。我编舞那时我真的要想着有几样东西的。第一就是参赛者，第二就是 dancers， 第三就是 staging 同埋个 camera。系啦，咁尤其是我哋系一个 live performance， 但系都系会录影嘅话咧，就又要玩 camera angle， 但系都要满足到 live performance 嘅 audience members。是好玩的，其实有咁多 variable。是咯，咁但最重要梗系就系参赛者，因为佢哋系 the stars of the show。咁又真系唔可以整得太容易啊，同埋整得太慢啊，咁就会唔会咁好睇咯。咁当我知道有几个系完全未跳过舞嘅话咧，我都系忍住少少，唔好整得太难。但系 I was very pleasantly surprised， 我真系好开心见到所有参赛者都系好用力、好用心咁样去练。我次次一翻嚟下一个 rehearsal， 佢哋全部都睇得出嘅，系完全系有 improve 嘅。尤其是即系未跳过嗰啲咧，我系有少少担心嘅。即系我老实讲，我系有少少担心。但系佢哋真系好俾心嘅，所以 I was really happy。
2: Yeah， 咁同埋排舞里边咧，咁首先你都要我谂设计个开场啊，唔同嘅走位啊，咁你嘅灵感又嚟自边度嘅咧？因为你自己跳舞同你设计咁多人跳舞唔同噶嘛，你都系 director 嚟噶嘛。
3: 其实系要学嘅，即系要做少少 research 啊，或者都系练翻嚟嘅。咁我做咗老师都已经十几年噶啦，咁都系有好多 experience 系帮学生啊，由 beginner to advanced 排一个 performance 出嚟咯。咁同埋都要睇而家啲 teams 啊，譬如我哋而家 dance community 系有一个好大嘅比赛 ，you know， 而家又有 YouTube 又有 TikTok 又咩，咁我系其实系有好多 information 系可以学嘅，咁你睇跟住又学少少 inspire 少少，咁样可以用多啲呢啲嚟做灵感 去編一隻舞咯。
2: 咁如果 even 到而家咧，即係有冇邊一啲嘅 performance 你睇完之後啊好感動嘅？即係 dancer to dancer 有冇邊啲即係你會好 admire， 你會好想睇嘅咧？
3: 嗯，其實而家即係我頭先講有個 competition 係叫 IDL， 係好新嘅。咁其實係有温哥華嘅 dance company、Korea 嘅 One Million 啊、Quick Style 啊、GRV from LA。咁睇嗰啲睇佢哋啲舞啊，同埋啲走位啊，係好好玩咯、啊！睇得即係 it's so interesting。同埋係學到好多嘢，因為佢哋係好似係每三四個禮拜就 compete with each other。
2: 哦，
3: 係啊 ，so 佢哋係一個絕對係一個 full time 比賽咯。
2: 哦、
3: yeah，
2: 有個 battle 嚟㗎係嘛？算唔算係咧？
3: 唔係，都係 like 都係 choreographed dances。
2: OK，
3: 係有十幾二十個人一齊咁樣，即係每個 group 係有十幾二十個人。
2: Uh-huh.
3: 尤其是你咁多人咧，啲走位。你是可以玩多好多嘢嘅嘛，即係啲 picture 啊或者 pattern 係可以玩，咁佢哋就佢哋係好 high level 好專業嘅玩呢啲走位，咁就 yeah it's very inspiring。
2: 哦、uh-huh. 同埋我有一次有機會好似同一啲 K-pop dance group 啦，咁亦都好似問過嗰位老師，可能係韓國嘅舞蹈咧係比較好有 discipline 嘅，整齊嘅規律，似乎軍隊咁樣咁整齊嘅，全部人啲動作係一樣。我或者幻想得到你講嗰啲所謂走位，成條 line 一個 criss cross 經過咁樣，哇，好精彩！咁啊，呢個就係或者係老師睇嘅角度啦，或者係普通人作為一個觀賞者睇嘅角度。其實跳舞一樣好好睇嘅嘢，我都覺得係，或者我就而家就係齋睇，有機會我都想學多啲。
3: Yes，
2: 係啦
3: ，Come to me，
2: 係咯，隔咗咁多年，我哋都哇，轉眼間都已經有冇十年都有八年啦咁、
3: yeah.
2: 樣，希望有機會。希望有機會可以學下跳舞咁樣，咁啊今日時間就多謝曬 Jasmine 啦，分享咗咁多跳舞嘅嘢俾我哋知道啦。咁有機會咧，我哋如果可以網上面睇一睇重温嘅話 ，Sunshine Generations 今年嘅開場舞蹈十分精彩。
3: 再次
2: 多謝 Jasmine，thank you，thanks
3: for having me。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一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周善玲报道新闻。列治文山一间住宅今朝早发生枪击事件，一个人受伤。警方初步调查认为事件同一宗入屋行劫案有关。约克区警方表示，事发于朝早七点钟过后，地点是 Young Street 同 Wardrick Road West 附近。救援人员抵达现场之后，在住宅内发现一名伤者，将他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伤者目前并无生命危险。警方相信案件涉及多名疑犯，他们开枪之后逃离现场。警方继续调查事件经过，并且提醒附近的居民，现场和周边的社区可能有大批警员驻守，穿着制服的警员亦都会在附近调查，向居民寻求监控录像，以及是收集目击者的线索。一名男子在宾顿市遭遇一宗据报涉及争执和可能持刀刺伤事件，目前在医院抢救，情况危急。皮尔区警方表示，昨晚大约十点接报，派员前往 Yatley Street 和 Clockwork Drive 一带，救援人员将一名二十几岁的成年男子送往当地一间创伤中心接受治疗，男子的伤势危及生命，警方目前仍然调查事件。不清楚这一场冲突是由什么原因引起。今日是暑假的最后一日，全安省超过200万名中小学生明日开课。2026-27 学年教育制度将会有多项重大的改革。省教育厅表示，新的措施旨在回归基础，加强学生学习，支援教师，并且让家长对教育制度更加有信心。其中中学生的评核方式将会大幅调整，第九、第十班的大部分课程的期末考试占最终成绩的 20%， 11-12年级就占 25%， 所有考试都需要在指定期内进行。另外，出勤和课堂的参与将会纳入成绩，第九、第十年级占 15%， 11-12年级就占 10%， 获准请假的学生不会因此被扣分。九年级数学的 EQAO 标准化测试今年起占最终成绩的 20%。另外，由2025-26学年起，升读九年级的学生毕业之前需要通过十年级金融理财测试，测试占课程成绩 5%， 并且需要拿到至少70分。幼稚园课程亦都将会加入科学、科技、编程和金融理财等内容。十年级的历史就会新增加拿大黑人、纳粹大屠杀、反犹太主义以及极端政治社会思想等内容。安省今年秋季另外有35项新校和扩建工程启用，预计新增超过18000个学生名额以及1100个托儿名额。德国东部萨安州举行州议会选举，初步结果显示，极右翼另类选择党 AFD 历史性大胜，以 43.8% 得票率取得39席，成为第一大党，但是距离过半仍然是差3席。执政24年的基民盟就大幅失去支持，得票率跌到 17.2%， 只有15席，投票率达到 77.8%， 创德国统一以来的新高。 AFD 成立只有13年，立场亲俄以及反移民，今次得票比较5年之前增加超过一倍。该党形容投票结果是政治变革的明确信号，并且视为争取2029年联邦执政权的重要一步。基民盟领袖总理默茨承认政党基础受到动摇，但是重申不会同 AFD 合作。由于其他主流政党亦都拒绝同 AFD 合作， AFD 可不可以组阁仍然成疑，可能会尝试寻求其他小党支持。分析认为，选举结果将会削弱默茨的政治地位，亦都显示 AFD 的政治影响力进一步上升。中国留英博士生周振豪之前因为在中英两国迷奸至少10名女性，去年被英国法院判处终身监禁，需要至少服刑24年才可以申请假释。在警方公开呼吁下，再有 五名女性挺身指控周振豪，目前伦敦警察厅已经将新的证据移交给检方，将会评估是否追加起诉。周振豪在2019至2023年攻读硕士和博士期间，通过社交媒体结识受害人，落药性侵并且偷拍过程。警方呼吁更多受害人提供线索之后，一共有23名女性同警方联络，其中5个人提出新的指控，另外有2名女性据称被强奸，但是就身份不明。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5 1430。

0: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d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1: Downtown 充满生气、生机 ，Downtown 充满活力、激情 ，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哋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啲嚟体验下北美洲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啦！
2: 我是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g Kersher。欢迎来临我们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3: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4: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4: 流花专家 Chris Wu、
3: Sunny Communities、
4: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Rose Sports Honda、
3: 信捷冷暖。
0: 一百分生活圈，啱啱嚟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恩。
5: 你好，张伟生喺度。
0: 系啦，咁啊，头先咧听咗访问就系同阿 Jasmine， 佢就讲啊跳舞啦。咁而家即系当然有好多嘢想学嘅，网上面都学到，但系点解要翻去实体嘅学嘢？始终佢有个优势喺度嘅，因为感觉实在啲啊。但系如果你问翻我哋而家现代人啦，喂，讲真，好多嘢网上面都学到噶噃。例如我之前我 keyboard 坏咗，咁跟住咧我就上网睇，嗰啲 keyboard 咧点样拆出嚟噶？咦，咁啊真系好快又学到。
5: 系应该分开嚟讲。第一，你系如果学一啲技术性嘅嘢咧，你一定要揾翻个导师，因为你就算上 YouTube 学啦，未必学到佢标准嘅动作。
0: 嗯、
5: 即系你要好基本、好 standard， 你个底要打得好好先噶嘛。如果唔系咧，你好容易领伤噶嘛。就算你可能系 hip hop 咁样啦，你话诶、哎、我自己个底子好犀利噶，嗰啲筋骨啊，经精奇咁样，点扭都掂啊咁样，即系你可以跳到出嚟，但系你可能会容易整伤自己啦。第一系咪？咁你跳出嚟，可能个姿态个美感又争啲啦，系咪？即系你自己有时，哇，我跳得好靓啊！其实我哋觉得你麻麻地嘅啫，真系。咁你需要出到嚟揾一个叫做导师去执翻咧，咁我觉得系正常嘅。
0: 哦、啊，你讲起呢样嘢又醒翻起，其实咧我同 Jasmine 去倾 offer， 佢都讲啊，佢举咗个动作吓，例如 locking 咁样啦，个手去发嚟发去嗰只咁样啦，佢就话咧，其实如果喺网上边睇学，当然你系睇到个形态，你睇到个学，但系咧可能会忽略咗就系、是、或者唔知道嘅地方就系咧唔知道到力点出啊。
5: 嗯，
0: 阿 Jasmine 就话咧，其实系如果玩 locking 嗰只手咧，如果就咁用呢个嘅手臂去发咧，就好攰嘅。佢话其实系应该从个核心出发，个力咧系。是由内到外嘅，系由中心出发，再带到去手腕，再翻翻嚟咁样，系啦。即系如果唔听佢讲，或者唔同佢倾偈咧，我都唔知道原来实体上课或者真系叫做有个老师教咧，个分别就喺呢一度个
5: 力啦，
0: 系啦。
5: 咁远嘅嘢系应该揾翻个导师嚟教翻嘅，系咪？
0: 系啊，系啊。咁嗱，但系另外又咁讲，即系如果讲学嘢咧，有啲嘢我都真系喺网上面学翻嚟嘅，例如。做一啲小手作咁样啦，我曾经入咗， okay. 哦，好似好耐之前同你讨论过，曾经入过坑咧 greeting cards 啊。
5: OK，
0: 而家有好多唔同嘅产品啦，咁做一张手工制嘅 card 啊，咁嗰阵时喺网上面就系唔知边条片打出嚟，哇，我觉得几好玩、啊，佢又有有印章啦、die cut 啦
5: ，OK，
0: 有颜色啊、水彩啊、贴啊，又剩又剩啊，哇，原来好多嘢玩噶、啊，咁我于是又网上面系学到话，乜原来可以用一个超级热嘅风筒吹咧，就可以烫一啲类似啲颜色嘢上去嗰张纸嗰度嘅，呢、哦、全部都系网上面学嘅兴趣嚟嘅。
5: O、okay, K， 上网学到嘢真系太多，但系即系好似我之前咁样啦，做衫嘅，咁其实我都系零开始嘅啫，我又冇话特登去问某啲人点样做啊，点样，其实全部嘢都喺网上度打个字眼，其实全部嘢弹晒出嚟噶啦。但系呢样翻翻去就系话呢啲咁技术性嘅嘢咧，你。 真係要問返一個真係做開經驗嘅人囉。因為你好似你話齋喂，其實你做手工藝嘅嘢唔係淨一套嘅咋嘛，有好多方法可以達到你個目的，而係個效果會好靚。咁你好似我做衫咁樣，你其實有分印刷啊，或者用一啲 digital 啊，或者一啲叫做screen print 啊，其實有好多種唔同嘅玩法，咁你要真係問人先知囉。但係正確其實話你上網當然啦，學到好多嘢㗎，好似你煮餸咁樣疫情期間，我諗啊鄧佩欣有屋企都有烹飪下啦疫情。但係你話煮得好唔好食，見仁見智啦，係咪？
6: 係啊，所以我都唔係好肯定啦。例如網上面見到嘅所謂叫做 AI 煮食教學咧，係 work 唔 work 嘅？我見到有 work 嘅，有我見到有唔 work 嘅。但係咧就而家即係 AI 都已經好進入咗我哋嘅生活啦。咁除咗係即係學習嘅嘢之外，我發現即而家最難嘅就係分辨嗰啲嘢到底真唔真啊。咁你真係要試咗先知。我覺得嘢食嗰啲我唔係好肯定到底嗰樣嘢 work 唔。不過咧，而家 AI 咧就係可以幫手咧，係幫你設計一啲嘅旅行路線嘅。我唔知啊，如果阿張偉生如果去旅行，你又會唔會問 AI 幫你設計路線嘅咧？
5: 我有嘅，有試過，因為 IG 呢個睇啦，睇完到哇呢、這個地方呢、這個餐廳幾正喎、啊。跟住如果你下載一個應用程式咧，撳入去 share 翻入去呢個嘅應用程式度咧，佢就會編排俾你咯。呢、這個地方呢間嘢喺呢個地區嘅，跟住。呢一间你中意食嘅喺呢个地区，咁你就用翻个应用程式咧，佢就成个行程就帮你设计咗出嚟。即系你嗰一日可能呢啲日就去呢间啦，去呢间啦。第二日你去呢间同呢间，因为呢间同呢间系顺路嘅，咁佢就成个应用程式就会有呢个功能俾你，就系话我想去呢几间餐厅，咁你帮我排个行程啦。咁我想几时去，边日去，佢就整到俾你咯。
6: 哦，
5: 即系都有呢个玩法嘅，都会尝试呢样嘢。
6: 但系你会唔会一下就信佢 fact check 嘅？因为好多例如。例如话 AI 出嚟嘅嗰啲所谓规划路线啦，例如又话哦，你可以去呢个景点啦，但其实可能冇呢个景点，可能佢作出嚟嘅啫。
5: 我冇
6: 吓，唔会噶。
5: 呢样嘢我唔会，因为我通常 check 咧，唔系 check 佢个餐厅存唔存在，或者嗰个 location 嘅嘢实唔实在，喺唔喺度嘅。我系 check 个应用程式或者我哋叫 AI 啦、，AI 应用程式嗰样嘢信唔信得过，嗰样嘢会唔 reliable 先嘅。因为你嗰个程式系实用嘅信誉好嘅，咁我觉得我唔使再额外去查其他嘢咯，咁我纯粹就查一样嘢咯。譬如我哋去旅行啦，咁我今日可能去我有呢几笪地方要去玩嘅，咁我要需要 AI 去帮我做嘅时候，我就系会去揾 AI 边个 AI 嘅应用程式系信得过先，我唔会去话呢间餐厅得唔得，呢间餐厅存唔存在咯。壓縮自己的搜索的範圍就是應用程式得不得，我信是信 AI 的程式，
6: 或者我自己都是比較傳統多些，我現在都還未想依靠人工智能去規劃一些路線給我，因為我都想有自己探索的去上網找資料的那種的過程，因為其實找都已經當去了半個 trip 了，那那所以因為如果 AI 給了答案我規劃的，我會覺得好像幫我破了個關一樣，就冇咗个乐趣咯，呢、這个成功感咧，我都仲想 keep 翻住，未想俾人工智能去收割嘅。咁啊，嗱，咁样我暂时休息阵，转头翻嚟继续。
7: Treasure Hill 系 Aurora 推出嘅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8: 喺边啊
7: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啲去睇下啦。
8: 会向 Magna Golf Club 个盘？
7: 系啊，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到付。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9: 阿超，食多两粒先，应该冇事嘅。
10: 边个话食咗药唔揸得车？我意志力好强噶。
11: 试下啫，点会咁容易上瘾啊？
12: 唔好低估药物对我哋嘅影响，更加唔好高估自己嘅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嘅反应。请咨询你嘅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嘅药物，过分服用喺药物影响之下，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13: 边 个系老板？流花专家 Chris Wu 老板，为益下啲准卖家老板，成本价力推万锦笋盘，7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及 Major Mac 14街及 McKelvin， 另外 Highway 7及9街由1500只至3000只任拣。星期六1430于1661 Denison 直播流花优惠天花板。其实楼市作反，有得拣只系真老板。即刻 call 416-668-8688揾 Chris Wu 发版啦！
14: 今日知少少，听日知多啲，知唔知冰室？
6: 嗨，我是邓佩恩，今天是 Labor Day 嘛，除了人类打工仔之外呢，在动物界、昆虫界、大自然界这一类的昆虫呢，都一定是劳动界 KOL 啦。蜜蜂推动他们生活圈的发展，我们人类又分一杯羹的品尝他们甜蜜的成果，吃他们的蜂蜜之余也都吃了他们间屋。最近我看到一单网上面的新闻，就说有位仁兄吃甜品，摆盘好靓啦，好精致，吃到咁上紧啦，面头拿来做装饰的蜂巢呢，心想摆得上去梗是吃得的啦。又不是特别好味，回到家还肚痛。那到底甜品上面这一嚿蜂巢吃不吃得的？ Hashtag 甜蜜蜜你吃，简单一句吃得，讲完拜拜。虽然食落去呢就好似蜡咁样啦，如果蜂巢都食得啦，咁我哋平时见到嘅蜂蜜、蜂花粉、蜂胶、蜂王浆到底係蜜蜂嘅乜嘢嚟嘅呢？从蜜蜂嘅角度睇呢，人类真係几贪心嘅。蜜蜂嘅粮食我哋又食 ,BB 食品我哋又食，建筑材料我哋又食，连蜜蜂用嚟修补屋企嘅物料我哋都拎嚟食。咁我哋就不如睇下啦，我哋人类到底食咗蜜蜂几多样嘢先。第一样，蜂巢最主要是 beeswax 蜂蜡造成的。蜜蜂世界有很多不同工种，首先是工蜂 working bees， 他们身体会分泌蜂蜡，再慢慢砌出一个六角形的蜂房，即好像我们人类的 condo 间隔这样，有睡房、有书房、有客厅、有厨房这样。蜂房储存花蜜、储存花粉、养幼虫，即是整个蜂巢对于蜜蜂来讲就是粮仓、育婴室加住宅。咁点解一定系六角形嘅呢？问一问工程师，问一问建筑师啦。因为如果要将好多好多好多好多细细间房间密密麻麻摆埋一齐咧，六角形就可以做到唔浪费空位，同时又悭材料。一埲墙两间房分啊嘛，六幅墙咪有六间房分咯。Hey， 所以蜜蜂用蜂蜡咧可以砌出一个轻密又实用嘅结构。嗱，咁我哋食咗人哋间屋啦，其实食咗啲咩嘅咧？就系蜂蜜加蜂蜡。首先你咬穿间蜂房里面的蜜糖就流出来，好甜的、哦、跟住个嘴里面就会剩低一嚿嚿，有少少硬硬地，有少少蜡质，越嚼越冇味的嘢，那些主要就是蜂蜡啦。蜂蜡本身是可以食用的，所以食少少落肚呢都唔紧要嘅，唔会肚痛嘅。但如果你食咗一大嚿落肚，好似喺网上面我睇到嗰位仁兄嘅古仔咁样呢，因为我哋人类未必咁有效消化到咁大量嘅蜂蜡，唔舒服就係咁解啦。第二样我哋食嘅蜜蜂产品就係蜂蜜啦，係蜜蜂嘅储粮。嗱，佢哋飞出去采花蜜啦 ，nectar 带翻蜂巢之后，再经过处理，慢慢减少水分，先至会变成蜂蜜嘅。嗱，我哋人类觉得系甜品啦，用嚟点缀我哋生活嘅，但对于佢哋嚟讲系主要嘅粮食嚟噶，即系等于我哋食饭咁样噶。尤其冇大量花蜜嘅时候，蜜蜂就要靠之前储起嘅蜂蜜嚟提供能量。就好似我哋咁样啦 ，basement 储定啲罐头啊、饼干啊、米啊咁样啦。蜜蜂都系辛辛苦苦储定啲蜂蜜，有朝一日攞嚟用嘅。哦，系咩？等我查多两浸先。点解蜂蜜可以摆咁耐嘅呢？蜂蜜有一个非常之特别嘅地方，就系唔容易腐坏。原因系水分比较低，糖浓度高啊，加埋环境嘅 pH 值系偏酸性，亦都含有一啲益菌物质，所以成熟嘅蜂蜜啊，喺适当保存之下可以摆好耐噶噃。 咦，咁头先你话蜂蜜有啲益菌物质，咁咪即系可以攞嚟抗菌咯？介伤咗、烧伤咗，可唔可以攞嚟抿嘅咧？啊，呢个要分清楚。蜂蜜用喺伤口护理咧，的确虽然有医学研究啊，亦都有专门处理嘅医疗级蜂蜜 （medical grade honey）， 但唔代表你屋企嗰樽蜜糖随手倒落去伤口嗰度嘅。食品级别嘅蜂蜜同埋医疗用嘅蜂蜜完全两码事，唔系礼手就攞嚟用嘅。另外第三样蜂花粉。原来呢啲系蜜蜂嘅营养来源嚟嘅。嗱，蜜蜂飞去花朵身上就会沾满花粉 pollen， 佢哋将花粉收集，再混合少量嘅蜂蜜同埋自己分泌出嚟嘅分泌物啦，带翻蜂巢，加埋之后就会形成我哋所讲嘅蜂花粉 bee pollen 啦。对于蜜蜂嚟讲，蜂花粉同埋蜂蜜功能唔同啊。嗱，蜂蜜咧主要提供能量嘅，而蜂花粉就提供蛋白质、脂质，唔系人嘅。Calorie 是脂肪的脂啊，还有矿物质、维他命等等的营养。如果比喻我们人类的食物金字塔，蜂蜜就是蜜蜂的饭，蜂花粉就是餸和营养补给。所以我们人类又觉得了，哎，这么营养我又吃先。于是市面上就有些叫做蜂花粉粒或者蜂花粉粉末，有人加落去 smoothie， 有人撒落 yogurt。 但要记住，营养丰富不代表越多越好的，因为尤其花粉本身是会引起过敏的。如果你是对花粉或者蜜蜂产品有严重过敏反应，不要上面见到 natural 就觉得一定是 safe。 No. 哦，另外第四样啦，蜂胶Propolis。 那个名字听落好像一些蜜蜂啫喱咁样，其实不是，因为原来蜜蜂会在植物的树皮、树芽、树枝采集树枝类的物质，再混入蜂蜡、分泌物等等，就会形成这种黏黏地的材料，这些就叫做蜂胶。用来做什么呢？啊，原来就是蜜蜂的家居装修物料来的。所以说我们人类几叻呢，物尽其用，连胶水都吃埋了。蜂胶可以理解为蜜蜂版的caulking 啊，系一定要caulking 啊，系啊，蜂巢有裂缝填啦，有窿封咗佢啦，有啲咩地方需要加强啊，黐咗佢啦。蜂胶本身就有一种抑制微生物嘅特质，有助维持蜂巢环境，所以用人类嘅家居比喻，蜂蜡就系建筑材料，蜂胶就系caulking加蜜蜂剂啊。但我哋人类见到话，咦，又几好用，将佢变成咗蜂胶液啦、蜂胶喷剂、蜂胶喉糖、保健食品。另外第五样。我哋人类食嘅蜜蜂产品啦，蜂王浆 （Royal Jelly）。嗱，头先话蜂蜜系蜜蜂嘅饭啦，蜂胶就系装修材料。咁蜂王浆又系乜嘢呢？更加特别，主要系工蜂分泌出嚟嘅物质啦，用嚟喂幼虫嘅，尤其蜂王啊。蜜蜂幼虫咧早期会得到相关分泌物去喂养啦，而成为蜂王嘅幼虫咧就会持续得到大量嘅 Royal Jelly， 所以先至叫做蜂王浆。即系话我哋食紧嘅系皇室御用嘅 BB 食品，咁但系蜂王浆咧食起上嚟唔系真系，哇，好甜美啊，顶级甜品啊，坏辣噶，原来第一次食咧，有啲人会觉得哇，又酸又辣，有啲公公地咁样，所谓苦口良药，所以蜂王浆咧咁有营养嘅分泌物，自然都有啲个性。咁点解我哋人类又要食呢？因为蜂王浆含有丰富嘅蛋白质、脂质、糖类、维他命。仲有其他活性成分，一直都有人当佢做保健食品嘅，系咪真系每个人都得到 100% 嘅成效呢？因人而异啦。咁蜂巢蜜啊，同埋普通嘅蜂蜜啊。味道有啲咩分别呢？就係口感同埋食用体验。普通嘅蜂蜜呢一羹咁样啦，流汁嘅。蜂巢蜜呢你係直接咬穿个蜂房，蜜糖喺个口里面流出嚟。食蜂蜡呢又有咬口喎。所以係一种完整嘅食物体验啦，有几重嘅层次啦，係咪？咁而蜂蜜嘅味道呢原来唔係隻隻都一样㗎噃。睇下采边种花啦，唔同花制出嚟嘅蜂蜜香气、颜色、甜度，甚至结晶的速度都可以不同。例如我们经常听到的龙眼蜜，颜色就较深，味道浓郁，香气就明显一点。另外一种荔枝蜜，颜色就浅一点，花香突出一点，也都容易结晶。还有一种叫白花蜜，其实就是源自多种植物的花蜜。其实蜂蜜都好像咖啡、酒、橄榄油这样，不同产地、不同植物来源、不同季 節啊，都會影響味道嘅。啊，咁頭先提到啦，蜂蜜會結晶嘅嗬，唔好咁快掉住，唔係等於壞。其實蜂蜜主要含有 glucose 葡萄糖啊，同埋 fructose 果糖，唔同蜂蜜兩種糖嘅比例都唔同。當葡萄糖比較容易形成晶體咧，蜂蜜就可能變得濁啊，變得結，成樽好似起沙咁樣。這個狀況係自然結晶，唔一定壞嘅，因為可能有啲蜂蜜本身就容易比較結晶嘅。最重要嘅安全問題啦，咩人食得，咩人唔食得咧？一歲以下嘅 BB 係唔可以食蜂蜜噶，原因係蜂蜜可能含有肉毒桿菌芽孢。成年人同埋大個啲嘅小朋友咧，腸道環境一般就比較成熟啲，但因為一歲以下嘅嬰兒腸道裏邊嘅菌啊，仲未完全發展。牙包有机会在肠道生长，容易造成婴儿的肉毒杆菌症，所以一岁以下就要避免了。另外不吃得的还有过敏人士，蜂蜜产品、蜂巢产品包含有花粉、有蜂胶，如果本身有相关的过敏史，对花粉或者蜜蜂产品严重反应的话，就要特别小心了。还有一样不可以忘记的，糖啊，见到的 raw honey、 organic honey、 com honey 即刻会觉得健康食品啊，劲食啦，劲食啦，劲食啦，耶！咁甜嘅嘢就唔好食咁多啦。咁翻去第一条问题咧，雪糕上面嗰嚿蜂巢食唔食得嘅咧？食得。同人食饭埋单见到，哇，系真系食咗我只居噃。不过原来呢一句说话，蜜蜂都可以咁样同我哋讲嘅。知唔知冰室今日就知住咁多先，我哋听日再知多啲。
15: 咦啦啦，冇心机煮饭，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鳝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益素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生猛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泼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翻杯，消暑凉快。
16: 买屋要揾有实力同发展潜力高嘅发展商，咁就万无一失啦。
17: 所以我拣 Treasure Hill，
16: 佢哋位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嘅 Monte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上车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系由799,900元起砸，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17: Treasure Hill 出品，我有信心。
16: 周末立即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8: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喺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6: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林夕在粤语版里面给了乐迷一个温柔而且具疗愈感觉的港湾，而杨立德的国语版就将哥哥身上那种近乎颓废凄美为爱不顾一切的宿命感发挥到极致。

取暖呢？就要在绝境当中紧紧捉住救命稻草，似乎这份温暖带有惊心动魄的代价。哥哥的声音、心情，而且忧郁，是悲伤到无余地的。他的声音温柔至极，若隐若现，将听者的惆怅流连于心头间。加拿大中文电台继续钟情张国荣哥哥生日快乐。

0: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1: 张雨晨的 fans 准备好未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任幕晚宴多伦多站，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号中5:12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嘅你见面，分享佢嘅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0: 100分生活圈，翻翻嚟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2: 你好，张慧生。
0: 如果讲咧呢个嘅兴趣啊，或者玩具咧，我谂我同你嘅玩具有啲唔同咁样啦。咁但系或者我哋有啲共通嘅，就系、是、以前我都中意玩啲对战类嘅玩具嘅。我记得玩过弹珠人啦，我唔知道你有冇玩过。
2: 有啊，弹珠人有啦，四驱车嗰啲啦，数码暴龙机啦，
0: 系啊，
2: 塔马哥茨啦，
0: 诶，冇错，
2: 翻晒嚟咧回忆。
0: 数码暴龙机我唔识玩啊，因为我只系记得。好似嗰部机又要进化定咩咁样，错，因为我揾唔到人同我对战，所以我玩玩下放弃咗。同 Tamagotchi 机系一样嘅，即系只可以系一个人单机版咁样，同我唔识玩啊，玩极都死嘅。但系如果你讲话咧对战类嘅嘢咧，而家呢一个爆旋陀螺就翻嚟啦。咁我记得嗰阵时话，哇，翻嚟，控制员咧就话唔系，一直都冇退潮过。
2: 系啊，多咗好多啦，因为最近多咗套动漫啦，咁、
0: 哦、
2: 啊叫做。Blade X 嘅，咁呢个 X 咧就系、是、我谂应该系第四代嘅爆旋陀螺动漫嚟噶啦。
0: 嗯哼，
2: 其实Panel 哥哥讲得啱嘅，爆旋陀螺一路都冇话死嘅、
0: 嗯，
2: 一路都系沉住嘅，系嘅，打紧盐针嘅，
0: 吊
2: 紧盐水嘅。
0: 系，
2: 只不过呢套戏令到佢哇浮晒出嚟啊！成件事，我哋咁嘅年龄层嘅朋友啦，当时可能爹哋妈咪唔俾玩嘅。因为唔平啊，以前买都要百几蚊一只嘅港纸，而家嚟到自己识赚钱啦，祝呢个嘅童年咧又掘翻起身咯。
0: 系啊。

0: 嗰陣時咧，係講緊係2000年嘅時候啊，我哋仲讀緊中學啦，應該嗰陣時咧就係呢個嘅或者叫爆旋陀螺啦，咁有啲例如亞洲地區會逆戰鬥陀螺啦咁樣，豬著玄武啊，即係呢啲我喺卡通片嗰度學翻嚟，
1: 嗰啲第一代㗎啦，已經
0: 第一代。其實有好多啲玩具啊、興趣類嗰啲咧，就咁睇就咁聽就好似話好幼稚咁樣，但係如果真係落手落腳玩嘅時候咧，真係好似例如我哋之前同阿 James 研究單車咁。有多配件啊？点样令到喺个战斗里边啊，你都系优胜？
1: 丰富啲咯，成件事
0: 系啦，即系打机要讲技巧噶嘛。咁而呢啲实体嘅玩具咧，都好讲个技术嘅。不如我哋讲咗个陀螺先啦。啊，拉出嚟一二三 shoot， 战盘里边两个撞下撞下撞下，撞飞咗就叫输啦。咁但系取决就当然系个细节啊嘛。不如讲下陀螺先啦。
1: 嗱，陀螺其实以我嘅知识嚟讲，其实系分三部分嘅啫，一个咧就是轴心啦，跟住就个刀环啦，另外就是嗰个顶部盖落去嗰嚿嘢嘅，咁啊其实就三个部分，咁其实盖翻落去嗰个只不过系一个 design 嚟嘅啫，对于我嚟讲系一个设计，咁可能头先我哋讲咗朱雀青龙啦，咁其实一个 design 咁样扣落去嘅啫，最紧要咧系个轴心同埋嗰个攻击环嘅，因为成件事你可能话俾我听，喂其实都系两个陀螺撞嚟撞去啫，系咪？但系我哋讲紧系七成嘅运气，点都有三成技术喺度啦，要。所以加埋个发射器咧系好重要嘅。
0: 我想问下个轴心系做啲咩嘅咧？
1: 嗱，个轴心其实坐落去个盘嗰度，你嘅轴心个形状系点样，就系、是、成为某一种嘅形态咯。讲紧可能系平衡型啊、攻击型啊、持久型咁样。咁你咪 base on 你嗰个轴心，注定翻或者确认翻你嗰个陀螺嘅型号咯。
0: 讲到有三种陀螺嘅类别啦，包括有攻击型啦、防守型啦，咁同埋持久型啦。点解有呢三种嘅型？即是我想象会不会好像其实包剪搭咁样，即是总有一样嘢黑一样嘢。
1: 是啊，我觉得就是不需要咁认真嘅，即是话边隻陀螺黑实边隻陀螺咁样。而家嘅玩法以我嘅经验系喺一个好癫嘅层面嚟㗎、
0: 嗯。
1: 因为好多朋友都系根据返个动漫啦，哇我鍾意呢个巨鲨，我鍾意呢个嘅地獄蓮啊，或者呢啲。
0: 咩地獄蓮话。
1: 名啊，即是陀螺嘅名嚟嘅。
0: 哦、okay, okay, okay.
1: 都系根据返个角色朝背出嚟嘅陀螺而大家去哇得喎，呢个型喎，系咪？根据呢样嘢去玩咧，个兴趣度高好多，即系唔好执着喺呢一个叫做，诶、哎，我呢个陀螺要克制你啊，咁样、我一定要用呢只噶啦。其实好似我哋玩四驱车咁嘅啫。我谂啊，邓佩恩都有玩过四驱车啦。你装个龙头凤尾咁样，又唔同嘅感觉噶咯，系咪？中意密林嘅，咁你咪买部密林咁，你自己去改装咯，系咪？
0: 如果你话四驱车又好，陀螺都好啦，咁始终个配件可能真系有啲实际嘅功能嘅，或者真系。令到你嗰个嘅陀螺战斗力又高啲啦，咁嗱，头先讲咗有轴心啦，跟住有底盘啦，咁另外仲有刀片，咁刀片喺里面嘅作用系乜嘢呢？
1: 就系个攻击，你用攻击环嘅，咁就系纯粹系靠刀片去攻击咯。如果你系持久型嘅，你个攻击环咧都唔算系攻击环嚟嘅，应该系辅助嘅啫。
0: 嗯，
1: 纯粹系辅助翻个攻击环去攻击你，卸咗啲力嘅啫。即系佢个设计，你如果有攻击环攻击你嘅时候，你系减轻咗个撞击力咯。以前玩咧就冇咁複雜嘅，見到兩個陀螺喺度碰撞咧，話已經好刺激噶啦。咁而家咧攻擊環都要有唔同嘅坑位啊，有刀片要可能要七個刀片啊，或者四個刀片啊咁樣做到佢想要做嘅嘢。咁、已經提升咗，其實。即係你可能覺得爆旋陀螺係一個細路仔嘅玩意，但係而家已經提升咗去一個叫做競技嘅層面啊！
0: 係啊，原來2012年啊，曾經喺多倫多咧都做過一次錦標賽嘅。咁其實陀螺咧都好似係好耐好耐好耐之前啲小朋友玩嘅玩具嚟嘅。咁嗰陣時咧就冇而家嗰啲咁 fans 咧，又話刀片啊，又話點樣加啲咩角色落去啦。以前原來好簡單，就係、是、一個嘅類似鐵陀螺型啦，係啦。咁、然之後咧。佢就有条绳咁样包住，因为一拉咧，咁作用力同埋反作用力啊，系嘛？好 fans 抛书包，咁总之一拉出嚟嗰一下咧，就会令到个陀螺旋转，因为佢个尖端喺地下个尖端咧，就可以喺个地面嗰度令到个陀螺不停转啦，直至到转唔到为止啦。其实系一个叫做日本传统嘅玩具，叫做八角陀螺嚟嘅。咁点解会开发到啊？即系想象到啊，有呢个卡通片咧，咁即系因为开发团队啦。首先大 戴泽孝先生负责开发初代的战斗陀螺嚟嘅。睇翻一啲设计，因为佢有注册啊咩嗰啲咩注册图啊设计图咁样啦，佢又分开几层嘅。首先就有一个轴心啦，即系个转个圆锥嘅轴心啦，跟住再加个环上边啦，再凸上去啦，咁变成咗而家啲好玩具咁样嘅东西啦。原来当初咧，日本即系呢个开发团队做呢个陀螺嘅时候咧，佢都要面对其他嘅一啲劲敌。原来嗰阵时系兴紧游戏王嘅，系啦，同卡牌竞争小朋友嘅注意力咧。咁于是就即系因为日本嘅卡通都好兴呢几样嘢，友谊、战斗同埋胜利咁样啦。咁啊，三样嘢加埋咗之后咧，就诞生咗呢个叫爆旋陀螺玩具加卡通加故事。其实陀螺都系好似游戏王嘅卡牌对战咁样嘅。即系如果你睇翻 Pokemon 啦，咩卡片都好啦，其实佢都又有几样嘅族裔去对战噶嘛，系咪？你有魔法族，你有怪兽族，跟住你有人族嗰啲咁样噶嘛。其实陀螺三样攻击、平衡、防守都系差唔多噶，都系相生相克。
1: 系啊，因为我觉得好多动漫咧，如果你有热血呢个 part 喺度咧。好成功嘅，而家你揦得着一班小朋友咧，呢、這个热血咧，其实你已经好成功嘅，因为其实陀螺好热血噶嘛，成件事，你发射个陀螺落去，哇个旋转力又快又劲，系咪？两个陀螺一路碰撞嘅时候，睇下边个撞出嚟先，或者边个撞散咗先噶嘛？爆旋陀螺其实好成功嘅，之后好多朋友玩到系自己用 3D 印刷、自己整个盒出嚟、
0: 哦，
1: 因为佢哋唔会提供俾你噶嘛，咁、制造咗另一个生意出嚟啦，就系、是、3D 印刷。帮他们印啲盒出嚟，帮佢装陀螺。
0: 哦，咦，我仲以为可以印配件出嚟加落去添。
1: 呢样嘢就唔得啦，因为他们讲求嘅系第一就个公平性啦。因为始终我如果吓、你攞啲陀螺去竞赛嘅时候，你冇可能话自己打个印刷出嚟噶嘛，印咗个仲重啲嘅，或者个攻击环仲利啲嘅咁样。你咪唔公平咯、成件事咁，所以因为日本冇晒货噶，你就算去啲动漫节啊，你话喂我想买翻个，冇可能 ，sorry， 一出货咧，可能一两个钟已经冇晒啦，所以话你呢度买到嘅陀螺，因为呢度仲见到有嘅，我见到 W 字头嘅商店咧系有嘅，但系你唔可以攞呢度嘅爆旋陀螺攞去日本嗰边竞赛咯，
0: 哦，
1: 因为佢哋嘅制造地方啊或者厂啊都有啲分别嘅，
0: 哦，
1: 所以佢哋系好计较呢样嘢，同埋好严谨。
0: 咁原来咧，因为爆旋陀螺诞生25周年啦，咁啊出产个出厂个牌子咧就开咗第四代爆旋陀螺 X 啦，加埋咧而家就有好多嘅比赛，我见到有多小朋友都参加咁样啦，咁啊发展咗全新嘅一种叫 Gear Sport 咁样嘅竞技活动，咁好似头先所讲啦，就系话咧要用翻系当地嘅标准啦，咁啊先可以参加得嘅，自己加装嘅配件咧就唔 work 嘅，咁啊而家咧就都几 fans 啦，再加埋咧发射器连结做一个积分器嘅咁样嘅核心嘅玩法，又博埋而家嘅手机 app 啦咁样，咁啊我哋以前睇嘅卡通里边进行嘅啫，真实你玩唔到嗰种效果嘅，你拉出嚟之后，哇猪脚会飞出嚟噶嘛，冇呢啲嘢，咁但系而家我哋大概咧可以揾翻当初玩玩具嘅回忆啦、共鸣啦咁样，咁啊即系有啲新嘢介绍俾你，系啦，就呢个爆旋陀螺。呢、這个时间休息一阵，
2: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万八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夹 Major Mac， 14街夹麦卡文，仲有 Highway 7 9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搵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搵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3: 周末1430直播，
4: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重庆成都商城10天游，带你畅游重庆著名嘅解放碑，夜游洪崖洞，体验轻轨穿高楼及盘旋18层嘅天桥奇景，体验大都市重庆嘅魅力，继而畅游人间仙境九寨沟，游乐山大发，登峨眉山欣赏功夫 show， 探访熊猫乐园，品尝四川火锅、熊猫宴及多种美食，住嘅当然系5星级豪华大酒店啦，全程10天包食包住包玩，只系199蚊起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398-839，精彩加回味。 盡在至尊假期。
5: 如果有得揀，梗係想住喺四周有园林美景，见到绿油油草地嘅屋，朝朝都呼吸到清新空气 ，perfect。
6: 係人都知啦，咁价钱实贵。
5: 你错啦 ，Churchill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嘅 Montera 背向 Golf Club 只係79,900起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6: 好吸引、哦。
5: 唔好净系听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高智威现场直播，
7: 100分生活圈。
0: 翻翻嚟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1: 张伟生。
0: 闲时咧，唔知会唔会谂咧，就系、是、啊，好似好耐以前咧，曾经有个朋友好想联络翻咁样啦。但系咧，朋友咧都可以分唔同嘅组别嘅。咁啊，有啲可能当初同佢一齐，每日都一齐，放工又一齐，放学又一齐。忽然之间，大家环境转咗啦，咁就冇再联络啦。咁、就成为咗某种怀念某种老朋友。咁但系因为张伟生你就提出咗一个问题啊，之前啊就系、是、啊你。会唔会犹豫想联络翻以前嘅朋友咧？咁
1: 系啊？点解咁讲？因为啊，我人踏入呢个嘅
0: 中年系嘛咁快
1: 啦，咁啊，生活节奏开始就放慢咗嘅。咁好奇翻，即系细个嘅时候识嘅朋友，而家做紧啲咩咧？咁我又会唔会揾翻佢咧？啊，我揾翻佢做咩咧？我好似冇嘢讲，揾翻佢纯粹都系想知道佢你捞得掂定我捞得掂嘅啫。不如分开两种啦，一种就叫做生活嘅问题啊变化。或者我结咗婚，佢又结咗婚，大家嘅相处时间少咗啦，咁大家就联络少咗啦，咁我冇办法啦。咁呢一刻咧，揾翻佢系冇问题嘅，即系我心情咧系 OK 嘅。喂，点啊？你呢排搞咩啊？有咩做啊？另外一边咧就系、是、大家有啲牙齿印啊，或者say bye bye 嘅时候有啲唔开心嘅时候，你会唔会话选择同佢啊联络翻咧？
0: 我觉得联络翻旧朋友咧，有啲好实际嘅原因，就系因为你有求于佢啊嘛，或者你忽然之间谂起啊，以前真系有个朋友佢做呢啲嘢过，唔知佢而家仲系唔系咧？都系要揾下佢啦，咁样。头先你话啦，啊，有啲牙齿印，如果有牙齿印，你揾唔揾翻佢咧？我唔会咯。
1: 但系因为我见好多老友记咧，平时我因为我打羽毛球嘅时候都好多老友记喺度嘅。
0: 啊，
1: 咁佢哋同我倾下偈啦。咁佢哋倾咗之后话，诶，之前啊，同佢又边个拗撬啊，六婶啊，又同阿七姑啊咁样嗌晒交啊咁样。诶，而家又咪一齐喺度跳广场舞，系咪冇事咁、啊、样？呢个系咪一个机会咧？俾你去澄清翻你之前可能大家都系一种误会咧，系咪？即系你呢个同佢约翻佢出嚟话，哎呀，以前唉细个唔懂事啦，讲呢样又做错嗰样咁样啊，可能咁样又大家 friend 翻，系咪？即系我唔排除呢样嘢噶，因为你唔好话觉得啊，以前做错嘢，以前可能屈佢啊，或者大家误会咗啊咁样，大家讲。打个电话出嚟，大家倾下偈，咁样又可能冇事，又揽头揽颈噶咯。
0: 我觉得系好取决于你真系想唔想要呢一段关系咯。即系我讲友情又好啊，或者真系以前嘅人啦、啊。如果你要我谂有冇呢个勇气咧，可能呢一刻我暂时未有一个。人是想我会主动找返佢想修补返关系咁样。我自己就反而鍾意淡淡的。
1: 我、哦、即係你宁愿是识新朋友多个想返去以前嘅感觉。
0: 猶豫嘅地方係咩呢？就算俾你揾得翻佢啦，咁係咪當初嘅感覺呢？咁可能你失去聯絡咗20年啦，咁可能你惦記住嘅嗰啲時光，到依家未必係嗰樣嘢嚟噶啦噃。咁我好驚破壞咗個感覺啊！就算好唔好都好啊。不過咧，或者如果係以前啲中學同學咧，反而有一兩次咧係真係原因揾得翻，咁然之後咧揾得翻之餘咧，係真係可以講翻嗰。嗰陣時嘅經歷，因為有趣嘅係咧，嗰陣時即係同呢一個同學仔咧，唔係 friend 嚟嘅，係同學，冇乜兩句傾嘅。咁但係因為某啲原因就聯絡翻，反而咧有一種新嘅感覺，即係叫做好似重新認識一個朋友咁樣，熟悉的陌生人，類似係咁樣。咁我呢啲我會想多於想去修補關係啊咁樣嗰只咯。
1: 因為我都試過呢個嘅情況，就係話曾幾何時大家都係小學同學啦，咁跟住出到嚟又哇，原來你都係翻。大埔官立小學㗎咁樣，咁我又認翻，大家又傾又講咁樣，大家興趣又啱啦。咁但係因為有個 文章就出到嚟话，原来咧一班嘅老友记咧，去到某个年龄咧，大概50岁到啦，咁啊开始咧怀疑自己，就话，哎，我应唔应该去搵翻旧朋友咧？其实搵翻旧朋友唔系唔好，如果你个关系以前咧同你嘅旧朋友唔系咁好嘅时候咧，你有可能你修补到嘅一啲误会解决咗，变翻个老友记嘅，咁啊好啦。但系有时候你翻到去即系搵交嗌嘅啫。咁就冇位囉。暂时我哋可能我同阿邓佩恩就未去到呢个阶段啦，或者话想去建立返以前嘅朋友。但係如果我去到呢个年龄层，我諗我都会尝试去做呢件事嘅。
0: 嗯，
1: 即係就算我个关系同你几差都好啦，我都会同你修补嘅。係呀。
0: 咁唔知会唔会趁住呢个放假机会呢，可能有联络返好耐冇见嘅朋友呢？呢、這个时间休息一阵。
8: 双黄百莲蓉，
9: 好吃啊！
10: 中意咧，大力 feel 多啲，经得起时代嘅味道，先称得上香港味道。所以美心月饼一直坚持香港制造，传承最代表香港嘅中秋味。香港味道，美心制造，美心月饼。
11: 香港美心月饼由加拿大指定经销商大丰国际提供。
12: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推出的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13: 在哪
12: 啊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点去看看啦！
13: 背向 Magna Golf Club 的盘。
12: 是啊，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na Park。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7: 100分生活圈，
0: 继续翻翻嚟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恩。
1: 你好，张慧生。
0: 头先嗰次咧，我哋讲起朋友啦，即系我哋话啊，联唔联络翻以前嘅朋友咧？不如我哋调翻转谂啊，如果有一个好耐都冇见过嘅朋友，忽然之间揾翻你啊，你会觉得？咩呢？代表住啲咩呢？
1: 代表住无事不登三宝殿啦。
0: 我呢句
1: 乜事？我第一句一定系嘅。
0: 咩事？
1: 乜事？
0: 有咩事？
1: 讲说话，一定系嘅。
0: 到底系问你做啲咩咧？借啲咩咧？咁样样系嘛？会唔会噶？
1: 又唔系嘅，
0: 又唔系嘅。
1: 人哋纯粹系想同你倾下偈，识下嘢啫。只不过人嘅心态就系咁啦。系咪冇事啊？过嚟问我嘢咁
0: 样，系咯
1: ？What's going on 咁样？系啦 ，What's going on？ 系啦，即系好正常嘅，好正常嘅。
0: 系咁嗌，如果嗰个朋友嗌你去出去玩咧，好耐冇见。
1: 呢、這个问题问得几好，因为咧嗱，因为连我即系我同阿欣都叫做同年啦。
0: 系、
1: 睇你几点啦？9点我已经唔想出去啦。即系有时啲朋友话：，喂，出去玩啦，饮杯嘢啦。跟住我会问几点啊？10点啦，10点。跟住话系啊，10点啊。跟住
0: 去边度先？点解要10点出门口噶？
1: 因为10点我饮嘢啊嘛，都系10点啦。跟住我话早少少啊。跟住佢话咁你想几点啊？
0: 7点。
1: 8点半啦。
0: 8点半
1: 啦。因为
0: 未开啊，8点半酒吧。
1: 系咯，即系而家个心态就系、是、过咗9点咧，我已经唔想出街。系咪？即系过咗9点之后，我真系唔想出街。
0: O K，
1: 系啦。
0: 我觉得系环境或者身份唔同咗啦。有家庭嘅自然系想心归啲嘅。有啲人话哦，6点最好就唔好搞我啦。但我啲一个人协会咧，其实我唔介意。之前就试过系9点几10点出门口，为咗追极光咯。系啦。咁但系咧，如果又真系有个朋友打电话问你，喂，今晚睇烟花去唔去啊？一齐咧？
1: 麻麻地啦，唔系。好睇，但系我可能如果你话喂一齐去放烟花啦咁啊，好即到，即到，系、
0: 哦、
1: 啦、
0: 哦，
1: 即系如果你话睇咧，我谂我都，我有冇睇过咧？
0: 有，你有睇过嘅，
1: 有睇过嘅，但系
0: 电视咯，
1: 但系我当时我都系自己放嘅。
0: 哦、OK， 你喺边度放啊？
1: 啲 park 咯，
0: 哦，
1: 系啊，即系啲 park 度放咯，系、啊，冇话特别嘅话，要一啲好浪漫嘅地方啊，沙滩啊嗰啲就冇啦。
0: 当然咧，要睇翻你嘅市政府即系有啲嘅附例啊、规条啦吓咁啊。如果你要放烟花嘅话咧，今日 Labor Day suppose 唔放，自己唔放啲烟花嘅。只有两个日子嘅啫，一系就 Canada Day，
1: Victoria Day，
0: 讲咗啦，冇错啦，讲咗噶啦，咁所以但系欣赏啊，当然冇问题啦。今日当然主题乐园咧，9点45分 開始15分鐘嘅喎，好長噶，係啊係啊。咁啊，再加埋有現場嘅音樂啦，咁你玩完成日啦，再加埋呢個煙花 cherry on top 啦。咁除此之外咧，就係、是、如果你想話，例如去瀑布嗰邊嘅，咁啱有朋友過嚟係咪？咁啊帶你去瀑布嗰邊啦。10點鐘應該係最歷史悠久放煙花活動之一啦。1994年啊開始咧就有呢個 longest running fireworks series， 咁就係 Niagara Falls 嘅。除此之外咧就係、是、哦，如果你話 cottage 啊嘛，會唔會長週末就去 cottage 啦？咁啊附近有啲咩玩法咧？就係、是、例如有華沙加 beach 啦。
1: 但如果喺住喺 Saint Catherine 呢邊嘅朋友咧，都有呢個個煙花嘅節目嘅，有遊樂場啦、煙花啦、攤位啦，同埋一啲表演嘅，就喺呢個9月4日至7日咧都會舉行嘅。
0: 嗯哼，咁啊位置咧就係7號 Park Avenue Saint Catherine 啊。咁啊時間嚟到呢度差唔多啦，最後尾為你介紹嘅就係陳柏宇嘅快照，希望咧你有一個愉快嘅長週末假期，我哋聽日再見。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两点。
0: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善玲报道新闻。听日新学期开课，不少家庭面对文具以及学习用品价格上涨的压力，部分家长更加要削减其他的开支。有家长表示，今年购买学习用品的时候明显感受到通胀的影响，只能够优先购买必需品，例如暂时不帮子女添置新鞋。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5年6月至到2026年6月期间，教科书和学习用品的价格上升了 24%， 其他阅读材料价格更加上升超过 25%。 BCG Canada 一项调查亦都发现 56% 受访的家长表示今年开学的开支超出家庭平日的预算。零售分析师指出，近年累积通胀加上贸易战和战争推高石油、塑胶等生产以及运输成本，令到学习用品的价格持续上升。加拿大今年冬季可能会比较往年温暖，原因之一是正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现象。气候专家形容今次可能是哥斯拉级的超级厄尔尼诺，而全球海洋目前亦都处于异常高温，令到影响更加明显。世界气象组织预测厄尔尼诺持续至到明年2月的几率接近 100%， 强度更加可能创下纪录。对于加拿大而言，来自太平洋的暖空气预料将会主导冬季，整体的天气比较温和，西部可能少雪多雨，少雪亦都可能埋下隐患，令到春季较早出现森林火灾、干旱以及水源不足，草原省份的农民尤其可能面临缺水问题。相反，大西洋省份可能会受惠，因为厄尔尼诺通常会减弱飓风的活动。尼泊尔举行全国哀悼日，悼念8月26号洪灾中的遇难者。政府办公室下半期遇难者家属出席悼念仪式。洪灾在尼泊尔以及西藏造成超过1300人死亡，大约500人仍然失踪。按照印度教的传统，丧期是13日，最后一日会举行相关的仪式。部分失踪者家属因为迟迟未能够找回亲人，于是举行象征性的葬礼。搜救失踪者的行动仍然在继续，有民众抗议当局救援力度不足，来自多个国家的专业救援队伍继续深入瓦砾以及受损建筑物搜查失踪者。美国联邦调查人员正调查一架亚马逊的货机在马亚密国际机场失事，造成至少5个人死亡的事故。调查焦点包括降落过程中的关键一刻，客机是否太迟着陆，以致无法及时刹停。调查人员亦都会检视飞机当时的速度、实际情况、天气以及风势、机械状况等等因素。一架替亚马逊 Prime Air 执行货运的波音767-300货机，星期日由波多黎各圣胡安出发，前往迈阿密国际机场。客机大约下午1:53降落，但是未能够在跑道上刹停，最终冲出跑道，撞向附近道路上的多架车辆，并且着火。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派出调查小组前往迈阿密，预计今日就调查工作作出首次简报。北韩国防相金成基回应美日韩展开代号自由之刃的年度联合军演，警告说如果向北韩进行新的军事对抗，平壤当局将会采取强而有力的应对措施。朝中社引述金成基说，除了自由之刃军演，美国亦都企图拉拢日本和澳洲，星期二起进行规模超过历届的东方之盾联合军演，指美日韩正逐渐变成攻击性实体，美国主导的战争预演不断上演，令到朝鲜半岛以及周边地区的不稳局势逼近极限。 国王查理斯三世批准发布一封信，澄清哈利王子同佢嘅妻子梅根返回英国之后嘅身份。信件今日确认，两个人已经唔再系履行皇室职务嘅成员，亦都唔会再使用殿下称号，只系普通嘅公民。信中又指出，两个人嘅保安事宜将会由相关嘅警方机构负责，而佢哋参与嘅慈善工作将会以私人身份进行。信件表示，国王批准发出呢一项声明系为了避免外界对两个人的身份产生任何疑问或者是混淆。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4: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6: 中秋节送礼，夏雨有好介绍。
7: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睡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6: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 1668。
4: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5: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度是爱看世界，今天是 Labor Day 长周末劳工日，今天的你会做些什么事啊？譬如在不同的城市，包括在 Ottawa 啦、Toronto 啦，跟着还有 Montreal， 其实今天都有 Parade 的，可能你会选择就是说自己静静地在家啊，总之度过一日啊， relax 啊，总之现在很兴讲的呢就是 work-life balance， 你有没有平衡到呢？每年的今日9月7号就长周末啊，劳工日啊，对于好多人来讲呢，最直接的感觉就是说，哇太好啦，又一个长周末啊，咁跟住就休息喎，跟住可以旅行喎，又或者同屋企人食饭，同朋友相聚，总之长周末就尽量唔使諗工作喎。咁而喺加拿大生活耐咗呢，你就已经習慣几乎每一个月都有一个长周末。跟住呢就係过完长周末，跟住我返工，返工就期待下一次嘅长周末。当然啦，你会有年假，咁喺一年当中你又会期待，哇嚟緊啊，我嘅年假几时可以休啊，咁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在这里生活了。你们有没有想过每年的今天劳工日，我们可以重新想一件事，就是说今天我们当然多了很多劳工保障、但是我们和工作之间的关系是不是真的健康了呢？你有没有想过？因为来到今天，很多人已经不需要说一日做十几个钟，你自愿做十几个钟，我不是讲这种情况，我是讲曾经，即是为什么他要劳工日，其中一个争取、工作权益就是说不需要日日做这么多，即是这么多个钟、啊。咁好啦，而家我哋出现咗另外一种情况，我哋有星期六日㗎，不过呢好多时候星期日晚开始，如果第二日星期一唔係 long weekend 要返工的话，你就开始个情绪就自己低落㗎喇喎，特别当食完嗰餐饭之后，你就要收拾心情准备全新一个星期开始㗎嘛，咁所以你嘅唔开心，你嘅 blue， 你嘅焦虑唔係嚟到星期一先开始㗎喎，通常係由星期日晚开始㗎喎。咁同埋呢喺加拿大生活呢，头先讲到啦，几乎每一个月都有长周末，由年头开始，譬如我哋等乜嘢呀，一月份开始啦，我等个 Family Day， 跟住等 Easter， Victoria Day， Canada Day 又过完啦，之后就 Civic Holiday 过完啦，等到今日啦，即係一年哦，等到今日九月啦，就是 Labor Day， 跟住就感恩节， Christmas， 跟住倒数新年，咁我哋华人嘅传统当中又会有个农历新年，但嗰度其实係我哋嘅一个文化嘅喜庆，但係唔会有好多日嘅官方嘅假期可以放假㗎嘛。咁你会发现我哋一年嘅时间好似就俾一个又一个嘅假期係切开咗喎。平时就返工，工作有啲攰啦，你就会同自己讲，自我安慰鼓励自己，再顶多几个礼拜啦，下一个 long weekend 就嚟㗎啦，咁好啦，嚟緊听日喎，就会放完呢三日嘅 long weekend 就去返工啦，跟住就再等下一个。所以呢，有阵时我会觉得唔知由几时开始呢，我哋唔係用假期去休息，而係靠下一个假期去支撑自己继续翻工，呢个其实系一个好微妙嘅区别嚟噶。嗱，休息你本身应该系生活嘅一部分嚟噶嘛。但系咧，如果我哋每次都要靠，挨到放假先至觉得自己可以唞啖气啊，先可以喘气啊，咁某种程度上咧，就代表工作同埋生活之间可能系已经失去咗平衡啦。咁而更加值得思考嘅咧，就系话我哋对人生其实系有一套非常之固定嘅版本。呢个系由工业时代嗰阵时产生，但系你有冇问过自己呢？呢样嘢有冇谂过？呢样嘢啱唔啱咧？有冇机会打破咧？咁细个读书，二十几岁开始做嘢，之后星期一至五去翻工，一年咧就翻放两到三个礼拜，甚至四个礼拜啦，当储钱供楼养屋企，然后一路做到60、65，甚至过咗70岁先至退休咁。到退休嗰阵时咧，先同自己讲啊，好啦，我终于有时间做自己想做嘅嘢啦，咁终于可以去睇下呢个世界啦。呢一套嘅人生安排本身呢唔一定有问题。对好多家庭嚟讲，当然一份稳定嘅工作，一份稳定嘅收入系好重要㗎。甚至呢个就系我哋即系传统所讲嘅要有责任感，系一种责任。但我觉得呢，今日好值得我哋去諗嘅呢，唔系话个制度啱唔啱，需唔需要改进。因为我觉得个世界喺度变，所有嘅制度其实都会适时去转变，只不过可能佢转变嗰一刻唔系即刻有个效果，我哋未必即刻睇到。咁我哋而家有冇即系有冇諗过，认真地諗喎，我头先讲嘅呢套时间表啊，究竟系我哋自己选择啊，定系因为身边所有人都系咁生活㗎啦，所以咪自然跟住行囉咁。 我哋好容易将一啲社会习惯慢慢当成系自然定律。好似譬如星期一至五翻工，星期六日休息，咁而家亦都即系早两年就争取就系话一个礼拜就系休三日，工作四日咁。咁而家好多情好多公司啊或者啲政府机构部门啊都可以允许员工允许雇员就系喺屋企当中去翻工嘅 remote work。咁呢啲我觉得都系对于劳工日嚟讲好有意义噶，因为系不断喺度转变啊。好啦，你话宝宝放假，点解都要谂咁多嘢？系，就系趁住放假，我哋先至有呢种叫做留白啊！你先至有机会呢一刻可能放空，而放空的过程当中冇内疚感。如果你翻紧工，你望住部电脑放空，你啲内疚感都未嚟啫。你上司老板已经行过望住你做咩啊？呢度几多只手指？佢以为你饮大咗，因为唔系老细，我喺度放空咁。嗱，总之咧，我觉得今日值得我哋思考嘅。你问下自己，就话究竟呢一个由二十几岁开始出嚟做嘢，朝九晚五，翻星期一至五，一年等两三个星期假期咁，跟住就到65或者60岁咁退休咁，究竟呢个安排？是真真切切你自己揀的，定是身边人个个都是这样的，这个社会都是这样的，所以我才照着行才是这样呢？
1: 再兜个圈，再转个弯，天天有难度，再兜个圈。

线开始向后，准备三十出头，浮浮沉沉九年嚟冇份工做得长，等寻寻觅觅九年嘅女朋友终于分手，好多新朋友喺街头重遇旧朋友，唔知点样问候，收到新朋友嘅喜讯，转个头收到旧朋友嘅死讯，人生无常从来唔系喜讯。一个年头，为咗走到尽头，日日日日都系辛苦嘅，嗰日终于接受。

0: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1: 边个系老板？流花专家 Chris Wu 老板，为益下啲准卖家老板，成本价力推万锦笋盘，7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及 Major Mac 14街及 McKelvin， 另外 Highway 7及9街由1500尺至3000尺任拣。星期六14301661 Denison 直播流花优惠天花板。其实楼市作反，有得拣只系真老板，即刻 call 416-668-8688 揾 Chris Wu 发版啦。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械人大本营，同各式各样机械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大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的发展，仲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的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的巨型天幕、乌镇村古装汉服拍照留念等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白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是99蚊咋。详情请电416-639-8839 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
2: Treasure Hill 是 Aurora 推出的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3: 在哪
2: 里？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点去看看吧。
3: 会向 Magna Golf Club 的盘？
2: 是啊，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4: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菲堡，爱看世界。
6: 工作呢，其实应该是人生的一部分，但是人生不应该只是工作之间剩低那个空隙啊。当然啦，讲就容易，现实是很多人其实一早已经知道自己不喜欢现在这种生活方式，未必是不喜欢自己份工的，甚至未必是公司的问题。人工可能都不错的，同事可能相处得都挺好的，工作呢亦都有一定的成就感，但是心里面呢就成日觉得啊，好像有一部分的自己呢长期被困住了，即是那种感觉就是我知道，我知道自己，即是我想做自己，我就来要包了，即是这种感觉，但又不可以，即是牵一发动全身啊。每日呢差不多时间起身啦，差不多时间出门口啊，送仔女返学啦，跟住然后就自己返到公司啊，做差不多嘅事啊，哦，跟住就等星期五啦，跟住等长周末啦，跟住就再等放假，可能去旅行啊，可能自己譬如喺屋企啊，总之就休息啦，哦，休息完啦之后再重新开始。最有趣嘅地方就係，明明觉得攰㗎喎，点解我哋又咁难去改变呢？我觉得这个呢就已经不是纯粹是工作制度的问题了，开始是一个心的问题。真正困住我们的有时候不是间公司，不是你那份职业，你的事业，不是那份人工，而是习惯、恐惧、比较和我们一路建立出来的身份认同。首先讲一下这个习惯，人其实是非常依赖习惯的动物来的。当一种生活重复了10年、20年，我们慢慢就会将熟悉不认为是安全或者是完全正确。譬如朝早几点起身啊，哪条路翻工啊，每个月几多人工到账啊，每年几多日是放假，所有的东西都可以预测的。即使呢这种生活未必令到自己特别开心，但至少你熟悉啊，你有可控感啊。而人呢面对改变那一刻最容易出现的呢，不是兴奋，而是不确定。所以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心里面当然你很多东西想试的，我想做的，但是就是那种牵一发动全身，我不知道跟着会怎样，即当你动了这一身的时候你不确定啊。所以有时候呢，我们不是真的觉得目前最好，而是觉得至少我知道 听日会发生咩事。这个心理是很普遍的，在行为经济学里面有一个概念叫做现状偏误。简单点来讲，就是说人会天然倾向维持现状，就是说客观上面另一个选择未必比较差，但是因为我们会比较偏向留在舒适圈而不会去打破这个舒适圈的。因为一改变就要重新去决定，要承受未知，就是我讲的我们心理上其实很难承受不确定性的。而且我们对失去的感觉通常会比得到更加强烈。当然每个人不是说一定要冲破舒适圈，但这番说话我是特别鼓励过完这个长周末了，听日又重新开始的朋友，踏入到剩下几个月的时间的2026年。如果你一路都是一种即被困住的状态，即不是生活不是工作，是你那份那个心啊，那我希望这些的方法可以令到你产生共鸣，或者对你有启发。所以这一份工就算只是60分我们可以继续做，因为离开60分之后下一个究竟是80分定是40分我们不知道嘛。于是很多人最后就不是选自己想要的人生，而是选自己最熟悉的人生。这个是第一样东西，就是说习惯。第二样东西就是恐惧。工作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当然就是要有收入啦，我们要生存要生活的嘛，在这个世界上。这个我觉得一定要讲清楚。其实我现在经常想说，即我自己啦，自己做的练习修心绝对不是叫大家忽略现实。虽然我都经常想搬入个深山里面隐居，但是我都没有说要去忽略现实。譬如我们要每个月的开支啦，供楼啊，交租啊，养车啊，保险啊，照顾家庭啊，要养小朋友啊，生活成本，这些全部都是现实。所以呢，一个人选择稳定本身完全没问题的，但恐惧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有时候呢会由合理的风险管理慢慢变成任何改变都不敢。例如呢，原本譬如我需要这一份来维持生活的工作，因为这个收入是稳定，我每个月知道我每个月有多钱收入，这个就是现实。慢慢可能就会变成即使财务环境已经好了，但我仍然觉得自己一步都不可以停，原本是我需要工作，最后呢慢慢就变成我一停落嚟就冇安全感。呢两样嘢呢其实是完全唔同㗎喎、哦。而且呢现代社会而家仲有另外一样嘢令我哋更加难停嘅，就是讲到下一样啦，就是比较。以前比较嘅范围呢，我讲过就是身边人嘅啫。姨妈姑姐啊，表哥表姐啊，细佬妹啊，家姐啊，哥啊，咁系咪最多咁啦，比埋隔篱街嘅邻居啦，已经够晒远啦。但是现在你一上网，你一用手机，一打开部 laptop， 你要比较的就是全世界啊，啲人升职啊，创业买楼啊，移民啊，提早退休啊，三十几四十岁就已经周游列国啦，咁我跟住你就去对比自己啦，比较啦，于是乎你咪觉得自己唔够咯，要继续要多啲，要努力咁样样咯。而工作正正系最容易量化嘅一件事。人工几多？你的职位去到边度？你而家翻工呢间公司大唔大？有冇升职？有冇管理几多人？呢啲全部都系容易比较噶。相反咧，一个人生活得舒唔舒服，夜晚瞓得好唔好，有冇时间做真正重视嘅事？呢啲咧就系冇办法有一个量化表，你好难会计到佢出嚟，或者我要对比攞把尺嚟度住咁。于是乎咧，我哋慢慢就会用一啲可以被别人睇见嘅标准去衡量一啲其实应该由自己决定嘅生活。所以你就要睇下，我想决定我嘅生活系呢种嘅舒服嘅方法，或者自由自在啲嘅，或者我要take少少嘅风险嘅咁。咁但系唔系喎，嗰把尺度一度，如果我而家一喐一做呢样嘢嘅时候，之前嗰啲把尺咁靓嗰啲标准就冇晒，或者会动摇噶咯。咁所有嘅呢啲，你系咪即系都系喺度一路？可能放假你都会谂嘅，不过谂谂下就 OK 好啦，又到夜晚啊瞓觉啦，听日翻工啦咁。嗱，我觉得咧，今日我想同大家喺呢个假期分享嘅呢个内容咧。是我哋人生一路落嚟，特别退休之前啦，好难嘅一份功课嚟㗎。甚至当你習慣咗，你打开手机嘅 calendar， 你睇到我日历，嘩，点解呢几日都全部吉晒嘅，冇安排嘅，你个人就会好慌。当你可能睇到朋友或者同事嗰个 calendar 一打开，我真係见过有人嘅 calendar 喺部电脑度唔同色嘅，但係满晒嘅星期六日都有㗎。咁我就话，嘩，点解咁夸张嘅你啲 schedule 咁。 咁所以你会唔会去比较？你睇到嗱，我自己嘅状态咧，我睇到人哋咁夸张嘅，我就会停噶啦，即系我唔会比较我自己个 calendar。咦，呢度有吉咗喎，呢度有个空位喎，咁唔比较。但系你睇到呢一种嘅 calendar 嘅时候，你会唔会去比较咧？咁我觉得由细到大有一样嘢，即系我头先讲嘅几难嘅功课，就系话我哋由细到大一直啊。被教导怎样去努力，怎样竞争，怎样向上，但是真的很少人教我们另外一种能力，怎样样适可而止，几时应该进，几时可以退，几时要努力，几时要收啊。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CNE 今日杀科会场即将停止再让游人入场。联邦保守党再次促请执政自由党公开破裂的加美贸易谈判细节。以色列攻击黎巴嫩南部一条村庄，12人死亡，包括两个儿童。详尽内容请留意三点钟新闻。
2: 同阿爸阿妈叹靓手工彩，梗系 Shepherd Villain 东南角六福海鲜酒家，一于预订埋六福糯米洋泉鸡、足料冬瓜盅，仲有特价18.99食加拿大农场红烧乳鸽、鲜油黄乳鸽、糖盛外卖都得。六福更有原味梅菜扣肉、东林上素、江南白花鸡及优惠海鲜龙虾片平鸭套餐，周二休息特价午市套餐9.99起。六福海鲜忠诚商场只此一家，416-297-1398，416-297-1398。
3: 买屋要找有实力和发展潜力高的发展商，那就万无一失啦。
4: 所以我揀 Treasure Hill。
3: 他们位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及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的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上车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有799,900起宅，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4: Treasure Hill 出品，我有信心。
3: 周末立即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啦。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追求完美。

0: HEEX.com 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 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1: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2: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喺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嘅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几时应该进，几时可以退，几时应该努力，几时应该收。其实得到一样嘢之后呢，几时可以同自己讲一句已经足够啦。你有几耐冇同自己讲过已经足够啦。其实呢一套呢关于变啊、进退、得失、时机呢、这个智慧啊，即係我哋讲收放自如，听就听得多啦。但其实有几多个人可以做得到呢？甚至会唔会套落喺我哋嘅工作生活当中嘅练习呢？剛才我所讲嘅变、进退、得失、时机，其实系中国人几千年前已经一路喺度思考㗎啦。当中有一本嘅巨著叫做《易经》，其实《易经》唔系一个宗教嘅书籍嚟嘅。其实好多人会捞乱《易经》、道家同埋道教，其实呢三个范畴呢，只有道教先系宗教。易经可以话系几千年我哋中华民族我哋嘅底层价值观。所以我哋成日讲嘅得失有时啊，迎难而上但系又要顺势而为啊，跟住知足常乐啊，其实呢一啲全部都系易经，有机会呢再同大家去分享多啲。同埋有一样嘢呢，你都要知道喎，就是世界永远唔变嘅呢，就系佢永远都喺度变。所以有阵时真正困住一个人嘅呢，往往唔系变化本身，而系当外面已经变咗，我哋个心呢仍然捉住原本嗰套嘅生活方式唔肯去放啊。今日仲系假期啊，咁不如我哋就再异想天开啲啊。当你望远啲嘅时候，望得高啲嘅时候，我哋讲上帝视角去睇呢个宇宙，睇呢个世界，睇呢个地球，其实有好多嘢你就可以放低㗎啦。嗱，我想同大家去分享呢、这个亦都系我自己嘅练习。点解有阵时有好多嘢我可能我都会唔开心嘅。我人生当中都有困难嘅，工作啊、生活啊，你总系会有情绪㗎嘛，因为正常我哋人嚟㗎嘛。咁但系我好快冇事，系因为我好容易去有以下嘅呢一番嘅思考。我从来唔会觉得我哋人类好渺小，或者唔会觉得啊我自己好渺小啊，我唔会，我都系一个好有自信嘅人。但系当我开始相信另外一样嘢嘅时候，嗱呢个系异想天开啊，我要讲清楚。当我相信另外一样嘢嘅时候咧，我就发现，有咩好嬲啊？有咩好唔开心啊？嗱，举个例子。当公司发生一件事，哇，你觉得哇个天冧落嚟啦，或者当人生嘅呢一刻发生啲好唔开心嘅事，你觉得哇好绝望啊咁，又或者你同人去比较啦，忍唔住我要比较，你输咗少少，点解人哋过得咁好嘅，你可能会嬲几日，唔开心几日。譬如一个职位、一份人工、一句说话，可能会困住你好耐。嗱，当呢个时候咧，我同你分享一个方法啦，你就

将镜头一路拉远，由自己屋企啊，自己 office 啊，一路拉到去成个温哥华、多伦多、Calgary、Montreal 离开加拿大，你拉到嚟个地球，拉到去太阳系、银河系，最后你望翻成个宇宙，你突然间就会发现，我哋好认真啊，但其实我哋系好细啊。有一种讲法就系话呢个世界系虚拟噶，我哋其实就系被虚拟出嚟嘅角色啊。咁你可以系真实玩家，但你亦都可以系 NPC 非真实玩家。哎，但放心啦，而家非真实玩家以前嘅 NPC 就系冇真人去操控佢，佢行路行几步。但系而家未来喺 AI 世代之下 ，NPC 系有可以有记忆、有情绪，可以同你倾偈、同你沟通。所以你谂下。我觉得当你一拉远咗，用呢一个视角去睇翻你自己呢一切所有嘅嘢嘅时候，我哋讲就系抽身出嚟，用一个旁观者，用一个第三身嘅自觉，系咪嘅视角去睇？哦，原来有好多嘢，我就好容易谂通，亦都冇乜好执着嘅。同埋咧，我系好相信而家呢个世界咧系有好多 bug 啊。我哋讲呢个 bug 即系话。有障碍啦，有故障啦，咁你而家睇下网上面有好多片㗎喎，天空突然间有奇怪嘅光点，咁我早两日就睇到一条片，就係话佢天空系咁行雷闪电啦，嘩嗰啲闪电佢系点样呢？嗰啲闪电呢系集中喺一个人形，总之嗰个人就系悬浮喺半空咯。呢个人形吓，而家我哋人类嘅语言，我只能够形容嗰个系一个人嘅形状。然后嗰啲闪电系咁同呢个人形四面八方连接，但系呢个人形系冇问题啊。咁然后哇，嗰啲民众就影咗呢段片上网，即系非常之惊奇。跟住仲有佢哋影到咧，就飞机唔喐嘅咧，悬浮喺个半空当中嘅咧，甚至有人即系时空旅行，即系时空旅行者呢、这个我又好坚信嘅，因为我系信平行时空嘛。所以佢有阵时影下嗰啲闭路电视，点解呢两个人明明企咗喺度、坐咗喺度，突然间唔见咗嘅咧？咁呢个时候咧，脑洞大开嘅网民就会话啦：啊，呢、这个宇宙又出现咗 bug 啦！咁嗱，咁而家放假啦，咁我哋唔好讲啲生活啊，咩咁沉重嘅嘢啊，讲翻科幻少少。嗱，举个例子，以前你打机嘅时候，你见到嘅就系 2D 嘅啫。即几粒嗰啲像素咁样喺度移动啦，咁食鱼仔啊，擘大个嘴啊，咁你已经好开心啦。今日嘅游戏人物有表情、光影、天气、物理碰撞，甚至几百万人可以同时存在喺一个虚拟世界，再加埋而家 AI 咧，咁所以其实。在2016年呢 ,Elon Musk 佢参加一个 conference 嘅时候，佢係有提出过一个推论㗎。佢就话你睇下以前係 2D 嘅世界，而家 3D、4D 嘅世界，如果文明继续进步嘅话，将来可能制造出同现实无法分辨嘅一个模拟嘅世界出嚟。於是乎呢 ,Elon Musk 佢就认为，佢话我哋而家身处係最原始嘅 base reality 嘅概率，可能只有十亿分之一嘅级别。当然啦，这个不是科学结论，但是其实可以是一个哲学推论。那你和我究竟是不是虚拟的呢？是无疑的呢？如果你有看我看了这么多集 Matrix 之后呢，我是很相信我真真正正的肉身的 BB 是在第二个空间，而跟着我们的脑呢就插着很多的管，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虚拟的记忆，所以我们就是这个地球的一个角色玩家咯。咁同埋仲有，我哋成日讲会去讨论，就究竟呢个世界上有冇外星生物啊？咁我系坚信有嘅。你睇下成个宇宙咁大，如果净系得我哋人类同埋地球上面嘅生物，咁我哋咪好孤独咯？你唔系最怕孤独嘅咩？好中意成大班人。我嗰日咧，我同大家分享阿桑嘅嗰首歌《叶子》咧，当中嗰句歌词就系、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呢首歌同埋呢句说话出街之后，我收到好多好有同感嘅朋友即刻 send 俾我，佢话宝宝呢两句说话真係好正，係喎、你哋有共鸣喎、咁我讲返，如果宇宙只得我哋人类，嘩好寂寞欸，真係好寂寞㗎喎、咁所以呢，其实而家我哋已经唔係淨係讲 UFO 㗎啦，官方係有一个名称就叫做 UAP， 即是咩呢？即未识别异常现象啊。NASA 呢喺2022年嘅时候成立独立研究小组 ,23 年就正式公布咗研究，佢哋研究一啲呢暂时冇办法辨认成为系咪飞机啊、气球啊，定系或者已知自然现象嘅观察啦、咁然后美国国防部呢甚至系成立咗一个部门
去处理呢一类嘅报告嘅。咁但係即係会唔会可以公开呀、啊、咁呢个第二个 story 啦。咁起码如果呢样嘢完全唔存在嘅话，咁会唔会嘥咁多人力物力去成立呢啲部门去研究呢？咁所以我当然而家呢一刻你未能够真真实实话、有冇外星人，因为未知唔等于冇㗎嘛。即係未知有冇外星人唔代表冇外星人喎、但係同时暂时解释唔到，譬如嗰件事亦都唔代表佢唔存在喎。咁嗰啲影片出咗嚟啦，即係而家就 AI 啫，但其实有一啲影片係流传咗好多年㗎啦嘛。嗰陣时冇 AI 嘅时候，如果真係影到，咁又点呢？譬如有一啲就係话俾外星人捉咗，跟住返嚟呢就懂得讲好多种语言甚至外星文咁。咁当然你要分清楚边啲係炒作，边啲可能真係真人真事嚟㗎喎咁。仲有一个更加科幻但真实嘅方向，你甚至唔需要知係咪 UFO 啊，你已经有充分理由相信宇宙可能唔止我哋㗎喇。即当然一讲到话发现外星人啦，呢啲系咪外星人啦，咁多年都喺度争论，呢个都系一个尺度问题㗎。因为你涉及到如果我哋仲有外在嘅生命，系会颠覆咗好多而家我哋信嘅嘢，我哋嘅信仰啊，甚至我哋嘅日常习惯。即譬如头先讲，咁点解我哋而家就觉得我哋自己系高度文明啊？可能对于另外一个真系，如果我哋高度文明嘅话，另外一啲嘅即系星体当中嘅生物啦，我用生物嚟形容，佢哋系超高度文明咧，即系好似 V I P 未够，要 V I P 咧咁，咁我哋咪变咗初级文明咯？哎呀，咁又接受唔到呢样嘢嘅，所以你谂下，唔系话点解政府去研究或者去收集资讯有呢啲报告，点解唔可以讲啲俾我哋听啊？因为真系讲咗出嚟，公布咗出嚟咧，唔系话即刻世界大乱，系真系会引起好多嘅反响。而呢啲嘅反响，究竟最终令到我哋呢一刻喺呢一个平行时空当中嘅呢一个地球，会发生啲咩后续嘅事件啊？会影响到好多嘢，系唔单止影响生活嘅方方面面，系影响咗譬如政权嘅统治啊，我哋嘅信仰啊。是一个一连串的骨牌效应啊。所以不是说我们信不信，即只不过呢，我想在这一 part 讲的呢，就是当你有很多烦恼觉得解决不到的时候，好啦，那你就是用一个旁观者的视角看回你自己，然后问自己，五年之后这个问题还会不会困扰我啊？十年之后，如果你已经很肯定地答到自己，哎，肯定不困扰的啦，这个人这件事，那其实你现在不要浪费那么多时间去嬲嬲猪啦。

0: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万八起到80几万，有窝顿夹 Major Mac， 14街夹麦卡云，仲有 Highway 7九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搵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搵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1: 周末1430直播，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与你一同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名谢以下赞助商户：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3: 流花专家 Chris Wu；
2: Sunny Communities；
3: 钻石赞助天。保旅游
2: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3: Rosebud Honda
2: 顺节冷暖
3: 金赞助皇冠门窗
2: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3: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Ng
2: The Break
3: 银赞助六福海鲜酒家
2: 清风度假
3: MyFi Smart Home 智能家居
2: 雅阁饼店
3: Wallace 何师傅装修设计
2: Brimley Toyota
3: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2: 饮品赞助大排档
3: 见面会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2: 晚宴场地赞助豪门宴
4: ，Treasure Hill 系 Aurora 推出嘅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5: 喺边啊
4: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啲去睇下啦！
5: 会向 Magna Golf Club 个盘？
4: 系啊，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万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高智威现场直播。
6: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7: 头先我就讲到咧，如果终有一日真系由政府、由科学界正式确认有一种非地球智慧生物存在啊咁。最震撼的呢，我们到时听到的可能不是原来有外星人这5个字，而是我们要重新去问，那我们人类究竟是什么东西？我们一直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文明的中心，甚至宇宙里面最特别的存在，原来可能只是其中一种生命。所以为什么我刚才所讲，一旦如果真的有一个政府级别啊，科学界正式承认非地球智慧生物存在，是很有机会冲击到我们人类既有的世界观、宗教理解和权力秩序啊。所以呢，这个真的又是牵一发动全身。咁啊，翻到嚟咧，今集节目最后一部分啦，我就想同大家去讲翻，哇！这个世界好似好多好神奇嘅嘢，好多嘢等住我哋去开发啊，去探索呢个世界咁。但系咧，越嚟越兴奋嘅过程当中咧，我就要拉翻你翻嚟咯。我哋要翻嚟我今集节目喺第四部分想讲嘅修心啦。其实咧，修心咧系一个好重要嘅能力，就系、是、接受自己以前相信嘅嘢有可能系唔完整嘅。这个呢其实比相信外星人是更加重要。人最大的执着很多时候不是对一件物品，而是对自己那套的理解。譬如我认为成功一定是升职的，我认为人生一定是做到65岁先退休的，我认为稳定就一定等于安全的，又或者我认为忙就代表有价值的，再又或者我认为世界就应该是按照我这一套的规则去运作的。但历史一次又一次证明，人类好多以前觉得理所当然的东西最后被推翻了。所以呢，以前人类曾经相信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后来就知道地球只是围绕着太阳转，再后来啦，知道太阳都不是宇宙的中心，只是银河系入面一粒非常普通的行星。今日我哋甚至知道，连我哋睇到见到嘅普通物质啊，都只系宇宙整体组成嘅一部分。譬如暗物质啊、暗能量呢啲概念，到今日仍然有好多问题都未解开啊。所以人类文明越发展，其实都有一个几有趣嘅现象嘅，就系我哋知道得越多，越发觉自己其实知道得越少。这个呢，我觉得就系一种修心啦，唔系话叫自己咩都唔信，更加唔系迷信。而是对世界保持一种谦卑。 我而家知道嘅，我暂时相信嘅，但系如果将来有更加好嘅证据，我系愿意去修正自己。这个其实都是一种科学精神，亦都是一个人成熟之后很重要的能力。因为呢，你有没有发现，人生很多痛苦往往就是由一句话开始，就是说事情不应该是这样的，这份工不应该没了的，某个人不应该离开的，人生不应该突然改变，计划不应该失败的。但世界本身从来没有应承过永远按我们想着那个剧本去行的。咁所以点解我头先有提到易经呢？易经最核心当中嗰个易字啊，其实就系一个好重要嘅意思啦，就系变啊，万事万物都喺度变，变唔系例外啊，唔变先至系例外。你睇下，即系易经其实佢系研究咗咁多年以嚟啊，我哋中华文化当中嘅，譬如春夏秋冬系会变啦，海水潮起潮落会变啦，一个人啊高峰低谷会变。咁你翻到嚟，我哋而家生活啦，工作会变，身份会变，财富会变，甚至我哋今日对宇宙嘅理解，将来都有可能会再变啊！所以我觉得呢一套嘅智慧，我哋中华民族龙的传人底层嘅呢套价值观《易经》，最值得我哋现代人去学习嘅咧，未必系点样预测将来，反而系当将来同你预测唔同嘅时候，你有冇能力去接受啊？所以呢，今日 Labor Day 已经讲到天马行空啦。不过呢，真係由今日劳工日开始，我哋最初讲工作，讲到我哋点解我哋一生人好似被星期一至五长周末啊，每年嘅假期啊，同埋退休年龄切割。咁咪一路讲到呢个世界究竟係咪真实㗎，我哋係咪虚拟㗎，咁我好即日日有人讨论㗎喎。咁其实最后呢，我想讲嘅就係唔好将自己而家嘅生活方式唔认为是你人生唯一的版本啊。生命本身就是流动的，我们真正可以修心的去修的，不是控制世界不要变，而是当世界改变的时候，我们的心还有没有空间跟着改变啊？宇宙究竟有没有外星人，我们今天不知道。这个世界究竟是不是虚拟的呢？我们也都没有答案。但同一样东西我们可以肯定的，就是说人生一直都在变。修心咧，唔系话令到世界照我哋嘅心意去运行，而系当世界唔照我哋嗰个心意或者我哋嘅谂法运行嗰阵时，我哋都仲可以安稳住自己啊！世界好大，但愿你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系沙菲宝。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三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这节新闻。本国定于明日起采取反制措施，对大约280亿元进口美国商品征收关税。渥太华针对的美国产品包括乳制品、木材、钢铝、化妆品以及成衣，税率介乎15%至到50%。两国上月贸易谈判破裂，美国随即对从蜂蜜和葡萄酒到冰球棍和水泥等的一系列总值大约280亿元加拿大货物征收50%关税。本国总理卡尼及后宣布会在9月8号开始对等报复。此外，渥太华亦都推出75亿元企业及劳动力支援措施。特朗普政府之前威胁说，如果加拿大征收新关税，美国就会将行动升级。而联邦保守党再次促请执政自由党公开破裂的加美贸易谈判细节。保守党党魁博励自今日召开记者会，他说国民有需要知道自由党就驻美国关税所征收的报复性关税会加重本国消费者及企业的成本多少，而总理卡尼有什么方法协助他们抵消额外的付出。博励自再次敦促卡尼公开未能够达成的贸易协议文本，说国民需要知道为什么卡尼决定与美方一拍两散。而卡尼就在今日劳工日发声明，重申加拿大正寻求增加对外伙伴，分散贸易，又说国民互相照顾的时候，加拿大发挥得最好。加拿大国家展览会 CNE 今日煞科，会场即将停止再让游人入场。虽然 CNE 将会举行至到今晚九点关门，但是入口就会从五点开始关闭。最后一场的加拿大国际飞行表演现正举行，是加军雪鸟飞行表演队短期之内最后一次划过多伦多的天际。联邦政府已经宣布雪鸟飞行表演队现在使用1960年代开始投入服务的 CT-114 教练机，将于今年后退役，新飞机至少2030年代才会登场。另外，多伦多及约克区劳工议会今朝举办了劳工日游行，队伍早上从市中心 Queen 及 University 出发，前往 CNE 会场。劳工议会说，今年的游行主题是工人塑造我们的未来，纪念为正义与工人尊严所作的斗争，估计有超过25000人参与。国际消息，以色列攻击黎巴嫩南部一条村庄，12人死亡，包括2个儿童。黎巴嫩卫生部说，袭击在当地星期一凌晨发生。以色列空军的行动分了两段，其中之一炸中一座建筑物，导致11死8伤。另一次就击中一架汽车，杀死了一名隶属一个同军组织的救护员，另外还有2人受伤。以色列与黎巴嫩武装组织真主党的冲突近期再度升温，以色列向黎巴嫩发动空袭，而真主党就向以军发放攻击无人机，令到美国促成的双方停火协议有不被遵守的迹象。体育消息，美国网球公开赛，中国的郑钦文击败了波兰的斯维亚迪，晋身八强。属非种子球手的郑钦文今日以7-5和6-3直落两盘淘汰被编为8号种子的斯维亚迪。郑钦文的半准决赛对手是日本的13号种子大阪直美，或者哈萨克的2号种子拉巴坚拿。大阪直美对拉巴坚拿的比赛亦都在今日举行。另外，俄罗斯的5号种子安祖娃在16强盘数2-1反胜奥地利的24号种子保达普娃出线。到底哪一个美国球手将会在8强面对安祖娃，是14号种子的祖域定是4号种子戈夫，今晚有分晓。美网男单今日亦都进行4场16强比赛，包括目前有阿根廷的24号种子塞伦多罗对比利时的28号种子布洛斯。 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451430。

0: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1: 欢迎来临 U Home Mart 百货店，各式家品、厨具、清洁用品、玩具、汽车、电脑、手机配件、宠物用品、文具、e-scooter 应有尽有。U Home Mart 价钱更平，品质为先，自家品牌源头攞货，智能物流免中间人。佢就喺列治文山欣甲十六街麦记旁边嘅 U Home Mart 第二分店，9月4号正式开业。呢杯地长周末一共3天，全店700折，凭收据每天抽神秘大奖，仲大派 coupon 添。U Home Mart 性价比高，全城之平。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3: 流花专家 Chris Wu、
2: Sunny Communities、
3: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Rose Sports Honda、
2: 信节冷暖。
4: 边个系老板？流花专家 Chris Wu 老板，为益下啲准卖家老板，成本价力推万锦笋盘，7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及 Major Mac 14街及 McKellen， 另外 Highway 7及9街由7500尺至3000尺任拣。星期六14:30于1661 Denison 直播流花优惠天花板。其实楼市作反，有得拣只系真老板，即刻 call 416-668-8688 揾 Chris Wu 发版啦。
5: Treasure Hill 是 Aurora 推出的 Monta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6: 在哪里？
5: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点去看看吧。
6: 背向 Magna Golf Club 的盘？
5: 是啊，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7: 加拿大中文电台
8: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7: 我是 Fans。
9: 要你听，不要你惊。
10: 做到好，坐到正。
11: 头盔 headline。
12: 9月7号星期一的晏昼，噔噔噔噔，听日就翻学了。今日不跟你讲翻学，今日跟你讲。唔翻学又会点呢？
13: 古有乐器由病童医院行上加拿大中文电台呢个壮举，而家现代嘅又犀利啦！多伦多徒步行去满地可，你估行几耐啊？

0: 3:11，何伯何志宏喺度。
1: 喂，财英，大家好，阿爸爸准备好未啊？心情
0: 有咩要准备？
1: 唔知啊，冇准备咪好咯。
0: 今晚
1: 今晚
0: 系早少少瞓咯，跟住赶鸭仔咯，系嘛？成个暑假由六月第三个礼拜开始到而家吓，咁啊整整两个月嘅时间，系嘛？咁啊要简直系任何嘢全方位放题，系嘛？食嘅又放题，饮嘅又放题，打机又放题，电视又放题，阿爸阿妈又放题，咁样嗰啲全线放题之下，突然之间要翻翻嚟呢个嘅有限制嘅生活，有限制嘅日常嘅话咧，咁就系要少少毅力啦、斗争啦、EQ 啦、IQ 啦，即系正所谓乜嘢都要咯。
1: 我就觉得咧，有一啲我听到嘅比较近啲嘅声音，唔系父母嘅声音，系啲爷爷嫲嫲、公公婆婆嘅声音。
0: 系系系，
1: 佢哋话甩烂啊，终于可以做自己嘅嘢啦。因为有阵时我谂佢哋自己嘅活动咧，有啲都唔方便。有阵时譬如话出街嘅话，唔得闲啊，要凑砖，因为细路仔放假，大人都要翻工噶嘛。咁大人唔可以好似细路仔咁放几个月假噶嘛。咁所以其实系影响咗每一次暑假咧，就唔单止系个父母同个细路仔嘅关系，仲有周边嗰啲要帮手砌细路啊嗰啲嘅关系咧。听日开始，大家又要变翻会重归大约两个月之前嘅一个个流程啦。但我睇到听日开学，净系好似话大多人多教育局啦吓。Actually 因为安省教育局所有读公校嗰啲学生哥。佢哋好似嗰个翻学嗰个流程系转咗嘅，系变咗上100分钟堂就休息40分钟，再上100分钟堂再休息40分钟，再上100分钟堂。我表弟话 OK 嘅，
0: 100分钟系咩概念啊？100分钟即系一个钟头40分钟，跟住就休息一阵间，系一个钟头40分钟
1: break， 然后再40分钟 break。小息是40分钟，跟住再上100分钟堂，再休息40分钟，然后再上100分钟堂 ,and then 你就放学
0: 了。嗯。
1: 所以这个新闻呢，因为我表弟会赞好，因为他们满地可日。原来他们满地可日，我去满地可探我表弟呢就很得意的。下午那些时间，因为我为什么你的仔可以这么 casual?先思然行翻嚟屋企食饭嘅咧，喺屋企食饭嘅，跟住再喺屋企唞，仲可以恰一阵嘅。原来咧喺满地可咧，就系翻学嘅时候，佢哋中间个好似欧洲人咁咧，中间有个大 break 嘅。
0: 系
1: 佢哋放 lunch 咧，系放成个大约个半钟头 lunch 到。
0: 会唔会你呢、這个？所以呢、這个安排新安排会系 Montreal 嗰边嘅咋吓？
1: 唔系呢个系安省噶，我都系睇个新闻就系留翻喺今日。看看那个事态有没有人出去反对呢，其实很多人说觉得呢这样可能是会比一些同学仔或者比一些学生哥会在学校或会舒服一点。因为参考了这个 Amsterdam, 参考了澳洲，他们很多都是这样的翻学方法，所以试下改一改。同埋说今次现在未改的那些学校呢，其实有一批在安省其他的地方的学校已经试行了一段时间。他们说觉得好，所以现在就是公立学校先。所以如果你不是读公立学校的，你还是跟回你自己的学校的体制，他们说是公立学校。
0: 咁我听到其他啲家庭咧，佢都系真系准备充足咧，就为咗迎接呢个开学日啦。佢哋准备咧，听日咧就系坐飞机就去第二度玩。开学之后啊，咪平啲咯。哎呀，我个仔我个女仲好细个啫嘛，咁啊迟一个礼拜翻学都未迟啦。咁样，啊、真系，我识得有两个家庭约埋一齐。喂，我听日飞噶啦，咁我吓，系、哎、啊，哦 ，OK， 好，咁啊，出入
1: 小学生，唔系，我谂系咪幼稚园系 OK 噶？幼稚园 OK， 嗰啲咩 SKJK 嗰啲啊
0: ，Grade Two 同埋 Grade Three 嗰啲，
1: 你问啲、哦，而家新嘅学制好似问啲系嘛？
0: 嗱，而家咧，你即系睇翻去啦。嗱，总之听日开始咧，就安省全安省有200万学生咧，就准备杀翻入去校园嗰度啦。咁啊，你以为你系家长嘅话，你要留意住啦。听日开学日啦，咁你冇小朋友，你唔需要凑翻学嘅，你都留意下嗰个交通状态啦。吓，咁啊，200万咁唔系全部都塞晒喺我哋熟悉嘅居住嘅环境嘅，即系唔系话全部都喺晒安省大多士啊、万锦市啊、Richmond Hill 啊咁样。 咁啊，呢啲就係熱門嘅地區，麥市啊，麥市都係熱門嘅地區啦，係嘛？咁唔係嘅，咁但係總之聽日嗰個交通流量第一，咁啊，梗係慢少少噶啦，嚇繁忙少少，咁啊，大家又要重新習慣翻呢個路段啦。上個禮拜已經提咗大家啦，學校附近嗰啲車速啊、剩啊嗰啲，咁自己睇住個路牌嚟行啦，咁樣係嘛？咁啊好啦，咁啊，但係如果你講到咧嗱低年班嘅小朋友咧，我就唔知道，因為根據嗰份報道啊，講緊咧，如果你係 Grade 9或以上嗰啲咧，嚇最基本嘅，你成有時耐唔耐咧，聽到有啲好叻嗰啲學生咧，係嘛？佢翻住學都可以做參與好多唔同嘅社區活動嘅，做緊好多嘢，有啲做埋兼職，有啲開埋自己嗰個公司，連賺過百萬都仲得嘅咁。總有呢啲天才兒童喺我哋附近嘅，睇下你遇唔遇到佢嘅啫咁樣。咁你都會聯想嗰度啦，佢學業成績搞得掂，但係出邊有咁多嘢，咁其實中間都總有啲取捨嘅，係嘛？會唔會翻工時間，即係佢嘅翻工時間唔翻得咁多？咁同樣地，翻學嘅時間又唔翻得咁多，但係佢依然做到好成績，咁兩方面都好嘅。其實冇乜人會過問佢嘅，係嘛？做嘢嗰啲係佢自己啦，但係學校方面咧，佢嗰個叫做翻學嘅出席率，你成績好冇問題咯。以前不嬲都系咁样噶嘛，系嘛？但系今时今日唔系咯，吓今日喺今个学年开始，咁安省教育局就系话，若果你要喺Grade 9或以上吓嗰啲嘅科目，你要攞到好成绩，攞到呢个叫做差唔多爆灯嘅 A 加加咁嗰啲嘅嘢咧，冇 A 加加，总之最满分啦咁样，你系必须保持你嗰个叫出席率系起码九成半或以上。咁先九成半或以上，咁你先至有機會。因為今個學年開始，連你嘅出席率、課堂上面嘅參與程度，即係話你會唔會舉手發問啊？老師問你問題嘅時候，你舉手答啊叻仔啦，就算點到你去答何志宏，你仲喺度留緊兩堂鼻涕瞓緊覺嘅話，咁何志宏肯定就唔會有咗呢最少10% 嘅嗰個課堂參與又或者係出席率呢個嘅分數啦。咁你無釐啦曬，原來翻齊學都有10%，即係有10分嘅話咧，咁其實幾抵嘅都。但有啲朋友話唔係啊，我知阿 Sir 講咩啦。哇，鄧小英老師講嚟講去都係咁，我明，我睇曬書，我明噶啦，我唔使翻啦咁。就算你唔翻，就算你识都好，而家系要求你翻去学校嗰度参与个课堂，先至攞到呢10分嘅叫做参与分数咯。
1: 我觉得有好有唔好啦。如果我系嗰个天才儿童同埋嗰个天才儿童嘅家长咧，我就会觉得简直系离晒谱，系啊，你阻碍我嘅天才儿童发展啊，咁可能会系咁样啦。咁但系如果你话以一个You know, 你知啦，佢做得咁样咧，一定有佢嘅理由。可能就系佢见到好多唔合格嗰啲咧，就因为佢哋唔合格低分之余，亦都系因为佢哋上堂嘅出席率低。所以你有阵时好似睇病咁样样啫，你都系睇数据嘅啫。所以佢哋尝试，佢哋嗱，而家暂时冇讲话，而家咁样嘅改变咧，系唔系真系能够令到大家嗰、那个 ，let's say 大家都好关心嗰啲咩 EQAO test 啊，仲有嗰啲咩嗰啲考试，佢哋唔一定话会提升到啊。但是他会想到而家咁样睇嚟一个学生嘅出席率特别系佢哋踏入咗第九班之后同佢哋上堂或者系出席率同佢哋嘅分数好似有啲成挂钩喎。咁我哋不如就试下而家强制佢哋嘅出席率睇下佢哋可唔可以令到成绩好啲啦。仲有啊，因为如果话咩 ,missing nine, 少即系逃课，唔好讲话逃学啦吓，即系总之你唔出席翻学系缺席啦，有好多理由嘅嗰啲阿嫲阿伯由朝到黑都病嗰啲咧，咁
0: 咩啫？唔系如果讲真，如果你屋企真系有事干嘅话，你家长就会帮手整个信息过去学校学啊，知道你咩环境啦，系无故佢就翻咗学啊，都唔入去嗰堂啊，讲阿 Sir 啊唔靓仔，我去 cafeteria 坐下先，我唔去咁样，我去 library 咁样嗰啲都听唔少。
1: 如果九堂或以上咧，就会当你系 actually 当系你系零分噶啦，嗰度即系你唔可以逃课或者缺席多过九堂。我觉得呢，哇，如果九堂啊，真系过分咗啲，
0: 过分
1: 一两次冇乜所谓。嗱，老实讲一句，嗱，我唔知你，我以前都有试过逃学嘅，逃学嘅意思同缺席两回事。根据我阿妈所讲啦，如果你话你缺席咧，即系话嗰日阿妈都大概知道你系唔翻嘅， 可能阿妈有帮手同你打个电话去，今日佢阿妈病咗唔舒服，
0: 缺席。
1: 再唔系就系呢个系啦，今日翻唔到。
0: 有正式告假嘅系嘛？正式嘅告假嘅系。
1: 但系有阵时要阿妈帮手噶嘛？咁你唔系大家，但系你哋做家长嘅，你明啊？有阵时个仔真系嗰日唔系状态，佢嗌你，你系会帮佢嘅，或者多数机会会啦，至少我妈会啦。咁但系逃课就唔同啦。根据我妈嘅解释咧，就系你个衰嘢，你逃学，即系话连我都唔知道，你冇我唔知道，我以为你翻咗学噶，其实你走咗去边啊？呢种就系逃学。我觉得逃学同缺席严格嚟讲，好似有啲分别。
0: 阿妈，我帮你买演唱会飞、哦。
2: 呢铺仲唔翻身？
3: 冇可能嘅，下铺一定赢。
2: 今次肯定要翻本。
4: 当你以为你一定赢的时候，你已经踏入了非理性赌博的第一步。运气你无得控制，但是行为你可以全权话事，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的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为你和你家人着想，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5: 如果有得拣，梗系想住喺四周有园林美景，见到绿油油草地嘅屋，朝朝都呼吸到清新空气 ，perfect。
6: 系人都知啦，咁价钱实贵。
5: 你错啦 ，Churchill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嘅 Montera 背向 Golf Club 只系79,900起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6: 好吸引、啊。
5: 唔好净系听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霆高指挥现场直播，
7: 张雨晨嘅 fans 准备好未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任务晚宴多伦多站，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嘅你见面，分享佢嘅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8: 火星同乡会是由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赞助。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9: 清不离陀，有你又有我，打死不离亲兄弟。
10: Joy， 人家女仔嚟噶，点都系兄妹啦。好啦，我蚀底啲啦，认做你家姐啦。
9: 火星人行孖必。
0: 话我 friend 即刻 message 嚟，佢话。我小朋友系 grade 2 grade 3啫喎，咁我话 OK， 话俾你听，头先嗰个叫做出席率啦，同埋课堂嘅参与程度咧，就呢个系更正嘅，佢就成个嗰、那个嗰科嘅学分咧系占咗15%啊，唔系10分啊。何叔叔讲错咗，系15%，所以嗰个出席率同埋参与程度就好紧要啦。另外一个嘅目前为止。是在針對在 Grade 9或以上的級別 Grade 9, Grade 10, Grade 11, Grade 12 12班的朋友仔，你這四級的朋友你要留意一下你的出席率啦，這樣。另外若果你的小朋友今年呢就是在 Grade 9那裡呢就第一次踏入個課堂那裡的話呢，留意一下家長要幫手留意一下他的數學科啦，因為 Grade 9呢就要考那個叫做 EQAO 是不是這個的類似是數學科的評核測試啦，看看你的数学的水平去到什么环境，以前就是讲这个那个分数不影响这个因为考试还考试就不影响你在日常课程里面那个的分数的，但是今年不是了，今年开始这个 EQAO 的数学测验呢是会直接占你的数学科20%的分数，所以你都是要考得好好睇睇的，不要以为就这样过了数啦。Grade 9 的朋友很快脆你就会面对更加多类似的问题，所以教育局呢教育厅呢就要安排一些课程给大家，兼且大家呢要有基本的常识，就是讲理财方面啦。Grade 10 的朋友 Grade 9 开始就会开始教大家理财的概念，而去到 Grade 10 的时候更加要考取一个就是叫做基本的理财认知的测验，搞定了这个才可以叫做完成了 Grade 10， 就是这样。
1: 好啊，我觉得呢个好重要嘅。
0: 点解唔早啲咧？呢个理财方面，我哋早啲系嘛？
1: 我需要，我觉得。
0: 但系
1: 我应该我细个一嚟就需要，但系而家好似话咧，佢哋有听到我哋呢个诉求，而家连幼稚园都开始学理财。
0: 系。
1: 幼稚园佢哋会加入学 coding 啦，同埋学理财。咁跟住，因为中间嗰个位咧，而家你可能已经细路仔，可能父母都教咗佢啲啦。咁但所以 grade ten 咧，佢就呢一个叫 compulsory 啊，仲要有个考试测验，你理财能力唔合格，你有机会你 grade ten 系有机会影响到你嘅分数或者即系毕业啦，即系 grade ten 可唔可以升到班啦？咁仲有一啲譬如话grade ten 咧，呢个又系好多人。唉，即系我都话佢加入得一个，其余嘅逐个又会嘈噶啦。Grade Ten 将会加入黑人历史同埋犹太人大屠杀嘅历史内容。
0: 嗯，
1: 咁跟住第二啲逐个又会出嚟，咦？咁点解唔讲下华人华工在加拿大的血泪史？
0: 铁路华工点解唔讲埋？
1: 呢个最多我睇到嗰啲 chat room 入边咧，其实有好多好多逐个都走出嚟开收佢哋。点解？点解净系加呢、這个？我都话你一。揀呢个两个族裔出嚟讲呢，就会有多其余嘅族裔，因为反正族裔嘅宗教呢啲嘢呢，你有嗰个改变都係好敏感。But that's what's coming. 就、so, 各位家长，你又要留意你个細路可能会学嘅黑人嘅历史，犹太人大屠杀嘅历史。咁跟住个小朋友就会好奇怪，点解唔讲我哋华人 ?How about our Chinese history and Canadian something like? 咁你又要諗到个好好解释去应对你啲细路仔咯。
0: 韩裔社区又会出嚟啦，系嘛？跟住日裔社区又行出嚟同你讲咩事？点解冇话你粉啊？咩事？
1: 我哋起铁路啦，我哋起铁路好似啲叫有啲渣啦，至少你而家用紧啦，条铁路系咪先？系咪我条道理大啲？
0: 喂，但系如果一个 grade ten 嘅年轻人，突然间同你讲，阿英啊，其实咧，我读完呢一个 course 之后咧，我发觉咧，后市嚟讲咧，你买重。加拿大中文电台嗰只股票咧，我觉得后市几好睇嘅。你睇过去，我睇下过去啲过呢个呢个嗰个走势图咧，你睇下嗱呢度上升咗，嗱呢度有个少少嘅回落，之后咧就睇住佢系会弹翻上去啦。睇住啦，嗱，英姐，你考虑下咁样。如果个 grade ten 嘅
1: grade ten 几岁啊 ？grade ten 几岁
0: ？grade ten 十三四岁啊？
1: 首先你当系差唔多啦，都 OK。但系你谂下，何叔叔。如果突然之间有一个幼稚园嘅 ，OK， 五岁啊，可能四岁啦 ，OK， 因为我五岁读一年班嘅，我当你四岁啦嗰阵时 ，Tashak， 你啊要开翻个 TFSA account 啊
0: ，TFSA 嘛系咪？
1: 系啊，咁咧唔识写个字，妈咪话 T for Tom， 亦 TFSA 啊。account 啊，咁又帮你储钱啊，老师教噶，呢、這个可以唔使俾税啊。何叔叔，你有冇？即系当你系一个四五岁嘅细路，同你讲理财，喂，拍低佢，我真系好想四五岁的小朋友嘅理财指导，哇，劲啊呢、這个！
0: 但系跟住我就会问下你小朋友，你妈妈喺银行做，今个月系咪唔够数啊？系咪要开多个 account？ 我帮你啦。
8: 火星同乡会是由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赞助。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11: 中秋节送礼，夏雨有好介绍。
12: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补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瞓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11: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1668。
8: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3: 东约克有汽车与巴士相撞，冇人受伤。多伦多西区一个有亚裔面孔嘅90岁男长者失踪。美国劳工日全国平均汽油价格创出新高。详尽内容请留意4点钟新闻。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Virtual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张国荣拒绝再换国粤语版是1987年的作品。1987年，张国荣做紧咩呢？
1: 飞奔在都市中，找一条自己的道路。
0: 1987年，哥哥凭住电影《英雄本色二》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提名。同年主演电影《倩女幽魂》，他饰演的凌彩臣成为香港电影史上经典的书生，并让书生热延续了相当长。

青春偶像时期的张国荣是飞扬跋扈的，拒绝再换里面的那份嚣张地拒绝，他唱得起。加拿大中文电台继续钟情张国荣哥哥。

0: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1: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丹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2: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万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夹 Major Mac， 14街夹 McCowan， 仲有 Highway 7 9街，三到五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找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Denison Center 找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3: 周末1430直播，
4: 热辣辣，冇心机煮饭。
5: 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鳝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XO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生猛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rwood Mall、Young 16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翻杯，消暑凉快。
6: 买屋要揾有实力同发展潜力高嘅发展商，咁就万无一失啦。
7: 所以我拣 Treasure Hill，
6: 佢哋位于 Aurora、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嘅 Monta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由79万9900元起咋，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7: Treasure Hill 出品，我有信心。
6: 周末立即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8: 埋嚟听，埋嚟睇，火星同乡会开会啦！恭喜发财啊！我是中年好声音嘅李佳，
9: 3:36。
10: 嗱，而家我哋同你所讲嘅呢样嘢有关翻学嘅话咧，其实喺安省系有好多人做紧嘅。我第一次认识呢样嘢嗰阵时，但系嗰个人咧，那个男仔咧就唔系安省人，佢系一个 Quebecois， 系华裔嚟嘅。一个男仔，佢同我捉象棋，我哋喺游轮识嘅。嘅嗰一年咧，喺游轮咧，我哋就去 Canada New England， 咁我就识咗呢个男仔，佢一个华裔，佢我谂应该好似你头先咁讲，可能系啲15、16岁嘅，好斯文嘅个男仔。咁我喺图书馆识佢，咁我就喺度睇紧嗰本咧叫做 Chess for Dummy， 系教人哋点样捉呢一个国际象棋，
9: 象棋一门系嘛？
10: 我唔系啦，我已经唔记得，我好中意其实嗰啲 dummy 系列嘅，佢用好简易嘅英文，又好简易嘅方法解释一啲好复杂嘅嘢，譬如教你一个 plumbing for dummy 啊，呢个先过瘾啊，好啊，太低噶，
9: 通渠入门，
10: 系啊，好搞笑噶，系啲英文又容易，啲图又容易睇，所以我特别喜欢 dummy 系列。咁嗰阵时喺船上面咧，咁就啲女就去 wet 啦，咁我就去。在图书馆那里就拿着这本书，那这个男仔呢就来跟我讲，他说你是不是想学捉这个象棋，我们是游

0: 讲呢个国际象棋开始讲起先嘅。跟住之后呢係佢 hands-on 教我。其实我读 high school 嗰时候我玩过，但我已经好多年冇捉过。咁我哋两个呢就喺个图书馆嗰度呢，大家就佢真係好乖仔喎，好有耐性呢个男仔。And then 佢讲咗好多嘢关于佢嘅俾我听。原来佢係一个俾 Montreal 一对夫妇收养嘅一个华裔嘅 BB 嚟嘅。
1: 嗯、
0: 即系好多嗰啲中国大陆嗰啲 BB 咧，有啲细细个就可能系被遗弃啊，或者有啲嘢系佢哋接受外国家庭收养。咁呢一对 Montreal 嘅夫妇咧就收养咗呢个 BB， 就养大佢嘅。咁佢话佢个 parents 咧就对佢好好噶，教晒佢所有嗰啲语言。佢唔识讲中文嘅，但系佢 fluent in Montreal 嘅唔系法文系一定啦，跟住英文啦，佢仲有一个 language 佢好叻嘅，因为佢嗰个 parents 咧嘅 adopted parents 其中一个咧就系、是。嗰啲歐洲裔嗰啲人嚟㗎，所以佢仲識講另外一種嘅歐洲嘅語言。咁呢個男仔呢，佢話佢成日都係會佢坐過好多遊輪啊，成日周圍去嘅。咁我話我就係好似好好奇啦，哇！你唔使翻學嘅咩？滿地學都要翻學嘅啫，你仲咁大個，你定係考大學？佢就係我第一個識嘅 homeschooling 啦。
1: 嗯，
0: 佢係佢父母 homeschool 嘅。其实嗰阵时我冇咩特别有兴趣嘅关于 homeschooling， 即係喺屋企教学呢，但我睇到呢个男仔佢真係几叻嘅。可能即係佢个父母又可能教得佢好啦。咁呢个要睇下佢哋嘅父母你嘅底有几多啦。咁但係今次喺成个小学啊、中学啊、幼稚园啊，好似好多嘢都改嘅时候，特别係你头先提到呢唔返学啊，或者翻学的出席次数是占据你毕业的总成绩的分的 10-15% 那么犀利。那我就开始去看看，所以上个星期说得闲我去看看 homeschooling 是怎样。哇，一看原来在 X 啦，在很多 chat room Reddit 啊、那些地方有很多安省的人都在 share， 原来他们的小孩是在做 homeschooling。小学其实应该这样讲，小学你已经可以 homeschool。小学一路去到中学有几种 homeschool 嘅方法，你系可以完全唔使翻学噶。咁我亦都睇咗佢哋 share 一啲佢哋自己喺屋企点样 set 俾个细路仔嘅 curriculum。咁仲有安省咧 ontario.ca 亦都有一个指引，系讲各位家长系点样可以去实行同你啲小朋友 homeschooling。咁如果你係屋企教學嘅話咧，你唔一定要家長教，因為唔係個個家長都可能有學，即係嗰一方面可以教曬咁多樣嘢，咩數理化之類嗰啲，未必個個都十項全能噶嘛。咁佢哋亦都安省係有好多可以幫你嘅，例如線上學習啦，然之後有安省嘅合資格嘅老師會幫你評分啦。咁但係好多咧都 stuck with 咩咧？就係喺十二班嘅時候，你咪要攞個 diploma 嘅。
1: OSSD。
0: 如果你 home是啦，你攞 OSSD 嘅时候呢，你会有啲多困难。因为你 homeschooling 自己俾嘅评分大学系唔接受嘅。所以有好多读 homeschooling 嘅学生去到第十一班、第十二班呢，佢可能就喺嗰个时候要返去学校嗰度上堂，嚟到因为要攞个 OSSD 啦。但我觉得好 interesting 啊，睇佢哋点样 set 啲細路仔返学呢。其中有一个系点样，佢话喎，每日朝头早起身咧，佢有个时间表，好似真系出边学校翻学咁嘅，几点钟至几点钟你就要上咩科，跟住但系佢话大前提咧，各位家长记住 rule of thumb， 唔好俾个细路仔一起身就即刻坐喺度上堂，你要同佢换衫或者冇校服都揾套校服俾佢。
1: 嗯，
0: 佢话唔可以俾个细路仔着住个 PJ。在学校翻学，即是在屋企翻学，他说这个呢就会影响到个小朋友的学习，因为他根本分不清现在是翻学还是在屋企的生活咯。所以其实 homeschooling 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艺术来的，真的成功的 homeschooling 真的不简单啊。
1: 系咁啊，几样嘢嘅，即系嗱，小朋友又有一个特别嘅能耐啦，嗰、那个能力先得啦。咁啊，父母你要喺屋企教你个小朋友，希望可以日后嚟同其他学习嘅机构啊、地方啊接轨嘅话咧，你啊更加可以要清楚自己嗰、那个制定嗰个策略会系点样去帮佢手嘅。首先，你好似英最基本话斋啦，就算唔出街都好，你都要做咗一个学校嘅环境，等嗰、那个。小朋友喺心理上面就呢样嘢，对于父母嚟讲已经额外一个工作啦，系咪？跟住你全日都系对住你嘅小朋友， 你点样可以又做佢阿爸阿妈，又做佢嘅老师，又分得清楚。嗱，总之朝头早咧，你曳嘅话咧，我就会见你家长，见边个家长啊？你老豆翻嚟，我就同佢倾噶啦。嗰啲你要谂定一大抽呢啲咁嘅嘢同佢讲咯。咁好啦，另外一样嘢，你要自己设计好嗰个课程。系嘛？你又想佢叻啲，或者你想佢学到啲特别嘅技能嘅话，你又唔可以太少，又唔可以太多，因为你都始终有一日你要掟翻佢出去咧，就系出边嗰个叫做公开嘅学习环境嗰度继续接轨咁样。第三，你今次咁样去做呢个 homeschooling 咧，你系唔会收到任何政府俾你嗰个嘅资助嘅。我学校教，我有交地税嘅，咁我而家我个仔唔喺你嗰度翻学。喺我屋企自己教你俾翻啲我都唔得，冇呢支歌仔唱，我完全系唔关事，政府唔会有任何嘢俾佢。不过若果你喺教学上面有啲乜嘢嘅需要教育厅帮你手去跟进啊，查询佢哋啊点样教好啲嘅话咧，佢哋反而有其他唔同嘅叫做辅导啊辅助嘅办公室咧，就可以帮到你手啦咁样。
0: 嗯，嗱 ，homeschooling 系完全合法嘅，首先同各位讲，喺安省 homeschooling 系合法嘅。而且如果你话我要决定同我个仔女实行 homeschooling 喺家中教学咧，你系唔需要任何人俾 permission 嚟噶，你只需要咧，其实嗱，我睇咗好多嗰啲关于 homeschooling 同埋 Ontario.ca 啦 ，Ontario.ca 咧就提议你，佢话 suggest 嘅啫，佢哋有一个 template 嘅，就系叫你写翻一封系咁以写翻一封叫通知书，就去俾你哋自己当地嗰个教育局。
1: 佢系讲紧，如果你个小朋友从来都未开始过呢个 homeschool， 未开始翻学嘅话，你一开始已经有咁嘅打算嘅话咧，你同呢一个嘅安省嘅教育厅咧讲咗，得有封示范信咧，你可以照样写，填翻你啲个人资料上去，咁佢就有你嘅记录嘅话咧，就会知道哦，原来你系报称你系会自己教嘅，你唔系唔理佢，唔系放养佢嘅话，咁就 OK 咯。但系譬如你话，而家我个仔去到第三班啦，佢我觉得都系第四班开始自己教咧，反而你又真系咁样就唔使话俾佢听，
0: 唔使嘅，唔使。咁但系咧嗱，你要记住，你系自己要负责啦。甚至你可以，我睇到嗰啲亦做紧 homeschooling 嗰啲人咧，话我可以其实每两个月都带我个学生出去游学都得噶。
1: 嗯，
0: 同我仔出去见识喺外地嘅生活。我去到第二个国家，我仍然都可以跟翻个 curriculum 同我仔女上堂噶。但系我哋就可以增加游学，即系咁样讲啦。如果你哋嗰啲系真系中意带啲仔女周围出去玩啊，或者觉得嗰啲叫做行万里路胜读万卷书嘅，呢个可能系一个 option。但系咧，我哋睇到另外一种家长咧，就好似你话斋啦。我可能觉得，因为喺屋企咧，话晒都困住喺个屋企，咁佢哋可以做一种叫 hybrid 嘅 homeschooling， 即系话咧嗰个校内嗰个文学嘅课程，佢系翻屋企教，由爸爸妈妈自己 set， 你甚至可以揾外边嘅教师噶。但系咧，嗰个课外活动咧，同埋第二啲所谓 community 啊 project 呢啲嘢咧，佢就可以翻去 local 嗰个学校嗰度参加。
1: 嗯，
0: 咁嗰个小朋友就会两样都有，那个就叫 hybrid 啦。咁但系无论你系边一样都好啦，你系有兴趣嘅话，你都系要揾个或者同学校商量下啦，又或者你自己真系要做好多 research， 因为我睇到有啲人系有失败嘅，即系佢哋试过 homeschooling。而唔 work 嘅，佢哋照可以翻去上正常嘅加翻入去正常嘅学校生活系冇问题嘅。咁但系当你真系要做嗰阵时候，你真系一叫佢好长远嘅，一定有个好周长嘅一个计划咯。

0: 期待已久，新滋味月饼出炉啦！
1: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0: 新滋味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皇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1: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皇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0: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1: 倾心之作，
0: 清新滋味，
1: 新滋味月饼。Trash Hill 在 Aurora 推出的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2: 在哪
1: 里？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点去看看吧。
2: 回向 Magna Golf Club 的盘？
1: 是啊，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ash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3: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4: 新味新味新味的老友记，
5: 3:52。
6: 仲有咩特别嘅嘢係改变嘅？好似係冇咗嗰个叫国际游学团啦，係咪取消咗国际 international 嘅游学？其实呢个游学以前都有嘅，但我哋以前读 high school 嗰陣时呢，嗰、那个嗰啲呢啲叫游学嘅係冇 credit 㗎嘛。
5: 大学唔好计，我想理解一下。
6: 唔系大学 ，high school 都有噶，不系冇 credit 嘅，叫 non credit。
5: 冇，因为你去睇嘢啫嘛。
6: 系啦，但系而家佢哋应该系有一啲咧，中学系有个叫做系摆入去，系 travel overseas travel board， 系一个 credit 嚟嘅。
5: 但我想问下你，你学校吓，大学唔好计，小学、中学，你学校带你去到最远嘅地方系去到几远？
6: 咪New York。
5: 去到New York都出国喎，起码系几多年班先？几多年班
6: ？High school 嗰阵 ，high school 嗰阵时，
5: 即系九年班或以上啦。
6: Yeah， 但系我仲记得嗰个年代咧，嗱都好耐啦，各位唔好问我咩年代啊。嗰、那个年代咧，我哋过海关咧，
5: 做乜唔系咩？呢个六八年啫，真系
6: 咩啊？五几年嘅时候啊，
5: 系咩？
6: 嗰阵时咧，美金同加纸 ，they don't really care， 即系嗰阵时咧，仲差唔多系，但系我冇唱过美金落美国啦。第二咧就系、是、你落美国咧，因为你成班同学校一齐去啦，咁系唔需要。我哋连身份连 ，sorry 唔系身份证 ，passport 啦，护照咧，咩都冇噶。
5: 因为拎住学校之旗就行得啦。
6: 系啊，完全过关嗰阵时系，因为坐，因为落 New York 你都系坐巴士啫，你唔系坐飞机。咁你啊就连查都冇乜点查过，落去买嘢。
5: 你熬住架黄色 school bus 落去啊？哇！
6: 唔系 school bus， 唔系 school bus， 系旅游巴。
5: 你话 yellow bus 咁饿落去好犀利喎！
6: 旅游巴，旅游巴，去过 New York， 咁咧跟住就去过满地可，就系咁咯。但系呢啲系纯粹咧系冇 credit 嘅，即系话咧嗰个学生其实佢参唔参加都冇问题嘅。
5: 系，但系我而家听到咧有啲小学啊，好似可能何小鸡附近嗰啲咁嘅咧，已经去欧洲啦。哎，我谂紧。无啦啦去欧洲，又唔系同我去，佢自己去咗先，咁点咧？即系佢个经验唔系同我一齐噶啦，梗系要啦，傻猪，点会唔使钱啊？系嘛？咁啊，嗱，但系呢啲个就
6: 系够有钱噶咯，咁就
5: 诶、个别学校嘅事嘅情况啦，唔系净系讲紧私校啊，你公校都有吓、啊。但系咧，而家有啲研究啊，或者系啲报告出咗嚟讲紧咧，嚟紧2026-2027年度呢一个学季咧，好多学校都取消咗国际游学团呢一个咁样嘅安排啦，已经咁。因为啲乜嘢咧？除咗嗰个成本上升嘅之外咧，佢哋最担心嘅就系嗰个国际嘅政治局势不稳定，地缘政治不稳定，所以佢哋好担心学生嘅安全。所以有好几个唔同嘅教育局咧，都话我哋唔玩啦，今年有啲咩事留翻喺加拿大先啦，咁样迟啲先再算啦。咁譬如好似Saskatchewan 咁样吓，呢个成个省，佢2011年我唔知佢咩原因之下，因为佢冇写个原因。2011年嘅时候，曾几何时试过有类似咁嘅措施，取消晒所有国际游学嘅计划。 咁之后又开翻嘅咁样。咁但系，譬如我哋而家安省好多唔同嘅教育局都讲紧，我哋系今年系唔会批准有任何出国嘅游学嘅体验咁样咯。
6: 如果你话游学咧，有 credit 同冇 credit 系好大嘅分别嚟嘅。譬如如果我真系有一个系一个 credit course， 即系翻到嚟会计翻分嘅，系 towards 我第日攞呢个 diploma 嗰时候，我去游学其实几好玩。如果屋企能够负担嘅话，咁以前咧我未试过去游学，但系喺香港啦，我哋做合唱团嘅时候咧，咁就系我细个未嚟嘅之前嘅时候咧，喺香港儿童合唱团仲系叶惠康先生做嘅时候，我哋都有呢一啲咧，系叫音乐游学团。
5: 点啊？荃湾过去湾仔嗰边坐个巴士。
6: 唔系啦，系去我哋系要巡回到世界各地唱噶。
5: 即系你去几远？去几远？去几远？
6: 某一个 level， 我冇去过，因为系要自己俾钱噶。
5: 系
6: 嗰阵时，我爸爸妈妈佢哋话佢哋唔肯俾钱咯。是好贵的，是好贵。但是去到是学什么呢？除了呢你是、去到要表演的时候，游学团就是学你一样要上学、音乐的课程。因为香港人合唱团都会有教你不同的歌唱的技巧，因为你出去表演的播。出德国的我们叫出国组呢，就算你去不去都好，你那个都是叫出国组的 level， 就是最高的 level 来的。咁如果你去嘅话，你去到咧，佢哋就会安排咩咧？我知道呢度啲游学团都系咁嘅，做 credit 嗰啲系安排 homeschooling， 但系虽然唔系 homeschooling， 系 homestay， 你系会可以住喺当地 local 嗰啲人嘅屋企，
5: 系，
6: 咁你咪可以
5: 感受佢哋嘅生活，系咪感受佢哋文化咁样？
6: 如果你系去第二个国家 ，let's say 你去葡萄牙或者你去德国，佢哋唔系讲英文嘅，甚至你可能话系啦，你可能真系去法国讲法文嘅，咁你咪可以 polish 你嗰样嘢嘅语言咯。第二就系、你可以了解人哋当地人嘅生活，但系你每一日仍然都要嗰个 group 咧，仍然都有一个上堂嘅地方，你都有你自己嗰个学习嗰个进度你要 follow， 因为佢哋唔系玩噶嘛。人家真的可能有 report 要写，因为是一个 credit course 来的嘛。所以我觉得那些 credit course 是很好的，我觉得。如果你说 cancel 了，现在政府说 Edmonton 已经 cancel 了，是吧、
5: yeah.
6: 如果你说真的 cancel 的，那是少了一样东西的。比如也都是，但是如果好像我刚才这么讲，要给钱的。另外一样东西了，就是很老实讲，我爸妈那时候是不舍得的，送个几岁的。咁你无端端要走过去，咁即系话我唔放心，跟住阿爸阿妈，阿妈又要，阿妈又要跟埋去咯。咁阿妈咪一个洗费先，又系。咁我阿爸阿妈唔舍得咯，所以佢觉得系唔值得嘅，纯粹表演俾人睇。咁但系如果喺呢一度嚟讲，会唔会成为一个how do I say it？ 即系话你系俾得起钱啊，你先至可以攞到呢个 experience 出去攞呢个 credit 咯。会不会是因为这样东西他们不想做到有一个要是、哦、即是好像间接地是吸走了一批比不起钱去 international 游学的人。
5: 我怀疑钱是一件事啦，是不是因为这两年的经济上落都比较大一点，很多家庭都可能 有不同的改变这样。但我想最重要都是那个叫做世界不稳定。系嘛？政治局势唔明朗，因为你谂住大班小朋友去开下眼界，但系殊不知由开眼界变咗系逃难嘅话咧，或者系要下好多唔同嘅波折，好多唔同嘅安排先可以翻到屋企嘅话，又对于个小朋友或者系嗰个青年人嚟讲咧，个体验又唔系咁好。再讲学生唔系即系学校方面啊，大队嗰个老师打份工啫。点解要孭咁多个小朋友嘅安全咧？讲真系嘛，即系佢哋有咁嘅安排，我觉得都 OK。即系讲真啊，调翻转头，我哋加拿大有咁多嘢，你睇咗未先？加拿大又话有多元文化、多元族裔啦吓，行过少少体验呢个法国嘅文化。你去加拿大嘅中部体验其他唔同我哋加拿大一啲甚至乎原住民嘅文化，体验咗未先？搞掂咗睇晒 local 先睇出，过两年先啦，过两年稳定翻啲先至再搞啦。
7: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四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8: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节新闻。东约克有汽车与巴士相撞，冇人受伤。事发在下午2点钟之前于 Donlands Avenue 及 O'Connor Drive 以南。 紧急应变人员到场，多伦多警队话区内交通有延误，呼吁公众改行其他道路。而在今日较早之前，伊图碧谷亦都发生了一宗两车碰撞事故，有涉事汽车气袋弹出。事发在今朝10:15左右，于 Bloor 及 The East Mall 事件中，两个人受轻伤，两名司机都有留在现场。多伦多西区一个有亚裔面孔的90岁男长者失踪大半个月。这名长者叫做 John， 最后所知行踪是在8月17日星期一左右，于 Western Road 及 Edlington 范围。据描述， John 是大约5尺5寸高，身材中等，有灰色短发，没有胡须。查看他的照片及报案方法，可以上本台网站 am1430.com。加拿大国家展览会 CNE 今日煞科，会场即将停止再让游人入场。虽然 CNE 将会举行至今晚9点，但是入口就会从5点开始关闭。最后一场的加拿大国际飞行表演已经结束。今次是格温雪鸟飞行表演队短期之内最后一次划过多伦多的天际。联邦政府已经宣布雪鸟飞行表演队现在使用1960年代开始投入服务的 CT-114 教练机，将于今年之后退役，新飞机至少2030年代才会登场。另外，多伦多及约克区劳工议会今朝举办了劳工日游行，队伍早上从市中心 Queen 及 University Avenue 出发，前往 CNE 会场。劳工议会说，今年的游行主题是工人塑造我们的未来，纪念为正义与工人尊严所作的斗争，估计有超过25,000人参与。国际消息，美国全国今日平均汽油价格为每加仑4.14美元，折合每公升是1.51加元，创出劳工日新高。此前美国汽油价格最高的劳工日是2012年，当时的油价为每加仑3.82美元，以现时的外汇价格来计算，即是每公升1.39加元。而目前美国的汽油价格每加仑亦都比一年前高了接近1美元，相等于每公升贵了0.6加元。至于每加仑5.85美元，折合每公升2.13加元的柴油价格，更加是历史高位。有专家指出，油价高企并非只由伊朗及乌克兰战争所致，提炼量减少亦都是原因之一。而在多伦多，今日的汽油价格是每公升106.9仙，亦都处于超过3个月的高位，预测指油价听日不变。联邦政府日前宣布将限期原定听日届满，相等于每公升汽油减10仙的燃油税暂免措施，延长至出年1月31日。体育消息，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今日再上阵，寻求重踏胜轨。蓝鸟在东岸时间今晚10:05将会展开作客运动家的3场系列赛。蓝鸟今日派出他们今季的王牌先发投手 Dylan Cease 开局。蓝鸟昨日在作客堪萨斯市皇家3场系列赛的最后一场，未能够延续近期的强劲气势，输1-6，胜率回落至.500。此前蓝鸟连赢了4场，一度以较佳对赛往绩压过克里夫兰守护者，企上了将会拿下美联最后一张季后赛外卡的位置。现时蓝鸟落后守护者1场。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9: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0: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取广播温度。
1: 塘下烧腊列治文山店开业啦！三代祖传秘制烧鸭、名炉烧味、各式烧味拼饭、秘制卤水、独家八味牛筋，准备就水。新张买烧鸭一只，送叉烧或烧肉半磅。优惠于列治文山及时间本两店同步进行。食靓烧味，梗系嚟塘下烧腊啦！新店位于列治文山一号 Spadina Road 十六街交界。塘下烧腊6472168823，6472168823。边个系老板？流花专家 Chris Wu 老板，话要益下啲准卖家老板。成本价力推万锦笋盘，7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及 Major Mac 14街及 McKelvin， 另外 Highway 7及9街由7500只至3000只任拣。星期六14301661 Denison 直播流花优惠天花板。其实楼市作反，有得拣只系真老板。即刻 call 416-668-8688 揾 Chris Wu 发版啦！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齐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嘅中秋佳节。名谢以下赞助商户：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Treasure Hill、
3: 流花专家 Chris Wu、
2: Sunny Communities、
3: 金赞助、皇冠门窗、
2: 龙竹记名炉烧味专门店、
3: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Inc、
2: The Break。
4: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d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2: 在多伦多做生意，曾经同人拉扯，签咗字都口同鼻拗，翻到屋企仲要烦屋企人嘅大小纠纷，甚至连张平安纸都搞到头都大埋。唔使烦，揾 Aegis 安盛律师事务所帮手啦！无论系生意事定系屋企事，我哋都有专业律师团队全程协助你，清清楚楚，安心又稳阵。24小时国粤英咨询热线8447335110，有任何法律问题，即刻打俾安盛，帮你迎刃而解。

0: 4:08。
1: 喂，你估啊？而家叫你，我知道乐希啊，话今时今日叫乐希，唔知仲得唔得吓？请翻佢倾下偈先。你最有，你估你可唔可以真系由 Sick Kids Hospital 行上嚟加拿大中文电台？
2: 得，
1: 唔停喎、啊。
2: 得，试过一次啦，行过两年。
1: 乐希啊？
2: 唔系，同我另外一个同事都行过两年噶啦，我真系冇停噶，因为你
1: 咁辛唔辛苦啊？我觉得
2: 唔辛苦啊 ，Richmond 行落去其实几舒服噶，都系两个半钟头左右到啦，已经。
1: 哇、哦，都几快喎！如果系咁，
2: 我脚长、啊。
1: 今年你可以试多次。
2: 我脚长啊嘛。
1: 嗱，你讲下嗱，一啲如果你成日都困喺屋企嘅人咧，呢、這个新闻真系好有趣，我觉得。以前我记得香港咧系有一个蜥蜴，我唔记得个故事系乜嘢吓，但系佢哋成日喺度讲笑咁讲话，可以喺香港行路上广州，
2: 系
1: 系咪真系可以噶？
2: 点解唔得？
1: 哦，系好近嘅咋？
2: 你有一条路有近就一定唔近噶啦，有一条路有一对脚就行唔到，睇你行几耐咁解嘅啫。你明唔明白？
1: 喂，你知唔知啊？呢、這个真系好搞笑。如果你讲开咧，有一年呢、這个 Google Map 后来改咗嘅。有一年咧，就有人发现咧，如果你打喺 Google Map 度搜寻，点样由呢、這、一个 Let's say for an example， 北京先算啦，去台湾就唔拣坐飞机。咁你可以揀呢就係、是、行路，佢会教你点样由北京跟住就行路，但係就去到香港某一个海域呢，跟住 Google Map 会教你跳海㗎。
2: 嗯，
1: 然后叫你游过去台湾，好搞笑。嗰时候来呢个成为一个笑话，就跟住 Google 知道咗之后马上将呢个行程改咗，唔再出现。所以如果你而家去揾呢，你已经揾唔到当其时嗰个笑话，叫你游水，叫你跳海，跟住跳落海 ,jump into the sea,and then 你就可以游盖。但你佢好似打机咁呢，佢当你一个打机人呢，佢、会觉得你可以不停系咁游囉。
2: 係啊。
1: 你因为你玩打机呢，以前打机大家都冇留意，打机入面个角色系可以 24/7 唔休息，唔去厕所，唔使食饭㗎嘛。做 mission，
2: 但你嗰个机唔会计你嗰个咩能量指数啊、体能指数啊嗰啲，
1: 冇嘅。总之你做咗 mission 好多都系咁，所以咪话打机系一个唔现实噶嘛。咁所以 Google Map 嗰阵时嗰个行程咧就俾人笑咯。你而家系咪打紧机咧？咁后来攞走咗啦。今次呢个新闻咧就讲，但系呢个系真嘅、哦，系讲喺多伦多有一个 IT 人，因为咧佢每一日都系匿埋喺个 office 度，咁所以咧突然之间佢有一日嗰个 calling 啊。有阵时都系嘅，系等嗰个几时嗰个时机，你觉得系啦，就喺嗰个时机啦。佢就做咗一个好特别嘅旅行嘅一个实验，你话一个实践都好啦。佢攞咗一个月嘅时间，喺呢个月入边咧，佢就由多伦多系徒步，佢俾自己嘅目的就系徒步，系行，唔准搭车，系靠两只脚，亦都唔靠滑板，唔靠任何工具，系用两只脚咁逐步行去满地河。揸车啊，都要4-5粒钟啦，系嘛？行去，佢俾自己一个月嘅时间。
2: 系，
1: 咁佢系成功嘅，但系咧喺中途咧，佢要经过嗱，你如果记唔记得加东三日游，咪要经过倾神嘅？
2: 系系系。
1: 哇！真系好耐冇去过加东三日游，好 miss 呢样嘢，好中意加东三日游。佢行到去差唔多到倾神嘅时候咧，只脚好痛，跟住又热咯。30几度，啱啱过咗嗰段最热嘅时间啦，跟住只脚起晒水泡啦，对鞋行到烂晒啦，所以佢话佢其实自己当系今次呢一个实践系叫成功地失败咧，佢当自己输咗嘅，因为喺嗰一程佢真系忍唔到痛啦，佢偷步，佢咁样讲，我偷步，我搭咗一程巴士，由我停低行到个地方就去咗 Kingston。咁所以佢话佢觉得自己叫做唔能够完全100分咯，但佢真系跟住后来咧，佢换咗对鞋，休息咗之后，真系咁样逐步行到去到达满地河，系咪？哇！我觉得呢个简直系好犀利啊！呢样嘢真系好犀利。
2: 喂，条路线点样行咧？某程度上，我哋知道向东行咯，一路跟住条401向东行就会去到噶啦咁样。但我哋又唔可以行401噶嘛，系嘛？但理论上，某程度上嚟讲，你跟住条 highway 行咧，理论上系最短嘅路程嚟。但如果你又唔可以行上个 highway 嗰度，跟住你又要兜过啲小镇啊、细街啊，跟住又要上翻去尽量黐得住401行嘅话， 其实是行多好多路程的。
1: 是，我觉得他比自己有时候又是，我觉得他比自己的挑战太过 extreme。因为他比自己的挑战就是一啲都不准用接驳的交通工具，又不准用滑板都可以悭到啲力，是不是？如果我有个电动滑板，假设我安全了，我都是不是可以悭到啲力，但必须插电呢？
2: 我觉得好彩他没用电动滑板，如果不是可能发生的意外机会更加高了。是不是好彩他
1: 脚动滑板啊？
2: 好彩他脚踏实地而已，现在就是。
1: 所以他的脚咪行到而家有事啦，因为痛，虽然他好后生，咁但係即係佢属于一个年轻一族啦，但係都系嘅。同埋佢俾自己一个好 extreme 嘅呢，就係佢唔投宿嘅。
2: 係瞓街。
1: 佢係
2: 露宿。
1: 係
2: 呀。全程露营。
1: 咁呢
2: 哇劲。即
1: 係呢个係好劲，即係佢完成咗我哋觉得好劲。假若你俾豺狼担咗佢点呀，即我第一件事即是这样讲的，那些妈通常都这样讲，你被豺狼担了你一家。现在出面这些时势最多是什么？ Coyote。
2: 嗯。
1: 因为你遇到这些遇到红人，那你怎么办呢？其实是不是可以中间有少少叫 compromise 一下，我们叫做how do you say compromise？
2: 大家将就一下啦。
1: 将就一下。
2: 打个九折得不得？我的天。
1: 可不可以都容许自己说中间可以住下酒店。即住下，你唔好话酒店啦，你住下个民宿又好，咩都好，搵个地方俾自己充下电都 OK 啊。
2: 但你呢啲嘢
1: 咁惨啊！
2: 但你呢啲嘢系真系会后生先会体验啫嘛，今时今日。
1: 啊，梗系啦！
2: 你访问下你周边嗰啲朋友啊，即系七啊几八岁嗰啲咧，喂，你去唔去试下咁嗰啲？唉，唔好搞我，饮茶好过啦。
1: 咩啊？系嘛？你叫你揸车都唔想添啊！
2: 喂，
1: 大将唔好再冇叫我揸车，你搵个旅游巴要舒服噶、啊。
2: 系。
1: 咁然之后咧，就我去本地，我总之我一上旅游巴舒舒服服，一瞓醒就到，哇！咁就开心啦。
2: 最近我上网，我睇咗一个一个。香港出世的女仔去了英国做嘢，后尾单人匹马翻翻去中国大陆嗰度旅行的一个旅游网志咧吓，拍了一条片出嚟咁样，系嘛？佢一个人自己走咗去张家界嗰度吓，佢
1: 好熟啊呢个名。
2: 张家界，总之你上去睇嗰啲山峰啦，行用嗰啲钢索咧揼咗喺啲悬崖峭壁上面，跟住你就靠住嗰条钢索咧就去即系总之你一条安全带就扣住一边，另外咧有块好窄好窄嘅木板就你行啦咁样。哇！我见到佢，佢后生，我谂佢卅岁都唔够嗰啲咧。呢啲又系后生流流先至会做嘅嘢咯。但我谂紧睇完呢条片之后，我好想去一次啊！我而家几廿岁人咧，我仲有冇咁嘅体力？
1: 两倍喎，你有冇咁嘅能力？你有冇咁体力？
2: 唔系，我喺度谂紧，我仲有冇咁嘅体力去行一啲咁嘅行呢啲咁嘅山路？平日你喺我哋曼锦市啊，我哋呢头附近一带啊 ，Richmond Hill 都有好多唔同嘅啲行山啲 trail 俾你去行啊。但系嗰啲真系嗱，佢就冇讲到搵命搏嘅，但系成个嘅过程咧，嗱佢影出嚟就好惊险，但系之后佢通常呢啲旅游片段之后咪讲翻佢嘅感受嘅，佢话唔系噶，你睇个片咧，其实就好似好惊险，但系我亲身上到去感受嘅时候咧，系冻啲咯，系大风啲咯，都系三千零米啫嘛，即系海拔去到三千零米嘅时候，你行过去咯，系大风啲咯咁，但系其实真系唔系咁惊嘅就
1: 三千零米，
2: 哟，几多人惊？
1: 米喎、
2: 啊。三千尺啦，尺啦 ，sorry， 尺啦，尺啦，尺尺尺尺尺 ，sorry，sorry，sorry， 尺尺。
1: 都唔出奇嘅，如果系三千几米都 ，Machu Picchu 都系二千零米啫嘛。
2: 唉，我唔记得啦，已经。但系总之，佢嗰度系平日睇嗰啲旅游片咧，系见到大时大节，睇下中国嘅旅客去到呢啲著名景点咧，都惊要塞晒车。但系呢一个咁样嘅真系竹升类嘅朋友，佢本身我谂佢啲普通话都叻嘅，喺现场都沟通得到嘅。但系佢真系一个女仔。一个背囊就咁样行，我谂下今时今日我仲有冇可以咁样去做得到咧？咁样得唔得？你得唔得？你咁即系请你，
1: 我唔够胆。我觉得人年纪大咗咧，我会系比较锡身啲嘅。
2: 系
1: 你话你有啲乜嘢人会年纪大咗都唔锡身嘅咧？就第一个唔好介意我咁讲啊。如果你有重病，即系你已经患咗病嘅，你知道自己可能时日无多噶啦，你会豁出去玩。第二样嘢咧就系有某一啲人咧好有钱嘅。我豁出去玩之余咧，我俾你睇到嘅咧，可能我背后系做好多防备措施嘅。
2: 嗯，
1: 咁但系我系想俾你睇到，我系用钱嚟到帮我手安全地去梦想一个人生之旅。咁但系后生嗰啲，又要合乎呢个经济原则， 而去冒险嘅咧，真系后生嗰阵时候，你系会有呢个勇字当头嘅。
2: 但系咧，
1: 我好佩服噶，好佩服呢啲噶，因为我做唔到。但系我睇到咁后生嘅咧，我真系好佩服你嘅。等佢带我哋去睇一次。
2: 我睇嗰条片咧，佢行嗰啲啊超级啊悬崖峭壁嘅降索通道咁嗰啲咧，平日我哋睇旅游片，总之系塞晒车啦，好危险啦，唔知点啦，或者好惊险啦嗰啲。但其实佢喺嗰个片段嗰度介绍咗咧，真系俾你行到最惊险嗰啲路程咧，其实全部都唔系好远嘅啫。其中一个佢话系160几米嘅咋，但系咧因为塞人同埋系啊塞人啊唔系塞车，塞人嘅关系，全部回行得非常之回慢咧，系行咗2个几钟头先完成咗160几米。咁佢当中系有上有落有上有落咁样，其中有一个佢行嗰个咧就系嗰个叫做我唔记得咗喺边度，系一条天梯嚟嘅，总之系成条钢索喺由一个山嘅山腰，跟住咧就系你全程都系行一条钢梯，打斜扮过个山坳，跟住去到另外一个山峰嘅山顶嗰度，唔系行得太耐嘅啫，又系上咗300几400米左右到嘅啫，你知唔知行咗几耐？行咗5个钟头先行完。又系塞车啦！
1: 真系，
2: 佢系行
1: 我即系，其实系因为啲人塞住晒喺度。
2: 如果系嗰条天梯嘅话咧，我睇到佢咧系流，你望落下低咧系冇遮冇挡嘅。正常情况之下，你一定会脚软啦、熬底啦，同埋会有呕吐嘅情况出现。佢话好彩，佢嗰日行条片影出嚟嘅时候咧，佢嗰日咧系大雾嘅状态，所以睇唔到下低有几深。但系一路咧就往上爬，往上爬咁样就算数啦。咁样有灯嘅吓，唔使担心，唔系黑掹掹嘅，唔系伸手不见五指嘅。但系佢话，若果嗰日系撞正一个天朗气清嘅日子嘅话咧，佢话佢相信佢需要时间更长，因为你望通望透个底下咧，条楼梯下低咧，完全你见到系嗰啲咩悬崖啊、深谷啊嗰啲，系更加会咬底咯。但系呢个体验，我觉得，哎呀，点解我当年冇咧？而家仲去唔去到咧？仲喺度谂紧。
1: 你唔畏高就得啦，畏高就冇说话好讲。笨猪叫你得唔得？
2: 唔得。
1: 就系好啦，今日我哋去广告啦，去歌，去歌，去歌。

0: 尝一口，赏木边，传统味道牵动温暖的回忆，在同一个月亮下分享同一份窝心，月饼之味，分享之美，清香嫩滑，脸色不同。元朗荣华月饼，香港制造，食神梁文涛都俾个 like。加拿大加东总代理金冠立美美食家，一盒香港元朗荣华月饼，一份心意，与你的家人共度节日团圆。
1: 如果有得揀，梗係想住喺四周有园林美景，见到绿油油草地嘅屋，朝朝都呼吸到清新空气 ，perfect。
2: 係人都知啦，咁价钱实贵。
1: 你错啦 ，Churchill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嘅 Montera 背向 Golf Club 只係79,900起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2: 好吸引、啊。
1: 唔好淨係听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高指挥现场直播。
3: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
4: 好明显佢哋唔愿走啦，证据确凿，佢哋系唔会收口噶。全宇宙最无聊嘅英英可白火星友唔收口，我系黄婉之。
5: 4:26。
6: 其实今日系9月7号，哇！即系时间过得好快，我仲其实有啲怀念嗰啲30几度嗰啲日子，但系我睇紧嚟紧嗰啲天气，全部都开始变做20几啦，20啦，即系最高气温19度，即系秋天已经嚟紧，即系 Tiff 都嚟紧啦！哇，咁快，仲有3日 Tiff 嚟咯！呢、這个国多伦多国际电影节，
5: 又系攞单枪炮嘅时候啊！
6: 然后嗰啲咩追星攻略啊，而家要估嗰啲历来 Tiff 咧最多人帮衬嘅餐厅啦，即系你会想喺嗰度撞到啲明星嗰四个字咧，就系咩什么野生捕获啊！咁啊，嗰啲咧已经有人出晒呢啲攻略喎。旧年嘅 Tiff 嘅戏，我而家先慢慢睇紧就阴公。
5: 系属于正常嘅，头先你讲啲1950几年开始去嗰啲游乐团啊嘛，嚟到呢个年纪系慢慢睇噶啦，啲嘢唔使行得咁快噶啦。
6: 你留意住每一期咧系 Tiff 咧嘅时间，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我哋有一位专业嘅人士啊，做影评嘅。啊！電影 fans 啊 ，Google 啊 fans 咧，佢會同你分析曬嚟緊將會有啲咩好戲上。我真係我有抄低曬噶，佢每一次講完嗰啲，我覺得嗰個主題、嗰個題材、嗰套電影我喜歡嘅，我會抄低。咁我就寫低咗個 list 啦。我要同大家講，呢個係舊年嘅事嚟㗎，即係舊年7月嘅事。咁我寫低嗰啲戲咧，我總共寫低咗有20几套戲。是值得我需要去看的，我用了1年的时间都只不过是看了3套。你说即是我连去年那个 list 我都未追到，今年的 list 已经来了，你说时间真的过得几快了。
5: 懒你啊懒啊，时间管
6: 理系啊真系懒。你要留意留意，
5: 20几套嘅你都睇唔到，有冇搞错？
6: 有睇系睇唔到，即系我太多选择。你知咧，有阵时阿朱咧就去追嗰啲韩剧啦、港剧啦、大陆剧啦，系嘛？
5: 彩虹村又睇两日系咪？
6: 我根本完全唔知道有呢啲戏，系我行过见到佢，即系你知啦。你屋企有一个中意煲剧嘅，你行过睇到，咦？呢个镜头又几得意，咁你就会停喺度睇。如果会个剧情会令我上瘾嘅，咁我咪会坐喺度陪佢一齐睇咯。如果再唔系嘅，我就只系觉得冇兴趣追啊。不过其实呢套戏嘅结局系点？点解会咁嘅？就开始问开头同埋而家第几集啊？哦，得，咁我过几日再翻嚟，我睇埋结局。即系通常有阵时我会系咁嘅。咁但系有啲戏咧，你又要谂啦。譬如你如果仲有 Netflix。你仲系呢个 Prime Member 嘅咧，你就好好地利用你哋自己个 membership， 因为佢哋啲戏，我会觉得旧年嗰啲重点戏咧，其实佢哋而家已经有噶啦。我啱啱寻日先睇到佢上咗一套叫做《Memoir of a Snail》，一个即系蜗牛的自传啊，回忆录啊，蜗牛回忆录，好睇。呢个喺啲kind of like 嗰啲叫做用泥膠做出嚟嗰啲動畫咧，就好似 Wallace and Gromit 嗰啲，咁就舊年 Tiff 咧，阿 fans 有介紹過嘅， 而家我啱啱我都系啱啱先睇，好睇嘅澳洲嘅，呢度系其中一套啦。仲有一套睇咗嗰套叫做《Anora》，哇，即系超级胡闹，但又超级引人入胜嘅一套电影，所以 fans 介绍得嘅。好嘢嚟噶，你哋要留意住啦，仲有三日就系 TIFF 啦。
5: 嗯，虽然开学日咧就未必系关你事，但系咧如果我哋上个礼拜沙飞宝讲嗰个讲一集节目咧都几啱嘅，就算你唔系翻学都好，都划定一个里程碑日子俾大家，系嘛？咁又一个新嘅开始，咁翻学嘅就翻学啦，唔翻学嘅话咧又重新规划下，我哋翻翻去正常生活嗰个嘅状态咁样啦，吓，系咪？要玩时又玩得尽兴嘅，要做嘢嘅时候咧就搏尽全力咁样啦。今日够晒钟，我哋搏咗啦。咁咪搏咗啦嘛，系咪？我尽咗全力，
6: 算系叫搏咗。
5: 我哋好，我哋又完成咗。Yeah, 今日就系玩。See you， 拜拜，
6: 拜拜。
7: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8: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9: 本国定于听日起采取反制措施，对大约280亿元进口美国商品征收关税。列治文山导致一人受伤的民居枪击案仍然未有人被捕。德国总理默茨回应极右另类选择党在州选举大胜，强调德国会坚定对抗俄罗斯。详尽内容请留意五点钟新闻。
8: 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0: 嚟到九月七号星期一嘅财经脉搏，我系周善玲。今日加拿大同美国嘅股市都因为劳工日假期休市，听日复市。先来看看加美贸易战，渥太华宣布对美国的新一轮报复性关税将会在星期二凌晨12:01生效。现有由美国入口降铝产品关税税率将会提高一倍，涉及大约700种产品。虽然民意调查显示国民普遍支持卡尼政府退出同华府的贸易谈判，并且对大约200亿元的美国进口货品加征关税，但是本国商界就担心特朗普会进一步报复。特朗普今日就再向加拿大施压，说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如果不在美国生产，将会被禁止进入美国市场。卡尼的强硬立场令到他的支持度上升，但是就有分析认为，如果双方持续互相加征关税，可能进一步推高企业成本，并且对两国经济和长期的关系造成冲击。转看下欧洲的情况，美伊局势未见缓和，刺激国际油价向上，通胀预期高涨，增加市场对央行加息的担忧，加上极右的德国另类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大胜，导致德国政局趋向不稳定，到困扰欧洲的股市，拖累个别指数向下。而由于

0: 张国荣作曲林夕填词的《我》，其实是哥哥的自我宣言。国粤语版都是以一句英文 I am what I am 开头的，我就是我，开门见山表达了自己对自身的肯定。
1: 我永远都爱这样的我，
0: 无论什么人扣我什么帽子，我仲是原来的我，除了我自己，边个都没办法去定义我。哥哥仲进一步用他的生活话俾我哋知，我哋应该尊重他人的选择，因为我哋都是造物者的光荣。
1: 种种色色都有他公允，我很庆幸。
0: 我哋都唔应该以己为耻，我哋都要觉得荣幸，都可以坦荡荡以自己的方式生活。
1: 拿着我心，告诉世界何为勇敢。
0: 我呢首歌演唱方式直接有力，正如张国荣面对传统，面对非议，无畏无惧。佢自我欣赏嘅姿态同埋勇气，是值得我哋敬佩嘅。哥哥让我哋记得，人人都是独特的存在，在茫茫的穷苍下，你和我一同生存，要互相善待大家。
2: 让蔷薇开出一种结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继续钟情张国荣。哥哥生日快乐。

0: Fresh Hill 系 Aurora 推出嘅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1: 喺边啊
0: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啲去睇下啦！
1: 会向 Magna Golf Club 个盘？
0: 系啊，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Fresh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2: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丹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3: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5-1430。

0: 长周末星期一开始今日嘅进击陈皮朱古力，今日系原味版。你好，我系邦啊。
1: 朱古力喺度，我哋系劳工日出发，
0: 劳工日出发，
1: 勤奋嘅劳工啊，
0: 冇错，贯彻我哋一个劳工界嘅代表，
1: 冇错，非常勤奋，做到冇停手，
0: 做到冇停手，最紧要大家开心啦。
1: 系、哎、啊，
0: 你知啊，始终广播咧，放假都好啦，我哋都有啲娱乐俾大家噶嘛。
1: 睇我就系做咗电台。咁多年呢真係呢一个就係、挥之不去呢样嘢就係、放假就係冇咗嗰个 concept 喺里面。
0: 冇咗个 concept 㗎，同埋啲大假期我哋通常都有 show 㗎嘛。
1: 啊係。
0: 所以枕住我好几年有几年冇做到嘅时候突然觉得啊咁正局嘅。
1: 係咪好挂住㗎嘛，
0: 有啲挂住。
1: 做多几单㗎嘛。
0: 係啦，最好即係尽力做啦。尤其是呢大家即係恭祝大家身体健康。
1: 呢、這个好紧要啊。
0: 呢、這个好紧要其实过去呢个周末啦，咁我觉得行下周围去下食下嘢啊，玩下咁样咧，即系好舒畅，已经觉得哇，原来即系晓行晓走啊，食得瞓得啊，咁已经好足够嚟嘅。
1: 简单就是美啦，
0: 简单就是美，唔需要太多嘅，即系当然啦，你安排咗好多节目嘅，你荷包又负担得到嘅，何乐而不为？
1: 唔系你即系你即系荷包又负担得到，但系咧你又。排到密麻麻咧，真系
0: 少。系啦，
1: 揾苦嚟身咁样。
0: 有冇乜人嘅啫？
1: 系你取得好尽啊嘛！
0: 我觉得他他条条咧，先至系放假嘅王道嚟嘅。
1: 同埋你听日开学啦，你好似上次我仲记得就系、是、Labor Day 上个、上年
0: 上年嘅，
1: 我哋又诶，不如 Labor Day 最后一次啦，不如去 CNE 行个 round 啦。都玩到差唔多夜晚收工嗰只咁样啦，
0: 熄灯赶人，
1: 熄灯真系熄灯赶人嗰只咁样，最尾仲要淋到湿晒，因为佢有个冲落河嗰、那个，跟住仲要头痛咧，完咗之后，系，跟住翻屋企，跟住仲要搞一轮。咁样，
0: 爸爸几伟大？
1: 嘅爸爸几伟大？
0: 即系爸爸
1: 偉
0: 大，
1: 哇！即系唔系一，仲要冲几次？哇！爸，哇！好玩呢、啊、个，玩咗两张 ticket， 再录多次咁样。
0: 但阿爸其实嗰阵时已经荣下荣下已经。
1: 梗系啦，嗰我仲记得系嗰上年系再系冻添嘅。
0: 系啊
1: 系啊
0: 系啊，我记得冻嘅，
1: 冇风褛，仲要同佢冲落个水度咁样。哇！真系、啊，所以今年冇啦，真系。
0: 各位嘅后生仔，
1: 系
0: 即系爸爸妈妈咧，付出好多嘅。
1: 梗系啦，
0: 尤其是我哋可能比较年纪大先生嘅时候，
1: 冇错，系啦，休养生息。
0: 喂，但我未试过玩到 CNE 熄灯，呢个咩玩法？几多点熄啊？
1: 我唔记得，不过 CNE 真系我哋真系临走嗰批嚟。即系你见到周围嗰啲店铺系已经闩晒门噶啦，
0: 即系扫紧地嗰啲，
1: 系啦，即系扫紧地嗰啲咁样，我哋咪临尾嗰班走咯，走嗰阵时咪排队出车啊咁样咯，
0: 几尽兴我觉得，
1: 系我玩到最
0: 尽，系啊
1: ，OK 嘅，咁因为夜晚佢开灯噶嘛，佢嗰啲即系所有嗰啲过山车啊，所有机动游戏都着晒灯，都几靓嘅咁样。
0: 但系对于你嚟讲，开学都冇乜特别噶啦，都系嗰啲嘢啦。
1: 开
0: 车佢翻学放学咯，
1: 哦唔系啊，我仔今年咩啊嘛，
0: 搭巴士
1: 啦。咁我哋琴日特登就，因为我真系好大乡里，我真系好少搭巴士，搭过两次。
0: Me too, me too， 唔紧要。
1: 系啦，咁啊，跟住我同佢搵个巴士站咁样啦。咁原来呢度啲巴士站系冇巴士 number 嘅。系得个 number， 得个 number， 咦？
0: 佢 number 喺个车度，
1: 系咪啊？
0: 系啊，佢 number 喺个车头。
1: 系我知道，我哋细个系喺启牌做人噶嘛？你笑我
0: 十六 A 啊？
1: 点解嗰个巴士就咩6600嗰个？
0: 喂，咪住，你落后啦。
1: 系
0: 而家佢哋睇 app 噶嘛？
1: 我知道，我冇
0: 佢嗰班车几时嚟咁样噶嘛？
1: 嗱，我嗰阵时我同佢搵嗰阵时咧，我哋就啊仔，我哋不如咁啦，我哋今日踩单车就搵你个巴士站，跟住我哋搵呢个巴士站啦。我睇嗰、那个，
0: 我哋搭一次。
1: 系啦，我冇搭到啦，
0: 冇搭到啊，
1: 因为佢开学先开噶嘛，嗰班巴士，系、
0: 哦、
1: 啊，咁我咪特登，我哋就踩去嗰个巴士站嗰度、
0: 嗯，
1: 我又冇个 app 嘅，我嗰阵时冇 download 到 app， 净系有一封地学校 send 出嚟嘅地图咁样，咁啊根据个地图就系估计系呢一个巴士站啦，我谂应该系呢个执生啦，听日啦，你早啲出去，系啦，应该系嗰度啦，咁样
0: 仔翻到学就翻到啦，
1: 系啦，
0: 翻唔到学咧，
1: 冇错，都唔好打俾我啦，唔好躝咁耐，咁样系咁。
0: 应该开工啊，
1: 系啊，应该翻到啊，全部啲 friend 都附近嚟嘅啫嘛，应该 OK 嘅，
0: 行路都得啦，咁大个人，
1: 冇错。咁啊，听日都系佢嘅新嘅一个尝试嚟嘅。
0: 好，另外咧，喺过去周末里边咧，特朗普咧又有新动作啦，
1: 系
0: 自从佢自己拥有咗佢嘅社交媒体之后咧、嗯，肆无忌惮咁样咧，摆好多嘢上去，
1: 系咯，
0: 有 AI 有呢有路咁样。佢之前发嗰幅咧，佢同个外星人一齐喺度行喺个
1: 机场。哦，呢个记得呢、這个。
0: 嗯，
1: 佢话咩？
0: 唔知咩嚟嘅，唔知想点、
1: 扣押咗个外星人啊嘛。佢又宣布一啲，佢又搵啲图片嗰啲啊嘛。
0: 好奇怪。咁另外又之前发咗一张咧，就系话AI 图嚟噶啦，佢自己系着紧美国嘅 球衣，冰棍球嘅。咁我哋嘅总理咧就着紧枫叶球衣，咁但系跌咗喺地下度，咁佢就叫佢起身啦，
1: 省州长系州长，
0: 无故挑衅啦，唔知发生咩。咁跟住未算，再发多张图咧，就索性将北美啊、加拿大啊、墨西哥啊。冚唪唥摆晒美国国旗上去，
1: 系啊，
0: 系啊，即系直头系，即系当咗系佢咁样啦。而家咁啊，成件事嘅玩法系点样咧？真系唔知道。但系另外知道就系听日我哋嘅反制措施开始啦。
1: 冇错，嗱，反制措施我哋有冇时间讲少少？
0: 讲讲讲
1: 讲讲啦吓。咁啊，反制措施我哋听日开始啦。咁但系咧，今日有个报道都咁样嘅，即系正所谓我哋加拿大系叫做 hockey 嘅世家啊嘛，系咪？咁但系有一样嘢咧，即系 hockey 唔单止我哋加拿大专嚟嘅，美国都系好多人打 hockey 嘅，特别北边嗰啲啦。
0: 美国好似劲过我哋喎 ，hockey
1: 系好稍微好少少啫，吓即系差唔多嘅啫，大家都系喺呢个我哋 top 一二嘅位置。咁但系咧，而家咧就有个咁嘅即系新闻出咗嚟啦。咁就话因为始终我哋而家佢交关税啊嘛，即系我哋加拿大嘅。嘅嘢就去 product 咧，就有某啲 product 就去美國嗰時候加 50%， 其中一樣嘢咧就係呢個 hockey 嘅產品、，hockey 嘅球棍啊、hockey stick 啊，同埋啲頭盔啊、嗰啲護膝啊、護膝啊嗰啲咁樣啦。咁、我哋加拿大有好幾個大嘅品牌噶嘛 ，CCM 啊、包啊嗰啲啦。
0: 我嗰啲成日見到嘅。
1: 係啦，咁我又唔打 hockey 嘅，咁但
0: 係我都唔識。
1: 但係聽聞個碌棍係唔少錢嘅。
0: 嗰已經係。高价噶啦，
1: 系啦系啦，咁佢话咧一个访问咗一个喺明尼苏达嘅家长咁话啦，佢个仔咧就都系年青咯，好中意即系带佢仔去打 hockey 嘅，咁啊哇真系好金啊而家啲价钱啊，佢话咧而当其实2022年买嗰咁嘅头盔咧就$400，
0: 差唔多啦，
1: 胶头盔我唔知我未戴过啦，咁啊$400，佢话而家类似咁嘅产品咧去到咧加币诶唔系美金$1,000，
0: 嗯，未计。加嗰5% 添，
1: 系啊！佢而家系啦，同你產品應該$1,000啊。咁啊，跟住嗰個嗰、那個護甲咧，嗰樣嘢咧，佢以前咧就係舊年咧就買$465，而家咧已經上到去$900啦 ，double 咗個價錢。
0: 嗰支嘢唔平喎，嗰支 stick 都
1: 咁係咯。嗱，你有支 stick， 跟住你又要加個頭盔，跟住護甲啊，哇，$3,000-4,000嘅喎，一副咁嘅嘢，
0: 即係咁依個裝備。
1: 係啊，仲有喎、啊，你知嗰啲 stick 係會斷噶嘛？
0: 係啊，木嚟噶嘛？
1: 係啊，木嚟噶嘛？所以你如果個仔打太盡力嘅話咧，你又斷咗啦，媽咪。咁你冇理由我唔好打啦，下年先打唔得噶嘛？咁啊，所以咧，佢嗰、那個如果你一路係咁每一年咧打斷幾支嘅話咧，對一啲喺美國嘅朋友嘅叫做家長嚟講咧，其實都係百上加斤嘅呢樣嘢。
0: 其實兩邊嘅市民都面對緊一個好大嘅加價壓力啦，
1: 係啊，
0: 商户又係啦，
1: 冇錯。
0: 商户最麻煩嘅就係轉型不切嘅時候，
1: 嗯，
0: 你而家有啲就話好好彩轉型到啫，轉型唔到嘅時候，唔係有啲唔係咁易噶嘛，中間咁多配件、原材料，
1: 梗係啦，
0: 運嚟運去半製成品嗰啲，你唔係話一下突然間哇，我要轉型又轉型到噶嘛？
1: 咁咪好地頭針對翻呢樣嘢啦。如果我哋真係喺加拿大，我哋做嗰幾間大嗰啲 hockey stick 嗰啲廠，咁我哋大部分嘅客仔都一係加拿大人，一係就美國人噶啦，咁、樣。咁你而家話你嗰度要加50嘅話，咁我即係嗰啲價錢我就要泵上去啦。咁泵上去嘅時間，咁即係話亦都會轉嫁咗喺呢個叫做客户身上。咁但可能頭一輪咧都話咧話唔緊要，我哋捱翻先。但如果我捱唔住嘅話咧，遲早嗰啲價錢又去到呢個叫消費者嘅身上。咁即係話你係個百上加緊呢樣嘢。
0: 最慘好多廠啊，
1: 係啊，
0: 工業啊，
1: 工人啊，
0: 未能夠成功。轉型嘅時候，咁佢哋面對咩問題呢？咁、當然就係山鋪問題啦。哎呀，算啦，放假啦，唔講呢啲啦。
2: 老細老細，九月份萬錦市有幾個筍盤以成本價推出，78.8萬起到800,000，有 Warden 夾 Major Mat， 14街夾 McCowan， 仲有 Highway 7 9街，3-5房，1,500-3,000+尺，有單車房，有雙車房，揾我 Chris Wu 買，仲有額外大利是，價錢最低。各位老細啱啱聽啊！記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揾我 Chris Wu 入貨 ，call 我416-668-8688。
3: 周末1430直播，
4: 冰鮮點心啊，品質高，包師傅送菜啊，味道好。中秋佳節又快到，連用豆沙自家做，唔同工廠嘅味道，包師傅就一定好味道啦。送禮有面，包師傅中秋月餅採用真正雙蓮蓉香甜豆沙，真材實料，傳統地道。時間補及列治文山，包師傅仲有送貨服務，食得有要求嘅都識得揀。包師傅點心專門店，416-988-3033，416-988-3033。
5: 欠税嗰筆錢終於搞掂曬，我仲可以開始儲錢添。 清咗不信用卡数，唔使日日对住搭单，真系轻松好多。
6: 解决债务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透过债务重组或破产申请，已经为超过10万加拿大人成功解决债务问题。
7: 等我嚟帮你啦，我系 Jane Wu 胡雪晶。
6: 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8: 买屋要找有实力和发展潜力高的发展商，那就万无一失了。
9: 所以我选 Treasure Hill。
8: 他们位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的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上车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由79,900元起宅，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9: Treasure Hill 出品，我有信心。
8: 周末立即去85号 Monte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指威现场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0: 唔做 follow 啊，佳欣，我就系 leader。今日 KOL，
0: 啱啱过去9月3号咧，原来系我哋好熟悉嘅哆啦 A 梦嘅生日嚟嘅。
1: 哇，真系唔知原来哆啦 A 梦都有生日，原来9月3号就系佢嘅 Happy Birthday。哇，咁佢系2012年出世噶，
0: 确定
1: 其实就未出世，即系未出世嘅。不过喺呢个叫做喺呢个未来嘅世界咧，就系2011年出世，9月3号嘅猫型嘅机械人啊，
0: 即系陪伴住我哋成长啦，而且相当益智。如果你有细路仔咧，其实咩年代睇翻咧，都觉得一个几特别嘅素材嚟嘅。佢好似唔会勾咁样嘅，
1: 系啊，
0: 嗰个题材
1: 永远都系小朋友冒险嘅精神啊。咁啊，跟住就系、是、永远一个
0: 友情、啊。
1: 友情啦，但我唔知点解喺呢个叫做电视版咧，永远都系呢、這个叫忌安会虾呢个大雄啦。跟住但唔知电影版咧，永远都系一条心噶。
0: 系电影版有任务啊嘛。
1: 系咯，我就系
0: 平日电视版日常生活
1: 噶。哦，咁样嘅，因为有任务就齐心噶啦，系咪？
0: 唔系，但系虾佢嘅点讲咧？你始终人群当中
1: 系
0: 都系有啲曳啲。有啲乖啲，
1: 冇錯。
0: 咁啊，大雄嘅設定都係懦弱啲噶嘛，
1: 係啊，
0: 所以咪要叮噹補完佢啦。
1: 嗯，
0: 咁佢蝦佢嗰啲，即係你知漫畫都係誇張咗啲嘅，可能有時打到佢起樓嗰啲咁
1: 啊。係啊，
0: 但其實某程度上佢哋大過咗都係 friend 嚟噶嘛，即係蝦還蝦，
1: 明白曬，
0: 係即係咁
1: 啊，我咁嘅意思
0: 係
1: 咪？
0: 佢嘅設定咧就係129.3有一個神秘數字，2011年9月3号啦。
1: 嗯。
0: 佢咧，因为日本当时小学生四年级嘅平均身高129.3公分，所以咁样设定。
1: Oh, okay.
0: 再加上嗰啲细路仔嘅跳跃能力都系129.3嘅。
1: 嗯，
0: 哆啦 A 梦呢个名，哆啦前面咧就有铜锣嘅意思，就系、是、嗰个饼嗰个啦。
1: 嗯，豆沙饼
0: 系啊，豆沙饼啦。咁、而亦都同时间咧，亦可以译做中文叫叮当。咁所以喺1997到1998年嘅时候咧，嗰时出现咗中文版咧，系盗版嚟，系台湾出事嘅。
1: O K，
0: 系叫做小叮当。
1: 小叮当。
0: 后屘香港译翻就声称话自己版权授权嘅，我唔知佢哋当时啲版权点倾翻嚟噶。咁变咗叮当就冇咗个小字嘅。
1: 系、嗯。
0: 但系到最后咧，藤子 F 不二雄佢嘅遗愿，佢过咗身噶啦，就希望全球统一。日本嘅译名，所以正式咧，大家都叫佢做哆啦 A 梦啦。
1: 我明白晒，原来咁嘅意思嘅。我都系中意叮当多啲。
0: 系咯，我哋个童年都系咁
1: 样。系啊、嗯，
0: 对比之下咧，哆啦 A 梦就系叮当啦。我哋细个叫做佢阿妹叫叮铃。
1: 系啊，
0: 咁叫哆啦美嘅其实。
1: 嗯，
0: 我哋细个听到叫静儿嗰个译名咧，其实真名系静香，日本名。
1: 嗯。
0: 纪安亦都系嘅，纪安系伴虎嘅真名，原来纪安系我哋自己作。
1: 但系我觉得纪安好正喎，
0: 贴牌啲啊，
1: 系咯，伴虎
0: 伴虎，
1: 同埋个样唔同噶。我哋细个纪安个样同而家个纪安个样系唔同噶。
0: 边个凶狠啲啊？
1: 细个凶狠啲，系啊。而家大嗰个只眼系细只啲噶嘛，
0: 又好似
1: 黑色咁样噶嘛，
0: 好似慈祥啲。
1: 系啊，以前嗰啲系好恶死噶嘛，
0: 以前系真系恶嘅。
1: 系啊，
0: 即系邻家里边最恶最大只嗰个就
1: 系
0: 佢啦。咁而另外阿福，我哋细个译嗰个咧，好有钱嗰、那个
1: 富二代啦，
0: 系啊，个发型永远向一边嗰、那个咧，
1: 冇错，
0: 个头点样拧咧，个三支须咧，
1: 都系嗰、那个，
0: 都系向嗰边嘅，
1: 冇错。
0: 咁原来佢真名叫小夫喺日本方面，
1: okay,
0: 阿纪安个妹叫纪 我唔记得香港叫咩，呢个台湾译名嚟嘅，
1: 叫忌子。
0: 忌子呢、這个我唔记得咗啦。
1: 系
0: 咁，原来日本名叫小猪啦。
1: 嗯，
0: 仲有一个咧，好靓仔，眼大大嘅咧，香港译咗我都唔记得咗，译咗咩名？
1: 系
0: 佢呢个话黄聪明，我记得嗰阵时有冇黄聪明？
1: 唔系噶，佢好似系咪阿大雄嘅情敌咁样啊？
0: 系系
1: 成日喺静
0: 喺静怡隔篱嗰个。
1: 冇错，咁啊，但好似旧版靓仔啲，点解而家新版咁嘅样咁样嘅？
0: 呢、這个新版又转咗啊？
1: 系啊，个新版个样唔同。你嗱呢、這个我真系未识嚟记得个样系点。系真有啲唔同咁样嘅，
0: 嗯，叫出木杉，
1: 系
0: 咁大家都清楚佢叮当耳仔就系俾只老鼠咬咗之后啦，原本嘅出彩系黄色嘅，冇咗耳仔啦，
1: 嗯，
0: 跟住咧佢谂住佢咪佢个袋里边好多法宝嘅，
1: 系啊，
0: 谂住饮翻个精神之素咧，饮错咗悲伤之素就成个变咗蓝色，
1: 嗯，
0: 咁而中意食铜锣烧，即系嗰个豆沙饼咧，
1: 豆沙饼啦，系啊，
0: 就因为佢暗恋嘅机械猫咧叫多拿咪子，曾经请过佢食，所以佢就
1: 呢个真系唔知，
0: 呢个真系唔知啊，
1: 呢个真系唔知，多拿咪子我真系唔知。
0: 另外一个知嘅咧就系佢只脚点解唔邋遢嘅咧？
1: 系
0: 原来佢有悬浮技术，呢个我细个听过。佢一个地面上面悬浮咗3mm 嘅，
1: 哦，唔怪得佢行嗰阵时候有啲特别嘅声效咁啊！原来就系悬浮技术，
0: 悬浮技术，所以脚咧就唔会邋遢，亦都唔需要着鞋啦。点解匿喺衣柜度瞓觉咧？有几个讲法嘅，就系猫嘅习性中意匿埋啦，想有私人空间啦，同时间怕如果瞓喺大雄隔篱嘅时候会砸到佢啦。呢啲同埋有传作者。以前穷嘅时候画画咧，系真系瞓喺衣柜入边嘅。
1: 哦，
0: 咁
1: 另
0: 外结局方面啦，
1: 系嗱呢个结局咧，呢、這个真系引人入胜嘅。我自己细个嗰阵时候以为真系有个大大嘅结局咁样嘅。
0: 啊，
1: 咁但系原来咧，帮我提醒我呢、這个可能真系其他人做出嚟咁样啦。咁但系根据一个啲资料咁样啦，咁原来咧喺 F 藤子不二雄咧喺当初画紧嘅时间喺七十年代真系总共有三个嘅叫做完结篇咁样嘅。咁、可能因为之后太过受欢迎啦，咁啊继续。就滑落去，
0: 梗唔俾你停啦，
1: 系啦，咁唔停啦，咁样。原来71年版本咧有个咁样嘅，因为哆啦 A 梦喺未来世界出现噶嘛，咁啊佢话有条规例嘅，佢话咧一定要翻去未来啦，要翻去未来报道，咁咧所以咧就够钟嘅时候咧要正式咧就同大雄道别，咁啊呢个比较伤感啲嘅，咁啊跟住咧每一次咧到即系say goodbye bye之后咧，咁跟住大雄都会望住嗰个柜桶。望住
0: 个时光机，
1: 系个时光机咁样嘅。咁每次望到时光机嘅话咧，都会谂起呢个叫做叮当，呢、這个系71年。咁另外讲多一个啦，72年嘅时候咧，因为咧呢、這个叫哆啦 A 梦咧，觉得咧大雄太过依赖自己啦。如果你再系咁样嘅话咧，咁你永远长唔大噶啦。于是咧，佢就硬起心肠上嚟，咁啊结果咧就离开咗大雄。咁呢一个咧，亦都系咧几 hurt 嘅。咁但系咧最尾嘅时间咧，大雄咧就真系可以咧独立，可以成为一个咧独立嘅人，唔需要靠住叮当。呢个其中呢两个嚟嘅。
0: 好，咁呢个时候听下叮当原版啦，日文版嘅主题曲啦，放下假啊嘛，听下歌咧。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九月十四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 流花专家 Chris Wu、
0: Sunny Communities、
1: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Rose Sports Honda、
0: 信捷冷暖。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五点，
3: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坊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的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4: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殷雅乐报道这次新闻。本国定于听日起采取反制措施，对大约280亿元进口美国商品征收关税。渥太华针对的美国产品包括乳制品、木材、钢铝、化妆品以及成衣，税率介乎10%至50%。两国贸易谈判上月破裂，美国随即对从蜂蜜和葡萄酒到冰球棍和水泥等的一系列总值约280亿元加拿大货物征收50%关税。本国总理卡尼及后宣布，从9月8号开始对等报复。此外，渥太华亦都推出75亿元企业及劳动力支援措施。特朗普政府之前威胁说，如果加拿大征收新关税，美国就会将行动升级。列治文山发生一宗民居枪击案，一人受伤。事发在今早七点左右，匪徒闯入位于 Young Gap-Weldrick 范围的住宅犯案，之后离开现场，涉案者相信多于一人。伤者被送往医院，没有生命危险。约克区警队探员在现场蒐证，包括寻找目击者和收集闭路电视片段。居民在区内或会见到大量警力。列治文山 Leslie 及 Elgin Mills 以北，昨日凌晨亦都曾经有人在一间房屋内开枪，一人受伤。在这宗案件，伤者送院，没有生命危险，疑犯逃逸，可能多于一人。警方没有说两件事有没有关联。加拿大国家展览会 CNE 今日煞科，会场已经停止再让游人入场。虽然 CNE 将会举行至今晚九点，但是入口从下周五点开始关闭。而最后一场的加拿大国际飞行表演亦都已经结束。加军雪鸟飞行表演队短期之内最后一次划过多伦多天际。另外，在今日劳工日，多伦多及约克区劳工议会举办了劳工日游行。队伍从市中心 Queen 及 University 出发，前往 CNE 会场。劳工议会说，今年的游行主题是工人塑造我们的未来，纪念为正义与工人尊严所作的斗争，估计有超过25,000人参与。国际消息，德国总理默茨回应极右另类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大胜，强调德国会坚定对抗俄罗斯。默茨向盟友派定心丸，说德国的体制强韧坚定，指他认为必须捍卫自由，对抗俄罗斯的信念绝不会动摇。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是较贫穷的前铁幕地带，立场反移民及亲俄的另类选择党在当地大受欢迎。另类选择党赢得接近过半数的州议会席位，如果他们最终取得执政权，将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极右派首次掌控德国州政府。其他党派立场显著有别，他们要成功组织联合政府，必须克服重大分歧。因为纳粹历史，极右思潮在德国极为敏感，暂时未有主要政党愿意与另类选择党合作。默茨表示，德国知道国家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有些什么特别责任。体育消息，美国网球公开赛，中国的郑钦文击败了波兰的斯维亚迪，晋身八强。属非种子球手的郑钦文今日以7-5和6-3直落两盘淘汰被编为八号种子的斯维亚迪。郑钦文的半准决赛对手是日本的13号种子大阪直美，或者哈萨克的2号种子拉巴坚娜。 大阪直美对拉巴坚拿的比赛现正举行，第一盘由拉巴坚拿拿下。另外，俄罗斯的五号种子安祖娃在16强盘数2-1反胜奥地利的24号种子保达普娃出线。到底哪一名美国球手将会在8强面对安祖娃，是14号种子的祖域定是4号种子的哥父，今晚有分晓。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3: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房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的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6: 腌煎铲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7: 搣靓冬季海鲜房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手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脷，就连啲细路都话
8: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9: 连腌煎铲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7: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1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1: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AM1430 天气速递是由圣最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2: AM1430 天气速递。
3: 时间是下午的5:06，由周善玲报道的天气消息。现时多伦多阳光普照，室外气温摄氏23度，相对湿度72%，有28度的感觉，吹紧时速13公里的南风。预测今晚天清，气温下降到15度，展望听日星期二开阔日天晴，温度最高25度，日间有28度的体感 ，UV 指数是属于高的6，夜间温度最低19度。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AM1430 天气速递是由圣最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4: 期待已久，新之美月饼出炉啦！
5: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4: 新之美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的奶黄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5: 原来新鲜出炉的月饼真的好好吃噶，松脆的酥皮外层加上流心奶黄的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之美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4: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5: 倾心之作，
4: 清新之美，新之美月饼。
2: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151430。

0: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与你一同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嘅中秋佳节。名谢以下赞助商户：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 流花专家 Chris Wu，
0: Sunny Communities，
1: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0: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1: Rosebud Honda
0: 顺节冷暖，
1: 金赞助皇冠门窗，
0: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1: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Ng
0: The Break
1: 银赞助，六福海鲜酒家，
0: 清风度假
1: MyFi Smart Home 智能家居，
0: 雅阁饼店
1: Wallace 何师傅装修设计，
0: Brimley Toyota
1: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0: 饮品赞助大排档，
1: 见面会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0: 晚宴场地赞助豪门宴，
2: 五点钟威化由万屋专家 Chris Wu 赞助，一站式买房服务，广告强大，佣金合理，股价精准，416-668-8688。
3: 轻轻松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化，
4: 轻松松玩下威化题目啦，讲下尤其是放假，讲下饮茶，
5: 一定有好多人今日就做呢样嘢噶啦。
4: 咁希望大家大力大力地留言，话俾我哋听你嘅答案啦。同时间可以参加流花专家 Chris Wu 每个星期五会抽出100蚊 Saint Germain gift card， 由上个星期五开始去到今个星期四系一个循环嚟噶啦。咁、大家大力留言啦，希望咧多啲朋友可以玩下，同埋睇下你啲意见。因为喺网上边咧就见到有个饮茶点心计算攻略，睇下 work 唔 work。
5: 劲喎，饮茶点心都可以有条 form 出嚟计下，计啲咩先？
4: 计下叫几多咯？
5: 哦，
4: 今日题目一家大细去饮茶会叫几多点心咧？我哋细个嘅时候咧，屋企人就会限住，同埋会闹添嘅。
5: 哦，即系会。你嗰陣時細個可以
4: 嗰陣時細個，唔係我哋話事嘅，
5: 係
4: 有 quota 嘅，
5: 有 quota 嘅，
4: 因為嗰陣時唔興外賣啊嘛，
5: 係啊，
4: 香港唔興啊嘛，
5: 係啊，
4: 你叫多咗食唔曬，俾人鬧噶嘛，
5: 哦，
4: 同埋你叫你想食嗰啲嘢，人哋唔想食，其他食完唔想食嘅時候又俾人鬧噶嘛，
5: 咁你要小心翼翼噶嘛，
4: 咁再加上係啊，同樣型，
5: 叉燒波得唔得阿爸？
4: 嗱。另外一樣嘢就是叫啲唔襟飽嘅嘢，亦都係唔 work 噶嘛，一定要叫啲叉燒包啊！
5: 哇，特點嗰啲咁啊！
4: 我想食灌湯餃，
5: 你咪啊，唔好諗啦！
4: 灌湯餃點分啊？
5: 係
4: 一嚿嘢一撇，得一啲湯一啲水，分唔到，
5: 分唔到嘅，自己一個嘆曬嘅。
4: 不過唔好講呢啲啊，純粹講下究竟點樣計條數嘅啫。
5: 嗯，
4: 咁啊 ，A 答案就係計人頭咯，一人一籠，最多兩籠，唔可以再多噶啦。一家四口，四魚八八龍啦。講完唔好再多。B 盡情咁叫，因為我哋可以打爆㗎嘛，喺加拿大。係
5: 啊，啱明啊，明呢樣。OK。
4: C 其他嘅方法，我都唔知仲有咩其他方法，所以我特登開 C 俾大家。
5: 係，我 check 下先有冇 C 㗎，真係。唔係呢個，你頭先你講話一人兩籠咁啦，係咪？咁但係我係咪自己食曬先？譬如話阿爸我
4: 媽，
5: 係啦，我㗎搞，可能係我嘅，唔好掂我籠啊搞啊。咁樣啊。
4: 嗱，你自私還自私。
5: 係。
4: 就算我俾你食晒一笼虾饺四粒，你都食唔晒四粒啦。你食一粒都够皮啦，系咪啊？你饮茶目的就系要多样化，
5: 咁啊
4: 都有啲食。
5: 咁啊系。
4: 如果你自私，你话哦，我叫咗虾饺或者烧卖最中意食嘅，唔俾人食嘅时候，其实你都冇瘾噶嘛。
5: 咁啊系，独食难肥系咪？都系都系 share 下咁都好啲嘅，系啊。
4: 网上流传饮茶叫点心黄金公式。呢、這個犀利
5: 啦！哇，你抄低大家嚇。
4: 點心數量其實唔使認同噶，因為我唔認同嘅，因為點心數量就係等於人數乘三，即係每個人頭可以叫三樣點心。
5: 嗯，
4: 再減翻現場女性嘅人數。
5: 咦？你咁等我用我自己屋企計下先。我就一家四口，即係四乘三，即係減埋女仔即係太太係咪？
4: 嗯，
5: 咁即係減一個，咁即係十一籠可以咁樣。嗯。
4: 减女仔人数，睇下先。嗱，呢个有例句嘅。例句一， 五男三女等于八个人。
5: 系啊，
4: 八三廿四减三廿一龙，
5: 廿一龙啊，系啊，
4: 系啦，
5: 嗯，
4: 咁即系你个计法啱
5: 啊？啱啊！
4: 我谂啊，女仔减几多咧？佢唔系减三龙，佢减一啫。
5: 系啊，
4: 系
5: 唔系减啊？唔系即系减一龙，啱啊，啱啊，啱啊，啱噶。啊，你讲得啱噶。
4: 咁但系个变数喺呢度啦。
5: 系
4: 个变数就系如果你叫咗碟炒粉面嘅时候咧，
5: 嗯，
4: 又再减过，再减五龙一碟炒粉面，
5: 系
4: 减五碟。五龙点心
5: 一碟炒翻面就等于五个点心啊！
4: 佢话咁计啦，咁即系头先五男三女八个人啦，八乘三减三廿一龙啦，廿一龙再叫一碟炒翻面嘅时候就减翻五，即系话佢哋最后咧只可以叫十六龙嘅点心。
5: 明白，
4: 好夸张啊！
5: 系
4: 五个人十六龙都够食嘅，基本上
5: 佢唔系五个，系八个啊，
4: 八个添，
5: 系啊，八个即系每人两，唔系有啲好咩悭家嗰啲咧，五市特惠嗰啲系啊，肉丝炒面啊，再加个嗰啲咩免治牛饭，哇，咁咪减下，每人咪得半笼
4: 八个人
5: 系啊，
4: 如果我叫一笼虾饺。
5: 哇！真系，
4: 即系得四个人有得食，
5: 佢平均喺嗰、那个
4: 有四个人冇得食，
5: 系啊，喺嗰个台面只可以残留几秒钟嘅时间，那个虾饺应该。
4: 佢根据佢嘅讲法就系、是、个背后逻辑就系每个人咧嘅战斗力咧，基本战斗力就是每人三笼嘅，
5: 冇错。
4: 不过女士啊争啲，炒粉面又填饱啲个胃咁样加嚟减去啦。咁系咪一个黄金法则咧？你可以基于呢个情况嚟试嘅。
5: 系
4: 原因就系咧好难遇人多，尤其是咧，譬如你有班朋友，有一个朋友喺香港翻嚟嘅。
5: 约
4: 十几人去饮茶，
5: 嗯，
4: 咁点叫咧？个脑里边冇个基数喺度咧，又好难叫嘅。咁唔系一定你叫过咗呢个数之后咧就犯法，俾人拉，
5: 系好丑怪嘅，攞条方出嚟，喂，够你啦，过晒 quota 啦。
4: 但系譬如你系发起人嘅时候，你都有保姆啊，咁同埋另外一样嘢，你话丑样。就係、是、中國人咧，好醜樣就覺得唔夠食，好醜樣。
5: 係啦，你應該要叫多啲，咁你先有體面噶嘛，係咪？
4: 咁另外喺亞洲同北美地區又唔同啦，我哋可以拎走另外一件事啦。
5: 嗯，
4: 以前如果你喺香港飲茶，我係覺得難遇嘅。
5: 嗯，
4: 尤其是我哋有一班舊同學聚會走去飲茶嘅時候咧，係一定係有一個咧係類似頒獎嘅物體就再出嚟。得我哋嗌啦，咁样我哋费事烦咧，俾你嗌。
5: 我家颁奖话事嘅
4: 吓，即系咁上下嗰啲咧，即系一定有个懒系发起人啊，拉重心嗰啲人物咁样啦。
5: 系、嗯、
4: 咁，但系通常咧，唔系你每一群人当中一定有一个咁样嘅，即系等于一定有纪安咁解啫嘛，系咪？
5: 但系找数嗰个问佢先，
4: 找数梗系唔系夹钱噶。
5: O、oh, K，、okay.
4: 但系嗰个人嘅肩负重任系一个好麻烦嘅重任，就系、是、如果你食多咗剩翻嘅咧。又嘥嘢，因為我哋唔興打包香港啦。
5: 嗯，
4: 但唔夠食又俾人埋怨噶嘛，係有呢個麻煩存在。
5: 哦，先要拿捏得好準確啦。
4: 係啦
5: ，OK，OK， 所以有呢條黃金嘅法則，呢、這個我都想。喂，呢、這個真係可以試下喎。
4: 你不妨你哋人多去飲茶試下啦。
5: 係啊，
4: 就係、是、點心嘅數量就係等於人數乘三減女仔嘅人數。如果再叫炒粉面嘅時候減五籠，咁但係佢又冇講啦，一碟定兩碟定三碟咁樣。如果叫咗三碟嘅時候，咪即係唔使叫點心啦。
5: 如果全女班再叫炒粉面，阿部長今日咧，我哋猜砌粉面，因為根據黃金嘅法則咧，我哋係唔可以叫
4: 八個人，
5: 係
4: 但有八個女仔。
5: 唔係我寫嘅嗱，我哋八個人，跟住咧就八三廿
4: 四，
5: 係啦，跟住就
4: 八個都係女仔，
5: 減八就十六籠。系啦，跟住再叫多两碟炒面，跟住就减十，咁即
4: 阿经理
5: 系
4: 唔系我哋 cheap
5: 冇错，
4: 唔系我哋唔想叫多啲，
5: 系
4: 我哋根据呢个点心黄金公式嚟计出嚟嘅，
5: 冇错，
4: 所以唔好怪我哋，我最多叫多碟炒粉面，再减多五
5: 碟，你咁大家可以试下呢个 formula 啦。
6: 五点钟威化由流花专家 Chris Wu 赞助，大多伦多各区流花 Condo 镇屋独立屋实力裸盘，416-668-8688。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Wu， 我的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的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仲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哋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造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俾我 Chris Wu 倾下啊，416-668-8688。
8: 中秋节送礼，夏雨有好介绍。
9: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拣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瞓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8: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的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和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 1668。
10: 如果有得揀，梗係想住喺四周有园林美景，见到绿油油草地嘅屋，朝朝都呼吸到清新空气， perfect。
11: 係人都知啦，咁价钱实贵。
10: 你错啦， Churchill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嘅 Monterra 背向 Golf Club 只係799,900起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11: 好吸引喎、
10: 唔好淨係听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高指挥现场直播。
3: 轻轻松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化。
5: 哇，系即系如果搭飞机可以食点心就正啦。
4: 有
5: 高级嘅位置有嘅，
4: 有啲航空公司有点心食。
5: 系啊系啊系啊，咁啊都系可能啲比较高级嘅位置先有啦吓。咁啊今日咧就开始又讲下呢、這个。飛機上面，大家我一個叫做科學嘅啊，有冇發覺有一樣嘢？我哋成日睇廣告啦，劃破長空係咪？即係飛機一行開一飛過有個畫面，就會有兩條白線咧，機翼嗰度就有條痕出咗嚟咁樣嘅。咁係咩嚟嘅咧？咁原來唔係啲咩飛機故障、冒煙啊，又成咁樣嘅。咁原來咧呢、這個真係一個自然嘅現象，但係咧係一個飛機會造成嘅。咁呢樣嘢咧叫做咧就係、是、一個英文咧叫做 contrail。contrail 航迹云，航迹云点解？
4: 你个飞机打横经过嘅时候，有两条白色
5: 系啦系啦
4: 云卷住，
5: 系啦
4: 就系嗰样嘢，
5: 系咯条白线，我哋好远远喺睇到嘅时候，咁但系唔系每成日都有嘅，系啦某一个地方可能咧会先见到，咁点解咧？因为咧佢话咧嗰啲飞机咧去到一个咧极之冻嘅位置，又或者咧系湿度极高嘅时候，咁啊飞机嘅引擎冲过咗呢个咁嘅位置嘅时候咧，咁入边嘅嗰啲水汽咧就会凝结，就会结冰啦咁样，咁咧跟住咧就会形成。咗啲叫做冰嘅结晶体，咁就会形成咗条白嘅线，咁呢个就系呢、這个原理啦吓。咁、呢个咧就叫做头先我哋讲嘅 contrail 啦。咁你呢个有咩关系咧？原来你唔好睇笑呢单嘢，话诶咪过几分钟咪消失咯，系咪？
4: 唔系有咪有，冇咪冇咯，湿度嚟啫嘛。
5: 系啦，咁关咩嘢咧？咁嗱，记住呢个系航线嚟噶，航道特定嘅航道嚟噶嘛。即系可能你今日搭咗嗰班两点钟嘅飞机，就喺呢条航道就经过，咁可能十分。中之后有另外嗰个飞机又喺呢个特定嘅航道又经过咁样，即系好似个火车轨咁样，一架一架一架咁样。咁即系话咧，如果你每一次嘅飞机都系喺同一个位置经过嘅时间，咁呢个航迹线仍然喺残留住嘅话咧，咁原来咧呢个航迹线咧，佢其实咧就慢慢如果停咗喺咗段长嘅时间咧，佢话会有呢个叫制造咗呢个温室效应咁样嘅。会令到地球暖化嘅，系咁嘅，几夸张啊！
4: 即系你不停同一个航线，
5: 系
4: 咁飞，
5: 冇错。
4: 十几个航班
5: 系啦，因为你嗰度话你白色噶嘛，咁啊佢话太阳唔知啲折射咗之后咧挡住，咁啊所以咧就散唔到啲叫做太阳光咁样，咁所以咧就地球有个咁嘅原因咧就地球暖化咗啦。就呢个咁嘅自然现象，咁啊，即系作为呢、這个叫做保护地球嘅保护一份子咧，咁啊，其实咧而家叫做咧聪明嘅航空公司咧，咁就运用咗一个新嘅先进嘅方法，咁啊，利用呢个叫人工智能，咁喺我哋香港嘅其中一个航空公司嘅王者国泰航空咧，就正式就采用咗呢个 system 啦。咁呢个咩 system 嚟嘅咧？
4: 即系佢重新计嗰啲
5: 系啦，佢重新计嗰条数啦。咁佢运用呢个 Google 同Google 联成咗啦。咁啊，跟住咧就运用咗呢个 Google 嘅。AI 嘅运算啦，再加埋当时嘅叫做咧satellite imagery， 即系嗰啲叫做
4: 卫星
5: 图像啦，同埋加埋当日嘅天气，咁三个资料计算咗出嚟嘅时候咧，咁就会plot 咗一条叫航迹轨嘅云迹出嚟啦，咁样，咁系咩意思咧？即系话咧，当呢个机师咧就收到一条航迹云嘅轨迹嘅时候讲咧，咁佢哋咧就会咧航空公司咧就会可以要求机师咧就微调你自己嘅飞机。少少地可能咧就升高少少，或者降低少少，或者打斜少少咁样，即系唔好尽量偏离得太远。喺嗰条航迹云嘅隔篱咧就会经过咁样，咁咧就会令到咧呢一个咧就系叫做地球暖化呢样嘢咧就会降低40% 咁样嘅。
4: 佢即系话之前已经有
5: 系啦，条痕迹喺度啦，系啦。
4: 咁你不如就唔好重叠佢啦。
5: 冇错，
4: 以往嘅计法咧可能冇咁。 精密，
5: 冇咁精密。
4: 而家 AI 好快噶嘛，
5: 冇错。
4: 咁佢即系计到，喂，今日咧你不如行歪少少啦，
5: 系啦系啦。
4: 咁我咪隔篱多一条咯，
5: 系啦。
4: 咁咪一样一铺铺咁隔。
5: 所以就快系啦，即系但系你快啲散啊嘛，你散咗系啦，你唔会停咗到一条好长好耐嘅痕喺度咁样。咁所以咧呢样嘢咧就可以令到咧。即系地球暖化作出一个好啲嘅一个分子咁啦，一分子啦，
4: 一分力啦，
5: 系出分力啦。咁起码我哋即系揸飞机嗰啲，令都喺航空公司嘅话，我哋都可以减低地球暖化啦。咁跟住佢话咧，喺呢个叫做香港咧，原来系一个有一条特定嘅航线咧，成日都会有一个特别冻同埋特别湿嘅地方。呢一条咧就系香港去到新加坡呢一条航线咁样嘅。咁国泰咧真系咧喺上年嘅时候咧，真系用咗呢一条咁嘅方法，咁就系话咧就引入咗呢一个气系统咧，就摆入去呢条航线嘅里边，咁啊跟住咧就用即系试下行驶啦，咁样，咁啊结果咧真系咧会令到地球暖化嗰个数字咧就可以减低少少嘅，咁亦都系咧，其实都唔系悭，即系唔系啲好大嘅转变啦，又唔使换咗个引擎，又唔使做好多嘅嘢，只不过系将一啲运算上面加啲人工嘅智能嘅资料落去咧，就可以改变咗一个我哋。地球里边一样嘢啦，咁所以咧，即系对我哋长远嚟讲嘅话咧，咁亦都系出一份力，咁啊，即系话我哋嘅天然嘅灾害啦，又成嗰啲由之前又有嗰啲山泥倾泻啊，好多嗰啲冰川嘅问题出现咗咧，咁亦都可以咧系可以有少少嘅改善，咁啊亦都系噶，咁啊希望咧我哋呢啲咁少嘅少少嘅举动加入 AI 嘅科技嘅话咧，咁就可以有唔错嘅一啲对我哋地球暖化嘅好嘅现象出现啦。
4: 咁啊，少少嘅举动啦，今日讲下大大嘅举动。我哋都报道过啦，法国总统公布咗同沙地阿拉伯嘅王储就话咧，我哋喺法国咧起个三大全新主题乐园，其中一个以漫画世界做主题嘅，就肯定系龙珠啦。咁之前咧，阿马克龙咧，其实喺四月访问过日本，同日本嘅首相高市早苗开个联合记者招待会，结束之前咧，高市早苗摆出一个龙珠主角。打龟波气功的招牌手势，马克龙亦都模仿笑笑口咁样一齐做咗呢个动作。网上互动热议就话呢个肯定系啦。咁当然之前咧，佢又公布咗同阿沙地阿拉伯嘅王储就话：，喂，我哋敲定咗噶啦，决定其中个主题就系龙珠主题公园耶！
5: 系我哋之前都讲咗噶嘛，签晒约咁噶啫。
4: 听讲
5: 系咯，
4: 听讲
5: 冇错。
4: 咁亦都我哋系。fact check 咗係有幾個新聞元素報導都係講緊係同一件事啦，但係另外一件事出現咗啦，就係佢嘅版權持有人咧，突然間走出嚟話俾你聽，我冇聽過呢件事。
5: 你哋講咁多嘢都冇問過我嘅。
4: 龍珠版權持有人咧就係東映動畫，就係動畫版；漫畫就係集英社，遊戲就係 Bandai， 原作者鳥山明嘅 Bird Studio 共同擁有。咁佢哋發咗聲明就話，其實我哋唔知有件咁嘅事。呢、這、一個咧應該係提案嘅階段啦。佢仲聲明咗，佢話。并无授予任何此计划相关授权，亦不掌握任何证实法国方面公布内容嘅事实。咁啊，真系大件事啦！
5: 即系呢个好似先斩后奏咁样。
4: 最惨系两总理，法国总理
5: 系咯，同埋
4: 日本首相。
5: 哇！你龟波气功都出埋十成九都得啦，
4: 你发咗功噶啦，
5: 系咯？
4: 咁咩事咧？
5: 龟波一出，
4: 真系唔知
5: 道。系而家点算呢单嘢？
4: 唔知点算？
12: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13: ！AM 1430交通速递，
14: 5:27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现时大多伦多地区嘅主要高速公路大致畅顺，除咗部分嘅路段 ，QW 东行喺 Burrow 附近右线因为有坏车而受阻，由 Humber Bridge 慢驶到 Spadina，DBP 北行由 Eglinton 多车至到 Lawrence 以北，404 DBP 南行由401慢驶到 Lawrence 以南 ，QW 西行喺密西沙加缓慢到 Dixie，401 东行由 Dixon 繁忙到 Kill。401西行的繁忙路段有 Brock Street 以西至到 Salem Highway 25到 Highway 6 South。 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2: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15: The Brick 帐篷大倾销翻嚟啦！帐篷摆满晒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4折，震撼优惠多到直头要租多个帐篷。
16: 限量精选货品包括 Nola 梳化只是499元，二合一可切换式雪柜冰箱组合只是199元。另外星期六12点至4点有免费热狗和汽水供应，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ick 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7: I found my way， 多得你再碰成就无穷动力。
18: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除了有张雨晨带来出色不凡的精彩歌唱表演之外，还有暖场表演嘉宾岁月流星得奖者 Chloe、Jeffrey 同埋司仪张志文，他们会用最热闹的气氛，当然还有丰富的美食和你共迎中秋。9月14号晚上7点豪门宴，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U Image， 大会摄影 Tom Ho Lawrence Chill。
17: 每段日记每串戏剧随时一起。
19: 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0: 新闻点题是由 Winco 福耀超市赞助，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21: 本国对大约280亿元进口美国商品的报复性关税还有六个半钟头，定于听日凌晨就开始征收。CNE 今日杀货，会场已经停止再俾游人入场。列治文山连续第二日发生民居枪击案，再有一人受伤。详尽内容请留意六点钟黄昏新闻专辑。
18: 新闻点题是由 Winco 福耀超市赞助播出，超低价格超乎想象，你的精明之选，并有大量停车位。
22: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的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越南红肉蜜柚3.98元一个，
23: 陈太油菜1.8元一磅，
22: 去皮铁干淮山2.99元一磅，
23: 油水桂花鱼12.8元一磅，
22: 有机金沙排骨8.99元一磅，
23: 泰高白虾仁7.99元一盒，
22: 日本 SMB 咖喱块7元两盒。
18: Winco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特别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
1: 以平人世间会面淡漠。
2: Hello， 你好，我是张雨晨，我很开心9月13号会在东方广场有机会和近距离接触，请你一定要来跟我打个招呼啊，到时见。
0: 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和现场的朋友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有座位券的 fans 可以和张雨晨零距离接触攞签名。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万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夹 Major Mac， 14街夹麦卡云，仲有 Highway 7 9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找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找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4: 周末1430直播，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与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0: 等于你部手机突然间坏咗，但系你部手机咧亦都系工作嘅重要一部分，即系话咧部手机对你嘅工作嚟讲系非常之紧要嘅，即系冇手机唔得啦吓。
1: 事业先，
0: 系啦，冇错，咁啊即系帮到你手嘅。咁但系你银行咧而家得50鸡啊，得50蚊。咁但系咧，我信用卡仲有3000蚊嘅 credit 喺度。咁你见到一部手机咧，原价就而家卖紧1200蚊。咁但系呢部旗舰手机咧，咁就减价，而家减到800蚊。
1: 旗舰仲有1200蚊，
0: 你唔好车轮咗
1: 先。哥仔，
0: 系啊，咁系唔可以旗舰呢个叫咩？
1: 普通入门版啊，
0: 入门版真系贵嚟噶，系咪？真系 OK， 副舰级啦。
1: 你知唔知旗舰 Apple 话出嗰部接机啊？
0: 2000几美金
1: 啊！
0: 哎呀，我哋都买低2000几蚊。咁啊，总之一部啦，普通版入门手机1200蚊。
1: 系啦，大家喂，我听到之后唔对路，
0: 系啊，
1: 减到800蚊，睇到咩咁样？
0: 冇错，咁而家即系原本一部手。机1200蚊啊！你睇中嗰部啦，咁啊而家减到800蚊，咁啊今日系最后一日嘅优惠，你应该点样做？咁啊 A B C D 啦 ，A 咧就系即刻买800蚊嘅手机，咁你而家手头上得50蚊嘅啫嘛，咁梗系碌住嗰3000蚊嘅 credit 先啦，系咪照买先？
1: 3000，
0: 你有3000，系啦，你有3000蚊嘅 credit 喺个
1: 碌住8嚿先，
0: 碌住8嚿先，咁样啦。B 咁亦都系买咗先啦，咁啊，咁啊买咗之后咪慢慢还咯，慢慢还面皮。咁啊，呢个第 B 嘅答案。
1: 哦，咁你第一次你买800蚊嗰个碌咗先算，系谂住俾晒嘅。
0: 嗱，呢个就
1: 得翻50蚊嘅，你点俾晒老细？
0: 咁你下个月噶嘛？你个手即系下个月有多啲人工咁，咪、可以褪翻多啲咯。系啦，即系唔系还面皮啦，希望尽力还啦，喺你个能力之内啦。OK，B 咧就系斋还面皮 ，C 咧就系揾个更平嘅方案，例如乜嘢咧？揾人借部唔用嘅手机啦，或者咧整翻部旧嘅手机啦，或者二手市场买部二手机啦，咁啊真系无可奈何嘅，先至用信用卡咧，跟住咧用一定嘅还款嘅计划咧就搞掂佢呢个 C 嘅，即系一个最平嘅方案。啊 D 啦，咁啊呢个咧唔知你会唔会啦，嗱实用将继续用 credit card， 但系咧就draw嗰800蚊出嚟先，即系draw喺用 credit card 就draw嗰800蚊叫做 cash
1: 翻，最蠢呢样嘢，
0: 系啦，
1: 最贵咧
0: 就系咧就攞嗰现金就买啦，咁啊 A B C D 咁咧
1: D 一定拎走，
0: 系啦 D 一定拎走，咁即系 A B C 啦咁样，咁啊嗱我就咁好快咁 scan 啲答案咧，大部嗰份朋友咧就系 A。跟住第二嗰啲咧就系 C 嘅，大部分就系 A 嘅，即系话咧即刻碌咗先，跟住就买咗先算。咁呢个答案嚟嘅
1: C 系咩？
0: C 系用最平嘅方法，即系话买二手机啦，或者整翻你部烂嘅手机啦，就继续用咁样。呢个系C 嘅方法。咁
1: 最 make sense
0: 系啦，最 make sense 嘅。咁点解我会今日会揾呢条题目咧？咁其实咧就系一条理财嘅题目嚟嘅，咁头先阿邦就话，等咧已经提及过啦，咁因为咧嚟紧嘅中学咧，咁就系咧已经咧系会投入咗一个新嘅叫做financial literacy 嘅一个叫做学科喺里边嘅，
1: 理财学，
0: 理财学啦，咁即系话咧由 grade 9开始咧，其实已经开始教紧噶啦，但系咧而家今年新嘅地方系乜嘢咧？新嘅地方咧就系话咧 grade 9你要一定要 pass 咗呢一个。呢一个理财嘅呢一科，你先可以叫做咧继续通过或者上去 grade 10咁样嘅，或者咧你
1: 即系必修科，
0: 系必修科啦。又或者咧你要完成你嘅中学文凭嘅毕业嘅话咧，你一定要呢一科咧系合格咁样嘅。呢一科系占据咗成个你嘅 curriculum 呢个学科咧系5%，但系你一定要 pass 咗呢个5%，你先系攞到嗰张沙纸咁样。
1: 即系唔合格唔毕业。
0: 系啦，咁样嘅。咁而且个合格嗰个几率咧系一定要过70%。即系话咧，你要攞70分以上咧，你先系 pass 嘅。
1: 哇，
0: 冇错，系啊。咁啊，嗱，我唔讲教啲咩咧，都系啲 budget 啊，或者系点样去投资，唔系投资嗰啲啦，即系点样去储钱啊，点样去应用你嘅金钱啊。
1: 咩叫你答你啊？
0: 系啊，嗰啲嗱，你答你呢啲，我唔知有冇啦。
1: 你碌卡俾面皮咪你答你咯。
0: 冇错，系啦。我睇得。电视多就系嗱，你答你啊，嗰啲咁
1: 呢个咪 exactly 叫你答你啦，
0: 冇错。咁所以我就唔讲即系话会叫做啲乜嘢啦，搞啲乜嘢啦。但系有一样嘢咧，我哋会叫做反映一个现象出嚟嘅。呢个咩现象咧？就系话咧，我细个读书嘅时间同都系而家同即系我哋毕咗业都几十年啦。咁但系呢个现象咧，仍然咧都系冇改善，而且咧系会。更加严重咗，就系学生大学生毕业之后咧，就会成为咗一个债仔

0: 跟住投入職場，
1: 孭住條債，
0: 孭住條債投入職場。無論你點樣叫做努力啦，譬如話，我真係開始嘅時候真係孭住個student loan咁樣啦，啊，我好努力還錢噶，咁但係唔知點解咧，過咗十年之後咧，你仍然個債項咧仍然係非常之高企咁樣嘅。咁所以今日要解構，好簡單解構個問題，點解我哋亦會喺呢個咁嘅循環嘅裏邊咧？咁當然有幾個主要嘅原因嘅，就係、是、第一咧，就係、是、我哋會學生嘅債務啦 ，student loan 啦。咁而家我哋之前都提及過啦。咁而家嘅 student loan 咧，真係一個 loan 嚟㗎啦，即係唔係一個 grant 嚟嘅。呢、這個亦都會係嚴重咗嘅問題。咁第二咧就係、是、我哋要其實個核心問題係乜嘢咧？就係、是、呢個 cash flow 嘅問題，即係我哋嘅現金流嘅問題。我哋作為一個叫做大學生啱啱畢業咧，對理財唔係好有經驗嘅話咧，所以對呢個叫現金流呢樣嘢咧，其實係好缺乏呢個認知嘅。
1: 我都想留㗎，
0: 係啊，但係留唔到嘛，
1: 個數啱啱好。
0: 冇錯，你又道出一個好核心嘅問題，因為我哋係啱啱初出茅廬嘅時間。我哋嗰个叫做起身点系非常之低啦，咁样咁所以咧，无论我哋点样去即系除咗父母帮手之外咧，如果我哋一个低起身点嘅时候，但系要应付咁多排山倒海嘅叫做
1: 账单
0: 啊，可能要交租啊，可能你有部车添，跟住可能你又有 insurance 添，咁啊呢啲全部嘅嘢咧搭起晒上嚟嘅时候，你都冇办法去承担，结果系点咧？咪系 credit card 咯。咁結果都係跟住 credit card， 哦一張唔得啊，兩張咯。咁結果兩張都唔得啊，免批咯。咁就係好似你頭咁講啦，利搭利啦。咁結果好多年之後咧，我哋仍然都解決唔到我哋呢個叫做現金流嘅問題。
1: 仲要孭住個學生貸款。
0: 冇錯，學生貸款。咁即係話呢個咧，我哋而家即係可以話係喺呢個我哋咁困境嘅時間咧，其實我覺得係贊成嘅。學校都幫我哋一把，因為我做父母我自己咧都唔識點樣去一個好妥善嘅理財嘅態度方法。
1: 我哋都好難具體話到俾你。
0: 係啊，我哋都唔知道我自己咧。我哋啱啱出嚟嘅時候，我啱啱我入大學嘅時間，第一日就我入第一日，佢話你要唔要件 T 恤啊？跟住我好啊，我有件 T 恤，做咩咧？填份 form 先啦。填咗份 form 我做咩事啊？填咗份 form 我有件 T 恤咯，跟住转头第一个礼拜之后，我个信箱就收咗张我人生嘅第一张 credit card。
1: 吓，
0: 系啊，
1: 攞件 T 恤就送张卡俾你。
0: 系啊，你系啦、啊，就系、是、咁样。哦，
1: 点解咁懵嘅？
0: 系个个都系咁噶，
1: 好离谱。
0: 系啊，真系就系、是、为咗件 T 恤嘅，唔系为唔知咩叫 credit card。
1: 你知系攞 credit card 嘅，
0: 系啦，系知系
1: 咧。诶，贪件 T 恤，
0: 我系贪件 T 恤，但系我话俾你听，大部分去排队嗰个都唔系为咗张 credit card， 系为咗件 T 恤嘅啫。
1: 我益啊你啊，
0: 系啦。
1: 你知唔知我唔系大学咁样攞到第一张信用卡咧？
0: 系啊，
1: 我出咗嚟做嘢之后，佢未必批俾我。
0: 冇错。
1: 系啊，我系第一张信用卡就系咁样攞噶。
0: 系啦，咁我攞咗之后，咦，几正喎？咁咪买 pizza 咯，咁咪跟住开头还$50，第一个月还$50 ，OK， 咁啊我还到啊，哦两三个月之后点解变咗200几嘅，死啦点解200几，咁开始就还唔到嗰个最
1: 鬼股嚟
0: 嘅，系啊就系、是、开头就跟住就还唔到个$50咁样啦，结果就系咁样啦，跟住啊越嚟越多嚟嘅，由三个位变成四个位咁样啦，咁所以呢一个咧就系我哋而家好多学生要应付嘅问题，咁啊即系我其实都好赞成，即系我哋嘅学校咧，中学生咧开始去教一啲叫做 cash flow 理财嘅一个 curriculum， 喺佢哋未上到大学面对咁多嘅引诱嘅时间咧，开始有一个更好嘅叫做睇住自己个银包嗰盘数，我觉得呢个系啱嘅。咁但系
1: 70分又有啲难，
0: 系啊，但系我唔知学咩啦，我唔知学咩，
1: 即系要攞到70分又有啲压力，
0: 系噶，即系唔系求求其嗰只咁样噶。咁头先嗰条嘅问题，我而家揾翻啦，头先嗰条问题你。手头上有$50，你有3000蚊嘅 credit line 喺度，但系你又赶住用部手机 ，OK？ 咁但系你会唔会买咧？嗱，根据呢一个答案咧，根据正确嘅答案咧，系应该系 C 噶。如果一个用良好嘅理财嘅态度，系应该咧系用尽办法咧，系唔好掂嗰3000蚊嘅 credit line。咁但系我哋就咁睇我哋嘅朋友嘅留言咧，大部分咧得一半嘅话咧都系填 A 嘅，即系话乜嘢咧？即系我哋大部分嘅朋友咧，可能喺理财方面咧都系。取而不取难，咁所以话乜嘢咧？即系话咧，我哋都要靠学校阿爸帮我哋啲仔女。咁我哋做父母嘅，我哋亦都要学一学究竟咩叫理财嘅一个好嘅态度。
1: 另外有一个提问，
0: 就
1: 系而家嘅手机已经代替咗电脑啊嘛，
0: 冇错，
1: 变咗你靠佢搵食嘅时候，
0: 系啊，
1: 你都觉得 电脑再贵啲㗎嘛。
0: 係啊。
1: 咁我宁愿第一手时间换咗部手机挂住搵食先再嚟啦。
0: 嗯。
1: 因为你再搵个二手即係同车一样咋嘛。
0: 係。
1: 你嗰下要车你焗住有阵时新车都要要㗎啦。
0: 嗱呢个亦都有一个好现实嘅问题。
1: 係囉。
0: 係囉喂。真系，譬如话我揸紧车，咁我部车坏咗，我听日翻工。
1: 但我又未揾到二手，
0: 系啊，
1: 咁点咧？
0: 又或者嗱，我譬如好似我咁，诶、哎，真系坏咗，但我又冇 cash， 咁点咧？咁我都要整噶。如果唔整，我听日点翻工咧？
1: 我当个车整唔到添。
0: 系啦、啊，
1: 即系从此已经系拜拜啦。咁、啊、我应该点咧？
0: 出咁部新嘅，
1: 系咯、啊，唯有系咁样。
0: 所以呢个真系噶，所以呢个真系由现实同埋一个叫做咧。need 同埋 want 咧，呢几样嘢咧，你真系我哋喺呢个嚟到呢个现实嘅世界咧，真系要好好去点样学习去把握，唔系咧真系一个一行错一步嘅话咧，你好难咧先可以走翻出嚟。
2: Treasure Hill 是 Aurora 推出的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3: 在哪
2: 啊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点去看看啦。
3: 会向 Magna Golf Club 的盘。
2: 是啊，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庭高智威现场直播。
4: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5: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1: 首先你讲理财啦，自己中个招之后咪知咩事咯。
0: 系啦，
1: 咁我最近咧亦都好疏忽地咧中过两次招啦，就系未去到食物中毒嘅。
0: 嗯，争啲
1: 都接近噶，
0: 接近咗。点样会中先？
1: 肠胃炎又好啊，咩都好啦。
0: 系
1: 咁啊，发觉到睇到两个报道先知道咧，原来一直都做错咗嘢。
0: 嗯，
1: 先讲你想讲饮定讲食先啊？
0: 饮先啦，
1: 饮先，
0: 饮先啦，系啊。
1: 牛奶、咖啡或者樽装饮品，我哋好多时咧都会饮完之后咧，用个口饮完之后就算啦，摆咗喺度啦，摆室温嗰度啦，咁、
0: 嗯、
1: 就唔雪住佢啦，咁、
0: 嗯、
1: 就觉得冇嘢嘅，或者甚至乎撇喺架车嗰度嘅。但系室内嘅温度28度左右啦，70% 嘅相对湿度嚟讲咧，你摆24小时咧，啲菌加埋你啲口水咧，叭叭声咁飙升嘅。呢、這个根据日本一个综艺节目经研究。发现到出嚟嘅，一旦接触咗口腔咧，你啲菌量咧就会大倍飙升到好多好多，一阵间话俾你听飙升几多啦。
0: 嗯，
1: 亦都咧，就算你雪咗入雪柜嘅时候，佢都会继续繁殖嘅。再加上咧，而家嘅饮品咧高糖啊，等等咧就会滋生好多嘅细菌，而系似糖分、奶、咖啡，咪而家好多樽装牛奶咖啡，哇！呢啲劲呢啲，
0: 呢啲系最劲嗰啲嚟嘅，啲菌，啲菌。
1: 咁另外我中招嗰次咧就系摆喺架车嗰度。
0: 你摆几耐先？
1: 摆咗几个钟啫。我话俾你听，
0: 系、
1: 真系大家要小心嘅、
0: 嗯。
1: 研究团队见到常用饮品劈咗喺度24小时，发现病菌嘅温床包括第五位樽装水，以为冇嘢啦嗬。
0: 即系已经就系荣升第五位啦，系嘛？
1: 第五位嗱、okay, ，你记住系饮过用个口，有口水
0: 有口水嗰啲啊嘛，
1: 劈翻喺度，
0: 劈翻喺度，
1: 室温啫，未计摆车，因为摆车加埋高温效应，
0: 我呢仲夸张，
1: 仲麻烦。
0: 系
1: 樽装水饮过嘅细菌量劈喺度，细菌量已经系1100个。第四位大麦茶，日本人好兴饮麦茶嘅、
0: 嗯，
1: 都系嗰啲樽装茶啦。
0: 嗯，
1: 细菌量已经飙升到系3700个噶啦。第三名汽水即系可乐啦，
0: 嗯哼，
1: 有好多糖分嘅，细菌量讲紧。过十八千万、十万、八万，
0: 哇！呢个系多好多噶，
1: 突然间嘣一声，
0: 系啊，
1: 飙到249万几嘅细菌
0: 量，即系第四同第三位争成百，哇，好多倍，我都唔知几多，
1: 因为前面两倍啊，前面两个冇糖分，
0: 系系
1: 冇其他嘢，
0: 嗯，
1: 第二位橙汁又系糖分好高，250几万，
0: 嗯，
1: 细菌，第一名牛奶咖啡，因为有牛奶再加糖关系，突然间嘣一声，饮咗一啖，劈翻喺个 counter 上边，
0: 系
1: 510几万。嘅细菌，
0: 咁即系话你开咗嘅时间咧，你就唔好劈喺度咁耐啦，即系尽快就完成咗佢咁样啦。
1: 你最好一次过饮晒，
0: 一次过饮晒。
1: 你再摆喺度嘅时候就细菌温床。你饮完之后再摆雪柜咧，其实仲衰，其实系。
0: 但我系咁嘅，有阵时你饮完嗰啲饮唔晒嘅，咁咪闩翻个盖，咪摆翻个雪柜嗰度。
1: 你记住，未饮加埋口水加埋嗰樽嘢，
0: 系
1: 嗰啲细菌已经滋生紧，
0: 所以要分开倒落个杯度可能会好啲咁。
1: 系啦，你饮之前倒开佢，同埋我上次中招就系生果茶摆咗喺车度，
0: 有嘅，有糖有生果系嘛？
1: 我以为冇嘢啦，摆喺车度，结果都因为天气热嘅关系啦，所以大家小心啲。
0: 嗯，
1: 另外外卖咧，好多人都话咧，劈咗喺度咪得咯，室温咪得咯。
0: 嗯哼，
1: 但系细菌生长得最快嘅危险温度就系5度到到60度之间，好阔嘅距离。
0: 哦，
1: 但系最恐怖嘅滋生率咧，
0: 5度啊 ，OK，
1: 5度 between 啦，
0: 系啊，
1: 最恐怖嘅滋生率系20到50度之间，即系你讲
0: 即系室温啊，
1: 室温啦，
0: 系啊，
1: 你劈咗喺度嘅时候，个定律系点样咧？咁啊，再加上饭盒吸住嘅时候，外卖咪有啲水滴落嘅，
0: 系啊，
1: 又湿又暖，
0: 嗰啲就系最正啦，细菌就最中意喺呢啲地方度生存，
1: 直头系啦，
0: 系啊，
1: 室内温度25到35度之间，熟食劈咗喺度，唔好多过2个钟头，
0: 嗯。
1: 如果你室温系有32度咁高嘅，唔开冷气嘅时候咧，更加1个钟头以内一定要即刻雪住佢。如果唔系话咧，嗰、那个菌我上次就系中咗一次招，
0: 熟嘅会咁暖啊！
1: 系啊，真系屙足5日，
0: 系
1: 唔系讲笑？
0: 嗯，
1: 同埋而家有另外一个报告，我搵唔翻个报告，白饭劈喺度都唔得噶。
0: 哦，即系冇汁冇剩嗰啲，
1: 冇汁冇剩都唔得。佢有另外一只菌又系会滋生嘅，
0: 系。
1: 所以白饭啊、肉类啊、鸡蛋更加唔使讲啦，卤水汁啊嗰啲又高营养又高蛋白质、高水分嘅嘢咧，全部都系细菌好 happy 嘅地方。咁、
0: 哦、
1: 所以即买即食最好就系咧，摸到如果你去买嗰啲即食嘅便当饭盒嘅时候咧，佢温度唔系好够嘅时候，你都谂清楚先啦，充分加热，热到咁上下，佢个核心嘅温度要75度或以上先至杀到菌嘅。
0: 嗯，
1: 所以如果你有阵时啲人咪贪快嘅，叮个分半钟就算。冻冻地照食咧，其实系好
0: 冇辣口嘛，我都系咁样啊。
1: 系啊，
0: 系啊，
1: 错嘅。
0: O K，
1: 唔系除非你肠胃铁做啦，我唔知道大家肠胃。
0: 我惊叮得太耐唔好食啊，三分钟嗰啲。
1: 你继续做呢个方法，
0: 冇错。
1: 到有一日，人就系咁样，有个教训之后，你就会明白原来做错咗嘅。
0: 好好好，
1: 唔食咧就真系要摆喺雪柜嘅，因为4度以下嘅温度咧可以摆到1到3日，未有口水啊。
0: 嗯，
1: 咁所以好多人都话黄金定律就系劈个饭盒喺度。咪以前啲老人家话嘅，热唔好摆入雪柜啊，
0: 系会有导汗水噶嘛，
1: 系啊，
0: 系啊。
1: 咁其实而家佢已经讲咗啦，室内温度有冷气嘅时候咧，都系唔好过2个钟啦。
0: 嗯，
1: 咁所以你摊咗一阵嘅时候，我谂大概有导汗水你咪抹咗佢咯。
0: 唔系，我觉得呢个提醒我哋做 office 嗰啲人，因为通常我哋爬两啖又系食开噶嘛，舐咗噶嘛，食两啖，跟住哎呀赶时间赶住开会劈埋先。
1: 唔系，我雪翻入雪柜都死嘅。
0: 系啊，通常都唔会雪落雪柜噶啦。
1: 系劈喺台头。
0: 系台头，咁住翻入开完个会咪揭翻去再食过咯。咁啊，可能已经系1个钟头之后嘅事啦。咁样，
1: 咁、最好就系唔好掂佢啦，拔出嚟食啦，同埋。大概你半个钟到好雪住嗰盒饭佢啦。
0: 嗯，
6: 尝一口，上木边，传统味道牵动温暖嘅回忆，喺同一个月亮下分享同一份窝心，月饼滋味，分享滋味，清香嫩滑，连 share 不同。元朗荣华月饼，香港制造，食神梁文涛都俾个 like。加拿大加东总代理金冠腊味美食家，一盒香港元朗荣华月饼，一份心意，与你的家人共度节日团圆。
7: 买屋要找有实力和发展潜力高的发展商，那就万无一失了。
8: 所以我选 Treasure Hill。
7: 他们位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的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上车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是由79,900元起宅，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8: Treasure Hill 出品，我有信心。
7: 周末立即去85号 Warne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指挥现场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6: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451430。

0: 好，岁月流星啊，记住参加报名啦吓，咁我哋即将咧就会接受啊，可以上 online 报名啦吓，咁啊睇今年啊边个会赢啦噃。
1: 可以 online 报名之外咧，而家方便快捷啦，
0: 嗯，
1: 咁啊，但系同时都要交歌嘅，嗰啲详细情况咧打905听日啦，
0: 系
1: 415-1430查询。我见到有朋友亲自上嚟报名嘅，
0: 有嘅
1: 都欢迎嘅，
0: 两样都得嘅，
1: 一样得，
0: 冇错。
1: 咁啊，今年嘅口号就系坚持梦想，想唱就唱，好简单，好随和，好舒服。其实有个重点喺度嘅，因为我哋多伦多代表嘅中年好声音四咧，
0: 哦，
1: 多伦多出线嘅嘉声咧，
0: 哇，嗰、那个劲！
1: 呢个励志故事令我觉得系坚持梦想咧，原来真系有机会可以有个突破位。
0: 系，佢真系突破到，
1: 佢突破到，佢仲要佢喺受访问嘅时候，佢话出道咗两次，
0: 出道咗两次，
1: 两次都唔成功。
0: 哦，即系佢再接再厉，
1: 再接再厉，
0: 咁又再厉。
1: 今年啱啱
0: 锲而不舍。
1: 到咗嗰个年龄范围，佢之前系未到嗰个年龄，
0: 系
1: 今年啱啱去到中年好声音嗰个最细
0: minimum 嗰个
1: minimum 嗰个，
0: 冇错。
1: 咁佢就坚持第三次再试多次，
0: 啊，真系准备佢成功咗啦。
1: 所以我咁我突然间觉得好励志，就系、是、咦，坚持梦想原来真系 work 噶。
0: 嗯，
1: 咁我觉得新朋友欢迎，无人欢迎啦。但系以前参加过嘅朋友咧，其实都可以不断再试下，
0: 系
1: 你咁多年嘅经历啊，你咁多年嘅学习嘅歌唱方法咧，每年都有啲变动。
0: 你磨练咗又唔同晒噶啦，啲歌路曲风系咪？
1: 歌同一只歌，你唱十年前同十年后都唔同啊。咁、
0: 嗯、
1: 所以可以大家继续坚持有梦想啦。你唔会知咯，今年真系可能系你嚟嘅。
0: 所以上我哋网站吓 AM430.com 等住新嘅一轮嘅 promo 啦。咁就点样去揾到我哋嘅叫做 online application 啦？
1: 唔系而家你可以上到 AM430.com 报名紧，
0: 就已经咁哦，咁啊快啦，快啲上去报名啦吓。
1: 9月28号截止。
0: 嗯，
1: 咁通常正常嚟讲，过咗等到28号。咁但我觉得想唱就唱，唔需要再等㗎啦。
0: 唔使啦。
1: 其实等唔等到你个心里面已经决定咗。我係知道㗎。其实我系想嘅，
0: 你已经而家系应该 download 定嗰只饮歌，
1: 系啦，应该稳定边只饮歌今年去，
0: 系啦，一只定两只，操一只啊，定操两只咁样嘅，
1: 买定饮衫，
0: 系啦，准备
1: 登台衫、
0: 珠片，
1: 最好发光嘅，
0: 系好，咁啊，期待大家去参加啦。咁你开讲开呢个坚持啦，咁原来咧坚持咧真系有用嘅。咁啊，根据呢个叫做City News 啊，咁啊，虽则入冬嘅时间咧差唔多就开始嚟啦，亦都系咧叫做 pothole 嘅 season 啊。咁原来咧有朋友咧就话咧坚持，佢话咧联同咗啲叫做司机大佬咧，咁就喺呢个 City News 嗰个投诉，喂唔得，你真系睇睇呢条路啦，呢条路真系，哦，佢话相对嚟讲咧，烂到不堪啊，全多人多，
1: 唔系而家条条路都话自己烂到不堪啦。
0: 咁啊，跟住佢就咁，佢真系我佢话 check 到啊，嗰条路咧叫 Unwin， 唔知个名叫 Unwin U N W I N Avenue， 我查过咧就系喺呢个DVP 路铲落去咧，你咪可以去到加顿拿嘅。你唔转加顿拿呢？直落咧系嗰个海皮嗰个位嚟噶嘛，咁啊其中嗰个码头嗰个位咧一条叫 Unwin Road， 咁啊嗰条路咧佢话咧啲司机大佬咧就话系应该系最多 pothole 烂到不堪嘅一条路啦，咁啊跟住咧咁经过锲而不舍嘅投诉之后咧，又有呢个传媒嘅加应有压力嘅时候咧，终于整得靓靓添，
1: 即系报东张
0: 啊，报东张啦咁样，咁啊跟住整得靓靓，咁啊结果咧就系而家嗰条 Unwin Road 咧非常之咧就系顺滑咁样，咁啊但系咧。有一样嘢咧就系要提提大家啦，咁亦都系盛赞市府嘅。佢话咧有一样嘢提，就系话咧有咩嘅叫做市面上即系喺呢个市府有啲咩嘢可以做到嘅打311啦。
1: 系
0: 咁啊，因为咧
1: 布 pot hole 嘛，
0: 系布 pot hole 啦，系啦。咁因为市府咧，佢话引入咗呢个叫做亦都系 AI 嘅功能。佢话咧会咧加快咧就会咧系帮你哋咧就会系叫做咧收集更多嘅数据。咁啊呢啲嘅数据嘅话咧，亦都系咧可以咧快速咁样咧 report 去呢个叫做咧市府嗰度。咁啊市府有真系听到又做嘢啦，迅速行动啦，又整到靓靓啦，咁啊跟住咧就喺呢个叫做咧 deadline 之前完成添，哇喺多伦多嚟讲系好好噶啦。咁啊点解有 pothole 咧？咁啊因为咧佢系长期咧就系呢个叫做咧雪冻咗啦。冻咗，跟住就溶啦，溶咗之后咧，入边佢啲水咧就入咗去啲窿窿罅罅到结冰啊嘛，跟住咪会膨胀咯，膨胀之后咧，跟住啲车又经过啊，跟住又雪翻又溶翻咁样咧，一路冷缩热胀嘅话咧，咁入边嗰个结构咧就开始咧就系裂开咗啦，咁跟住咧成为咗一个大大嘅窿窿，咁呢个就好简单讲，呢、這个就系 pothole 形成嘅原理，咁啊，所以如果有咩朋友记住有啲咩投诉嘅话咧，除咗揾传媒之外咧，亦都可以善用311呢个电话，跟住咧就可以。 以咧迅速咁样就系报案，咁希望你有个顺畅嘅一个一年啦。咁啊，今日我哋就会抽奖，咁啊就系抽到啦，俾
1: 长城拍卖评估行送出10蚊超市代用券。
0: 冇错，今日咧我就抽到 Alan Chan， 咁我会咧就私信俾你噶啦。咁我哋今日就结束我哋今日节目，系咪？
1: 啊，大家记得喺面书关注我哋进击陈皮朱古力嘅面书专业啊，等紧你，我哋想再多啲 follow 啊，
0: 系啊，睇下靠你哋啦。好，咁我哋今日结束今日嘅节目，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
2: 黄昏新闻专辑。
4: 本国对大约280亿元进口美国商品的报复性关税，仲有六个钟头就开始征收。CNE 今日杀货，会场已经停止再让游人入场。列治文山连续第二日发生民居枪击案，再有一人受伤。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好，现在由恩雅乐主持9月7号的黄昏新闻专辑。本国对大约280亿元进口美国商品的报复性关税，还有6个钟头定于听日凌晨就开始征收。周善玲报道。
5: 本国由明天起采取反制措施，对大约280亿元进口美国商品征收关税。渥太华针对的美国产品包括乳制品、木材、钢铝、化妆品和成衣，税率介乎 15% 至 50%。 两国的贸易谈判上个月破裂，美国随即对由蜂蜜和葡萄酒到冰棍球和水泥等的一系列总值大约280亿元加拿大货物征收 50% 关税。本国总理卡尼及后宣布会在9月8号开始对等报复。另外，渥太华亦都推出75亿元企业及劳动力支援措施。特朗普政府之前威胁说，如果加拿大征收新的关税，美国就会将行动升级。联邦保守党再次促整执政自由党公开破裂的加美贸易谈判细节。另外，保守党党魁博利治今日召开记者会，他说国民有需要知道自由党就着美国关税所征收的报复性关税会加重本国消费者以及企业的成本几多，而卡尼有乜嘢方法協助佢哋抵消額外嘅付出。博利治再次敦促卡尼公開未能夠達成嘅貿易協議文本，話國民需要知道點解卡尼決定同美方一拍兩散。
6: The Canadian people deserve the facts and a plan. We need to have both of those things from the Prime Minister, and so far we have had neither.
5: 而卡尼就在今日劳工日发声明，重申加拿大正寻求增加对外伙伴，分散贸易，又说国民互相照顾的时候加拿大发挥得最好。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4: 加拿大国家展览会 CNE 今日杀科，会场已经停止再给游人入场。虽然 CNE 将会举行到今晚9点，但是入口从下午5点开始关闭。而最后一场的加拿大国际飞行表演亦都已经结束，加军雪鸟飞行表演队短期之内最后一次划过多伦多天际。另外，在今日劳工日，多伦多及约克区劳工议会举办了劳工日游行，队伍从市中心 Queen 及 University 出发前往 CNE 会场。劳工议会说，今年的游行主题是工人塑造我们的未来，纪念为正义与工人尊严所作的斗争，估计有超过25,000人参与。列治文山连续第二日发生民居枪击案，再有一人受伤。周善玲另一节报道。
5: 今朝早7点左右，有匪徒闯入列治文山 Young Street 及 Weldrick Road 范围的一间住宅开枪，之后离开现场，相信有多过一名匪徒。事件中一个人受伤，伤者被送往医院，没有生命危险。约克区警队探员在现场窥证，包括寻找目击者以及收集闭路电视片段。区内的居民可能会见到大量的警力。列治文山昨日亦都发生过一宗同类的事件，有人在 Leslie 及 Elgin Mills 以北的一间房屋内开枪，一个人受伤，没有生命危险，疑犯逃走，可能有多过一人。警方说事件对公共安全并没有即时的威胁，警方并没有说两宗案件有没有关联。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4: 多伦多西区一个有亚裔面孔的90岁男长者失踪了大半个月， 呢名长者叫做阿 John， 佢嘅最后所知行踪系喺8月17号星期一左右，于 Westham Road 及 Ellington 范围。据描述，阿 John 大约5尺5寸高，身材中等，有灰色短发，冇胡须。另外，一名男子喺曼锦市失踪超过一星期，约克区警队呼吁公众注意。下落不明的是37岁的 Nirushan， 他的最后所知行踪是在8月29号于 Steels 及 Brimley 西北范围的 Elder Grove Park。 男子当时踩着单车，据描述他6尺高，瘦身材，有黑色短发。查看上述两名失踪者的照片以及报案方法，可以上本台网站 am1430.com。 国际消息，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亚马逊公司货机冲出跑道致命事故，5名死者都是在地面的人。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今日召开记者会，交代更多事件资料，表示5名遇难者事发的时候分别身处在一架 SUV 汽车和一架接载一班清洁人员的客货车入面，两架车都被飞机撞倒。事发在昨日下午2点左右，那架美国电子商贸巨头亚马逊公司核下的波音767型号飞机在迈阿密机场降落的时候冲出了跑道，撞到多架车。有片段可见货机似乎在跑道较后位置才着陆。当局说飞机是否因此而刹不切制是调查的重点。事故导致迈阿密机场不少航班显著延误甚至取消，亚马逊就事件致哀，并表示会配合调查。尼泊尔今日全国哀悼上月泥石流死者，事件至今已经导致尼泊尔与西藏有超过1300人身亡，大约5000人仍然失踪。尼泊尔政府办公室今日下半期有家属参与哀悼仪式。泥石流在上个月26号发生，至今13日。根据印度教传统，哀悼期为13日，最后一日会举行习俗仪式。在瓦砾中搜索失踪者的行动继续，多个其他国家派出专家去到当地协助，不过有人批评救灾不力。另外亦都有家属预先为失踪者举行象征式丧礼。美国全国今日平均汽油价格为每加仑4.14美元，折合每公升1.51加元，创出劳工日新高。此前美国汽油价格最高的劳工日是2012年，当时的油价为每加仑3.82美元，以现时的外汇价格来计算，即是每公升1.39加元。而目前美国的汽油价格每加仑亦都比一年之前高了接近1美元，相等于每公升贵了3.6加元。至于每加仑5.85美元，折合每公升2.13加元的柴油价格更加是历史高位。有专家指出，油价高企并非只由伊朗及乌克兰战争所致，提炼量减少亦都是原因之一。而在多伦多，今日的汽油价格是每公升106.9仙，亦都处于超过3个月高位，预测指油价听日不变。联邦政府日前宣布将限期原定听日届满，相等于每公升汽油减10仙的燃油税暂免措施延长至出年1月31号。体育消息，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今日将会再上阵，如果赢波的话，他们可以重新进入外卡区。蓝鸟在东岸时间今晚10:05展开作客运动家的3场系列赛，将会派出他们今季的王牌先发投手 Dylan Cease 开局。由于目前占据美联外卡区域最后一位的克里夫兰守护者在今日下午4-6输了给巴尔的摩金恩，对赛往绩较佳的蓝鸟由落后1场缩减至落后半场。蓝鸟昨日在作客堪萨斯市皇家3场系列赛的最后1场未能够延续近期的强劲气势，连赢5场，输了1-6，胜率回落至现在的.500。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之后，由周善玲报道中港台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5: 香港有两间旅行代理商以及一名导游涉嫌威逼团友购物，被旅监局吊销牌照。旅监局话，国明旅游以及百爵旅行社分别在今年二月同四月接待内地入境团的期间，未有采取合理的步骤，确保团友不受威逼购物。导游孙冠英更加作出威胁的言论，威逼团友购物。旅监局重申绝不容忍任何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国庆黄金周假期将会联同执法部门加紧巡查。旅监局今年至今已经撤销三间旅行社以及三名导游的牌照。香港有团体联同地产商以及商会代表呼吁当局以及银行放宽商业按揭。民间团体107动力指，现时商铺由高峰期每个月成交大约600宗下降至到大约60宗，更加有铺位的价值下跌九成，认为商铺资产价格急跌会快速蒸发社会的可用资金，极力压抑投资和消费。团体亦都指，银行一边逼业主减价还债，一边拒绝向新买家批出按揭，导致用家和投资者对入市却步，成交进一步萎缩，形成恶性循环。另外，香港截至上个月底的官方外汇储备资产是4429亿美元，按月减少了50亿美元。斥资大约129亿港元扩建的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正式启用只有3个多月。日前离境大堂天花垂吊电子屏幕下垂欲坠，机管局话是显示屏移动表演期间缆索出了问题，已经为其余的显示屏安装额外的缆索。事件引起广泛关注安全问题。香港工程师学会发言人刘建德形容事件并不寻常，有可能是缆索材料出了问题，建议当局抽取涉事的缆索检验。翻查资料，显示屏是由浙江大丰实业设计、制造以及安装。公司表示符合建筑机电和消防安全方面的严格要求，而且6个月内就完成交付。香港机场三跑项目贪污案分判商东主和项目经理承认行贿罪，被告涉嫌在2018至2022年期间向机管局高层以及三跑填海项目总承建商提供合共大约600万港元的贿款，包括为机管局时任总经理殷国强支付购置珠海物业的部分费用，作为协助卡洛工程取得工程分判合约的报酬。吴启安承认五项串谋向公职人员及代理人提供利益罪。另外一名被告卡洛工程时任项目经理廖伟伦就承认向机管局高层以及总承建商提供20万元的贿款。案件日后到明年的1月听取结案陈词。玛丽医院新大楼因为升降机未通过验收，发展局督促部门检修，预计今年第四季完成。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明失望，希望大楼尽早交付启用。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就话，正式收楼之后才可以评估延误的后续影响。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前年年底已经大致完工，因应新装升降机未达到验收的标准，大楼至今仍然未交付启用。早前卷入宏福苑授权票事件的民建联大埔区议员黄碧娇再度因病缺席区议会会议。民政事务总署回复媒体查询表示，黄碧娇因为身体不适，已经向明日举行的大埔区议会大厦管理工作小组会议申请缺席，并且已经提交相关的医生证明书。黄碧娇早前卷入宏福苑业主大会离世授权票争议，随后相继缺席多个本应出席的会议。香港一名女子涉嫌前年在住所外张贴旗帜，被控煽动罪，案件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控罪指61岁的被告杨秋琪2024年3月至11月期间，在天水围住所的大门、窗户以及单位外的走廊张贴旗帜，意图引起对国家根本制度以及特区宪制秩序的憎恨，被控一项明知而发布或展示具煽动意图的刊物罪。法官将案件押后到21号再讯。香港警方在油麻地截查可疑私家车的时候遇到反抗，一名警员受伤。事发于星期一下午4点几，警方在咸美顿街截查违泊私家车期间遇到反抗。网上片段见到大批警员围住一架私家车，用警棍敲打车身和车窗，私家车未有停低，沿住弥敦道高速驶去，之后在文明里和加士居道先后撞到三架车。警员围封现场调查，最后在红磡仁勇街发现私家车车头玻璃损毁，车窗爆裂，司机就逃去无踪。 尖沙咀港铁站多人涉嫌出闸的时候逃票，港铁已经就事件报警。有网民上载影片，可以见到一名女子付费出闸之后，紧随其后有多达14人冇付款就冲闸离开。闸机当时亮起红灯。港铁话翻查闭路电视之后，相信事件发生在上个月23号晚大约11点。有乘客在尖沙咀站未有缴付正确的车资出闸，并且已就事件报警。香港有乘客在葵兴一间餐厅买外卖，发现餐盒内藏有怀疑初生的老鼠。食环署收走餐盒，派人到涉事的餐厅调查。餐厅职员对事件感到惊讶，表示会彻底清洁店铺。中港台新闻报道完，跟住有财经消息。
7: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8: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9: 张雨晨的 fans 准备好未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任幕晚宴多伦多站，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嘅你见面，分享佢嘅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10: 财经消息由 La Défense 大卫标行赞助，营业时间星期二至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敬请预约9057719111。
7: 财经新闻简讯：
5: 加拿大同美国嘅股市都因为劳工日假期休市，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413点，下跌237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6399点，升咗1378点。财经简讯及黄昏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10: 财经消息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大卫标行赞助，电话9057719111或上网 ladefense.ca 查询。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位于 Downtown Markham 180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的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由历史悠久的大卫标行经营，是你信心和信誉的保证。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营业时间星期二至星期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敬请预约。电话9057719111，9057719111，或上网 ladefense.ca 查询。
8: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Virtual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哥哥张国荣是我们心目中的永远偶像，他享有很多荣誉、很多爱和很多尊重，因为他在荧幕和舞台上给到影迷和乐迷很多超越精彩的作品。
1: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漫长路快要走过，终于走到明媚晴天。
0: 1986年电影《英雄本色》，张国荣饰演宋子杰哥哥，当年虽然觉得个角色不讨好，但是因为故事实在精彩，又可以同狄龙等等的演员合作，所以他都接拍了这一套经典电影。
1: 漂亮茫茫夜雨遮不住，
0: 好的演员就是不计较自己的角色讨好与不讨好，如果不是，我们就不会有英雄本色。
1: 拥着你匆匆往事诉不尽，
0: 英雄本色的主题曲广东话版、国语版都是当年情。值得一提的是，凭着张国荣的人气，这首歌在韩国大受欢迎，曾经在韩国最大的广播电视台 KBS 评出韩国人最难忘的六大影视金曲，当年情就是唯一入选的华语歌曲。加大中文电台继续钟情张国荣，哥哥生日快乐。

0: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万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夹 Major Mac， 14街夹 McCowan， 仲有 Highway 7 9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搵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Denison Center 搵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1: 周末1430直播，
2: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嘅幕后花絮，到竞选前嘅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点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嘅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3: 如果有得揀，梗係想住喺四周有园林美景，见到绿油油草地嘅屋，朝朝都呼吸到清新空气 ，perfect。
4: 係人都知啦，咁价钱实贵。
3: 你错啦 ，Churchill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嘅 Montera 背向 Golf Club 只係79900起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4: 好吸引、啊。
3: 唔好淨係听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高智威现场直播。
5: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6: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6: 流花专家 Chris Wu、
5: Sunny Communities、
6: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Rose Sports Honda、
5: 信捷冷暖。
7: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取广播温度。
8: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9: 欢迎收听焦点直击，我是郑立华 Michael。 直播室有两位嘉宾，都是香港来的年轻人，他们就是香港救生艇计划 Hong Kong Pathway 的申请者，一个是 Jonathan， 一个是 Maggie。 两位你们好。
10: Hello Michael。
11: Hello。
9: 是啊，在这边的假期都专门请你上来，你们一起谈一下关于救生艇计划。其实大家知道新闻就说，香港救生艇计划 Hong Kong Pathway 在8月31号正式截止申请。咁我想聽下你哋，你覺得呢個計劃從5年前開始實行到而家咧，產生咗啲咩效果？個效果係好定係壞？又有啲咩影響？影響有啲邊啲係好嘅影響或者壞嘅影響咧？兩位不如講聲先。
11: 係
9: Maggie 係。
11: 好啊，我係 Maggie， 咁可以講下先嘅。其實我覺得呢個計劃始終都係有好多正面嘅效果嘅，即係例如好似我咁，我本身都冇諗過自己可以喺加拿大度讀書同埋做嘢，咁所以始終點都係一個好好嘅人生體驗咯。係啦，咁但係我諗對於呢一個所謂落閘嘅決定，最大嘅影響就係佢2029年之後就唔會再續工簽俾所有嘅申請者啦。咁我諗呢一個位置可能係比較有啲影響，就係對於長遠少少嘅規劃，例如結婚生仔、置業或者可能一啲工作上面嘅決定，會比較有少少影響咯。但係我話我諗日常生活嚟講，其實我覺得影響都唔大嘅，因為我哋都已經係同自己講咗唔平常心面對，繼續即係。咁咪繼續睇下日常生活有啲咩機會，咪捉緊，然後去 explore 下。
9: 因為當我哋做新聞工作嘅時候，聽完咦落閘喎，好似好大件事，但係你哋真係身處其中嘅時候咧，個感覺好就話仍然繼續生活，即係仍然做翻你想做嘅嘢。Jonathan， 我知道你嚟咗呢度咧就好叻仔啊，就即刻考翻個律師牌，而家又係執律師咧。你哋點樣睇呢次落閘咁樣啦？
10: 在落閘這一方面，好像 Maggie 這樣說， 其實都是一條線來畫了一個句號啦，在這個 policy 度。但是對很多我們相熟的朋友或者我們認識的圈裡面，其實很多人已經一早遞曬表，其實已經是在等待的階段咯。那要做的都做了啦，能夠去積極面對的都面對了啦。那其實能夠留下做回的事就是好好地過自己的生活咯。那我知道是有一些outline 的個案的，那在我工作到我都會遇到一些徵詢下意見的人都會有時問一下，咁、
9: 你真係作為律師的時候，啲人調翻轉嚟問翻你添，咪咁嘅意思係咪啊？
10: 係啊，我哋其實間接都會遇到一啲咁樣嘅相應嘅問題嘅。咁其中一個啦，就係、是之前就有一個personal injury 嘅 case 打過嚟，就想了解一下有冇律師可以幫到佢嘅。咁佢個情況就係、是。佢喺街度行行下，俾架車撞到，咁就令到佢要瞓咗喺醫院，就翻唔到工，因為佢份工係要體力勞動嘅，咁冇得
9: work from home。咁佢係 Hong Kong pathway 嗰啲。
10: 係 Hong Kong pathway 咁樣嘅個問題就係、是，但係咧個問題就係佢就嚟得比較遲，咁佢要累積曬嗰一年1560個鐘頭嘅工作時間咧，就係、是、好取決於佢本來係冇事係。乖乖地咁樣翻實曬咁多個月嘅工，跟住到今年嘅8月31日之前，可能幾日就啱啱好儲夠鐘就代表。但係而家個問題就係佢入咗廠，咁、佢可以點做呢？咁有依啲咁樣嘅問題，我相信喺30000多申請者入面都會唔止一個依啲咁樣嘅個案出現咯。
9: 嗱，你覺得呢個政策由5年前實行到而家，個政策係咪好似 Maggie 話齋咧？有正面效果嘅，起碼佢都 enjoy 到呢個生活，可以喺度工作，又有個新嘅體驗。你自己點樣睇呢個救生艇計劃啦？
10: 我絕對覺得係有好多正面嘅影響啦，因為如果唔係有呢個救生艇計劃，我諗我喺香港我都唔會好積極咁樣去考慮加拿大作為一個移民嘅地點咯。但係就因為有咗呢條路畫得咁清楚，開頭啊攞個 work permit， 咁就。踏出了这一步，就开了很多不同的门，体验了很多我可能如果在香港体验不到的东西。
9: 我想问两位有所谓Stream A 和 Stream B， 你是 Stream A 和 Stream B 过来的 Maggie 呢？
11: 我是 Stream A， 他是 Stream B。
9: 即是你两个不同体验，一个读书一个做东西。其实真的讲两个 Stream 呢，Maggie 你作为读书的话呢，你的体验在哪里呢？
11: 我覺得在這裡讀書是挺有趣的，因為我自己在香港是讀傳統的大學啦，所以是少很多接觸到不同國籍的人。我在這裡讀書是真的一來接觸到多了很多不同國籍的人，二來就是也都其實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幫我了解這裡真正的文化咯。因為在香港看新聞啊或者看電視，你是不會知道加拿大是怎樣，但是就是因為我可以讀書接觸到多些當地人，這樣就會令到我更加知道，原來在加拿大生活是這樣的，就是那些人是這樣的，所以我覺得都是挺正面的體驗。
9: 非常好、兩位其實間接問一下你兩位在哪裡讀大學的香港、
11: 我在中大讀。
9: Sorry 呢，
10: 我都是中文大學出來
9: 的。原來你是校友來的，那都是我師弟師妹來的。說起有些東西不會全部好的，個政策點都有啲可能啲唔係咁好嘅地方，有冇一啲你哋覺得都唔滿意，即係覺得有啲可以改善地方，有啲咩壞嘅地方？其實你覺得即係平實啲咁睇嘅嘛？
10: 其實我諗作為處身喺呢個救生艇計劃入邊嘅stakeholder 之一啦，我固然係有呢個政策上面嘅 operation 嘅影響啦，但係。因為我是一個局外人，始終我都未是一個有身份的加拿大人，他就給了一個不同的視野去看這個國家去怎樣執政立法，還有去營運他自己的事情咯。可以這麼說，救生艇計劃這樣一拖再拖，那個態度其實我們在其他層面都觀察到，其實這個都不是只是針對香港人咯，其實所有加拿大人都 in some way 都是承受緊依種咁樣嘅執政嘅態度咯。咁我哋都有幾個例子嘅，係咪啊？咪
9: 係啊，你講啊。
11: 之前好似有睇新聞都有講過，即係佢哋諗住喺 BC 省度用錢買翻啲 condo 嗰件事啦。咁其實咧， 幾有趣的，因為我跟一些加拿大人都有討論過這件事，其實他們都很無力，而我覺得他們的那種無力感跟我面對我這個救生艇教育的無力感又有點像，所以我就覺得其實我的無力感呢原來在其他加拿大身上呢都見到的，
9: 所以不一定是在這個救生艇教育其他方面都顯示到。但為什麼這麼說呢？為什麼現在這麼問你們當中有沒有弊端？因為很多時候人們說好鬼慘喎，一路等好耐都未攞到 PR， 一個好無奈、好苦惱，咁變咗呢個計劃本身，你就覺得呢個係最大最大嘅缺點，即係話你當初批咗嚟嘅時候又唔盡快俾到我攞到 PR， 咁嘅時候咧就覺得哇都好慘喎！呢個正正係所有嘅計劃嘅弊端。你好似 Mac 有解釋過啦，其實喺其他政策、其他方面都有類似嘅情況。救生計劃都不是單獨存在，但既然這存在的時候，你怎樣去平心去面對呢？
10: 那我們都要用職業病發作一下啦，給我那我就用回我在解釋一些案件給我們個客的時候的態度啦。那你就想要 A， 但是你如果拿不到 A 的話，你的 next best option， 下一個最好的選擇，下一個最好的機會是什麼呢？那我們就一直成日都這樣平衡這件事了。那我們來到加拿大都是想有一日是可以參與這個國家的這個大故事啦，作為一個國民是參與他去投票啊，或者去自己去參選啊，這樣都是一個可以考慮的方案來的。那如果我們想做這件事，我哋 A 可以嚟加拿大啦，咁 B、C、D 有啲咩 options 咧？個情況我諗我同 Maggie 都一致噶啦，呢樣嘢佢可以再 correct 我啦。如果唔係，就係如果你留喺香港，你唔好話等十年啦，好似而家嗰個推斷係要等十年。我諗你喺香港等十年或者一百年，你都唔會有機會好似一個普通加拿大人咁樣可以參與喺呢個國家發生緊嘅事情咯。
9: 因為市選就嚟嘅嚟嘅話咧，你每個國民都可以喺市選、喺省選、喺聯邦選舉入邊用個票去發聲。嗱，講到你嚟咗呢段時間咁耐啦，阿 Mac 又可唔可以講下你讀緊書啊？已經讀完嘅啦，係嘛？
11: 啊，係啊，翻緊工。
9: 哦，即係好啦，好恭喜你喎！即係讀完之後翻緊工。其實你讀嘅嘢同你以前喺中大讀嘅嘢同唔同嘅？
11: 不同的，即是我那時讀那個 course 其實是比較像我在香港做那份工的東西，那我就想著過來 top up 之後就希望可以找回本行，那都好彩被我找得回本行。
9: 哦，好好喎。那介介講下你以前做什麼和現在做什麼東西？
11: 我都是做一些 IT 行業上面的東西的。
9: 哇，
11: okay。那是的，其實所以我覺得應該這麼說吧，其實我覺得如果你想留在這裡，你怎都會找到一個方法留下的，是的，只不過呢就真的條路可能比較迂迴曲折一點，
9: 但 Maggie 我聽見有些新來的香港朋友就說很難找到工作，但是你一讀完書是不是找到工作，那個過程是不是都是困難的呢？ Maggie
11: 困難，其實我讀完書之後不是立刻找到工作。其實呢我有一段時間是自己走出來創業的，就是我是因為我是 part time 教班的，教瑜伽的，咁所以我有一年咧，一整年我是淨係靠教班去揾食嘅。
9: Wow, okay。
11: 咁其實我身邊有好多人是創咗業㗎，即係 A Stream A B。
9: 係咩？
11: 係啊，係啊，
9: 都好叻哦。
11: 係啊，所以即係我就係覺得香港人真係好勁嘅位置，就係無論即係就算係出面嘅情況真係好慘，但係我亦都有見到一啲好勵志嘅故事咯。即係咁如果佢唔請我，我咪自己出嚟做咯。
9: 哇！咁張文你都係啊，你嚟呢度可以讀翻書，又考翻牌，成個過程入邊，你睇嚟好似都幾順利嘅，係咪？
10: 外面睇，如果用結果論嘅角度嚟講，都係嘅。但係期間都迂迴曲折㗎。我哋都因為有啲事你係 online 可以考啦，有啲事你係要親身出現喺度考啦。咁你嚟到，你又可能有幾個月到下一個考試，咁你擔心我如果肥咗嘅話，我攞牌嗰個時間就被影響喎。咁我揾唔揾工先咧？咁好多依啲咁樣嘅 timing 嘅嘢，你就會企咗喺度咯。咁我同翻喺依度土生土長嘅年青嘅律師傾偈，佢哋就會有一個自然啲嘅節奏嚟考執業試，同埋攞足夠嘅實習經驗去執業咯。因為佢係喺依度長大噶嘛，佢由大學 law school 到我哋嘅實習 articling， 佢哋都係有一條龍無縫接軌。

0: 都读开法律，而然后再过嚟考翻啲律师试，然后成为律师嘅，个过程系点样嘅？
1: 哦，咁我喺香港嘅时候，我第一个学位就喺中文大学读嘅呢、這个，
0: 唔系读 law 嘅，
1: 唔系读 law 嘅，系呢个分子生物学啊，molecular biotechnology， 完
0: 全唔同噶喎，
1: 系啊。咁但係喺嗰個 program 咧，佢就其實係有少少嘅exchange program 係開始緊嗰個年代。咁、哦、就有一個喺 New York 嘅律師啊 ，Albert Chan 啊 ，Dr. Albert Chan， 咁佢嗰度就做專利嘅。咁佢就係我嘅伯樂啦。佢就介紹咗我，喂，科學家都可以做律師喎。其實你仲可能如果你做實驗手震唔叻，你做律師可能仲掂喎。
0: OK，
1: 咁佢就擺咗個諗法喺我頭度，跟住我。畢咗業之後，我就報咗依個 Juris Doctor 法律博士學位，就去咗讀 law 讀咗兩年。咁我就去咗城市大學讀嘅依、這個。
0: 好、okay, 嘅、哦，哦咁樣。咁過嚟嘅時候咧，個同呢邊嗰個成個體制啊、學科銜接上面困唔困難嘅，或者適應方面會唔會唔係咁容易啊嗱？
1: 我諗會有佢嘅難度咯，本身，但係因為疫情期間全世界都停咗喺度。咁跟住係嗰個時候個救生艇計劃出嘅，咁加埋曬呢啲因素，你本身喺香港都冇乜地方可以去，咁你不如去進修一下、讀一下，去裝備好自己，等疫情過後把握新嘅機會啦。咁我睇到，喂，加拿大有呢條路，加拿大個市又相對直接，因為佢就係因為疫情轉曬做 online，
0: 哦，
1: 咁你就可以將你嗰啲專業同埋教育嘅qualifications 遞俾加拿大依邊，咁佢哋評核完之後就會俾幾個 online 試要你考。
0: 嗯，
1: 你考完之後咧，佢就俾一個資格你去報任何一個省嘅執業試咯。
0: 嗯，
1: 咁所以就係都幾順暢嘅，但係就係去到排嗰條執業試嘅時候，就有啲棘啦，因為你就要因住啲時間，因應住你自己嘅。溫習的速度和你都要找工作坐下鐘，那這些這個 time management 就變成最大的劇位咯。我想在加拿大的時候，
0: 那 Maggie 你說你來到這裡反而讀到你想讀的東西，而過去香港如果你想尋求回這樣的課程，這樣的追求呢，難一點還是加拿大容易一點？
2: 應該這麼說，我在加拿大是可以追求到嗰種我翻工之餘都仲可以有啲時間發展下自己副業嘅生活咯。咁、哦、我覺得喺呢度係容易啲嘅。
0: 即係你講工作、生活、家庭方面咧，係比較容易啲平衡嘅，係嘛？
2: 係啊係啊，我覺得呢邊對，即係呢邊嘅工作文化係真係比香港尊重呢一啲。
0: 其實嗰時畢業之後喺香港冇做過嘢先，有冇體驗過做翻工職場嗰啲？生活啊，各方面安排先，有冇真正體驗過先？
2: 哦，有。其實我唔後生噶啦，其實我都喺香港做咗好多好幾年嘢嘅，係啦。咁當時都係嗰啲 OT 度，都唔知 OT 度幾點咁樣嗰啲嚟嘅。
0: 係啊，周文，我記得上一次我同佢傾偈嘅時候咧，啱啱香港電視咧派咗新聞隊嚟訪問你。
1: 嗯。
0: 當時你講到你加拿大生活亦都好多元化，喺工作之前又追求到啲興趣，你自己去。好似燒槍射槍係咪？其實呢樣燒槍呢樣興趣，你仲有冇保持住啊？而家仲
1: 哦有啊！我哋仲我同阿 Maggie 啱啱幾個禮拜之前參加咗第一次射擊比賽。
0: 哇！有冇贏啊？
1: 冇贏到，但係一個好寶貴嘅經驗，因為我哋真係喺一個高壓嘅環境度去射呢啲靶咯，咁所以係一個幾另類嘅體驗咯，真係。
0: 咁 Maggie 咧，阿 Jonathan 就學過，你有冇學過嗰時啊？
2: 冇噶，我都冇，我都系跟佢去学，但系系几得意嘅，同埋都系喺嗰度识到一啲唔同嘅加拿大人咯，即系又了解多咗呢个地方咁样咯、
0: 一个新嘅体验系咪？
2: 系啊系啊，
0: 我哋去广告，讲翻嚟我再倾过。
3: Treasure Hill 是 Aurora 推出的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4: 在哪
3: 啊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点去看看啦。
4: 背向 Magna Golf Club 的盘。
3: 是啊，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智威现场直播。
5: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与你一同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名谢以下赞助。

0: 商户，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 流花专家 Chris Wu
0: Sunny Communities
1: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0: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1: Rosebud Honda
0: 顺捷冷暖，
1: 金赞助皇冠门窗，
0: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1: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Ng
0: The Break
1: 银赞助六福海鲜酒家，
0: 清风度假
1: MyFi Smart Home 智能家居，
0: 雅阁饼店
1: Wallace 何师傅装修设计
0: Brimley Toyota
1: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0: 饮品赞助大排档，
1: 见面会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0: 晚宴场地赞助豪门宴。
2: 边个系老板？流花专家 Chris Wu 老板，为益下啲准卖家老板，成本价力推万锦笋盘，7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及 Major Mac 14街及 McKelvin， 另外 Highway 7及9街由1500尺至3000尺任拣。星期六14:30于1661 Denison 直播流花优惠天花板。其实楼市作反，有得拣只系真老板。即刻 call 416-668-8688揾 Chris Wu 发版啦！
1: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3: 翻翻嚟焦点直击直播室，继续有两位嘉宾，佢哋系香港救生艇计划 Hong Kong Pathway 嘅申请者 Jonathan 同 Maggie。我想问下两位，好多时听见有啲申请者突然间好早沮丧，话啊等咁耐，嗰时甚至乎话要等成50年，好夸张。但系而家好似起码都要等10年。其实你自己本身或者见到有咩朋友或者身边嘅同学好，年轻人好咧，话不如咁样打退堂鼓咯，走翻香港啊，又或者去其他国家，英国啊，寻求出路。Maggie， 你自己观察所得，可唔可以同我分享一下啦？
4: 系可以，其实咧，我觉得呢一个救生艇计划系一件几有趣嘅事，因为我觉得佢是俾咗个机会咧，尤其是我哋其实都算系后生嘅人咧，去谂下其实你人生里面真系想要啲咩。咁而我觉得系有两类人出咗嚟咯。第一类就系我觉得佢哋体验过呢一度嘅生活，而佢哋最后系真系觉得，咦，其实我觉得加拿大都唔系好啱我，即系可能佢哋觉得要太冻，又或者系日头太少啦。咁所以就算佢哋攞唔攞 PR 都好，佢哋都会翻香港，因为佢
3: 即系唔中意呢度。
4: 系啦，又或者可能觉得啊呢一度翻工嘅内容都系唔适合我嘅。咁所以佢哋都会翻去，咁我觉得其实呢个都系尊重嘅。第二款就系话，其实我真系中意加拿大嘅，系啦。咁呢一度就咁，当然有啲人就顺利攞咗 PR， 咁佢哋都开心啊，咁样啦。咁可能个 struggle 就系、是、哦，如果我中意加拿大，但系我又暂时要等，咁可能嗰个 kick 位就系呢一班人咯。
3: 但系嗰啲人可能嗰个 kick 位对可能好受挫，即系觉得哇，好似无了期咁等。不如退后啦，就打翻打即系打到回潮啦。咁啊 ，Jonathan， 你又觉得你自己身边有冇好多朋友都系觉得好似好失望地咧，系另谋出路咁样，即系系好无奈咁样咧个心态系？
5: 我谂最上一次我有讨论过呢个话题，可能系上一次加拿大政府出咗佢新嘅 immigration levels plan 啊，咁嗰个就系、是。嚟決定佢一年俾幾多，好似我哋呢啲救生艇計劃嘅申請者過去攞 PR 嗰個 quota。咁當佢調下咗嘅時候，大家都有諗過，喂，如果咁樣，我哋可能比預期內先至攞到嘅喎，咁我哋有啲咩辦法咧？咁喺我嗰個圈度，大部分人都係會諗，咁有冇其他方法可以報申請 PR？
3: 譬如話用其他嘅渠道、其他方法入紙啊嘛，好似聽講話可以。
5: 係啦，因為始終路係我哋係要自己行自己嘅路啦，我哋都唔可以一日到黑淨係企喺度話要人哋屈就我哋改變曬一切俾我哋咯。雖然去爭取應有嘅權利係冇問題嘅，但係你爭取嘅期間都有一段時間係。先至達到到噶嘛，就算我哋用最樂觀嘅角度嚟睇，咁你可以同時有唔同嘅方法去面對依一個挑戰咯。咁一來你可能可以要求啲政客再改一改佢哋嗰個 policy 啦。另外一個角度係，如果已經有其他嘅路，咁你不如試下行嗰啲路啊，係咯。
3: 但其實你身邊有冇朋友真係已經打到回府翻返香港？又或者去英國其他國家尋求出路，有冇咁嘅例子？因為聽就聽見有啦，你自己觀察所得有冇咁嘅例子先？其實多唔多？或者有冇睇見啊 ？Maggie 或者
4: 都有 嘅，都有啲人係翻咗去等嘅，其實
3: 係嘛？哦，即係翻嚟等，
4: 係啊，
3: 即係都希望去批到出嚟，但係個地點就設身嘅地點就唔喺呢度啊，喺香港或者其他地方咁樣。
4: 係啊，我諗主要嘅原因都真係收入問題咯，即
3: 係係冇錯。
4: 我覺得呢個係最大嘅問題。
3: 係啊，呢樣你講出關鍵點，因為大家知道喺多人都生活。個成本相當高，唔平嘅根本就係無論住屋啊等等方面。如果咁講法，可能根本就可能捱唔住，就逼住要走咁樣，可能又揾唔到工咁樣，係咪啊 ，Jonathan？
5: 的確係有依一個嘅考慮啦，因為好多好似我哋咁樣過嚟嘅人，佢哋未必有一啲直接可以即刻喺度揾到一份好高收入嘅工作啦。始終個市場環境有啲唔同。咁、但係你又面對一個問題，你個工簽就係要不停咁樣續。而仲有一個風險，而家據我哋所知咧，就係2029年咧就唔再俾我哋喺呢個 pathway 度繼續續工簽啦。咁喺咁樣嘅情況下，你會唔會再投放一筆嘅資源、時間同金錢落去嚟學一個新嘅技能咧？去發掘一個新嘅喺加拿大先至用到嘅一啲技能咧？因為我可能投資咗落去之後。跟住之後你就唔續我工簽、
3: 嗯、
5: 如果我唔係好似其他人咁幸運可以行其他路線申請 PR， 咁我就可能要被逼走噶咯喎。咁呢個係一個投資嘅風險咯。咁我諗個個人都要考慮一下自己承唔承受到呢個風險，同埋佢哋如果最壞真係要走，佢哋有冇乜嘢可以對策到噶咯？
3: Maggie 頭先講個經濟問題，我想回應一下，我都嚟咗成36年啦。其實36年前咧，當時經濟非常之差，咁確實身邊好多朋友係根本係捱唔住。第一，佢冇工做；第二，生活成本一路上升。咁嘅情況之下咧，與其喺度捱唔住嘅話，不如走翻轉頭咯。其實呢個情況亦都係應用或者適用喺你哋呢班香港年青人或者香港 path 嚟嘅一班年青人咁啫。但係如果係咁時候咧，如果真係遇咗咁情況嘅時候咧，你哋兩位。用咩態度面對啦？即係對呢啲所謂呢啲逆境啊、經濟困難，阿 Jonathan， 你用咩態度應付啦？如果想繼續留喺度嘅話，
5: 嗯，咁你就努力啲咯，因為我都幾中意呢個地方啊。咁所以如果係要擺多啲時間去 OT 耐啲，咁去揾多啲客，咁你咪做咯。
3: 係或者做即係一份工唔夠，打兩份工、三份工。
5: 係啊，即係冇人會幫你嘅喎，呢度，因為始終你係要。You are your first responder 咯，始終
3: yeah,
5: 你係要為自己嘅生活而負責任咯。咁你中意嘅話，咁你就要付得上個代價咯。係咯，冇得怨天，冇得怨地，只能夠馬死落地行咯。有時
3: Maggie， 你又可以適應到你生活，讀完書又揾到工，起碼叫做相對穩定。你有啲乜嘢鼓勵説話對嗰班想打退堂鼓嘅年輕人講啊？嗱。
4: 唔好话咁
3: 嘅
4: 说话，
3: 我分享
4: 系
3: 嘛？
4: 系啦，即系其实我又觉得只系如果，即系我只系相信，如果真系想留低，点都会有方法。即系
3: 系冇错，
4: 即系好老实讲啦。佢而家话2029年系一个唔帮你续嘅死线啫。咁迟啲有大选噶啦，讲真的，即系之后会唔会转，冇人知噶。其实都即系，但系我觉得但系我觉得呢一度都要 acknowledge 嘅就系，其实真系辛苦嘅呢件事，我都觉得系真系辛苦嘅。无论系36年前定系36年后，移民都系辛苦嘅，系啊。但系我觉得最紧要系，如果大家香港人见到香港人都，大家鼓励一下大家咯，
3: 系啊。因为我都走过艰难嘅路咧，回头一想嘅时候咧，我都好感恩可以喺度生活。成為加拿大，我亦都希望你哋年青人回頭想嘅時候，你講感恩，亦都多謝有咁嘅機會留喺度啦。嗱，再講一樣嘢啦，當中其實有啲困難咧，我聽啲朋友講嘅就話，原來簽證方面咧都難嗰陣時咧，甚至乎咧有啲人就話，為咗保住個簽證咧，又唔敢轉工喎，要同個僱主保持住個關係咁樣。其實可唔可以分享喺嗰個攞簽證啊等等嘅問題，有冇一啲？例子或者情况我哋分享一下 Maggie 好唔好？
4: 可以，因为咧我哋嗰个工作签证咧，其实理论上每2-3年就要续一次嘅。
3: 系。
4: 咁而每次交表咧都好似一个赌博咁样样，因为
3: 点解
4: 咧？因为首先你要填好多份 form 啦，而你永远都唔知道究竟嗰份 form 会系边一个 agent 睇，而你亦都唔知道嗰个 agent 知唔知乜嘢系 Hong Kong pathway。咁我亦都有听过有啲例子，就系我个 agent 冇听过咩系 Hong Kong pathway， 咁就 reject 咗佢个。 續簽啦，咁好無辜噶嘛，係咯，咁而呢啲時候就係、是、哦，咁你一係就揾移民律師幫你打，咁但係嗰度又係一筆錢，咁所以我諗嗰、那個好 frustrated 個位就係呢個位咯。
3: 因為其實啊，聯邦政府一直講咧，呢、這個政策去保留嘅，佢冇話取消到，亦都冇話將你班香港 Hong Kong Path 嚟嘅申請者全部切斷。只是積壓住要時間去處理，在這情況之下呢，大家可能真的要耐性一等一等。我們去廣告，廣告回來我再談過。
2: 買屋要找有實力求發展潛力高的發展商，那就萬無一失啦。
6: 所以我揀 Treasure Hill。
2: 他們位於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的 Monterra 銷售火速進行，最後一期全部開放，上車房鎮屋四周園林美景，只由799,900元起宅，還有多項限時優惠。
6: Treasure Hill 出品，我有信心。
2: 週末立即去85號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銷售中心看示範單位啦。李婷、高志威現場直播，追求完美舒適生活，高品質建築，首選 Treasure Hill。
7: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史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ville Mall、Fairview Mall、史家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丹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史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快发点浏览详情。
1: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3: 欢迎继续收听焦点直击直播室，继续有 Maggie 同 Jonathan。Jonathan 想讲一个比较尖锐少少嘅问题啊，嗱，呢个救生计划令到好多你年青人嗰啲个案积压，拖又拖，可能等十年。有啲议员就话暗啪啪，我一定帮你。為你爭取到盡快可以攞到 PR， 咁對於一啲政客嘅説話咧，你哋畢竟都算做受累者啊，你哋感覺如何咁樣？
5: 依樣嘢我覺得同大眾嘅加拿大人係好吻合嘅，我哋嘅體驗就好似我哋之前咁講喺無論喺加拿大政府對某一啲發展商。俾個 bail 佢哋，或者對某一個 trade deal 突然間反台，跟住之後就話唔傾啦。
3: 係
5: 對幾百萬個唔同嘅商人、小商户嘅影響，都一個交代都冇。咁我哋就係救生艇計劃入邊就係一樣經歷緊呢樣嘢咯。政府做咗一樣嘢，或者講咗會做一樣嘢，跟住之後好似就未能夠達到嗰、那個佢承諾咁樣。
3: 係
5: 咁而家你係咪要受咯？咁呢樣嘢我諗係可能我哋嚟到最 Canadian 嘅一個體驗添咯，分分鐘咁就係都係希望有翻一啲政客係可以唔單止係 talk the talk 啦，係 walk the walk 咯。
3: 係啦，因為仲記得五年之前咧，移民部長或者官員講到話，我哋幫你班年青人可以適應加拿大生活，可以安居樂業，可以貢獻翻俾加拿大經濟咁樣等等嘅嘢。對於呢啲所謂跨海口嘅承諾咧，阿 Maggie 會唔會好似有啲失望咁樣？你都覺得有啲？
4: 咁我諗點都會有啲失望嘅，但係我覺得更加失望嘅係，我發現佢哋唔係淨係對我哋係咁，即
3: 係
4: 所有政策都係咁咯。即係我諗你好多聽眾都可能有呢個感受啦，都唔係淨係得我哋係。
3: 因為我咧嚟咗卅幾年咧，其實睇翻無論聯邦啊省，好多時啲政府政策講嘅時候講到天花龍鳳，但係當中要落實嘅時候都可能兑現到。但對完都可能因為其他的限制，有內部的有外部的各種各應，就令到他無法全面落實。就算不是做不到，都達不到他的承諾。但既然是這樣的時候，到今時今日政府不能夠落實到你想預期想達到目標之下，你希望下一步政府在你這班 Hong Kong Path 的年輕人身上可以切切實實做到什麼？
5: 我想是在那個工簽那裡給多一些的指示、所有僱主，因為這個都是一個幾真實的問題來的。你如果是要靠逐個工簽，每幾年逐個工簽，那你臨到逐工簽的時候，那你是不是真的會去報一份新工呢？你等著你的新工簽的時候，你 interview 完之後，那個最後一個問題就是問你有沒有 legal status 在加拿大做事的。那你可以跟他說我有的，我一直都有 work permit 的，那跟著我現在都報了會逐的了，那個僱主就再問多一句，咁我话我可能要下个礼拜需要有人开始㗎喎，你个工签系咪下个月两个月定系听日有都唔知。咁喺呢个情况呢、這个沟通上面嘅点呢，其实会影响咗好多雇主决唔决定去请一个香港人去佢哋公司度做囉、而呢样嘢香港嚟嘅救生艇计划嘅人佢哋都会知道囉。咁所以就呢个感觉系我有一份工嘅话，我就唔好就出去找了，就有個被困住的感覺。因為你跳出去的時候，你真的要機緣巧合，所有東西都一致，你才會把握到這個機會。如果不然，就好像我上述的例子那樣，就所有關卡都過了，就是到工簽那個位置你就停了在那裡。我想大部分人都是可能對 PR 那裡都預了要等一段時間了，但是、工簽審批那個速度這件事起碼移民部都做到啩？呢樣嘢我諗係最希望佢哋可以俾一啲明確嘅指示，同埋可以快啲地處理咯。因為呢個真係會有好大嘅影響咯，對所有人嘅日常生活喺加拿大。
3: 嗯，我想問下 Maggie 啦，既然都知道話要等十年，你點樣調整自己嘅心態？因為你仲想留喺度，點樣調整自己的心態可以面對可能等十年嘅時間咁樣？
4: 我想几样嘢啦，即係我觉得我都偏積極去諗下有冇第二啲方法可以縮短呢个时间。所以係啦，即係呢个都系进行中啦。咁但係我諗等嘅时候就更加会希望，即係我会自己可能 focus 喺一啲其他啲嘅嘢囉，即係
3: 搵你兴趣呀、
4: 兴趣呀、工作机会呀、咁样囉。係啦，盡量 enjoy 多啲加拿大嘅生活咁样囉。即係就算真係 touch wood 唔好彩要返香港，咁起碼我都已經試過曬加拿大嘅嘢咁樣咯。
3: 咁啊，因為莊文你係專業律師嚟噶嘛，你都唔會轉行啦，都繼續做律師啦。就算點樣等十年好 whatever 嘅話咧，都繼續保持翻你嘅專業去邊發揮你自己才能噶啦嘛。會唔會諗過轉工或轉其他 field 咁樣嘅？
5: 目前嚟講就唔會咯。咁都有一個嘅可能性，我預咗係。如果呢個救生艇計劃真係一刀斬，一夜之間話我哋要離開，咁可能真係我都要動用下我自己嘅專業嚟，唔單止係幫自己，可能係幫曬所有喺呢個艇計劃嘅人去發聲咯。
3: 因為你自己本身係，如果真係一刀切咗你走嘅時候咧，你有律師嘅 background， 你可以為你自己本人或者你成班朋友爭取你應該爭取嘅權益，但你有冇擔心過？真的出現政策上面一刀切的時候，令到你三萬多人呢要沒有了身份了，或者要被迫離開加拿大，你有沒有這樣的擔心過先？
5: 我更加擔心今年買部產雪機會不會買得太遲咯。這個問題都實在太遙遠咯，因為生活都是要人總要生活下去，你都有很多事要擔心，這件事 到時就處理咯。但是到至今我們都只能夠見招拆招，見步行步咯。
3: 这个问题就产树机的问题问了Maggie有很生活性的问题，来了几年呢，冬天了，夏天很快，因为你夏天很快完了，很快冬天又来了，其实你怕不怕这里很寒冷，冬天十分，甚至乎最近这两年那个雪暴都很厉害，你自己适应到才知
4: 一開始都真的很不適應，其實因為我尤其是係個太陽好短咧，呢一個
3: 係summer is too short 成日都話，
4: 係啊係啊，呢一個反而係好影響咯，即係哇一到咗冬天就好似好 depressed 咁樣。
3: 四點零鐘黑啊嘛，係咪？其實呢樣嘢作為你點樣適應到我哋一下子個咁長咁漫長咁凍嘅冬天咁樣，同埋又好似咩嘅話，真係好快黑咁樣。
5: 都要發展一些新的 hobbies 咯，咁你可能做翻一啲多啲室內嘅活動啊，睇多啲書啊，睇多啲戲啊，或者係去多啲室內嘅場所嚟做下運動咯，只能夠因應住個環境嚟生活咯。
3: 好多謝今日 Jonathan 同埋阿 Maggie 提出一啲咁正面嘅信息同我哋聽眾分享，祝福你哋兩位可以喺加拿大快快樂咁生活。我哋趁住今日 Labor Day， 希望祝大家 劳动节快乐。我哋同听众讲拜拜啦，多谢晒你，拜拜，
5: 拜拜。
8: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9: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面由萧山报道新闻。今天是暑假的最后一天，全安省超过200万名学生明天开课。2026至27学年教育制度将有多项重大改革。安省教育厅表示，新的措施是为了回归基础，加强学生学习，支援教师，并且让家长对教育制度更有信心。其中，中学生的评核方式将大幅调整。第九、十年级大部分课程的期末考试占最终成绩的20%，十一和十二年级则占25%。所有考试必须在指定考试期内进行。另外，出勤及课堂参与将纳入成绩。九年级和十年级占15%，十一和十二年级就占10%。获准请假的学生不会因此被扣分。九年级数学的 EQAO 标准化测试今年起占最终成绩的20%。另外，从本学年起，升读九年级的学生毕业前必须通过十年级金融理财测试，测试占课程成绩5%，并且必须取得至少70分。幼儿园的课程也将加入科学、科技、编程及金融理财内容。十年级的历史则新增加拿大黑人、纳粹大屠杀、反犹太主义以及极端的政治社会思想等内容。明天新学期开课，不少家庭面对文具及学习用品价格上涨的压力，部分家长更要削减其他开支。有家长表示，今年购买学生用品时明显感受到通胀的影响，只能优先购买必需品，例如暂时不替孩子添置新鞋。联邦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5年6月至2026年6月期间，教科书及学习用品价格上涨 24%， 其他阅读材料价格更加上涨超过 25%。 BCG Canada 一项调查也发现，56%的受访家长表示今年开学的开支超出家庭平日预算。有零售分析师指出，近年累积通胀加上贸易战及战争推高石油、塑料等生产及运输成本，令学习用品价格持续上升。联邦政府将于星期二对美国货品加征反制关税之际，联邦保守党党魁伯利治再次要求总理卡尼提高有关与美国贸易的透明度。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在两国贸易谈判破裂之后，对包括曲棍球棍、水泥及蜂蜜等一系列加拿大货品征收关税，而加拿大即将实施的反制关税将涵盖美国乳制品、甲板及防晒产品等货品。伯利治表示，加拿大人有权知道反制关税将令消费者及企业增加多少成本，以及总理卡尼将采取什么措施抵消这些额外开支。他也再次要求卡尼公开一份最终未能达成的加美贸易协议全文，认为加拿大人应该了解卡尼究竟放弃了什么。卡尼在劳动节发表的声明中表示，加拿大正在寻求分散贸易伙伴，而加拿大只有在大家互相支持、共同守护利益的情况下，才能发挥最佳表现。多伦多暑假之后的通勤高峰重临，搭乘 Go Transit 以及 UP Express 的乘客要注意，逃票罚款由星期二起大幅提高，而且会按违规次数逐级增加。首次逃票罚款为200元，第二次300元，第三次400元，第四次增至500元，第五及以上则可能收到省级违例通知或者传票，最高可被法院判罚1000元。新的措施实施之前，首次逃票罚款仅35元，另加25元逾期付款费。 MetroLinks 表示，提高罚款是为了打击逃票及追回收入。数据显示，2025至26财政年度 ，Go Transit 以及 UP Express 一共进行超过155万次票务检查。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报道，感谢收听。
9: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汇率实况是由加拿大特许外汇交易商 OTT 方圆国际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汇率速递，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汇率速递。加元对美元是0.72，对人民币4.85，对欧元0.62，对港币5.66，对新台币22.84，对日元112.76，对英镑0.53。以上是今天的汇率速递。
0: 汇率实况是由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
3: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 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 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4: 买房要找有实力和发展潜力高的发展商，那就万无一失。
5: 所以我选 Treasure Hill。
4: 他们在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的 Monta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由79.99万起，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5: Treasure Hill 出品，我有信心。
4: 周末立即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啦！李婷、高子薇现场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张雨晨的粉丝准备好没有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带给您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和现场的你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1: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4: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2: 欢迎来到周一晚间的 AM 1430国语热线，我是主播纪言。那么在节目的开始之前，我们先关注一下资讯天气的情况。今天的最高温度是26度，今天夜间最低15度，星期二明天的白天是晴天，那么晴间多云，最高温度是25，最低18。星期三开始就有雨了，最高温度24，最低15。星期四是40%的几率会降雨，最高22，最低11。那星期四开始温差就开始变大了，周四也开始明显的转凉。那么星期五虽然是晴天，但是温度最高只有23，最低13。星期六有30%几率会降雨，最高23，最低15。那么未来的这一星期呢，其实明天的天气是最为舒服的，最高温度25度啊。那之后的这几天呢，我们就渐渐的进入凉爽的这个秋季的天气。那么油价方面呢，我们看到油价今天到明天是维持不变的，油价依然是186.9分每升。那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的正式部分了。其实今天的节目也是一个非常民生的一个话题，那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们最近也看到过大量的报道。那上周呢，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其实也有聊到提到说我们加拿大的这个城市管理的方向问题，那到底大家有没有去考虑这个安全性。那现在其实关于我们多伦多到底安不安全呢，官方数据是非常好的。那生活在多伦多的每一位人可能自己却有不同的一种感官的感觉。那有一项全国调查最近是引起了许多关注的，那这个调查就显示57%的加拿大人都认为我们多伦多有一点不安全或者是非常不安全，那有39%的人认为是安全的。那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数据，因为我们如果看官方的犯罪数据的话，其实我们多伦多并没有那么差的。但是呢，这个官方数据和我们实际的感受，许多市民就会觉得说这中间是不是有挺大的一个落差的。那今年10月份 份是我们多伦多市选。那之前我们也和听众探讨过，那么关于治安，关于安全感，会不会接下来成为市长候选人必须面对的一道难题？那今天呢，我们也希望听众来参与，来表达一下自己的感受啊。我们不看统计数据，我们一定要看大家的实际的一个感受。那今天的热线依然是905-889-1430，我们邀请听众参与讨论。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当然也有一位在线的这个客座的嘉宾，是我们的时事评论员小鱼。
6: 季言你好，大家晚上好。
2: 你好，欢迎来到节目中。那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其实多多少少是和我们每一位多伦多的市民有关系的。那这种安全感可能每个人的直接感受不一样。当然我们不谈政治，只摆数据的话，其实也是很明显的。像刚才我提到说，官方数据和公众调查这两个结果其实就已经比较远了，但很多人的真实的感受又是另外一个版本。所以帮我们解释一下现在这个所谓官方的这个多伦多治安的改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
6: 应该大家基本上所有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全的城市、安全的社会环境当中，这是一个人之常情。可是呢，现在就是在多伦多，它比较那个出问题的是，老百姓的感受和官方的数字并不一样。那个最新的关于一个民调，关于多伦多市民对城市安全的感受，居然有57%的人认为是不安全的。这个呢，在这个15个城市的调查当中，它是排名倒数第二的啊。那个就是排着第一名的，它就是叫什么？温尼派，其实温尼派是59%，就差2个百分点，说明多伦多在这个城市安全方面是已经很多人就觉得是不安全的。那个其次呢，就是排名第三位的是埃德蒙顿，他有50%的人认为城市不安全。接着呢，就是低于50%了，萨斯卡通是45%，蒙特利尔还好一点。我们平时都觉得蒙特利尔好像这个市内也挺乱的，居然只有41%的人觉得城市不安全。完了还有里加纳啊，37%，卡尔加里35%，从这几个城市相比来看，我们多伦多是过了半数，有57%那个排在第二位，觉得是城市不安全的。那个城市觉得安全的有哪几个城市？我们既要知道不安全的，也要知道安全的城市。在加拿大有57%的人觉得城市是魁北克是安全的地方，它是一个正数。那个渥太华呢，有56%的人觉得是安全的。完了 Charlottetown 呢，有51%的人觉得是城市是安全的。他们这三个城市就是在安全城市上名列前三位。多伦多呢是不安全城市里名列前三位，就很有意思。可是尽管民调数据是这样的，可是看我们政府公布的一些数据啊，多伦多警察啊，一些统计数字呢，我们可以看到警察公布的数据呢是2025年与23年、24年相比，谋杀案他用了暴跌 47%， 就是谋杀案下跌了将近一半。枪案呢缓解了 43%。那个路屋的抢劫下降了20%，盗车呢下降了24%。那唯一的是从2021年开始每年上升的一个，就是5000元以上的重大盗窃案上升了6.9%。官方的数字就是这样。好像多伦多的重大的案件，它这个犯罪案件它都是下降，可是呢，在市民的感受当中， 这个多伦多的城市的不安全的那个程度呢，它就是与日俱增。所以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事，就是多伦多这个官方的个数字到底是怎么来的，它的真实性又是有多少真实性。
2: 嗯，那么刚才您提到说这个我们看到这么多的数据的变化啊，它这个犯罪它行为它有不同的类型，那么很多人理解的这个犯罪率和这个官方披露的不同类型是不是有很大的一个差异？那刚才您提到说这个5000元以上的入室盗窃案的这种比例是上升了，但是其他一些重大的犯罪案的这个几率比例是下降了，那是不是第二者是更加直观的？有更多人会影响到我们生活，有更多的一个比例，或者说是最直观的一个感受，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差异呢。
6: 其实我的看法呢，就是经常这个市政府啊，官方呢老是在一些就是唱好多伦多的治安，他们老是用这种数据来说，多伦多的治安是好了，犯罪率是下降的。可是他们引用的数据呢，什么叫谋杀案暴跌？这个谋杀案其实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有针对性的谋杀案，它对社会公众呢，它并没有一个普遍意义。所谓谋杀，他们之间就是那个凶犯和被谋杀对象之间，他都有某种的固定的联系，所以他认为这一种下跌了。那完了，枪案他没说下降缓解，就是以前那个这个就可能和一些枪支的控制有关。那另外，入物抢劫下降了，可是呢，你入室盗窃这里有一个数字啊，它是那个2025年多伦多的入室盗窃有6092件。那他就把抢劫的这个武力的这样一种恶性的案件呢是下跌了，可是你在盗窃当中，你人不在的时候，把你东西的破窗而入了，什么这种偷东西的这种情况上升了。所以呢，按照市府的说法，他们的数据是那个从真实性上来讲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呢，他们这个注意的这些角度都是那个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呢，它并不是一个息息相关的。比如说我们在路上遇到一个流浪汉的袭击，这就往往这种事就很少去报案的。可是你给你心理上你会觉得我们在downtown那个走路的时候觉得不安全。那个我如果在 Scarborough 什么地方散步的话，人不算多，可是后面忽然一辆这个叫滑板车青少年的从你身边一擦肩而过，而且速度是很快，那么这样对城市它也是一个不安全的因素，是吧？可是叫市政府来叫什么判断一个城市安全与否的情况下呢，有很多是不会去考虑在内的。如果我们在地铁车厢里坐地铁，一个流浪汉在那里他就大喊大叫，那个对这样一个地铁的车厢的环境，那个你就不知道他是不是会发狂，什么时候把手中的东西扔过来。那个就算他不一定这样做，也会感到不安全。所以呢，市政府的数据和老百姓的这个日常的生活呢，它是有一定的那个脱节的这样一个地方。
2: 所以说这个市政主要关注的是犯罪的一个统计，但是我们老百姓，我们普通人关注的可能是一个亲身的经历或者一种感知，是一种主观的一种对城市整体给人的一个印象。那么所以对城市而言，我们去评价一个城市是不是安全，那通常是不是就有多重标准？那么一个是统计上是否安全，一个是我们走在大街上像您说的，我的感受是不是感觉到安全？
6: 对， 那个其实我们就像天气预报一样，比如说明天的多伦多的温度25度，可是你出去不一定感到25度，可能体感温度可能变30度了，太阳底下，
2: 嗯，
6: 对吧？所以我们有这个关于安全来讲也有一个体感的，你实际公布的数字和老百姓在城市里日常生活当中的感受这就不一样。如果说那个你周围这个区经常有这些游荡者在你们周围这个游荡的话，那个对，虽然这些游荡人士的出现他对这些犯罪数据没有影响，不会去统计的。
2: 嗯嗯，是的。那其实很多人他不会去看这个官方每天去刷这个官方公布的或者统计局公布的这些犯罪指数或者是犯罪率啊，或者犯罪的案件，他可能并不看那个，他可能看的是我们每天的这个我的朋友或者我们新闻报道社交啊公布的这些事件是不是给我造成一种主观感受。那这个时候第二者呢，其实又涉及到您提到说的这个公共区间发生的一个公共秩序，像之前我们探讨过的在这个TTC 的这个公共交通的地方呢，我们有人看到说啊，这些吸毒的人他要在那儿啊躺着，那给人一种感受就是觉得这儿不安全。那这种感受其实是一种很主观的一种现象。那么那到底哪一个是就是我们说一个城市安全不安全的时候，我们应该从哪个标准上去判断呢？
6: 那个我们您刚才讲的这种感受是主观的一种感受，可是这种主观也是从客观而来的。如果这个 TTC 是很干净的，没有流浪汉的话，那你就没有这种主观产生，所以主观来源于客观，对吧？你在街上的话，如果没有看到经常有人对你这个突然之间吼叫的话，那你也不会有这种感受产生。所以呢，就是我们叫存在决定意识。既然大家对这个城市的这些感受呢，它有这样的感受，它还是从一个存在来发生的。你就算新闻报媒体报道，它也是有事实根据的，它不会那个捏造出来的。其实呢，大部分的市民他不会去根据你的数据说多伦多安全与否，因为数据是空洞的纸上的东西，生活是最重要的。就像我们说加拿大经济如何如何好了，失业率如何如何下降了，那么超市里的物价到底怎么样。所以卡尼说了一句话，其实我觉得他说的还是很对的。他说他的经济政策好不好就看超市里的物价。那么同样的道理，加拿大多伦多的这个安全到底好不好，那个不是看你的数据，主要的还是市民的感受。因为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他们的感受比你官方数据就更加重要。那么怎么解决这样的一种令市民这个观感感受变差的这样一个问题，其实对市政府来讲它是一个挑战。
2: 是的。那么刚才您也提到说这个这个老百姓的感受呢的确是很重要。那其实这也涉及到一个大家对一种公共场所公共秩序的一种理解和一种感知。那么如果是用这个逻辑来倒推的话，您会不会觉得我们过去在谈治安好不好的时候，是不是这个定义太狭窄了？我们只看犯罪率，但我们不关注市民的感受。
6: 对，因为我们只既要看犯罪率，因为也要看犯罪率的统计方法，那么还要看这个城市市民的感受。所以现在有这样一种统计方法，我觉得是那个在那个我们考察城市的治安环境下的，它又更进了一步。因为今年10月份好多省它都有市选，包括 BC 省啊、魁省啊、那个叫什么安省啊，那个它都有市选，所以 进行这样的一个调查呢，就是对这个市政当局来讲，它是有一个叫什么推动作用的，让他们正视城市的一个问题，不能满足于一些叫什么数字上的东西，因为数字上的东西往往呢有的时候还受很多因素的影响，老百姓的这个感受其实是要比数字更加重要，因为他的感受并不是一个空穴来风的事情。
2: 没错，这个市民可能并不是会担心说我会不会被抢，这个犯罪是不是实际会发生，但是他的这个感知可能会来自于对这种公共空间的一种认识啊，就是我在这个公共空间是不是一个有秩序的地方，是不是让我感觉到很安全，我愿意到这个公共空间啊、有一些活动的这样的一种感知。所以如果从城市管理者的角度出发的话，的确对安全感知的一种讨论呢，的确我个人也是觉得是不是也可以反过来推动一下我们的市政管理者去思考，在我们在说如何治理好我们城市的时候，我们的标准定义是不是应该放得更宽一些，而不是只盯着犯罪率，我们其实还是应该去关注一下这个公共空间的秩序，这种给市民的这个主观的感受是不是好的，那这样的话可能会对这些城市管理者提出更高的要求。
6: 对啊，那个其实这种关于安全感不一定来自于谋杀案枪击案，不一定是这样的东西。我去这个城市公园散步，我就要担心如果这个地方发生过有些人不自律，遛狗的时候把那个绳子松掉，那我在这个公园散步，我就对自己的安全我会有一个担心，万一这个狗来袭击我，因为这种事情都是发生过的事情，对吧？这就是说，不仅仅是警方治理的问题，还有一个社会文明教育的问题，要市民在遵纪守法方面自律的问题。因为有一些事情的发生，它没有上升到谋杀案了、枪击案了这样一个程度，可是它同样会令这个社会感到不安，因为谁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太平平的可以很舒服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如果多伦多变成这样，那么它就像纽约一样，像旧金山那样，将来它会就是越来越糟糕。
2: 那么的确如此，我也非常认同您的观点，就是我只是个人觉得啊，这个如果是从这个城市治理的角度上讲，那我们通常说像您提到说，如果是我们把城市治安约等于犯罪统计的话，那很好去管理，那我直接看我的犯罪率，直接看我这个依照法律，依照城市依照这个法律系统来执行来管理，就非常清楚这个责任。但是如果是从城市秩序的角度上去管理的话，那这个责任方到底在谁，然后用什么样的标准来治理，如何去判断这样的治理是否成功，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复杂或者说需要去讨论的一个问题。那正如我们之前讨论这个 TTC 的这个事情一样，那到底是谁来采取行动，哪个部门来涉入呢？这似乎至少到目前来看，它并不是一个已经被解决好的一个问题，我觉得也是值得大家去讨论的，关于这个安全，关于如何提升这个安全感。那么当然我们也有这个广告时间要到了，我们先进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也开放热线905-889-1430，欢迎大家来参与讨论关于这个城市治理和安全感知的话题啊、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观点或者感受的话，欢迎大家分享给更多的听众。
1: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地区，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万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即下市，全套家电、中央冷气、10英尺台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于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8: Sunshine Victoria 加上一众 Little DJ 又跳又唱，精彩太极表演，刘子涛萨克斯风演奏，金曲教主卢永铿和所罗门献上中秋好声音，加上超多奖品等你拿回家。
7: 重量级主持何志宏、所罗门欢天喜地和你玩足2个钟。
8: 9月20号星期天下午2点，中秋同庆 Denison 等你哦。
9: 财经速递，
2: 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速递。那今天呢是我们知道加拿大和美国股市都是因为劳工日的原因呢假期休市，没有数据啊，明日复市之后才有。我们关注一下亚洲市场怎么样。那上海证券综合指数的收市今天报了3932点，升了2点。深圳证券成分股指数收市报13774点，升257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413点，跌237点。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6399点，升1378点。以上是今天的财经速递。
7: 期待已久新之美月饼出炉了，
8: 好，月饼也有新鲜出炉，
7: 新之美就有每日推出即时烤焗的奶黄月饼，走过他店铺都阵阵香味。
8: 原来新鲜出炉的月饼真的好好吃，松脆的酥皮外层加上流心奶黄的馅料，咬下去那一口，简直停不下来呀。新之美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致，选用最上等的材料，不买你就走宝啦，
7: 一定要试啦。不过你给我尝一口先啦，
8: 清新之作，
7: 清新之美，新之美月饼。
8: 哪位是老板？楼花专家 Chris 胡老板说要优惠给他的准买家老板们，成本价力推万锦好楼盘，78万起至80多万，有 Warden 和 Major Mackenzie， 14街和 McCowan， 另外 Highway 7和9街有1500尺至3000尺任选。周六1430于1661 Denison 直播楼花优惠天花板，其实楼市反转有的选才是真老板，马上打416-668-8688找 Chris 胡啦。
10: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T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1: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2: 感谢回来收听今晚的 AM 1430国语热线，我是主播纪言。今天线上嘉宾是时事评论员小鱼。那今天呢，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质量的一个话题啊，也是跟我们每位市民息息相关的。那么当然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民意的调查，看到的是官方公布的数据，关于我们多伦多是否是一个安全的地方。那大家可能对此是有不同的感受的，每个人的感知是不同的。那么说到这个问题，如果继续深入下去的话，我个人觉得其实是应该去思考一个关于城市治理的方向。那尤其是今年10月26号我们多伦多是要试选的，那在试选的时候，我们新的领导班子大家会投出一个怎样的这个市长呢？对于现任市长来说，其实治安就已经有一些很麻烦的地方了，那么政府需要拿出一些实际的数据去证明政策是有效果的。但是我们选民其实也要参考的是我们真实的一种感受，那到底过去的这些年我们的生活体验感是如何，我们多伦多到底是不是一个真正安全的地方。那接下来我们选出的下一轮的市长是不是应该在下一个任期里把这个公共秩序的治理，或者说这种提升安全感的这个目标当成一个城市治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呢？我们今天的热线905-889-1430敞开中，我们非常欢迎听众的参与，发表一下对于市选的观点，关于我们多伦多安全感的一个观点。那么刚才我们回到这个话题上，我们在线的嘉宾是时事评论员小鱼啊。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关于治理的时候，关于这个安全感的提升方面，其实犯罪的改变可能这个统计比较容易，然后治理也更容易，但是城市的安全秩序是公共秩序的治理方面您怎么看？

0: 上有人骚扰你，在那个你的一个楼里，有一些精神不健康的人整天呱哩呱哩叫啊，这些人的精神健康的问题，他对社会造成了这样一个困扰，对环境造成了一个影响，这个警察是不管的。那个警察如果不管，那谁来管，对吧？那就需要他，如果你不想管，你完全可以不管。那个西方社会叫美国，很多城市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到旧金山去，这个当趟他那个横七竖八的这种吸毒啦什么，政府根本就不管，因为他是就执政的是民主党，这个叫什么掌权，他们的意识形态理念不一样。那个我们到温哥华的当趟去看，市长也说要解决这个问题，他解决不了，他就没有大刀阔斧的去解决温哥华当趟的这些影响市容、给市民造成不安全感的事情，对吧？那是不是要解决？因为我们讲那个天气预报，不是看他报了多少数字，我穿衣服是说还有一个数字叫体感温度，对吧？根据体感温度，我觉得你少穿还是多穿。那同样，衡量这个城市的最终标准就是安全感的问题。
1: 嗯，那如果您觉得安全感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市政府应该考虑去提升的，那您觉得为什么在过去市政府它没有在这方面做出一些实际的改变？
0: 我们先说这个不是为什么的问题，先说应该怎么做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涉及到很多方面，但我们也不是说批评某一个市长，因为它涉及到一个治理城市的理念的问题。对这些可能造成不安全因素的人，如果你把它归为弱势群体，本身需要帮助的人，你就不会去管他们，对吧？以前的就是罗伯福特当市长的时候，曾经想法要把多伦多的那个街头的这些露宿的这些影响社会的人，给他们有一个方法，来给他们叫什么，集中起来，那个可是没有成功。在旧金山他们搞二十国峰会的时候，当时的州长为了那个美国的面子，就把那个当趟的人全部给他那个叫什么圈起来了，就其实就是讲的难听点，就是强行给他们叫什么离开搬离了。可是二十国峰会一结束，他就这些人又回来，因为他的治理理念我就不想管你。可是这个责任这涉及到社会各阶层，社工完了呢，法律方面还有政府资源方面，最主要是这个市长、市政府、市议会他们的理念，他们觉得这是城市的一个就不能解决的问题。这些人的权利，他们呢，这种生活方式呢，你是不能去碰的。只要他们不是去把人从地铁站推到这个轨道下面去，啊，他们在这地铁车厢里睡觉啊，对别人大喊大叫啊，那个拿了个酒瓶在路上摇摇晃晃，他们不觉得这个事。所以呢，那个责任是市政府，为什么不做？涉及到这样一个施政的理念。
1: 嗯，那么如果说是涉及到施政理念，那您怎么看待如果现在到了市选的这个比较关键的一个时刻了，那这个安全感应不应该变成一个市长的未来市长的一个考题呢？
0: 那首先这个谁都老百姓都希望，可是安全感能不能成为一个考题就看选民。

0: 我是选民，那个我说，哎呀，算了，多伦多也就这样了，不行我就搬走吧，那个他就不会去。可是选民如果对这个城市有责任心的，他就会对这个候选人他们注意他在这方面的政纲。那到目前为止啊，我看啊，那些候选人都没有在那个叫什么城市的安全方面多下功夫多露笔墨，他们就满足于现在这个数据比以前好了，这个我上台以后我要增聘多少警员，给他多少钱啊，那么具体的关于我们另外一个层面的就城市安全感的问题，就体感的问题，现在是没有候选人是这样说的。当然你如果真的是这样说的话，说不定你可以得到一部分选民的支持。
1: 嗯，那确实是如此。但是呢，这中间还是有一个更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治安，其实它并不仅是警方的一个问题了。那如果是市政府像您说到的，如果是未来的市选的候选人，他有考虑到把这个提升治安、改善治安、改善安全感作为一个未来施政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方面的话，那么那您刚才又提到的过去没有解决好的这些种种的制约因素，那其实也是有可能在未来再重复的。其实我们也很难看到会有一个实质的一个进展，可以这么理解吗？
0: 这也不是重复的问题，这是改变不改变的问题。就是现在民调已经反映出了这个就是市民对这个城市的一种观感，就是你想不想改变它。我现在很多我们的叫什么政府的官员，他可能就是不一定有什么大志，他可能选上去，我竞选的时候说了很多承诺，可是他的承诺取决于这样一部分人。以他的比如说我们的周志慧吧，他现在名望是那个支持度是领先的，可是他对这一方面的问题他根本就不想改变，他甚至还是纵容的。为什么呢？他上台之后曾经表示过，关于就是多伦多的城市的叫什么毒品屋的问题，他是持一个就是保护那些吸毒者，给他们安全注射屋的，他是有这样一个方法。完了，在他当市长的时候，也从来没有出动过任何就强制力量去改变这样，因为警察是打击犯罪，可是你可以让一些就是公园巡逻人员啊，市政府我们抄告票就有那么多人了，对吧？你可以弄一部分人去来针对，完了还加强一些社工，针对这些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完了增加更多的一些地方，让这些人甚至采取自愿或者是半强制的方法。现在的市政府他那个市长在那个为了地铁运行的安全，那个请了很多的就是叫什么地铁车厢的巡逻人员，可是这些巡逻人员呢，他们只针对在地铁车厢里运行的时候他们里面的涉及犯罪的事情，偷东西啊、打架啊，就这些东西。可是对影响车厢里的这个环境的那些的，他们是绝对不碰的，啊，他们不碰的。为什么不碰？不是他们的问题，因为政府没叫他们去管。如果市政府那个 TTC 要他们管，他们是可以管的，就把一些让地铁的乘客感觉不舒服的这些人给他 请到这个车厢外面。所以这个问题关键的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的市长啊，市议会的议员的他们的治理理念的问题。至少我们在市议员的这些候选人当中，不管你是华人还是那个本地人，都没有人在政纲当中提出这个，大家都拉选票是要的，你投我票啊，怎么样怎么样，说的天花乱坠，可是很少人对城市的一个改变提出一个方法。那个目前市长的辩论还没有开始，那么我希望等他们市长辩论开始以后，那我们听听这几位候选人领先的，现在有三个人嘛，周智慧、布莱德福德和阿里山达，那看看他们在这一方面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
1: 是的，这个话题确实值得关注。但是呢，作为一个城市，要在这个同情弱势群体和保护公共空间的秩序方面寻找平衡，确实也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事情。这中间是涉及到许多许多的社会问题的，像精神健康、住房啊、毒品啊、治安啊，种种中涉及到多部门，可能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难题。确实啊，我们也值得我们去关注一下。那我们先进进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再接着讨论。
2: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推出的 Monta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3: 在哪儿呀？
2: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点去看一下啦。
3: 背向 Magna Golf Club 那个盘？
2: 是啊，提供双车房、四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10英尺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会，9月14号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4: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4: 楼花专家 Chris Wu、
2: Sunny Communities、
4: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5: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4: Roseford Honda、
2: 性节冷暖。
6: 干杯，生日快乐。
7: 干杯，
6: 今天真是开心呐。
8: 你喝了酒不要开车，找人接你啊。
6: 放心啦，我一早找了。
9: 酒精影响你的判断力和反应，危及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如果你喝酒了，记得打车或叫一个没有喝酒的人送你回家，这就可以尽兴尽情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有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10: 如果可以选，当然想住在四周有园林美景、见到绿油油草地的房子，每天都能呼吸到清新空气。 Perfect，
11: 人人都知了，那价钱肯定贵。
10: 你错了，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的 Montara 背向 Golf Club 仅由79.9900起，最后一期全部开放，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11: 好吸引哦。
10: 别只顾听，周末马上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
12: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标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世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ville Mall、 Fairview Mall、 世家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Momo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同北约客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世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7: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1: 感谢回来收听今晚的 AM 1430国语热线，我是主播季言。今天线上嘉宾是时事评论员小鱼。那今天呢，我们是跟大家在讨论关于多伦多的这个大家对城市的安全感知。那么刚才小鱼提到说啊，现在事显在即，那么安全感和这个社会治安、社会秩序是很重要的一点，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些候选人把这个作为一个竞选纲领或者说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么问题就来了，那么为什么这么重要的对跟大家名声其实很有关系，对我们多伦多的国际形象有很重要关系的这个安全感没有作为一个城市管理者在竞选的时候的首要考虑呢？那么是不是但凡涉及到弱势群体就变成了竞选的一个硬茬了，大家都不敢碰，因为很容易被对方所攻击，是不是考虑到这个竞选结果？
0: 其实大部分就是左翼的这些叫是政治人物，他们是不是碰不碰的问题，他们觉得这种情况呢是那个整个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就是带来的，不是这些本身的问题，他们是不会去想办法去改变，因为他们觉得一个改变他们就会伤害到这样一批人。那么当然你这个社会当中都有左中右，如果说你在这一方面做出了一些事的话，那个就是左翼的这个立场的这个选票你就会流失。那个中间派呢，有些就是同情心爆棚的这些人呢，也可能你对这些人就比较残忍了，啊，这是一方面的问题。可是另外一方面，他有心去解决知道这个问题的人呢，这些政治人物呢，可是他们也就是会那个叫什么，觉得这很难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在西方社会的一些国家的这个主要的城市，这种情况是非常司空见惯的，几乎成了一个就是一个西方城市的这样一个通病。所以不少人呢就是没有一种政治人物的勇气想去解决它，因为这种情况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能够做这个市长，把那个就是说其他方面的预算呢，这些叫什么城市的街道啊，这些普通的管理的事情做好，那么这种事情呢对他们来讲可能是就是这个千头万绪工作当中一个就是不太重要的东西，既然这样的话就不如去不碰它。关于你市民的这个叫什么安全感的下降，对他们来讲并不特别的就是需要重视，因为他们同时还可以用另外一个数据来抵消这样一种那个老百姓的安全感的问题，那么为自己找到一个开脱的一种安慰。
1: 是的，那我们说到这些问题呢，其实在讲啊，这个城市的管理者是有责任的。那么除此以外，我们加拿大的这个政治结构从更大的一个视角来看，您觉得在省和联邦的这个方向上这个位置上，他们有没有相应的应该承担的责任呢？
0: 加拿大这个国家其实整个国家来讲，它就是全民来讲，他们的意识形态就是中间那个偏左的，对这种事情呢就是比较有爱心，比较有同情心的。那个大家都知道有不少人他是好逸恶劳的，可是在街道上问你要钱，很多人还是会主动的给他钱，是吧？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加拿大这样一个移民的国家， 虽然不少移民来帮助加拿大这个发展是有了很多的贡献，可是同时我们也看到不同地方的移民带来的价值观，它一定程度上稀释了加拿大本来的那个固有的就是基督教文明的这些东西，它对这些叫什么加拿大本来固有的价值观，它是会带来一些影响。所以在加拿大目前来讲呢，在这种方面它就不会形成一个统一的共识。如果说我们说像瑞士、像德国东部，像这种类型的国家和城市，它在处理这种方面，它就要比这个移民社会它就相对的容易多。我们在北美洲我们看到不仅是多伦多，其他城市也都这样。那么这其实就是也是一个国家的整个结构，国家的一个特征，这个带来的问题。当时并不是说这样问题不应该去解决或者是不可以去做，问题还是看你的政治人物的一个勇气和一个责任心的问题。你有没有意识到这个，你有没有胆量去做这个，因为你要解决这个安全感的问题。如果哪个政客能做到把它作为一个竞选政纲的话，我相信你在全国的这个市级的政治人物当中，你就会成为很注目的一个人。
1: 是的，那说到这个市长，那我们能不能也请小鱼评价一下邹市长在任职3年啊，您怎么评价他在改善城市治安方面的领导能力？那么您觉得这个多伦多能不能建成和北美很多大城市不一样的治安良好的那样的一个城市？
0: 我觉得邹市长他不会有这样一个目标，他去这样做。尽管每次发生一些这些事件的时候，袭击案、枪击案的时候，他都会出来谴责几句。谴责完了以后，那就结束了。因为这个叫什么？你要说铁腕去打击犯罪，我也没有看到他叫跟警队了什么要联合了。要制定一个比较严厉的方法。我以前多伦多警察有一个叫 Carding 这样一个叫什么政策，就是说你在某些地方一个特定的区，你看到一些嫌疑人物，你可以要求他出示你的叫什么自己的证明，可以盘问，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可是后来就是那个省政府啊、市政府就那个把这个给取消了。这个取消了以后呢，当时的警察总长是反对这样做的，因为这个取消了以后呢，对警察去打击犯罪来讲呢，它是增加了很多的一个难度。如果多伦多市长邹智慧他真的要对这个城市负责的话，那个就应该勇敢的你再把以前被一些左翼政客废除的那个卡丁政策你可以恢复，那个这样呢他就在整体上对这个城市的治安的面貌改善就会有帮助。
1: 好的，非常感谢。那今年10月26号就试选了，那治安会不会成为决定选民选择的一个重要议题呢？我们也要拭目以待的持续观察的。那非常感谢今天嘉宾的分享啊，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回来和大家空中相见。
7: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8点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